0: 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的吧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这周我们聊了不少相声搭档，牛群冯巩可以说是当年相声界黄金搭档的杰出代表，他们是伴随着电视时代的到来而家喻户晓的明星，两个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期合作，为观众奉上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节目，尤其是从1989年开始连续11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这个成绩啊可以说是惊人的。说起那些节目啊，生日祝词、无所适从、亚运之最、办晚会、拍卖点子公司、最差先生、明天会更好、两个人的世界、坐享其成、瞧这俩爹等等，好的节目应该说啊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牛群冯巩表演的灭鼠轶事。
0: 你是冯巩吧？没错。
2: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0: 是吗？
2: 今天看见活的了。
0: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2: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0: 还年轻呢。
2: 您今年有35。
0: 嗯。
2: 啊，
0: 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2: 您今年
0: 28喽。
2: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0: 我属鼠。
2: 你是耗子。
0: 鼠耗子。
2: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0: 怎么的？
2: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呢。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您能帮忙啊。
0: 帮你什么忙呢？
2: 您是演员
0: 啊，
2: 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0: 是吗？
2: 哪儿不转呢？
0: 对对，
2: 您又是鼠耗子的
0: 啊，
2: 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0: 哎，我不知道啊。
2: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0: 是吗？
2: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0: 什么声音？
2: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0: 吃过。
2: 您吃甘蔗什么声？
0: 咯吱咯吱。
2: 哎，耗子就这声。
0: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2: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0: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2: 二连的。
0: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2: 您住在哪儿？
0: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2: 仓库
0: 啊，
2: 那耗子多吧？
0: 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2: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
0: 嗯，
2: 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0: 哎，这是个荣誉啊。
2: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0: 你们连报多少？
2: 14万。
0: 哎，14万呢，
2: 后来又降到6000。
0: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2: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0: 什么规定？
2: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0: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2: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候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0: 那当然。
2: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

0: 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1: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0: 哦，您有主意？
1: 这里有个绝招，
0: 您快说说。
1: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0: 啊，
1: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0: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1: 啊，
0: 分兵把口，
1: 嗯，
0: 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1: 逮了多少？
0: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1: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0: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1: 怎么着？
0: 怎么那么巧？
1: 嗯，
0: 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
1: 啊，
0: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1: 哎呦呵，
0: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
0: 真是
1: 啊！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
0: 啊！
1: 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我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了。
0: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
1: 嗯，
0: 哎，你怎么没有尾巴？
1: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1: 啊，
0: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400战士长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500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1根，500富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1根，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600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6根，括弧有1根没尖儿，有1根没根儿，怀疑是1根多长的2根儿。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2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办法多好
0: 啊！不行，
1: 嗯。
0: 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
1: 嗯，
0: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1: 啊，
0: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还要割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
1: 你。
0: 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啊，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儿？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
0: 啊，
1: 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
1: 我们
0: 连那房子
1: 啊
0: 还得住人呢。
1: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0: 啊，
1: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0: 不是，
1: 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

0: 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0: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0: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0: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0: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友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这6000，这哪这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腿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0: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跳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1: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0: 你又来了是吧？你
1: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0: 你别说了，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0: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这耗子耗到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
1: 不许提耗子。
0: 再重复一遍。
1: 不许提耗子。
0: 讲吧。
1: 凤空同志
0: 啊，
1: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0: 可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灭鼠议事》，孙清和、张莹创作，牛群、冯巩整理表演。应该说，他们当年的成功啊，和重视创作、善于开掘表演的新模式、新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名著谜语，牛群、冯巩表演。
3: 相声啊，是笑的艺术，诙谐幽默，而幽默呢，则以知识为基础。
4: 你说什么？
3: 幽默呀，以知识为基础。
4: 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幽默呢？
3: 原来是知识在作怪啊！你要真有知识，我说俩谜语，你猜猜。
4: 你随便说，
3: 听着，
4: 你说吧。
3: 注意啊，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4: 什么意思？
3: 大意水浒人名。
4: 哦，过了龙年是蛇年。
3: 对，
4: 告诉你
3: 是谁？
4: 不知道。我考考你，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3: 我当然知道了。说过了龙年是蛇年，
4: 这是
3: 时迁，时间迁移了，时迁。
4: 有点意思啊。
3: 怎么样？
4: 那么你再说一个。
3: 再说一个啊，
4: 我听着好玩。
3: 说过了蛇年是马年。
4: 这是史记，历史在前进。
3: 就这个谜语
4: 啊，
3: 我张嘴就来。
4: 那你说，
3: 你听着，
4: 嗯，
3: 说过了马年是驴年。你猜猜，
4: 过了马年是驴年，
3: 不知道了吧？
4: 不知道了。
3: 告诉你，过了马年是驴年，
4: 这是
3: 不可能。怎么样？说个谜语就比他强？
4: 太太，你这不能叫谜语啊！
3: 开句玩笑啊，开句玩笑。
4: 有真的吗？
3: 我真说一个
4: 啊，你说一个，
3: 说前任美国总统划拳出五个手指头。
4: 这是
3: 李逵，怎么样？
4: 怎么是李逵呢？
3: 你想，前任美国总统叫什么呀？
4: 里根呢？
3: 是啊，划拳出五个指头叫什么呀？
4: 五魁首。
3: 所以里根出五魁首，这不李逵吗？
4: 好好好，那你听我的，
3: 哎，
4: 说俄国文学之父的脑袋。
3: 俄国文学之父的脑袋，
4: 俄国文学之父知道谁吗？
3: 高尔基啊。
4: 哎，高尔基的脑袋，
3: 这是
4: 高俅。
3: 要这么说呀，
4: 啊，
3: 你猜这个，说请白求恩看病，
4: 这是
3: 杨志。
4: 怎么杨志啊？
3: 请洋人治病，杨志。
4: 的法国董存瑞，
3: 这是
4: 杨雄，杨英雄。
3: 要这么说呀，
4: 啊，
3: 说落汤鸡，
4: 这是林冲，
3: 连林带冲。
4: 说包公喝减肥茶，
3: 这是
4: 青面兽。
3: 要这么说呀，
4: 啊，
3: 废物点心，
4: 这是
3: 无用。
4: 那给螃蟹做衣裳，
3: 这是石秀。怎么会是石秀呢？
4: 你看，我问你，螃蟹几条腿啊？
3: 一边四个，八条腿。
4: 那俩大虾子不算了。
3: 哦，那就十条腿。
4: 哎，所以给螃蟹做衣裳得做十个袖子，石秀。
3: 说呀，你使劲亲你的小孩，
4: 这是
3: 豹子头。
4: 那你捍卫母亲，
3: 这是护三娘。
4: 怎么护三娘啊？
3: 你一共仨娘啊。
4: 你看，你亲娘，你丈母娘，还有祖国母亲，
3: 护三娘。要这么说呀，
4: 啊，
3: 你呀，啊，你帽子里长蘑菇，
4: 那这是
3: 晁盖。
4: 要这么说呀，你头顶猪毛，
3: 这是
4: 戴宗。
3: 要这么说呀，你呀，啊，你给自个儿干活，
4: 这是
3: 使劲。
4: 那你这么说呀，你上车抢座，
3: 这是
4: 你拼命三郎。
3: 你一见吃的，你浑身就没劲儿，
4: 这是
3: 软小二。
4: 那你呀，啊，你一闻见吃的，你就走不动道了，软小五。
3: 你一听见吃字儿，你浑身就酥了，你软小七儿。
4: 你吃一想吃的就没劲儿，就走不动道，浑身就酥了，你软184。
3: 要这么说呀，
4: 啊，
3: 你呀，啊，田和尚，
4: 这是
3: 唐僧。
4: 我，哦，又改《西游记》了，
3: 行吗？《西游记》行吗？
4: 好，那你听我的，
3: 哎，
4: 说对唐僧行刺，
3: 这是沙和尚。哦，说山中无老虎，
4: 这是
3: 美猴王。
4: 你浑身痒痒，
3: 这是
4: 八戒。
3: 要这么说呀，
4: 啊，
3: 你手里举个窝头，
4: 这是
3: 托塔李天王。
4: 要这么说呀，你听这个，
3: 你说吧，
4: 朋友们好。
3: 啊？怎么这事
4: 啊？ 周总理来了。哎，
3: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一起采谜。我这几句话也是一个谜语，答《西游记》两个人名。
4: 谁呀？
3: 观音如来。
4: 怎么会观音如来呢？
3: 观其形，听其音，如同见到周恩来。观音如来。说呀啊，凿壁偷光，这是孔明。
4: 孔
3: 哦，就是诸葛亮。
4: 行了，
3: 这西游记没词儿，又拿三国对付。
4: 三国行吗？
3: 你听着
4: 啊，
3: 说除了盖的全拿走，这是刘备。
4: 大无尊呢。那这么说呀
3: 啊说领导发话，这是关羽。
4: 哦，
3: 不上空坛，这是蒋干。击败，这是黄忠。
4: 那大伙先别鼓掌，鸡蛋怎么是黄忠呢？
5: 这人太笨了，鸡蛋跟黄不在中间吗？黄忠。
3: 哦，那眼睫毛，
4: 这是孔融。
5: 孔融，
3: 哎，你这俩小眼儿就是俩小孔，边上长了好多绒毛，
4: 孔融。
5: 要这么说呀，你嘴里有蚊子，
3: 这是
5: 张飞。
3: 一张就飞了。你口含寄鸟，
5: 这是
3: 貂蝉。
5: 这有点像啊。哎，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是谁？
3: 曹雪芹呢？
5: 哎，你听着
3: 啊，
5: 说雪芹走正步。
3: 雪芹走正步，
5: 曹操，曹雪芹出操，
3: 这有点意思。
5: 哎，
3: 你听我的，说雪芹种树，
5: 这是曹植。
4: 哦，他儿子。
5: 说雪芹擦被子粉，
3: 这是
5: 曹爽。
3: 雪芹嗑瓜子儿。桃仁儿。
5: 说雪芹长胡子，
3: 这是
5: 桃毛。
3: 雪芹的小孩赛过木铁柱，
5: 这是
3: 桃子高。
5: 说呀，手术后慢慢疗养，
3: 这是
5: 待愈。等待痊愈。
3: 哦，又红楼梦了。
5: 行吧，
3: 好。说秦川的名酒，
5: 这是
3: 西凤。
5: 吃大锅饭，
3: 这是
5: 史湘云。
3: 怎么会史湘云呢？
5: 大锅饭的特点就是史互相君与乐。史湘云。
3: 啊，你看这有点意思。合同工，
5: 这是
3: 保秦。合同工保证都勤恳，
5: 保秦。对。大年三十放鞭炮，
3: 这是
5: 迎春。
3: 哦，莫让年华付水流，
5: 这是
3: 惜春。
5: 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3: 这是
5: 尤二姐。
3: 这怎么尤二姐呢？
5: 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3: 叫二姐啊。
5: 还是惜春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尤二姐吗？
3: 哦，就这么说呀、啊。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5: 这是
3: 尤三姐。
5: 说呀，惜春呢、啊、给他母亲刷了一身漆，
3: 这是
5: 尤老娘。
3: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身漆，
5: 这是
3: 尤氏。
5: 尤氏
3: 啊，番茄又叫什么呀？
5: 西红柿。
3: 哎，又尤了一个西红柿，尤氏。
5: 未曾解方程，先写 X 万，
3: 这是
5: 假设。
3: 学问不浅，
5: 数理化好。
3: 象征性的劝架，
5: 这是
3: 假蓝。
5: 虚虚实实，
3: 这是
5: 假真。
3: 大象砍了鼻子，
5: 这是
3: 假猪。
5: 说冒充和氏璧，
3: 这是
5: 假宝玉。
3: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5: 这是
3: 假惜春。
5: 你道貌岸然，假正。
3: 你不懂装懂，假知。
5: 你表面聪明，
3: 假灵。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5: 你当着人爱干活，你假勤 你开着汽车要饭，你假车，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你假脸，你打肿脸充胖子，你假情，你发言没根的，你假话，你待人不实的，你净虚，
6: 你呀、啊、
5: 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你见了钱眼睛就变色儿，小红，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儿，焦大，你拦路抢劫袭人，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想自杀正好时，有人冒充你妈，
6: 这是
5: 贾母。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牛群冯巩表演的相声《名著谜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7: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9: 听回广播了吧，
10: 是的
9: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的是师兄弟的合作，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综合之最。以往播出的比较多的版本呢是李先生盛年时代的录音，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这版呢是十年前我们录制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老艺术家展演的实况录音。李伯祥和许秀林都是赵佩茹先生的弟子，那么许先生呢是年龄比较小一点的，许秀林是天津人，曾有多年的军旅生活，入伍之后呢参加了当时的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转业之后回到天津，在文化局和曲艺团工作，曾经担任过天津市曲艺团的领导。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师兄弟合作的综合之最。
2: 只要您高兴了，我就算尽到我的天职了。
3: 哎，对，
2: 加拿大北美有个心血管专家，
3: 嗯，
2: 他叫罗伯茨，可不是罗伯茨，罗伯茨冬天我就配汤喝了。
3: 是啊，
2: 他说过这个世纪的人呢，一般的来讲都能够活150多岁。
3: 哦，这么大岁数。
2: 当然了，自己别糟蹋自己，
3: 哎，
2: 应当多健康，
3: 对，
2: 多快乐。
3: 嗯，
2: 你看我们的观众听相声他就快乐。
3: 是，
2: 北京的观众啊，不单爱听相声，
3: 嗯，
2: 这是个相声发源地，
3: 没错，
2: 而且又是京剧的发源地。
3: 哎，
2: 我们北京的观众爱听京剧，
3: 是
2: 爱听曲艺，
3: 对，
2: 爱听相声。
3: 哎，
2: 当然了，中国人很多，
3: 没错，
2: 爱好不一样。
3: 那是
2: 有的爱听相声，
3: 哎，
2: 有的爱听京剧，
3: 嗯，
2: 也有的观众呢爱看电影。
3: 对呀，
2: 它不一样，
3: 没错。
2: 有的观众呢爱看踢足球，
3: 哎，
2: 一个人一个爱好，
3: 没错。
2: 这是我这个师弟，
3: 哎，
2: 许秀林，
3: 是我，
2: 他也爱好。
3: 对对，
2: 爱好碰个瓷儿啊什么的
3: 啊，
2: 体验生活呀、啊，
3: 哦，
2: 体验生活，
3: 为创作
2: 啊，对对，嗯，我老李呢也有爱好。
3: 您有什么爱好？
2: 我这个爱好呢，先给诸位鞠个躬
3: 哦，
2: 您不要误会，好像我骄傲
3: 啊啊，
2: 我是实事
3: 哦，
2: 我这个人呢，古学还是不错，
3: 是啊，
2: 有点学问
3: 哦。
2: 我的那个爱好啊，都是一般的文绉绉、雅致彬彬的那个爱好
3: 哦，这比较高雅。
2: 对，跟大家说个座儿，您千万谅解啊。
3: 嗯，
2: 我在家里头这个爱好就是文明的
3: 啊啊，
2: 喜欢读读书啊，
3: 好啊，
2: 阅阅报啊，
3: 你看，
2: 养养鸟啊，
3: 不错，
2: 浇浇花啊，
3: 是啊，
2: 跑跑步啊，
3: 嗯，
2: 踢踢腿呀、啊。舞舞剑呢、啊、耍耍棒啊，举举重啊，练练杠啊，跳跳舞啊，学学唱啊，写写字啊，算算账啊，录录音呢、啊、照照相啊，睡睡觉啊，尿尿炕啊。
3: 不是，您这尿炕，这也算爱好？
2: 您多多指导。
3: 好，这没法指导，这怎么是爱好？
2: 我喜欢看京剧
3: 哦，
2: 像王金禄啊、厉慧良啊，他们唱这挑花车，高宠一出来起霸，
3: 是
2: 拉着靠拍子，炕去这，我喜欢亮亮相。
3: 哦，您说的是亮亮相？
2: 哎，对了，
3: 我怎么听着是尿尿炕、嗯？
2: 那是去年
3: 哦，
2: 去年有人给我造个谣。
3: 哦，好。
2: 懂吗？
3: 是是是，
2: 这是我的爱好。
3: 哦，是是。
2: 还有最大的爱好
3: 什么呀？
2: 看书。
3: 哦，爱看书。
2: 看书看的太多了。
3: 是啊，
2: 一肚子里头全是书。
3: 哎呦嚯，
2: 这都是书本。
3: 真的，
2: 跟你说话我不敢打喷嚏。
3: 打喷嚏呢？
2: 从鼻子眼里头往外蹦书本。
3: 嚯，这不至于，
2: 一肚子哪儿都是书。
3: 真的，
2: 不信你摸一摸。
3: 哦，这还能摸呀？
2: 当然了，
3: 哦，
2: 中外的书都有。
3: 是啊，
2: 先摸这儿，
3: 嗯嗯，
2: 硬邦邦的，
3: 嗯嗯嗯，
2: 摸着了吗？
3: 摸着了，
2: 什么玩意儿？
3: 排骨，
2: 排骨，
3: 哎，
2: 你认的是猪头肉，
3: 哎哎哎，
2: 书本
3: 硬邦邦的，
2: 书本
3: 哦，
2: 硬邦邦，它是精装的，
3: 哇，
2: 摸摸
3: 啊，摸摸，
2: 三国，
3: 嗯，
2: 水浒，
3: 嘿，
2: 红楼梦，
3: 你瞧，
2: 外国书，
3: 哦，
2: 托尔斯泰的，
3: 嗯。
2: 战争与和平，
3: 嗯，
2: 维克多·雨果先生的《巴黎圣母院》，
3: 哇，
2: 阿里克塞姆·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先生的《我的大学》。
4: 嘿，
2: 原苏联小说，共产党员华西里·古班诺夫，沙翁的《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
4: 哇，
2: 前苏联的格里高里·彼得洛维奇《静静的顿河》。
4: 嘿，
2: 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书，特洛伊阿克琉斯木马屠城。
4: 呵，
2: 中国书
4: 哦，
2: 左传，
4: 嗯，
2: 论语
4: 啊，
2: 诗经，
4: 嗯，
2: 易经，
4: 嗯，
2: 孙武子十三篇，
4: 哦，
2: 墨子工程，
4: 嚯，
2: 喜羊羊与灰太狼，
4: 好嘛，什么书都有，
2: 我是新旧都有。
4: 嗯，好好，
2: 这本是书，
4: 嗯，
2: 这本是。旧书
4: 啊，
2: 旧书好摸。
4: 哦哦，
2: 这边是古书。
4: 哦，
2: 这个地方是老书，因为老书不好摸，
4: 哦，
2: 它太老了，
4: 啊，
2: 得仔细摸，能摸着老书。
4: 啊，
2: 你摸摸老书。
4: 哦，
2: 再强调的摸摸你老书。
4: 啊，
2: 再详细的摸摸你老书。
4: 啊，那个您把手也拿过来放这儿，哎，摸摸你二大爷。
2: 开玩笑，摸二大爷，
4: 猫书干什么呀？
2: 叫你摸一摸古书、旧书、新书、老书。
4: 哦，好，
2: 这是我的爱好。
4: 是是，
2: 还有一个爱好，
4: 什么？
2: 爱写书。
4: 哟，是啊。
2: 啊，您看我写的那个段子啊，有一部分都是我写的。
4: 嗯，
2: 我最近又写了一本书。
4: 什么？
2: 马上出版。
4: 哦，
2: 今天不凑巧。
4: 嗯，
2: 等出版以后，各位观众每位送一本，算我对观众的一点友好。
4: 好
2: 啊，没错。
4: 您这书叫什么呀？
2: 这书的名字叫《综合之最》
4: 啊。哎，我说李老师，
2: 哎，
4: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2: 对，有中国之最、世界之最，
4: 有体育之最、卫生之最。
2: 啊，对对，有，
4: 对吧？
2: 体育之最、卫生之最。
4: 我可没听说过有个综合之最，
2: 因为我的学问大。
4: 嗯嗯，
2: 我这本《综合之最》呀，啊，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
4: 哦，
2: 文化、教育、体育、文艺，方方面面，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些个知识，我都把它拢在一块儿了，叫什么之最都不合理了，
4: 嗯，
2: 干脆就叫综合之最。听完我这本书，
4: 哎，
2: 看完我这本书，
4: 嗯，
2: 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4: 呵，对，太好了，您这书不
2: 是，下次有机会我再来。
4: 哎，别，您这书不是没出版，
2: 快出版了，
4: 太好了。
2: 嗯，
4: 今天呢，这么着，
2: 嗯，
4: 咱们来个先睹为快。
2: 先睹为快，
4: 我呀在这说几个之最的问题，
2: 嗯，
4: 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你这是要考考我？
4: 哎，听，
2: 我说综合之最太广了，
4: 哎，
2: 你要考我几个综合之最？
4: 对了，
2: 当着各位观众看看我老李能够搭得上来搭不上来。
4: 是是，
2: 告诉你，许秀林老师，
4: 哎，
2: 甭说你问几个之最，
4: 嗯，
2: 几十几百脱口而出，不加思索，
4: 嗯，
2: 马上就回答你，
4: 是吧？
2: 嗯，
4: 我可想什么问什么。
2: 我是综合之最，
4: 嗯，
2: 我预备的比较齐全。
4: 好嘞，那您听着。
2: 哎，
4: 您说世界上最高的山，
2: 这个中学生都知道，喜马拉雅山。
4: 最高的峰，
2: 珠穆朗玛峰。
4: 峰顶的最高度，
2: 8848.13米。等一等，这是第一个爆点，8848.13米。后来在十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频道又报了一个高度，是8844.43米。我们姑且不管它是8848.13米还是8848.43米，总而言之，不管你多高，都是人给它丈量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五个大字儿：山高人为峰。
4: 嘿，好，真不错。哎，那我再问问您，说世界上最长的河？
2: 那是尼罗河。
4: 最大的海？
2: 珊瑚海。
4: 最大的洋？
2: 太平洋。
4: 太平洋的最深度？
2: 平均深度4028米。最深的那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达到11142.53米。
4: 不是，你量我是怎么着？
2: 你信不信？
4: 我不信。
2: 不信你下去量量。
4: 哎，不下去，下去就上不来了。
2: 我说的这都是真的。
4: 这一提到大海呀，
2: 啊，
4: 我想起了风光风景。
2: 是，
4: 你说说，咱们国家哪座城市的风景最优美？
2: 这个中国城市太多了，
4: 嗯嗯，
2: 我没法说。
4: 哦，
2: 我只能够概意的选一句中国的老话。
4: 您说
2: 啊，上有天堂， 下有个苏杭。
4: 哦，
2: 去过，确实是风景不错。
4: 对，
2: 不单是风景好，
4: 嗯，
2: 口味也好。
4: 哎，
2: 杭州的龙井虾仁
4: 是，
2: 苏州的小笼包，
4: 嘿，
2: 太美了。
4: 没错，
2: 希望大伙儿有功夫到那儿尝尝。
4: 啊，
2: 他们那儿的服务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4: 什么呀？
2: 吃什么给什么钱。
4: 那不废话吗？不错不错。哎，这个说起这城市来了，这城市的建筑我想问问，
2: 哎，
4: 您说说咱们国家哪一座桥最长？
2: 这个大家有的比我知道。
4: 嗯，
2: 明年就要通桥了，港珠澳大桥。
4: 哦，对，
2: 就是香港，
4: 嗯，
2: 珠海，
4: 是
2: 澳门。
4: 嗯嗯嗯，
2: 全长22.9公里，2017年通车。
4: 没错，
2: 如果通车之后，在时间上可能节约6-7个小时。
4: 嗯，
2: 这个桥不单是中国最长
4: 啊啊，
2: 在世界上也是最长的桥。
4: 是啊，
2: 嗯，
4: 好好。哎，那您再说说这个哪座桥最高？
2: 世界上最高的桥？
4: 对，
2: 在中国。
4: 哦，
2: 也在北京。
4: 北京，
2: 如果我把北京这个最高的桥说了
4: 啊，
2: 如果大家认为我说的不正确，
4: 嗯，
2: 请您再给我指正。
4: 好，
2: 如果我说的这个桥没有超过它那么高的，咱们鼓掌通过，好吧？
4: 好，好，那您说说北京哪一座桥最高？
2: 天桥。
4: 好，哈哈。不错不错，哎，
2: 咱鼓掌可就算通过了。
4: 好，
2: 我看那边都没鼓掌啊，那边。谢谢谢谢谢谢。
4: 哎，说到最高了，您再说说哪座桥最短？
2: 世界桥最短？
4: 哎，
2: 在中国。
4: 哦，
2: 在北京。
4: 也在北京。
2: 在过去叫宣武区，
4: 嗯，
2: 现在叫西城区，
4: 嗯，
2: 离着陶然亭、广安门不远，是世界上一个最短的桥，
4: 叫
2: 半步桥。
4: 呵，你说他怎么找的这是？好好好，
2: 你问不住我呀。
4: 哎呀，咱们国家这是地大物博呀，
2: 嗯，这是知识啊。
4: 我想问问您，
2: 这是知识，
4: 是知识啊，
2: 嗯，
4: 我得问问您，
2: 哎，
4: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2: 啊？我中国这么多城市了，
4: 哎，
2: 啊，几百个城市，
4: 嗯，
2: 哪个地方最出人才？
4: 对呀，
2: 这得综合着说。
4: 您说说。
2: 首先说是东北，
4: 哦，
2: 出英雄，
4: 嗯
2: 啊，赵尚志。
4: 对，
2: 另外八女投江，
4: 哎，
2: 杨靖宇，
4: 嗯，
2: 赵一曼，
4: 不错，
2: 东北出英雄。
4: 对，
2: 山东出好汉。
4: 哦，
2: 唐朝的秦琼，
4: 嗯，
2: 宋朝的武松。
4: 是，
2: 山东还出两样，
4: 什么？
2: 出圣人。
4: 哦，
2: 孔夫子。
4: 对呀，
2: 孟夫子，
4: 没错，
2: 出两样。
4: 嗯，
2: 河北出大将。
4: 哦，
2: 你看这个涿州虽然离着北京近
4: 啊，
2: 它属于河北。
4: 对呀，
2: 过去那会儿范阳郡出过张飞。
4: 哦，对，
2: 邯郸那会儿不仅出了个好丞相
4: 啊，
2: 蔺相如，
4: 是，
2: 还出了个大将叫李牧。
4: 嚯，
2: 还出了一个80多岁日吃斗米的廉颇。
4: 你瞧，
2: 石家庄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正定。
4: 哦，
2: 正定有个常山县，
4: 嗯，
2: 出赵云、赵子龙。
4: 嘿，
2: 河北出大将。
4: 好，
2: 江南，
4: 嗯，
2: 出秀才。
4: 哼，对，
2: 这都是出最优秀的人才。
4: 哎，
2: 但是最最优秀的人才
4: 啊，
2: 出在北京。
4: 北京
2: 最最优秀的人才就出在北京。
4: 北京出什么？
2: 北京出皇上。
4: 好，哎呦，太对了。行，哎，李老师啊，
2: 嗯，
4: 你看我呀是个搞艺术的，
2: 搞艺术的，
4: 哎，我就想问问您呐，哪种艺术它最能够代表咱们国家的水平
2: 啊？京剧呀，
4: 哦，
2: 啊，坐念唱打翻，
4: 嗯，
2: 生旦净末丑，过去北京有一妇联城，另外还有戏剧学校，
4: 对，
2: 给中国培养出多少京剧演员？
4: 是，
2: 京剧不仅是代表中国呀，
4: 嗯嗯，
2: 是代表东方的艺术，
4: 对，
2: 它最综合。
4: 哦，
2: 嗯，
4: 那您再说说，
2: 嗯，
4: 哪个剧种最高贵？
2: 哎呀，剧种最高贵，
4: 对呀，
2: 那就是南方的粤剧最高贵。
4: 为什么呢？
2: 越剧，越剧，
4: 嗯，
2: 顾名思义，不能多听，一个月只许听一句。
4: 嗨，哪儿啊？那这 这剧团就一个月就唱这一句啊，
2: 它高贵，味道好听。
4: 哎哎，那您再说说哪种艺术形式最能使人健康长寿？
2: 相声。
4: 哦，
2: 对，听相声就长寿。
4: 大家都鼓掌了，看见了？好好好，哎呦！
2: 但是也分听谁的相声
4: 啊？您说听谁？
2: 听李伯祥的相声就长寿。
4: 呵，好。哦，也不行，这么问不行。
2: 听他们的相声长脚气。
4: 嘿，我呀，我得综合着问。
2: 哎，
4: 李老师，您说说啊，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2: 连小岛国算在一块儿，大约203个左右。
4: 哦，
2: 嗯，好。
4: 那您说说啊，哪个国家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最文明？
2: 你这是什么问题呢？
4: 您不是
2: 综合之对，你也不能问这个。
4: 哎，所以让您回答呢。
2: 啊，
4: 嗯，
2: 200多个国家，
4: 哎，
2: 哪个国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最文明？
4: 对了，
2: 嗯，我想一想啊，
4: 哎，
2: 啊，我走遍了好些国家
4: 啊。
2: 我认为就是这个俄罗斯国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在世界上是最文明的。
4: 为什么呀？
2: 因为有证明啊。
4: 您说
2: 现在俄罗斯的总统已经做了快两任了
4: 啊，
2: 他叫普京。
4: 对呀，
2: 普京前边的总统呢，
4: 嗯，
2: 叫梅德韦杰夫。
4: 没错，
2: 梅德韦杰夫的前边呢还是普京。我说的这个总统啊，是俄罗斯第一个总统，他上任的时候就告诉了，
4: 嗯，
2: 所有国家的青年男女搞恋爱最文明是能握手拍拍双肩，太热烈了是能拥抱，不许接吻，说大白话就是不能亲吻。
4: 怎么呢？
2: 亲吻犯错误。
4: 为什么？
2: 亲吻有一定的时间，
4: 嗯，
2: 夜里的12点之后才可以接吻。
4: 怎么呢？
2: 他第一个总统的名字就告诉你了，他叫叶里钦。
4: 啊，好。哎呀，行，
2: 就是告诉你半夜了才许亲。
4: 说的还是真不错。
2: 说的真不错。
4: 哎呀，这么半天了，
2: 观众有点乐了。
4: 啊啊，
2: 好像老李，你这是怎么说法啊？
4: 嗯嗯嗯，
2: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4: 您解释。
2: 相声演员什么叫相声
4: 啊？
2: 找点笑料出个洋相就是相声。
4: 嗯，
2: 相声它有框架。
4: 对，
2: 它有内涵，
4: 哎，
2: 主要是16个字。
4: 你说，
2: 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4: 嗯，
2: 似我非我，进进出出。
4: 这是，
2: 如果说我要光讲真的，
4: 啊，
2: 我讲不过大家，
4: 是，
2: 因为大家的社会学问比我大。
4: 对，
2: 如果我要光讲假的，像那个喜马拉雅山，我说错了，大家笑话我，这老李怎么一点正文都没有
4: 啊？
2: 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雅中里头可以有俗，俗中里头也可以带着雅，
4: 哎，
2: 这就叫相声。
4: 嘿，说了半天，我觉得咱这肚子也有点饿。
2: 我不饿，
4: 我请您吃饭，
2: 行吗？请吃饭。
4: 哎，您会喝酒吗？
2: 喝的不多。
4: 哦，那您说什么酒最好喝？
2: 按照传统来说，还是咱们中国的茅台最好喝
4: 啊。什么烟最好抽？
2: 中国的云烟最好抽。大家注意，
4: 嗯，
2: 它的云烟好抽
4: 啊。
2: 我还是劝大家，最好还是戒烟。别待会儿我唠这儿，我宣传烟卷。
4: 说的对，
2: 但是它的烟是最好。
4: 是啊，那什么茶味最浓呢？
2: 中国的黄山老竹芽、太平猴魁，
4: 嗯，
2: 烟酒茶，这是中国最有名的。
4: 哦，
2: 嗯，
4: 这不能光喝酒喝茶呀，
2: 啊，
4: 还得吃饭呢。
2: 对，
4: 我想请您吃包子。
2: 我爱吃包子。
4: 什么包子最好吃？
2: 狗不理的包子最好吃。
4: 什么麻花最酥脆？
2: 18街的麻花最酥脆。
4: 什么炸糕最有名？
2: 耳朵眼的炸糕最有名。
4: 什么最肥？
2: 春雨最肥，春雨贵如油。
4: 什么最瘦？
2: 秋霜最瘦，秋霜一下来，树叶都翻个，万物皆灵。
4: 什么最香？
2: 法国花露水最香。
4: 什么最臭？
2: 王志和的臭豆腐最臭。
4: 哎呦，还真问不住他。
2: 各位观众啊，我上知喜马拉雅山的高度，下巴知道王日和臭豆腐最臭，
4: 嗯嗯，
2: 这是不是综合之罪？
4: 真是综合之罪
2: 啊！
4: 哎，好，
2: 谢谢大家。
4: 哎，我呢？
2: 回宴吧，
4: 您再等会儿。
2: 你问不住我
4: 了。不行不行，
2: 大家都
4: 不行，不行，
2: 你问不住我，
4: 我这我不服气。哎，观众朋友们，不行，咱得给他找点麻烦。我出道题，您听着啊，李老师，您走过的地方肯定是很多呀，
2: 全国
4: 是不是？
2: 嗯，
4: 哎，那您说说哪个地方的观众心眼儿最好？怎么样？
2: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
4: 不行了吧？哎，观众朋友们，咱们鼓鼓掌吧！咱们啊，欢迎李老师给我们解释解释。
2: 这个热眼观众啊，
4: 哎哎，
2: 咱们中国地方大了，
4: 嗯、哎，
2: 如果万一我要讲的不准确
4: 啊，
2: 您再给我指导。
4: 嗯，
2: 万一我要说对了的话，
4: 嗯，
2: 咱们就鼓掌通过。
4: 哦，
2: 啊，
4: 嗯，
2: 鼓掌通过，咱们热烈点儿、
4: 嗯，
2: 代表我说的正确了。
4: 对。
2: 我走遍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
4: 嗯、
2: 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南至三沙市，北至黑龙江，东至东南沿海，西至西藏高原，几百个城市，若干个省，几万个县，经过我的考察、
4: 嗯、
2: 观众心眼最好的地方
4: 哪儿？
2: 就是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4: 好，
2: 通过不通过？
4: 哎，
2: 再热烈点儿！
4: 哎呦，
2: 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4: 对对对，哎哎，李老师，您怎么单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最好？
2: 废话呀，咱俩现在就在北京呢。
4: 哦，
2: 这底下都是咱们北京的观众。
4: 哦，对，
2: 要捅出点娄子来，你负责任
4: 啊。
2: 你心眼也得放活点，
4: 是
2: 说相声脑子得活。
4: 对，
2: 现在在北京呢，
4: 哎，
2: 就得说北京的观众心眼怎么就好怎么好，
4: 没错，
2: 人家热烈鼓掌。
4: 哎，
2: 等过两天呢，
4: 啊，
2: 咱俩到上海演出去了，
4: 咱再说北京观众不好。
2: 哎，这话是你说的，
4: 我
2: 谢谢诸位，谢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伯祥、许秀林合作的相声《综合之最》。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Matthew.

薛之谦去年聚焦环保的一首歌曲《月》啊，也是他近年来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首单曲，总共邀请到了包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深空少儿合唱团在内的85位幕后人员共同参与，耗时18个月，前后修改了37版歌词。那今天的再见曲同样是一首与海洋有关的作品，一经落万物生，一首融合文艺诗歌与民谣气质的作品。这是有歌2024节目当中张信哲、宋宇哲的经落。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

0: 屋的街巷人生。这本书讲述了居住在古刹南禅寺院内的童年，一家两代人与民间工艺大师们的深情厚谊，探访江户时代流传至今的传统店铺。本书的作者寿月章子年届古稀的时候，回首张望半个多世纪来平淡又似绚丽的街巷人生，处处透露出千年古都的繁华光景，句句洋溢着与父母亲朋的温暖回忆，这是京都人的心灵印象。像黑糖和果子般的甘甜，也如京都寓所外东山的悠远绵长。
1: 京都绝对是越发掘探索越有味道的一座城市，它是历史与传统的象征，而它悠长丰富的情味每每流露在街弄之间。千年繁华三部曲描述的便是作者寿月章子生于斯、长于斯、长于斯对京都的那份恋恋情深，从居住、衣饰、饮食与精神生活娓娓写来。今日轻阅读，读千年繁华三部曲之京都的街巷人生。这是一部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画家泽田仲龙随着寿月章子穿梭京都大街小巷的一系列素描，将书中的文字描述形象化，更勾起对古老京都的回味。

千年繁华描述的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对京都的那份恋恋情深，从住衣食与精神生活娓娓写来京都的悠悠历史，浓厚人情，街巷光景，点滴扣动人心。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介绍京都的书，书中记录了父母的结合过程、家中的饮食、服装习惯，以及自己在京都成长的种种童年趣事，并且隶属他家与榻榻米行、扫帚店、味噌店、木屐店、书店、染坊等店铺，以及寺庙的来往与交情，充满着温馨与温暖。这是一部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画家泽田仲龙随着月寿章子穿梭京都大街小巷的一系列素描，将千年繁华这本京都的街巷人生中的文字描述形象化，更勾起对古老京都的回味。本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我家的居住风情，第二部分我家的服装故事，第三部分我家的饮食生活，第四部分我家的精神生活。可见是衣食住行精神物质呢，都是描写的方方面面。那我们也从这四个角度一起跟大家分享这本千年繁华京都的街巷人生。台湾作家唐诺呢曾经说过，他呢这个人大半辈子进出京都有20多次左右，只是一次看见京都人的集体愤怒，那是因为京都大饭店盖起了超过20层的水泥高楼，遮挡了阳光，破坏了京都美丽的天际线，于是在每一处神社前树立起了几方大告示牌，不欢迎京都大饭店的观光客入山参拜，如此而已。唐诺在这本书的序当中还说到了，如果你摊开地图，京都的最原初设计是仿昔日长安城的，街道一条、二条、三条依序排列成整齐的格子状，有桂川和鸭川蜿蜒其中，但这样方块状的设计只是最基本的骨架而已，有机生命的进展不能如此循直线往前走，它远比这个无序不对称而且生动，就像天满宫的梅花枝丫般的紊乱，但姿态却是好看极了。那些在1200年时间里随人的真实生活慢生渗透如幽静的曲折巷间，才是最丰厚最深奥的京都，一个一个藏宝洞窟般让人

0: 人迷路的京都，也是作者收月章子内行人记忆里的真正京都。这本书第一部分的45页有这么一段，作者说道，1933年也是昭和八年的6月份，我们搬到现在所居住的向日亭，买了100平的土地，借钱盖了房子，于是在这里展开了漫长的生活，直到现在。打从我出生到现在所住的地方全部位于京都，虽然向日亭不在京都市内，不过生活上的各种依靠依然没有改变，依旧是京都的感觉。在我63岁之前，生活上的重心大抵相同，向日亭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若要跟京都市内相提并论，当然还需要很多条件，虽然它在京都市外，但也可以称作是准室内吧。父亲原本任教于京都市内的龙谷大学，接着到关西学院大学，最后换到甲南大学和兵库县。而我除了在东北帝国大学的三年之外，从女子高中专修学校到大学毕业后就读的京都大学旧式研究所，以及之后任教的大学，甚至到退休，全部都是在京都市内度过的。听说没有在京都居住超过三代就不算是京都人，这么说来我好像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尽管如此，我的生活与京都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而且会一直持续到我不在这个世上为止。住在京都的人大多活在与京都浓厚的情感之中，我们一家人从以前到现在也的的确确和京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收月章子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里动不动全体动员大扫除那一段回忆。他们天生有一种沉重的身份，那就是守护者。守护什么呢？负责守护一个1200年铸成的庞大宝物，就像那种传说故事里被拣选的族裔或者团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不仅静态看守，必要时你还得为他做守护的圣杯、皇冠或神兵权杖来拼命。敌人是谁呢？如今敌人无时无处不在，现任首领的名字大概就是现代化，一个粗疏狂暴、丑恶不堪，但的确对人性中某一种充满诱惑力的不眠不休的大敌。的确，现代化让京都的那种古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翻开这本书的第46页，除了外出闲逛之外，原本就喜欢将身边事物整理得井井有条的父亲特别喜欢大扫除。这里有一幅画是我小学二年级的作品，我并没有特别的想要把它记录下来，不过现在一看确实是呈现出当时家里的样貌，也就是我们家打扫的情景。画的主角是父亲，画里是南禅寺内六席大的房间，主要是我或者弟弟在使用。拿着内藤家扫帚的父亲在家里总是穿着和服，实际上还既有挂起和服长袖的袋子，但是很难画，所以我就省略了。母亲手里拿着掸子，那掸子也是父亲做的。所以就在这一页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他画的画很生动，也就是刚才我用语言来描述的。好，关于怎么样的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用扫帚打扫卫生呢，我们有请一成为我们演绎这一段。
1: 我们家有很多软棉布的旧衣服，母亲负责把这些衣服整理收藏起来，等到要做掸子时再从壁橱里拿出来，先解下破损不堪的旧掸子头，父亲会将母亲撕成一条条的布，紧密地集中在一起，粘在竹子的前端，为了避免脱落，最后再紧紧地绑上麻绳。新制的掸子刚开始会有点重，需要费点力气才能挥动，而且那些被撕开的布条还会掉下许多棉絮，虽然有点麻烦，不过只是小事一桩，没多久胆子就变得好用极了，令人感到开心。我最擅长的是做抹布， 我本来就喜欢随意更换毛巾，因此累积了不少旧毛巾。先将毛巾折成三折，再大针脚的缝合起来。柔软一点的毛巾比较好缝合，因为折太多层太厚的话，针反而会穿不过去。不过就算再怎么喜欢打扫，抹布也不会像纸张消耗的那么快。我目前积存了200条左右亲手做的抹布。在母亲身体还算健康，父亲也不像现在手脚这么不灵活的时候，我家的大扫除可说是精彩万分，就是那种一起来大扫除吧的感觉。当全家人卯起劲儿，擦擦抹抹，洗洗刷刷的同时，我总会特别注意到父亲带头用力打扫的样子。战争结束后不久，有一天父亲到做白衣的店铺去，原来他是要做一件可以套在和服外面做家务时穿的围裙，因为像这样每天打扫只挂起袖子的和服还是会弄脏，母亲也经常抱怨，所以父亲才想出来这个办法来。邻居们想必对父亲那身打扮议论纷纷吧。父亲笑说，外头收破烂的对着在篱笆里忽隐忽现的白衣人叫太太。母亲则告诉我们，对面那家的小男孩竟然问他母亲说，妈妈，太太是指寿月家的伯伯吗？

京都绝对是越发掘探索越有味道的一座城市，它是历史与传统的象征，而它悠长丰富的情味每每流露在街弄之间。千年繁华三部曲描述的便是作者寿月章子生于斯、长于斯、长于斯对京都的那份恋恋情深。从居住、衣食、饮食与精神生活娓娓写来。今日轻阅读，读《千年繁华三部曲》之《京都的街巷人生》。这是一部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画家泽田仲龙随着寿月章子穿梭京都大街小巷的一系列素描，将书中的文字描述形象化，更勾起对古老京都的

0: 受月章子画中画面，我以为最动人的莫过于他试扫帚那一幕。老板信心满满地交给他一把烧沉的扫帚，他只一接一挥就完全明白了这是多好用的一把扫帚。制造者和使用者彼此会心，不用多讲一句。如此知心建构，在毫不起眼但非常扎实无比的工匠技艺和领悟上面，穿越了时光，由认真生活的人滴水穿石而成。光有好工匠一方绝对不够，还一定得有足够鉴赏力的使用人来守护它，否则它仍然很快会在现实市场的凛冽寒风中凋萎。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家的服装故事。比起居住上的多姿多彩啊，作者说他们家在穿着方面就不那么讲究了，尤其是母亲。母亲的穿着与其说是朴素，还不如说是简单更为贴切。而父亲由于年轻时生活贫困，所以只要衣服没有破损又还符合他的眼光，他大概就满意了。刚搬到京都的时候，被窃走的东西几乎都已经找回来了，再加上家中的收入大多用来买书，添购新物品的机会根本就少得可怜。然而母亲美丽的脸庞却散发出充满自信的光彩，她绝不是有什么穿什么马马虎虎的人，就算不花大钱，母亲还是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会在减价大甩卖的时候去购物，就像是现在的折扣活动。当时京都会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母亲呢偶尔也会到百货公司去找一些质量还不错的便宜货，但不会大肆采购，也几乎不替自己买东西。事实上母亲是一个很有节制的人，大约是在进入深秋，是好东西大量出清的时节。那个时候啊，四条通跟现在不同，有许多不错的店铺，商家们会趁着这段时间把一些库存好的那些不错的物品整理出清。对于孩提时代的我来说，财神祭总会让我兴奋的心跳加速，晚上可以跟母亲一同走在热闹的四条通上。母亲呢会买很多东西给我，包括像洋装、草鞋、和服等等。现今的四条通跟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过去呢那里的服务相当周到，有着京都特别的风格，门面不大但气氛幽静，店内雅致而用心地陈设着优质的商品，这时将四条通推上京都第一商店街的一大力量。而在财神祭期间呢，商家们热闹地拉起红白两色的幕帘，许多商品贴上表示折扣的红色标签，从黄昏开始火红的灯光就开始吸引人们的心，客人们就会一波一波地涌入，而我也会带着兴奋的心情跟母亲一起出门。受月章子在书中还说到，不论是母亲还是父亲，平常在家里都是穿和服，除了去教书以外，出门也一律穿和服。现在衣橱里还收着当时的和服呢，除了早上穿的纯礼服，还有一些绣着家徽的和服裙裤，另外呢还有一套偶尔我也会拿出来赞赏一番的华丽麻料和服单衣及裙裤。父亲在昭和十二年获得有七川宫奖学金，那个时候他正在着手研究当时日本的手抄和纸，而这套华丽的和服就是为了去拜会有七川宫继承人高松宫家在高岛屋定做的，除了那一次他再也没有穿过。看着那套衣服，有时候我会想不如拿去重新修改一下也好，那样的衣服对父亲来说已经奢侈到极点了。父亲的衣服当中还有夏天的浴衣、初夏的毛织品。现代的男性和服大部分是毛织品，真正会用到丝绸的非常有限。如果说到母亲的和服，那范围就更加广阔了，虽然没有刻意讲究，但母亲的和服种类还算是繁多。一旦穿上和服，脚上踩的当然是草鞋或木屐，尤其女性的衣服大多是和服，街上也就林立着许多的木屐店。日式鞋店在京都比比皆是，比较有名的是河原町或者四条东那边的丸竹以及伊予中，还有我所居住的南座附近的田中屋和美之中。这些店由于开在纸园附近，至今依旧屹立不倒，虽然如此他们也无法单靠卖鞋子为生，不得不增收一些小配件以及袋子、拖鞋、凉鞋及室内拖鞋等。 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我家的服装故事》有这么一个片段，我们请一成为大家演绎。
1: 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热爱用樱花木制成的木屐，几乎买不到合适尺码的大脚，父亲特地定做了一双大而耐用的木屐，放在玄关前。过去男人穿和服外出的机会颇多，因此父亲的木屐在我们家的存在是不容忽略的。而大号的雨天木屐也套上黑色的防泥水套，反正母亲的高尺木屐我穿不了，所以我总是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能向父亲借穿那11文大的雨天木屐，大概是26厘米。另外系有棕榈鞋带的庭院用木屐也相当的坚固，它摆放在踏脚石上的那副情景真叫我怀念。那种木屐现在没有卖了，似乎应该做首挽歌来纪念它。并不单单是穿和服而已，脚上的鞋子袜子也都非常的重要。战争时很难买到丝袜，幸运的是父亲会从神户那边的某个公司买到用丝与木棉合成制料做的丝袜，应该是给外国人穿的，十分坚固耐用。能够买到丝袜真是让人高兴，它耐用到有次我摔了一大跤，膝盖都流血了，仍然没有丝毫的破损。父亲就是有这种能耐，即使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依旧能在京都、大阪、神户这3个城市的某处找到些新奇的东西。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京都绝对是越发掘探索越有味道的一座城市，它是历史与传统的象征，而它悠长丰富的情味每每流露在街弄之间。千年繁华三部曲描述的便是作者寿月章子生于斯、长于斯、长于斯对京都的那份恋恋情深，从居住、衣饰、饮食与精神生活娓娓写来。今日轻阅读，读千年繁华三部曲之京都的街巷人生。这是一部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画家泽田仲龙随着寿月章子穿梭京都大街小巷的一系列素描，将书中的文字描述形象化，更勾起对古老京都的

0: 欢迎回来，继续来读《千年繁华》，京都的街巷人生。被书中漂亮的铅笔素描所感染，对于日本来说，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京都。曾经我们在轻阅读当中介绍过京都一年、京都的门外汉等等等等。有人说，接下来要去京都的话，不用带《孤独星球》，直接带上这本土生土长的京都女子写的小书，按图索骥寻找那些从江户年间开始做腌菜、做扫帚、做榻榻米的老店。书中不乏作者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但是和中国比起来，那些个变化和逝去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饮食。第三部分它的名字叫我家的饮食生活。首先呢，他会说到我家的饮食经哦。虽然对南座里时代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不过自从他们家搬到南禅寺之后呢，在饮食方面的精致丰富是穿衣打扮方面无法比拟的。因为他的双亲并非生性奢华，但他们对饮食非常讲究，甚至可以说如何吃这件事本身就表现出寿月家的生活精神。母亲在少女时代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紧张，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学习烹饪，但是啊，凭着她一丝不苟的个性及灵巧的双手，一道道家常料理就这样烹调出来了。母亲在世的时候花最多心力烹调出的料理大概就是什锦寿司盖饭。每到春分时节呢，母亲一定会煮这道料理。自己大约过了20岁以后呢，也开始帮忙切蔬菜或者是煎蛋丝等工作。这真的是一道可以得满分的美味料理。胡萝卜、牛蒡、香菇、莲藕，将这些材料切成细丝儿，作为饱含水分的配料。另外还要将一桶白米饭调成甜咸适中的寿司饭，这可是无法言喻的好味道。而到了夏天，母亲会特地做好吃又精致美观的细卷寿司。炎炎夏日，被暑气闷得昏昏欲睡的家人们，只要吃了这道料理就可以振作起精神。而父亲呢，非常喜欢甜酒。这种甜酒不是我们所说的用酒糟临时凑合，而是用正统的酒曲发酵法酿出来的甜酒。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让逸晨把父亲酿酒的这个过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父亲酿出来的酒大致上都算成功，但是有一次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差错，居然酿出来酸溜溜的酒来。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惊慌的神情。事实上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去发酵后酿成的甜酒，在漂浮着饭粒的微甜液体里加入生姜泥，用一根筷子搅拌后饮用，那口感就像在吃剩饭一样。即使我喝的是文之助茶屋的甜酒，也不会高兴到哪儿去。其实比起家中的两种甜酒，我比较喜欢酒槽和水后加入砂糖调味制成的速成酒。所以当双亲因为酿出酸溜溜的甜酒而惊慌失措的时候，我倒是完全不在意。弟弟比我更爱喝甜酒，他甚至曾经喝了太多酒槽做的酒而坏了肚子。弟弟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还挖苦他说，因为过度缺乏甜味食品的关系，最近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病症了。现在回想起来，家里的食谱和真正的西式餐店相较之下，有一些名称和实体完全不搭的料理，如将肉切丝切薄后和洋葱红萝卜一起加入砂糖和酱油煮到软烂，然后把这些材料放在用平底锅煎得又大又平的蛋皮上对折，这道料理被我们命为煎带卷。肉、马铃薯、红萝卜、洋葱等材料撒上面粉， 用大火快炒后，加入清水，用盐和胡椒调味。现在制作这道料理时，我会依照人数多寡加入高汤块。这道料理我们叫做西式炖肉。真要说起来，这道料理顶多也只能算是肉和蔬菜的浓汤罢了。

京都绝对是越发掘探索越有味道的一座城市，它是历史与传统的象征，而它悠长丰富的情味每每流露在街弄之间。千年繁华三部曲描述的便是作者寿月章子生于斯、长于斯、长于斯对京都的那份恋恋情深，从居住、衣饰、饮食与精神生活娓娓写来。今日轻阅读，读《千年繁华三部曲》之《京都的街巷人生》。这是一部家族成长记录、城市成长记录，也是一本充满了人情味的回忆录。画家泽田仲龙随着寿月章子穿梭京都大街小巷的一系列素描，将书中的文字描述形象化，更勾起对古老京都的回味。

0: 时光就这么在一个家族里沉淀，从当初两个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白手起家，到血统的传承，儿女的成长，然后一个家族几十年如一日，安稳地生活在那个繁华厚重却也淳朴宁静的城市里。京都它是一座大城市，繁华热闹，但却在街巷小道里，亲人间的相亲相爱，邻里间的互帮互助，滋养着无数京都人的生活，还有那些传统的技艺，帮助着一个家庭的生活，安抚着一颗颗简单而快乐的心。人也可以如此简单，不需要过上权贵显赫的生活，只是要普通民众的安乐。自然京都街巷里的人心、记忆和传统才是这样一座城市的可贵之处。所以作者的家乡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城市，但现在却已经看不到那样的手艺和传统了。高楼在拔地而起，快速的经济发展，人们似乎失去了一颗善良的心，为了利益忙碌。如果说一个大家庭都能因此为了名利，那会四分五裂，更别说邻里之间的和睦友善了。所以我们从这本书《千年繁华京都的街巷人生》当中感受到寿月章子文字当中的这种和睦和温馨。寿月章子在书中回忆他的孩提时代，他们家就会经常出外踏青，平常日子呢会埋首于工作的双亲，一到了星期假日就会彻底放松心情。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们常去京都的植物园郊游，如果天气晴朗那就更加美好。现在植物园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约会场所，但这个刚好在他出生时完工的植物园从前可是一座非常美丽的绿色庭园。当时室内电车还没有通到那里，入园时必须从位于北大路桥西边的乌丸车库过去，桥上通常会并排着许多的摊贩，十元三个的水煮蛋，蛋壳上沾满了盐巴，放在小小的竹篓里。他们会带着欢欣兴奋的心情去到园里，在大草坪上尽情玩耍，便差不多到了吃便当的时间。他们带的通常是母亲以利落手法快速做出来的美味爱心便当。在之前特别收藏的糖果盒里装满撒上黑芝麻的饭团，而另外一个多层餐盒中则放入鱼板、竹笋等蒸煮料理，另外还有水煮蛋，木盒的沉香味真是令人陶醉。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周薇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千年繁华》三部曲当中的《京都的街巷人生》，作者是寿月章子，作图是泽田仲龙。正如文字所描绘的那样，插图中高大宏伟的建筑前，一位穿着围裙的妇人正弯着腰对一个小孩讲话，虽没有画出神色，想必也是沉浸在自己与孩子的对话当中，毫不在意那恢宏的建筑。这使我联想到曾经游览故宫时的经历，在故宫内游人大多都会是眉头紧锁，至于露出一副自然舒畅神态的人几乎没有，即使是常驻的工作人员也是面无表情。更令我在意的是头顶常有燕子飞舞，它们在各个大殿间飞翔，在屋檐下探头，叫声虽被掩盖，但神色是一定悠哉，让人羡慕。书中寿月章子所描绘的京都生活，也许就如那些燕子般，虽在厚重中却享受着自然不拘。不同的是，寿月章子知道自己沐浴在千年繁华之中，这就是京都。这本书最后一个章节，我家的精神生活，寿月章子说他非常喜欢信步闲逛，喜欢在京都街道漫步的感觉。京都有许多很窄很窄的小巷，这些光听名字就能够让人产生思古之情，至今仍保留着中世纪的风格。走在大街上总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映入眼帘，骑在屋顶上的驱魔钟馗，华美的挂帘，分隔两家的矮树丛或花卉，不管走到东西南北哪一条路， 都能发现许多极致美好的地方，到处都有一种非观繁华或热闹却是安定而扎实的存在感。京都的引人入胜之处不单是这些豪华的建筑，普通人家之间不起眼的过道也别有一番风情。一生中会与怎样的人相遇永远无法预测。寿月章子在千年繁华三部曲当中的京都街巷人生最后一个篇章，他提到了一位广田先生，这位广田先生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有请一成给大家讲述有关广田先生的这一篇章。
2: 当时最早莅临会场的人就是广田先生，名片上的头衔是山科地区某制麻工厂的老板，是位风度翩翩的绅士。或许因为较年长且阅历丰富，广田先生给人一种很有教养的感觉。开场前我与广田先生聊了很多，觉得十分的高兴。不久轮到我上台演讲，尽管心里明白台下的会员们对我所准备的内容不会太感兴趣，广田先生还是笑着告诉我，没关系，大家都还听得下去。那个时候我为了引起话题，把跟着研究学会去九州岛宫崎时所买下的劣质佐土猿人偶带到会场献丑。果然有会员当下提起京都市面上所卖的佐土猿人偶都是些仿冒品，粗制滥造也就算了，有的甚至丑陋到不堪入目。于是我便顺水推舟发起了几个关于人偶的脸型身形以及怎样才算优秀作品的讨论话题，把时间交还给各位前辈们。交流的时间结束后还有令人兴奋的抽奖活动，由各位收藏家提供自己的藏品作为奖励。我虽然没有提供东西，却有幸地抽到了一个兔子形状的存钱筒。兔子耳朵的内侧是淡淡的红色，背后有存放零钱的孔。普通存钱筒存满后总是会难逃被打破的命运，但是这个兔子存钱筒却精美的让人绝对舍不得这样对待它。
0: 最美丽的京都，同时也是最脆弱最不易留存住的京都，如同我们的青春幸福日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寿月章子的这本书并没有费太大的功夫跟你夸耀细数二条城、平安神宫、清水寺、金阁寺、蓝山天龙寺等等五星级的京都地标景点，这些已被列为国家文化财产甚至是世界人类共同遗产的食物，反倒是介绍的京都最坚强有党最不失落的部分。即便这座古都哪天不再繁华如梦甚至凋败不闻人烟，他们大概仍然会得到应有的照料留存下来，就像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神殿依然伫立于荒凉的沙漠中一般。寿月章子说来说去的是那些让京都仍活着的东西，也正是京都最容易变动失去的东西，那些街巷、那些店家、那些零零琅琅的扫帚、榻榻米、布料、拖鞋、果子云云，以及最重要制造他们、使用他们那些1200年来认真起劲生活的人们。我们时时意识到他们的损耗和死亡，我们这一刻仍然紧握它、保护它、摩挲它，于是才觉得自己何等幸运，何等让人寂寞的深彻幸福。也许正因为这样，京都才成为了无尽生之繁华的绝美城市。节目的最后，很想跟各位分享这本书作者寿月章子最后一句话：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些美好，一些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尽管上一辈子的人渐渐凋零，我也慢慢年华老去，回忆往日的一切， 仍旧能像翻阅古色古香的长篇汇卷一般，令人回味无穷。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期再约。

0: 轻阅读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墉。我觉得阅读就是打开每一扇窗，有的时候我们只开一扇窗，我们只开一扇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阅读不同的书的话，我们就好像把每一扇窗都打开来了，看到不同方向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山水，有不一样的空气，有不一样的香味，有不一样的感触。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的阅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1: 各位亲阅读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学东。就是真正的阅读是一种无用的阅读，不像我们平常的职业的专业的阅读，这种阅读无用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构造我们的精神世界。我自己把它归结为，比如说我的人生底色基本上就是无用之读养成的。那么我希望我这辈子我的余生还能够继续进行无用之读，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来读无用之书。
2: 我是红二白二和北京话的作者刘一达，他们呢也叫我京味作家。作为一个作家，他是离不开读书的。我的读书的准则是什么？在这个书海当中找你最喜欢看的，而且呢看了之后你能够收获的。因为读书呢本身也确实是轻的，也希望呢这个轻阅读呢越办呢越轻。这个轻呢，一个呢是这个清纯的清，一个是清秀的清。

0: 北京，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欢迎想要做广告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做哪一方面的生意，我们非常欢迎您把您的广告放在我们的电台，并且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访问你，谈一谈你的生意。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要把生意做好吗？让中国广播网。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有一则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重要新闻，这是来自中央社在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一位台湾裔的美国人第二代杨志伟在纽约创立了一个新科技的新创公司，他通过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技术，使量化分析运动动态而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协助使用者远离运动的伤害，并且依据修正的动作来提升表现。而这种用 AI 导入的高球训练在技术上突破，而掀出了一个新的趋势。根据这项报道，印度电子媒体《更好的印度》在这篇文章中，杨志伟拥有亮眼的学经历，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也曾经担任过在德意志银行，也包括在德勤，在这两家美国公司担任重要的工作，可以说实力是非常的坚实，无往不利。而报道也指出，杨志伟多年来经常是跟运动为伍，同样目睹到很多的痛苦轮回在学校、大学，甚至在职业的赛场。他观察到许多的运动员的伤害，其实并不是突发在一些意外，而是长期累积的一种生物力学的问题。他在2017年毅然放弃了原本人人都非常称羡的职业生涯，他在纽约创立了一个 Ideal Lab, IDEALSLAB, 也就是有创意的一个实验室。他只是为了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你不管身处何方的任何一位教练都能够取得用天价收费的顶级运动实验室的分析数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教练看不出的缺陷，但是 AI 量化分析，现在我们都知道 AI 就是人工智慧。这个 Ideal Lab 开发成了有一个被称之为 X-View AI 核心技术， X-View, View 就是视觉啊， X-View AI 的核心技术能够做到过去必须要仰赖一整间的仪器室和专业的团队才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利用了人工智慧 AI 的分析在人体的生物力学，只需要通过智慧型的手机拍摄运动的影片，不需要穿戴有关的感测器，也不需要在你的四肢上面，不要在你的手脚上粘贴标记，更不需要网络的连线，不需要实验室就能够及时读取人体运动的一种生物力学。只要你拿起手机对准投手投球， X-View 人工智慧就能够分析你的关节的角度、身体的旋转、动作的速度和力量传递等相关的资讯。如果你不及时改善，而这些都会在你的日后成为你在让整个球技甚至选手的生涯提前结束了运动的一个伤害源。人工智慧 AI 在身体出状况之前就能够先体验感，也会看出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他到底是怎么样做了这一方面的一个试验呢？这就是他从一个技术而意外获得了一个权威的认证。当八度在 PGA 巡回赛夺冠的韩国男子职业高尔夫球的运动员，这个人叫崔金洲，他是最早测试了这一个 X-View AI 效能人士之一。他的儿子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偷偷的把父亲的挥杆，也就是在打这个高尔夫球，把这个父亲挥杆的镜头给录下来了，然后他把这个影像送进了 X-View AI, 而这一套动作分析应用程式发现了连崔金洲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一些问题，也成功的修正了他在打高尔夫球正在挥杆的动作中所产生的细微的缺陷。一个月之后，时年54岁的他，而称霸 SK 电信的一个公开的高尔夫球比赛，也成为亚洲出生的高尔夫球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在巡回赛得到了冠军。三个星期之后，他又拿下了英国长春公开赛的冠军。后来他表示，我终于相信 X-View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是打高尔夫球未来呢修正你的这个打球技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练。 XView AI 前进更高的舞台，目前推动台湾精品标章的台湾政府在去年举办了 Go Health with Taiwan 健康台湾全球征案活动，也邀请了全球健康保健的创新者，围绕着台湾的科技发想提出了创新构想和解决方案。

0: 康台湾全球征案活动，也邀请了全球健康保健的创新者，围绕着台湾的科技发想，提出了创新构想和解决方案，而胜出者获得3万美元的奖金。杨志伟的提案把同一套 X-View 人工智慧应用在棒球上，而在这项运动中，投球的动作重复上千次之后，早在损伤发现显出症状之前，你的肩膀和手肘可能被磨损了。而去年的竞赛吸引了来自55个国家638项提案参赛，而经过层层的评选，只有6支队伍进入决赛。现在 Idea Lab 最终获选为这个冠军团队之一，并且勇夺奖金，更获得了台湾企业和研究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深化合作的机会。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这家公司的进展可以说是非常的神速，不但获得了种子的募资，这个叫 Idea Lab 在去年2月获得了第一轮种子募资，在7月获得 PGA 认证，在内布拉斯加加州大学，也包括了奥克拉马荷马大学，也包括了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的分校，成为了美国第一批正式把这个技术融入到体育教育课程的机构。不管是板球、网球和高尔夫球等各种运动的领域，可以广泛应用 X-View AI， 是这个公司接下来的一个最远大的目标。好，今天把这一家新公司，也是我们的华人所创办的一家技术公司，这是用人工智慧现在更上一层楼运用在运动上面，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4，最低64，现在的气温是74，空气品质44，风力7级，体感气温74。哦，今天好多的事啊。好的，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 587.61 点，指数是在 52,337.54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31.11 点，指数是在 25,687.58 点。今天的天气我认为了，早上起从这边走的时候，昨天还觉得凉飕飕的，今天走路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啊。对我来讲，这个气温啊，75度室外气温吧，74度以及体感气温啊是74，对我来讲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很舒服。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些资讯。曼哈顿37层楼部分钢梁歪曲，恐怕会倒塌，那么街已经被封了，砖块高空的掉落，21至26层楼板下陷啊，紧急加固呢已暂停变形，临校400余学生呢撤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哦。怎么钢梁，我看到电视里面的钢梁真的都弯下来了。它是位于曼哈顿42街，也是第二 Avenue 42街的一栋37层的高楼。7号呢早间呢出现的砖块掉落的情况还好，好像没砸到人哦。经过这个勘查呢，楼内部分承重钢梁弯曲，楼体存在结构性的一个风险，那么当局就随即疏散了楼内以及周边多处建筑和街道，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楼体变形呢已经暂停了，专业人员已经进入楼内啊，开展紧急加固工程。发生这个事故的建筑位于曼哈顿42街夹第二大道处，前身是一个辉瑞制药的总部，你就知道前面是办公室。现在进行改造工程，是纽约市已开工的规模最大的办公大楼改为公寓。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个是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根据市消防局的通报，7号早上8点呢左右呢接报称该建筑工地有砖块从高空掉落，但在消防员赶赴现场后发现楼板出现弯曲和下陷的状况，整栋建筑存在结构性的损坏。随后呢消防部门紧急疏散了楼内工人以及周围数栋建筑内的一些人员，包括了酒店啦和学校。当时和大楼紧邻的甘乃迪国际学校有400名学生正在上课。那么经过调查，大楼21层和22层之间有两根相形成重的一个钢梁已经弯曲变形了，导致呢21层至26层楼板下陷。管道工人工会代表透露，事发前后工人发现了梁柱歪曲，导致窗户被挤压变形，楼板上的混凝土掉落，主梁弯曲，好像香烟。市长呢曼达尼在当日的中午简报会上确认，21层的结构这个柱呢发生弯曲是整个事故的开端，随后受力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建筑及其他部位出现结构性的问题。消防局长呢也说， 建筑结构并非一次性的损伤。自从第一批消防员赶赴现场开始呢，整个建筑便在持续发生位移。但他也表示，根据该这个大楼的原始设计呢，这样的结构损伤应该不至于导致整体的坍塌。但是你不能太过于自信，我的感觉是这样哦。如果整个楼的坍塌，那就糟糕了。事故发生以后呢，周边的九栋建筑都被清空了，以确保安全。交通和应急部门呢，则封闭了从曼哈顿第一大道至第三大道40街至45街之间的街道。当天下午呢，繁忙的42街东段被彻底清空，除了警务及消防车以外呢，已空无一人。附近大量居民和路人围在封锁线外拍摄并谈论事故，有多条道路的临时封闭也导致一些不知情的驾驶被迫向周边改道，造成了封锁线外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拥堵。我相信呢，这个其中呢，在2025年全年就有过七次，包括至少两次高空坠物的危险事故，被罚款总计超过3万元。所以我今天第一个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其实呢，你看走在路上都要小心哦，万一上面掉一个砖正好打中了，那不是很倒霉吗？所以他马上清空了街道，还好他头先掉落东西并没有真的砸到人，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有呢，我是觉得跟他改成，因为办公室改成居住房子是不是有关系，他们上面是不是加了不应该加的一个层楼，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建筑，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应该往这方面也要调查清楚啊，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哈哈，住房呢，你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走路也要小心。那住房，如果你发现你的窗户呢开始紧了，不对了啊，那就是表示有问题了啊，这个可能是钢筋呢弯曲了，它主要的支撑的钢筋弯曲。那我认为了，我自己在台湾也，我虽然不是盖房子，我们卖大批的整批的一个200多户300多户的这种房子，预售屋也好，正在建的也好，我们都这个经营过啊，所以说对这些多多少少有一些认知。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很强硬哦。第一个，我接的这些东西呢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和，不是说好的，而是合法的啊，有这个建筑执照的，可以有通电通水的。第二个呢，我希望的是这个好的建筑商啊，虽然我们要去帮人家来销售这些东西呢，也是竞争很厉害的哦，很多人抢的。那但是呢，我觉得在底线还是要守住。也就是说，我记得我曾经在台湾板桥卖过一批这个200多户的房子吧。我卖以前呢，我都在旁边呢都做了试调，就是旁边附近的房子他们的结构怎么样，他们的价钱怎么样。因为这批我们接手的时候是前面有人接手卖得不好所以呢我们接手，我之所以接手，就第一个它的位置还不错，第二个它的价钱比周围的高一点。之所以比较前面没有卖好的原因就在这一边它只高一点但是很多人都是高一点它也要选择便宜的但是我去调查过，它高的原因就是它用的钢筋是真的合乎规定，甚至超标的水泥也是，他用的建材都是很超标的我就觉得这样放心，自己也有信心。所以那个时候接下来以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像我们的工地主任啊，销售主任啊都很认真都就是怕卖不好。我就很有信心， 结果我自己亲自下场，那时候我自己是小公司的小老板哦，我自己亲自下场呢，就去买，我就要示范给他们看，广告也做了，什么都打了，就有一个阿嬷呢，就带了他们一家人呢，当然就知道是父母亲为年轻的孩子在这边买房子啊，他们一定是出大头或全他们全出的。那这个建方呢，他提供了就是送厨房的一些抽油烟机啊、炉子啊这样子的优惠，但是我就讲说这个先不讲，我们不用把这个先打出去啊，先不讲。作为我们的一个加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这些人带的这个阿嬷率领了一家老小都来了，那阿嬷就看了，就说：“哎呀，就想要讲价。”我很硬啊，我不讲价，因为我觉得这个价钱很实在哦。当然，建商要赚，我们也要赚，是不是呢？结果呢，我就跟他讲，我就跟那个阿嬷讲，我说。我们一来，我那时候规定都很客气了，每个来到都要跟他们，台湾都喜欢喝茶嘛，中国人，都给他们倒茶呀，请他们坐啊，然后到他们现场去看啊，等等的。然后阿妈就想讲价，我就说我们这个价是很实在的啊，因为我们用的建材不一样，等等的。阿妈就说：“哎呀，你们旁边也有啊，你们好像比较高了一点，干嘛？”我说：“阿妈，我欢迎你去旁边看一下。”我说：“我跟你讲一下，这个钢筋要多粗的才合标准，我们这边的钢筋绝对合乎标准，而且是超粗的。你看隔壁的，你去比较一下，他们的钢筋。”是比较细的、哦、我说我不能讲人家不合规，我说它是比较细的，你可以看，买房子安全最重要，虽然地点我们的地点也很好，但是其次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安全。我说你总不能买一个房子外表很好看，但是里面的结构不好，那将来会有问题的，你会住的都不安心呢。我说阿妈，你去看看，你带着大家去看看啊，然后再回来，我们再好商量，我们再好说话哦，再可以来讲，再讲别的事情。那阿妈就啊，我们的工地主任、销售主任脸都变了，连那个建方的老板都变，因为他们钱压在那儿，他们很急着要卖，都变了。我就很坚持，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签了约。哦，这个只要是底价以上，我可以做主的。我很坚持，不管他们的脸色怎么变，恭恭敬敬的目送阿妈走了，我就跟他们讲，他们脸色都变。我说你不要担心，几分钟以后他们一定会回来。结果呢，真的十分还是五分钟，不到半个小时吧，阿妈就率领了浩浩荡荡的回来了。我一看到我就很开心，我知道他们会回来啊，因为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我赶快跑前，因为要给阿嬷台阶下嘛，赶快跑前，前面去扶着阿嬷，就说：“哎呀，快过来坐，那么热的天，等等的哈。”然后又给他们奉上茶，然后呢，我就给阿嬷讲，我说：“你看是不是我们的建材是比较是真的真材实料的啊？我希望你们住的，我不说卖了房子拍拍屁股走人没事了，我说我们希望你们都是安全的，等等的啊。”然后我就讲，我说：“阿嬷，我也知道了，你是为了儿女了，干嘛？我们送你一套抽油烟机。”啊，这样你们就省了一点点钱嘛，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等等的、哦、我就把我权限以内的，然后再把这个送出去，阿妈就笑了：“哎呀，你这个少年年纪轻的人呐、这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签下了，卖了打响了第一炮，然后呢，工地主任也好，那个建方的脸色马上变了，他们说：“我服了，没话讲了。”就卖掉，一毛钱价都没讲哦，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的来做这个，而且我做过调研，我也给阿嬷后下台阶了啊、哦，也让他买得安心了。结果后来这批房子真的卖得很好，因为大家都有信心了，都知道要怎么样往哪个方向走了啊、哦。这个销售人员也亲自，我在那边 已经示范给他们看了，所以他们也都很有信心。这就让我回忆起往事啊，就觉得，哎呀，做人虽然要有技巧，但是我们一定要实在。哦，做人做事啊，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啊，不要，尤其是这跟生命攸关的事情啊，而且人家花了这么多钱，你要知道，年轻人买一个房子都不容易，老人家存了多少钱，才给他们买了这个房子啊，所以一定要凭着良心来做事情。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进行。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0.

0: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首先跟大家聊聊的，也就是在可能你已经注意到的，在法拉盛Casino Boulevard 跟 Main Street 这个交叉口，也就在长江超市对面这个地方，在这个是属于 Casino Boulevard 这个地方的交叉的一个三角地带，有一间本来是一个眼镜行的，关门之后呢停了很久，后来终于开张了前一阵就封了，封了里面在装潢，就开张了。我们都很好奇啊，因为我家就在这边嘛，大家都很好奇，一看，哇，是卖冰淇淋而且是中国非常非常有名的冰淇淋，什么名字？我下次把它抄起来写起来，好像是在世界各地都开了很多家，生意好得不得了。然后呢，我就看到那天开张，哇，排队排得老远老远，因为后面的队就排到了这个百丽大楼的停车场那个地方，41 Avenue 那个地方了，排队排得老远老远。第二天、第三天，那时候天气好热呀，居然队长长的还在那边坚持的排队。第二天、第三天一直截止到现在都还在排。昨天早上呢，有人说因为他比较大概9点多吧，他出去一趟，结果呢，那个店还没有开门，那个队已经开始在外面排了。我就在想，哇，我不爱吃冰激凌但是呢，看到这么长这么有名的，我也觉得挺好，在我们家楼下有这样子的一个店是受大家欢迎，尤其年轻人喜爱的也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卖肉夹馍，我不是在帮他们做广告肉夹馍的也是常常都有队在那边排着我觉得。哎，这种店我倒是蛮喜欢，因为我自己，对肉夹馍也蛮有兴趣的。有时候懒得做饭，就会在楼下看到没有人排队，趁那个机会买一个回去吃也就省得做饭了，就觉得挺好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也知道这回事？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来到法拉盛，不妨去瞧瞧，也挺有意思的好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前几天真的热浪袭击都高达了100度。你看看上周纽约的热浪，有3人在家中猝死了，4天呢379人挂急诊，你就知道了，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真的热呀。纽约市府证实呢，上周的极端热浪期间呢，共有3名纽约市民在各自家中，在他们自己家中，不幸因为高温引发的相关症状身亡。市长呢，曼达尼的发言人卡维洛在声明中对死者家属致以哀悼，并强调这显示了全球气候变迁之下呢，极端高温对居民健康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并没有。官方没有透露这3名死者的身体身份，也没有评论死亡人数是否会进一步的上升。不过，根据市府历史数据显示，极端高温每年平均在纽约夺走的是大概500人的生命。我的天哪，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每年呢平均是500人的生命。除了高温致死之外呢？随着气温的攀升，上周因为高温引发身体不舒服的送到急诊的人数也急剧飙升。市府数据说，光是7月1号到7月4号的4天内，全市有5大区就录得高达379起因高温挂急诊的病例。这显示呢，是2016年以来，在市内因为热浪死亡的市民中，有超过半数家中完全没有冷气。其余呢，则是冷气故障或者没有开。我就觉得你也不能为了省那一点钱不开冷气嘛，凸显出弱势群体缺乏避暑设备的困境。如果你没有冷气，真的在纽约没有冷气是不行的。纽约的每一个建筑都有冷气的一个这个空隙给你或者是 等等的。那卡维洛呢表示，这正是为何市府在上周采取全面性的应变措施，包括将图书馆啦、年长者啦、中心等场所呢开放给消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开放的时间，并加强对年长者和游民的外展关怀服务。啊，根据311呢市民服务热线数据分析，今年7月1号到5号热浪袭击的这个期间呢，市府共接获了100多起游民援助的请求，但其中52次呢是外展人员赶到现场后找不到需要帮助的人，另外有20人拒绝接受市府的安置，最终仅有4名游民实际接受了市府的避暑协助。啊，相较之下呀，伊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呢灾情就更为严重了。新泽西呢卫生厅长说，这波热浪已经造成该州共29人丧生，死者年龄横跨30多岁到80多岁。你看，即使30多岁年纪还轻也是受不住的。其中呢许多死者都是在没有安装冷气的住宅内被发现的，也有少数人是在室外街头，甚至在停车的一个车辆中死亡的。啊，所以特别提出这个，我记得在热浪期间啊，我们电台呢，我的节目中啊，我们台长也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我在节目中呢，也一直呼吁大家要小心，冷气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真的家里没有冷气，不妨弄个电扇嘛，弄个电扇呢，或者是出去到图书馆呢，到百货公司冷气很强啊 ，supermarket 冷气都很强，转悠转悠。哦，这个百货公司可以楼上楼下的都跑一跑哦，然后晚上呢开个电风扇把窗户打开吧，是不是呢？我觉得会不会是比较好一点哦？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冷气设备是应该有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市政府可以帮助补贴一些家里没有冷气的人哦？不是完全由市政府出钱，是不是可以用补贴？一点让他自己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或者是有关单位呢，就是比较帮助居民的这些单位，也可以，或者是大老板嘛，能不能就是作为你们的一个慈善的一个项目来帮助一下，不然死者这么多人，真的不是大家所要看到的，也是觉得。很令人不安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看到以后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分离式的冷气呢，安装的时候可能费用高一点，但是安装跟买的时候，但是呢之后的电费真的是比较节约的，比较省的。那家里有老人的也还可以申请电费的这个减除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这种价钱，那大家都应该去往这方面走一走，看一看是不是稍微可以舒坦一点。我们不希望冬天会有人被冻死，夏天会有人被热死，这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呢应该避免的事情。好的，再让我们来看看纽约市呢，7号到9号，今天是8号了，也就是到明天，空中会投放灭蚊的幼虫剂，布鲁伦啊、皇后区啊、布朗市、斯泰登岛湿地以及大型自然区域多处的公园都列入范围。纽约市卫生和心理卫生局宣布了7号到9号在布朗市、布鲁伦、皇后区、斯泰登岛部分公园、湿地以及大型自然区域进行空中灭蚊幼虫剂投放，以控制蚊虫滋生，降低西尼罗病毒等蚊媒病虫 疾病的传染风险。这个是我们是要特别让大家注意的。那布鲁人呢，包括淡水溪盆地及海事公园，皇后区就包括了艾利坛公园以及大学点，就 Catch Point 这个地方，可西纳公园啊，林登山啊，罗斯戴尔及索莫维尔等地呢，斯泰登岛则包括了阿灵顿等多处的地区。前几天我还在跟我老公说，这个我是觉得大学点这边哦，就是 Catch Point 这个地方呢，我因为住在这边很久了，在这边上班也有段，在这边工作也很长的时间，就觉得那边的地势比较低，每次下大雨呢，那边都会有积水啊或淹水的现象，所以那边即使有新盖的公寓，我都说我不会考虑买那边。第一个，晚上你回家的时候就觉得走在 Main Street 跟接近 Main Street 这个地方会比较安全，那么同时也觉得那边低洼的地带，感觉因为你知道你看到了，你就会觉得不管他以后做了什么措施哦，你都会觉得心里就会比较有一点不舒服，就觉得那个地方原来是泥泞的地方哦。所以我就讲，他们说哦，他经过了很多的处理，当然也是政府规定的一些方式啊，我们相信他们建筑商都做了，但是呢，对你看过以前的那个地方，我老公是说啊，怎么样，我是说我不会的，那个地方呢，心理上就会有一点不舒坦，所以就不会买那边。大概自己以前也在台湾做房地产方面的工作，所以呢，对建筑的安全或者是感受啊，特别的深，就会比较挑剔。我觉得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地基是稳的，我记得以前建商他之前呢要盖房子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联络一起去勘察一下，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好不好啊等等，也做一个参考啦。我记得我跟他们一起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很一个机器一直探看到下面很深的地方，看看这个地质适不适合建筑，适不适合盖房子，地基会不会不稳等等的，这都是很重要的必须你在盖房子之前呢都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对这些呢，我也是特别的小心哦，大概心理上会有一点会有一点，你要说障碍也好，会有一点这个特别的挑剔也好这也是以前的一个职业病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更安全吧。反正你如果准备买房子，你一定会准备一点钱，起码是首付款，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特别的谨慎去挑选一下特别好。但是我有一个毛病，我自己也知道在美国呢是很行不通的我很不喜欢地下室，我不想这么搞。我对地下室，我觉得地下室第一个就给人家感觉潮湿潮湿的还有一点阴气在那边，阴阴的。所以我以前在长岛买房子的时候，跟 agent 的要求，后来我自己也当了 agent 要求就是我不要地下室的。很多人就是把地下室当着仓库一样放东西了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味道跟感觉。我觉得有的话我也不会常去地下室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前一阵到朋友家里去，他的房子真的很漂亮，都很好，位置也很好，都是好区结果呢，他们一定是把电视摆在地下室的，他的电视非常巨大，看得真的很清楚，但是在地下室呢就是有一股那种感觉不舒服，很阴阴的潮潮湿湿的感觉虽然他们这家人真的很好，很热情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地下室我看过，当 agent 的时候也看过很多人的地下室完全完成地下室，有的人也处理的 啊，蛮干净蛮明亮的，有人处理的蛮好的啊。那种呢我看起来我比较能接受一点，但是大部分的 90% 以上的哦，都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阴阴的不舒服的。在马德里呢，公寓式的房子呢，他们的储藏室你知道吗，每一户的公寓呢都有一个储藏室就看你家的大小，那储藏室也是跟着这个比例来走的。他们的储藏室是在顶楼诶，我就比较喜欢，因为我觉得顶楼不管怎么样很明亮嘛。我自己在家我也是喜欢把那个窗帘都拉开，看着整个屋子都明明亮亮的。他们很多人喜欢看电视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灯都关掉，我就很不喜欢。前阵我老公在看那个时候，晚上的时候看那个足球的时候，因为那天在他们家又在地下室，他们还把它关掉灯，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他就觉得是不是这样才对，他把它关暗，我说不行不行，我就是要看得明明亮亮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马德里他们的储藏室呢摆在顶楼，我觉得反而是更好的，我更喜欢就是顶楼的那个看起来，就算你放东西，你常常会放一些书啦或文件啊等等的可能还需要摆一阵子的文件等等的，你说你放到储藏地下室那霉霉的，你是不是也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地下室呢也不好放地毯嘛，因为地下室本来就潮湿嘛然后如果你再放一个地砖啊什么的，那又更凉了对不对但他们说放用木地板呢都不太合适，因为地下室呢终究是潮湿的，比较潮湿的。所以我个人呢是真的对地下室还不晓得怎么搞，说不出的反感好的最后呢还是免不了，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看足球，但是也有人不看因为足球呢你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它是很难进一球，它不是像篮球噼里啪啦就一直进进球这个足球呢是很难进一球，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到蛮枯燥的尤其是现在是16个球队要拼成8个球队，因为一半嘛，所以两队呢的实力呢常常是比较相当的实力两个都在里面，所以会变成得分更难了很难是一边倒的，也有但是比较少，所以得分比较难，那么可能你会更枯燥。所以我喜欢在家里看在家里我就看到枯燥的时候，我就一面做点事情比如说倒个垃圾啊，那把东西放回原处啊等等的一面做个事情一面就可以看着电视瞄着电视就说也不会浪费时间，然后等到精彩的时候就好好的坐在那边看就觉得蛮好。昨天的球赛呢也很紧张，是阿根廷的一个球赛，也就是梅西他打这个国家队在阿根廷是主帅的这个球赛很精彩。我昨天因为去做手的复健，所以回去的时候比较晚了上半场几乎要结束了，那上半场好像只有这个对方的这个得到了分数那么在下半场开场以后呢也让人感到非常失望。我一回去我老公就说哎呀他是梅西的忠实的球迷，他说哎呀梅西今天呢罚球没有进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失落非常的他对自己很失落也很失望那时候好像还蛮自责的。那下半场开始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对方又得了一分，等于2-0那个时候所以说也是很枯燥的，那个时候不是枯燥了，你就觉得怎么阿根廷今天怎么打得这么差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八强出炉了，阿根廷逆转，看他是最后13分钟 连进三囚啊，你说是不是很戏剧化啊？他逆转埃及起死回生，他逆转了埃及，然后再起死回生。下半场一度落后两球，哎，他下半场落后两球，哎，梅西助攻又破门，卫冕军呢13分钟连进三球，惊险晋级。你看看啊，一直看到快结束了13分钟了，我还想没希望了，没希望了哦。卫冕军的阿根廷7号和埃及在16强赛呢交锋，本届全胜的阿根廷，他本来是全胜啊，的阿根廷呢0-2落后一下呢，他突然好像我就讲他们突然清醒了哦，起死回生，当家球星狮王梅西呢先送助攻，他送了一个助攻，四分钟后自己攻进单届的第8颗进球，他先助攻得了一分啊，助攻是别人得了一分，然后他自己又进了一球，那个时候就变平了哦。补时阶段呢，费南德斯呢在头锤这个破网，阿根廷13分钟内连进三球，我觉得这好像也是创纪录哦。戏剧性的以3-2逆转了埃及，挺进最终的8强啊。同日呢，瑞士对上哥伦比亚呢，两队正规赛0-0，最后以 PK 就是点球来决胜负。瑞士呢以4-3抢到了8强最后一张门票，哦，也是很惊险哦。他们一直0-0，一直打到了这个两场上半场跟下半场打完，然后又延了30分钟，还是0-0，最后就用罚球来决定胜负。结果呢，他们罚球赢了，哦，也是险胜了。所以说被看好的哥伦比亚反而输了啊，所以那么本届的世界8强呢已经确定了，对战组呢分和这个它的分别是法国下次要对摩洛哥，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啊，这个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会对上瑞士，然后再取四强哦。是这样子的，阿根廷和埃及呢是首度世界杯的交锋，埃及虽不被看好却率先攻破球门，他不看好昨天打的把那个这么强的这个阿根廷都打得稀里哗啦的哦。那么易卜拉欣呢第15分钟把握阿提亚助攻啊，头锤破门，让埃及取得了1-0的优势。才15分钟的时候，第21分钟，梅西操刀12码罚球，却被埃及门将苏比耶挡下了，个人单届世界杯罚丢了第2球，他不是第一次哦，他在世界杯第2次了，成为世界杯单届不包括 PK 大战中首位踢丢二颗罚球的选手，写下了球王球星，写下了另外的一个记录哦。那么阿根廷上半场攻势不少，但第28分钟麦克列斯特呢的头锤呢，第39分钟阿尔瓦雷斯的攻击呢都被苏比也扑下了，上半场结束埃及取得1-0。下半场呢埃及再度发动防守反攻反击，第58分钟啊，他们把握阿根廷门将大马丁尼兹出击空挡，进攻了埃及第2颗进球。虽然呢 VAR 检视呢埃及犯规在先，奇科的进球被取消，不过第67分钟埃及又逮到了反击的机会，这次呢他们呢再破变成2-0。我们可以看到了梅西真的，我看到我就跟家里人讲，我说如果梅西没有进球，他会很有罪恶感，他会真的非常非常的懊恼的，因为阿根廷他是主将，他又是明星球员哦。如果他这个罚球失掉了，然后呢，这个阿根廷输掉这场球赛，他会自责非常的深的。那么在最后13分钟，真的 让大家都很惊讶哦，就反转成功。那最让人感动的是全体球员啊，这个梅西啊泪流满面哦，泣不成声呀，真的泪流满面，跟最后一个进球的24号选手两个人抱头痛哭哦，然后其他球员也都是掉泪的掉泪，感动的感动，欣喜的欣喜哦，看到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埃及当然他们也很失落，怎么我们头先都是赢了，看起来就要赢球了，到了最后13分钟却输掉了，这也是让他们很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哦。你看到真的球如人生啊。好的，今天呢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有想过自己也能够成为作曲家。我拥有钢琴硕士学位，但是我的手受伤了，我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弹琴，我的手臂很痛，所以呢我就回到了家乡黎巴嫩贝鲁特，真的是别无选择了。我开始只用左手弹琴，这倒也还好，于是我就开始用左手创作音乐。
1: That's how I discovered that I could also compose and I have a lot of curiosity about this. And with some friends, I presented my new little compositions to some friends and we started to do, they proposed to me to do a theatrical project to...
0: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也能作曲，对此充满了好奇心。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就把我的新的作品演奏给他们听。他们就建议我可以参与戏剧展演的计划，就是为剧院来演奏，为剧院作曲。于是我就开始为一些人创作乐曲，但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哦。我只是重新开始我的钢琴演奏哦。后来我也为一些影片、展览还有电影创作音乐，而那些都只是钢琴曲。于是我渐渐地想，好吧，我也可以哦，或许了，为其他的乐器来作曲。就这样，我就成了作曲家了。
1: Period whe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myself, why did I, what did I harm my arm? Am I, do I really want to do classical performance? And all those questions came up.
0: 在那段时间，我也开始质疑自己。我的手臂受伤，但是我真的很想要继续演奏古典音乐啊。那这些问题不断的涌上心头，我也开始听了很多流行音乐。其实我以前也听，但我开始模仿流行音乐或是爵士乐的低音部分，也就是贝斯部分。我只是想要探索我的左手在古典乐谱还有那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外，究竟能够演奏出什么样的音乐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持续了一年半到两年，终于有新的发现。因此我暂时搁置了古典曲目，除非是我自己要练习了。我当然也会练习 Sebastian Bach 的作品，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他是标杆，对我而言太重要了。我想这对所有的钢琴家来说也是如此啊。当我在练习巴赫时，然后发现他在音乐中也有很多持续低音的部分。
1: I was practicing Bach and discovering other more bass and low register lines in other music.
2: Okay, I gotcha. That's incredible and exceptional journey. That's a gift.
0: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a Zovina 的分享哦。他就谈到，真的，这是一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原本是左手受伤，想要成为一位钢琴家，左手受伤其实是蛮大的一个挫折。后来他发现自己可以作曲，其实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潜力了，后来就越发展越好啊。那现在也是一位非常活跃于国际间的作曲家了。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在2019年于意大利以 Suono Contemporary Music Week 所进行首演的这一首为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所创作的《你焚烧了我们》，是用法文哦 ，Dino Cassins， 灵感是来自于古希腊女诗人沙弗的诗作。作品就是透过电子声响还有人声的交错，展现出炙热燃烧般的情感张力。就为您送上其中的片段。

0: 你焚烧了我们，这是在2019年于意大利的新音乐节所首演的，是写给女高音、长笛还有电子声响的作品，非常的前卫啊。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Rovina 是怎么样跟乌克兰有连结的呢？诚如之前跟听众朋友提到过啊，为什么跟乌克兰有连结，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玛丽曾经做了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那其中有一位就是 Dr. Alai Tsagaykovich 就介绍给我 Rovina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亚美尼亚作曲家哦。
1: You know, that's very,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know your name and your works from Ukrainian composer.
2: Yeah. Actually, because they are playing, I mean, they played my piece with two ensembles.
0: 应该是说他们有两个乐团演奏了我的作品。那其中一个乐团是来自于亚美尼亚。那最近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后来我赢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和乐团一起演奏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携手前行，他们邀我去乌克兰演出，所有的联系，所有的牵线都与乌克兰还有 Dr. Alai Tsagaykovich 有关哦。那再来，我们在先前也提到过 Rovina 是出生在贝鲁特，在叶里温读书哦。那常常是法国跟瑞士两地跑，行程是非常的繁忙的，生活也很精彩丰富哦。您愿意多分享一些吗？
1: Yeah, and you were born in Beirut and studied in Yerevan. You based between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s very hectic schedule and a diverse life.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something?
2: Yeah, of course.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 live there.And I started piano lessons, and after I continued in the conservatory there in Beirut, and then I went.
0: 当然，我出生于贝鲁特，也住在那边，在那边学习，先是学钢琴，后来就在贝鲁特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后来我又去了亚美尼亚的叶里温音乐学院，在那边待了五年，专门主修钢琴哦。经历过这么多的探索作曲的旅程之后呢，原本我只是想说在巴黎短暂逗留，实际上我仍然是留在欧洲，因为我就是充满了好奇心。对我来说，这并不忙碌，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邂逅，还有新的发现哦。而这些我都可以透过在黎巴嫩、亚美尼亚、瑞士、法国这些国家各种方式体验到，我觉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而且我从来不会忘记回到亚美尼亚还有黎巴嫩，所以我跟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连结。只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需要做出很多牺牲，因为我想留在这里，我有很多的一些计划，也跟这边的音乐家们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我有好多个家哦。有的时候觉得很充实，但有的时候又会让人感到困惑。
2: Musicians are also here, so I want to continue here, but I'm away from home and I have many homes now.
1: Oh yeah.
2: And so sometimes it's enriching, sometimes it's confusing.
1: Where are you right now? Is in Switzerland or?
2: I am in France, actually. But in the border with Switzerland, so I go very often. I work with ensemble.
0: 其实我现在是在法国了，不过我是位于一个和瑞士蛮近的边境地区，所以我常常去那边。我在那边跟一些乐团合作。我现在就是跟打击乐团 Ensemble Electro合作一个专案哦，我和瑞士还有当地的音乐家一起工作，也在那边教课，但我住在法国，我在法国也有一些计划。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来聊聊 Rovina 的作品哦，就是我们先前提到过的 Nuzeho， 其实就是零点对时的意思，零点之夜哦。那这部作品在9月15号在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演出啊，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作品而结缘的哦，就由 Dr. Tsagaykovich 这位乌克兰作曲家引荐我们哦。那接下来就请 Rovina 来谈谈这部作品。
1: We can talk about your project, your work, particularly Nuzeho, which performed in September 15th.At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Ukrainian. How was it? Would you like to talk about that?
2: Yeah, I wasn't there. There were a lot of very, very good echoes. Very good. Yeah,
0: 我没有去现场啊，但反应非常的好。他们有传讯息给我录音，我看了影片，非常的开心，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感觉完全不一样。就诚如之前在瑞士巴塞尔音乐学院也演奏了这一首《零点之夜》啊，当时我也在场，所以作曲家在场分享想法的感觉确实不一样。不过我听了影片之后也很开心。就一共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其中一场是和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合作的，我听说演出非常的成功哦。
1: Yeah, felicitation. Congratulations.
0: 好，那既然说到了零点之夜 Nuzeho， 那就来欣赏这首曲子，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吉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音乐是非常的有趣啊，就结合了人声还有电子，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isa Zobina Nikitian 的作品啊，《Dunyu Kasans》。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美尼亚的作曲家 Maestra Zovina Mikiditsyan 的作品 Nu Zeho， 也就是零点之夜，这是为声乐、长笛、萨克斯风、钢琴、打击乐还有电子声响所写的哦。哇，这个作品很前卫哦，可能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就是以旋律独大的音乐呢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是非常的具有层次性，就营造出既神秘又张力十足的氛围，其实也就是象征时间的临界点跟未知的开始。好，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Hello everyone, I'm Grant Gershon,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Los Angeles Master Chorale. You're listening to A Thousand Miles, talking music on Taipei Broadcasting Station FM 93.1, AM 1134, hosted by Molly Liu.

0: 非常的谢谢 Grant， Thank you for my friend Grant。Congratulations， 才刚刚公布的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合唱表演奖就是由 Grant Gershon 以及 Los Angeles Master Crowd 洛杉矶大师合唱团所荣获哦，真的是与有荣焉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接续前几周为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就是为您专访这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的音乐家哦。那听见南高加索的声音，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在世界的裂缝中找到更多的共鸣。音乐就是最好的柔性共鸣哦，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今天在节目中为您所专访的就是亚美尼亚作曲家 Maestro Vina Mikhelditsyan。接下来就要谈到关于战争是有点沉重的议题哦，因为 Zovina 她从小是生长在黎巴嫩贝鲁特，之后到亚美尼亚求学，战争对于她的创作是影响蛮深远的。
1: Since you study, lived in Beirut and Yerevan,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of war or displacement influenced your music? You may introduce one or two works related work. I think that's very big impact in your life for the war.
2: I was born in Beirut and in 79, and so there was already civil war.And all my generation, we were raised during the Civil War, so it has naturally a big impact on our formation and our lives and our way of being.
0: 哦，这是当然的。我1979年出生于贝鲁特，那个时候内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内战期间长大的，所以战争对我们的成长而言，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思考的脉络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而言，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几年前，我都非常在意，不去谈战争，也不去真正反思我经历过的那场内战。但我知道战争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所以我有一些作品，我知道其中隐藏着暴力，但都被我柔化了哦，因为我希望既能够遗忘又不能完全遗忘，只是不想要保留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暴力声响，所以所有那些暴力的情绪我都不想直接表达出来，相反的，我想转化他们，让他们隐藏在那早已逝去的事情背后。所以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进行改写，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某种隐晦的暴力元素。
2: As you know, maybe in 2020, there was also the war in Karabakh, in Nagorno-Karabakh, and Azerbaijan attacked Nagorno-Karabakh, which is
0: 但在最近，如你所知，大概在2020年，纳戈诺尔卡拉巴赫，也就是纳卡地区爆发了战争，亚塞拜然袭击了这个地区，那是亚美尼亚的领土啊。我的意思是，那片土地一直以来都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然而出自于政治原因，把那片土地让给了亚塞拜然，诸如此类的事情。所以针对亚美尼亚人，战争是非常非常残酷的经验。我的感受也是一样，因为我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是我的文化，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所以我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2: I couldn't speak about it. I wanted to write pieces about it, because it's this extreme violence and political.
0: 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我想写些文章来表达我的看法，因为到处都有充满极端暴力还有政治虚伪的事情。失去土地，失去亲人，这带来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无法写作。 但是最近我又开始创作了一首曲子，叫做《萨松的大卫》，在亚美尼亚演奏。我写这首曲子是因为它改编一个传说，传说中有一位叫做萨松的大卫，他是英雄，这是亚美尼亚的传说，所以我对于诗歌做了一些更动，整首诗都在讲述一位非常人性化的英雄的到来，他将为我们这个星球带来正义。但同时巴勒斯坦的战争也爆发了，所以说所有的战争都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去年黎巴嫩的局势也让我深受影响，我开始写关于萨松的大卫的故事，但是这当然背后也包含着我对于黎巴嫩还有巴勒斯坦的思考。
2: And there is, this piece is dedicated to all the heroes who fight for justice and not for justice, also for their own right to have a decent and normal life on their own land. So this is a piece which is directly.
0: 而且还有一点，这首曲子是要献给所有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们。他们不仅为正义而战，也是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战，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正大光明而正常的生活。所以这首曲子意义非凡，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谈到我与 Ensemble Eclecto 的一个未来的计划，是写给声乐家还有吉乐的作品。那他将与另外一位作曲家叫做卡塔琳娜·罗森伯格合作演出啊，并且在苏黎世的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演出，因此他也与琉璃失所有关。这一次他的主题是琉璃失所，也许没有直接点名，但他的确跟种族清洗还有琉璃失所是有关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身为艺术家，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开始谈论这样的事情，用我的方式。
2: A period where I hope it will not last, but as an artist, I feel I have to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So I'm starting to speak about, yeah.
0: 好，那我就问到 Zovina， 这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吧？您知道，在2025年的八月啊，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签订了停火协议啊，也是一个和平协议，这或许是一个好方向，您觉得呢？
1: Yeah, but that's a good news because, you know, in this August, Armenia and Azerbaijan ceasefire and have a peace attract. That's a good way to go. Yeah, do you think?
2: I don't think it's a peace treaty. It's just a way to sell it like a peace treaty because they are forcing Armenians to give all they have and not giving back. We have prisoners there in Baku, which are very, very, we are tortured.
0: 我知道，但我不认为这是和平条约，这只是把它包装成和平条约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强迫亚美尼亚人交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而且不予归还。在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关押着一群囚犯，他们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刑。他们本来不应该被关在那边，因为他们是政治犯，而且纳戈诺尔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的领土，根本不存在难民遣返家园的问题。而且亚美尼亚也遭到攻击，部分的领土被占领了，但现在的亚塞拜然也是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也遭到攻击，所以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和平条约，而是土耳其、亚塞拜然、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列强强迫亚塞拜然彻底投降的原因。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条约，我不会这样来看待这件事。 好，听了 Zovina 的分享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哦。战争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所终结。签订了和平条约，但那真的是和平条约吗？还是要换来更多的牺牲？也不禁想到台湾当前的局势啊，其实不只是台湾，各个地方都有着千丝万缕、相当复杂的情势。我相信，纵使海枯石烂，和平的一日终将到达。音乐是一种安慰，但也是一种柔性的诉求。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Zovina 的作品，就是刚才提到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并且这个作品曾经获得 Tigran Masurian 国际作曲大赛的首奖。它的标题是 David of Sasson for Baritone, Cello and Piano, 就是萨松的大卫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这部作品就结合了史诗叙事，也就是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萨松的大卫来作为灵感哦。男中音的歌唱就象征英雄的力量，大提琴还有钢琴就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
3: 내신선우겐그나부르스강제시아스가사트코르지강제소레셀린지라르미레시트레트테수덴빈이샤닥넷아이츠앙치알메시사보가리셈오질레지다벨하이레라코르산바우치마키차아이트앙치아르메수르수르치운마미시트달차오네맞춘그락바레스촐호대흥개비의몸에보론술페루술цер크네디벨하르네츠아곧크넨아네츠킨바이락달라보르미타베루스바피막타카보리달라예파르나초로사카이

0: 所欣赏的这一首就是萨松的大卫，是写给男中音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Zovina Mikiditian 在2025年于叶里温首演的作品哦。这部作品真的是慷慨激昂啊，男中音的歌唱就像是英雄的力量哦，大提琴与钢琴则是烘托出民族的悲壮还有坚毅哦，听的时候真的是慷慨激昂。那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 Zovina 在节目中分享哦，非常谢谢您。
1: Yeah, okay, thank you, bye bye.
2: Thank you. You too, yeah, thank you, bye. Bye.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金门是前线，也是侨乡，飘散着辛辣烧刀子还有肉骨茶香的侨民之岛。这期节目仍旧是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国乐团，那这一次是到金湖国小实地采访哦，就访问了金门县国乐协会的理事长李友忠先生。李理事长的专访啊，从上周到这周会一连播出四集，非常的谢谢他的慨然受访。那他谈到了关于金门这个地方，就诚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卢亮辉的《爱恋金城》，金门是具有怀旧风味的地方，文风鼎盛，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甚至于超越了台湾、澎湖、马祖三个地方。那两岸的诡谲情势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媒体的版面，所以呢，身处在金门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就请李友忠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吧。他会说了，金门马祖呢作为两岸的交界的文化节点哦，是否在音乐交流上有特殊的角色或者是影响？尤其是像很多人会被理事长常常会被问到两岸的局势这么的紧张，那在这边真的紧张吗？我不知道。
1: 当然紧张跟不紧张，其实有些时候那个是一个氛围跟一个感觉的。那除了在以前小时候，大概就是民国67年、68年那个时候，所谓的台湾跟台闽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变成中美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金门停止了20年的单打双不打的对岸的炮击之后，其实就比较一路比较平静。那个时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其实就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特别。后来台湾经过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金门这些驻兵啊，驻军开始减少之后，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军事阿兵哥在金门，是从最早期的10万大兵，到现在大概整个金门岛上还不到3000人，你会觉得那个差距是很大的。那对比这个时候，其实那种氛围就慢慢没有。那大概台湾也在这个整个几年开放之后，金门是民国81年11月7号正式解严。解严之后，大概就赶快去开始发展经济。因为这些年来，在整个发展经济当中，其实再加上后来的小三通，到马英九执政之后的大三通之后，那借由我们在台湾这边自由经济的这种氛围，然后也借由小三通这边很多的这些能够做到大陆生意的这些顾客的生意的话，就是这年其实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那种当初那种战争的那种氛围，其实可能只留下来，留在我们这些可能已经60岁、70岁的这些老人家的心目中。真的新一代的这年轻人，大概80年能够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人，基本上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的。那唯一能够看得到，就是这几年大概金门发展观光，总会以战地的这些特色，像一些军事营基、旧碉堡，或者当初因为防卫之间需要盖的一些战备道等等，甚至是很有战争气息的一些坑道，来作为这个观光的战地的诉求。可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因为我大概觉得金门其实不必永远是战地啊。那其实战争的一个发起，或是战争一场战争的引起，其实经常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去预料的，通常可能都是最高层或是少数的这些政治人物，可能他们因为什么状况引起的。那你说金门作为这种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其实非常非常靠近中国大陆，最近的距离大概退潮之后，那马山到现在对岸在盖这个翔岸机场，退潮之后最近的距离是1.8公里
0: 啊，很近的，
1: 那
0: 其实是到哎，
1: 小时候他们长辈就是那个大灯早上的鸡在叫，特别听得到。那你说这个这么近的东西，但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管辖范围，或者说一个政治治权。
0: 哇，这一段话就让我想到刚才亚美尼亚作曲家索菲娜所谈到的纳卡地区哦，后来就归属于亚塞拜然了，但是里面很多亚美尼亚人，那他们的身份认同又如何呢？ 其实在世界各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矛盾，这就是历史的千丝万缕，但是也引发了这国际局势的错综复杂。所以这是曲折复杂又多重冲突矛盾的边界啊。
1: 那你说我们会喜欢什么？其实我觉得自由民主总是人类，我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那当然现在如果用这样的地区氛围，你会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隔阂或争执。那如果我们站在纯粹的民生经济发展，那金门这边跟台湾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大家总是把金门当为战地，所以我们都希望它变成是一个什么前线之地，可是我在看中国大陆这些年的发展，尤其是最后的中国大陆邓小平他们在做改革开放之后，同样的金门的下，当初两个所谓的对前线，两个政权对前线对战，因为当初的五人头大战也是下海跟金门这边打，八二三炮战、九三炮战都是下海跟金门这两个，就这两个打承受对的，跟下海跟金门一样，只是我们单打双打，他除了他打我们之后，我们也打他，跟下海跟金门一样承受的。可是他们后来在整个做一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发展经济，台湾的朋友可能看不到下海的改变，可是我们金门这边从以前站在解决的时候是不能到海边的。到我们可以解决之后，我们可以到海边。我们单看从海边，你刚才想我讲这么近的距离，我们看到它原本是一片平地，完全一栋大楼都没有。到现在，你知道到海边去，你可以看到像环岛路每一栋每一栋的这种高楼大厦，基本上它的繁华程度、夜晚的这个灯光啊，不亚于台湾台北市。那我们当然就小三通这边，基本是相亲。坐个船半小时就到厦门，其实非常的近便。我们在两边的感受，其实在慢慢感受。其实我们好好的发展我们这些经济，我们不要去谈这么多的这些政治纷争、政治东西。其实大家过好的日子，其实我想这个才是老百姓最喜欢的。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不只是提到音乐是柔性的诉求，其实我觉得音乐是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啊，而且这也是金门在近二三十年来所积极发展的一件事。
1: 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是我们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如果金门不是后来那个几年之后的一种经济发展，我们其实在发展国乐可能也没有办法像现在。我们其实在国乐团在金门是第一个跟家长收费的。那其他的乐团，他们一开始基本上就是好小孩子兴趣，然后配合学校的乐团发展。可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的定位，我们是要一个专业的乐团，所以我们需要小孩子来这个叫做使用者付费。所以我们是最早开始跟学生收费的。那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去让小孩子去学习音乐，不单只是学习这个中国的乐器，其实我们教很多的乐理。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这边的国乐团的小朋友，后来到大学去之后，他们其实边走其他音乐的路线，他不见得是歌手，因为他学好这个对音乐的底子之后，他是很多人走到西洋西方去，又有的发展钢琴的，又有歌曲的，其实都有发展过去，其实都还很快。所以我们觉得在国乐的发展上，我们是奠定小孩子学音乐的基础，就是把国乐的乐器当作它是一个媒介，让小孩子接触到音乐的。
0: 金门在三十年前解除了战地任务，旧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新的战争是否即将要来临呢？但是我相信音乐还是最好的一个桥梁，也可以形塑出和平的愿景。好，那在这边也预告一下，下周的节目内容是为您邀请到亚美尼亚的作曲家，也是享誉国际的Maestro Vojt Sharafyan， 他在节目中也有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我们就敬请密切期待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2: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纽约市从7号到9号7、8、9三天要在空中投放有关灭蚊的幼虫剂，今天已经是7月8号了，昨天在已经投放，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空气当中是不是很有药的味道。在今天，纽约市卫生跟心理卫生局宣布是7号到9号在布朗市布鲁克林皇后区斯丹顿岛部分的公园湿地以及大型自然区域进行空中灭蚊幼虫剂的投放，以控制蚊虫的滋生，降低西尼罗病毒等蚊媒疾病的传播风险。而这目前是根据在纽约卫生局公布的相关计划，包括 Bronx 投放地点在佩勒姆湾的公园一带，布鲁克林包括了淡水溪盆地以及包括了 Marine Park 也就是海事公园，皇后区包括了是 Alley Pond Park 也就是我们叫埃利坛公园，另外还包括了靠近我们法拉盛的 College Point 也就是大学点，另外也包括了凯西纳的公园，另外在 Rosedale 也就是罗斯戴尔还有索莫维尔这些地方 Somerville 斯丹顿岛也包括了阿灵顿等多处的地点。纽约市卫生局也表示，空中投放幼虫剂是由直升机在沼泽以及大型自然区域投放低风险的幼虫剂，在蚊子成虫之前加以控制，是否不会使用直升机来处理住宅区，如果针对成蚊则会在检测显示对人体健康风险比较高的时候用卡车在晚间在住宅区或公园的附近喷洒成蚊杀虫剂。卫生局同时表示，夏季期间会在全市设置捕蚊器，收集成蚊每周的检测，以追踪西尼罗病毒跟其他可能会有蚊虫所传播的病毒。纽约市从1999年每一年都在蚊子中检出了西尼罗的病毒。市府也提醒大家，蚊虫不只依靠政府的投药，民众也应该清除在自家周边的积水，包括你们家有没有花盆底盘，有没有桶子，有没有废弃的容器排水槽，还有垃圾桶附近，这都是避免蚊虫滋养的地方。卫生局也特别提示，正确使用杀虫剂对人和宠物不会构成重大的健康风险，但是对喷洒的成分敏感者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眼睛或喉咙等相关的刺激，甚至包括你皮肤的反应。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气喘或其他呼吸道的疾病，喷洒期间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冷气，同时要注意室内的循环模式。卫生局也特别表示，投放喷洒前至少24小时会通知大家，而居民通过 Notify NYC 登记接收相关的提醒。更多的有关在本轮的灭蚊作业范围跟防蚊的资讯，也请你直接上网查询市卫生局的网站。跟您继续播报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安卡拉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军昨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警告伊朗，今天晚上很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打击。路透社报道，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会面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进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上，他对媒体表示，我先小小的警告，今天晚上我们会狠狠地打击他们。川普稍早在安卡拉也对媒体记者表示了，美国跟伊朗之间作为初步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 MOU 已经结束，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表示美方会不会恢复全面的战争，目前也不清楚美以双方把停火协议转为永久协议的谈判会不会继续。在美军空袭伊朗目标以回应赫姆兹海峡油轮遇袭之后，伊朗在目前也宣布对美国位在巴林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这一波冲突升温也导致目前油价的大涨，美以重启战斗也加剧了赫姆兹海峡在周边的安全疑虑。船舶的数据明显已经减少，至少有四艘油气运输船选择掉头，而不是尝试穿越这一条关键的运输要道。在今天来自中央社记者的报道，中联油之案下架名单增加了401项，包括了普丰鸡胸肉、味王泡面、超商快煮餐。在这一项中联油脂导致癌物超标案，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的预防性的下架清单，新增了169项，受影响的产品从232项增加到401项，这包括了由普丰鸡胸肉、味王泡面、超商快餐主，还有包括金色山脉。食安的风暴在目前台湾越演越烈，而中联油品本拼必因为超标的关系，统一超的全联启动了预防性的下架，包括了在南桥再制油的流向、全联、胖老爹、钱柜、好乐迪等62家店的问题油波，以及也波及到20个不同的县市、881个学校。教育部现在需求停用跟预防性的下架，这来自于中联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是苯乒必超标，一共有1300公吨流向了泰山、福寿以及福茂等，有18项产品受到影响，共计30个批号，受害业者包括了360家。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昨天公布，掌握了331家，追踪有29家。食药署在官方网站设置了中联油脂案专区，每天更新最新的处理情况。而继在昨天第一波232项产品的明细，包括的有名称、有效日期、保存期限跟其他可供辨识的资讯，回收已经有43.278公吨。今天公布最新预防性的下架的产品清单，在目前新增了169项的产品当中，包括了有很多的已经成品的一些食品的品牌，比方说海鲜锅、老鞋针、汤米、汤米也就是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另外呢也包括了路易莎的打抛猪，同时味王的金味王、红烧牛肉面、熏香素鸡等等。所以这一些呢已经表示他们的这个油品有问题，可是现在呢也被很多成品呢用了这样的油料，所以现在在台湾呢引起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食品安全的追踪。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节新闻特别为听众朋友所介绍。在今天来自安卡拉的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场边 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表示，美国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飞弹。而综合法新社、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对泽伦斯基说，我们将要讨论这个重要事情，那就是我们会发给你们制造爱国者的许可证。哎，这是很酷吧？这样一来，你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泽伦斯基多次恳求取得这种美制拦截飞弹，而这也是乌克兰武器库中唯一能够击落弹道飞弹的武器。外界预期他会在跟川普会面时提出这个相关的问题。川普今天表示，交战双方都希望看到冲突的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丁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都是不太好对付的。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纳加夫的外电报道，哀悼的民众今天随着遇害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的灵柩游行穿越了伊卡勒在伊拉克的圣城纳加夫。为期六天的葬礼仪式已经在伊朗国内吸引了大批的群众，现在跨越边境持续进行。路透社报道，高举哈梅尼巨幅肖像的民众在葬礼的路线上聚集，当载着棺木的卡车经过，群众高呼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等相关的口号。伊拉克跟伊朗在国旗与人群上方飘扬，伊朗支持的强大伊拉克的民兵组织的旗帜也夹杂其中，而他们的

0: 在国旗与人群上方飘扬，伊朗支持的强大伊拉克的民兵组织的旗帜也夹杂其中，而他们的支持者也加入了相关游行队伍。伊朗总统费泽施基在与伊朗革命卫队多名指挥官抵达了当地参与送葬的队伍。纳加夫对全球什叶派穆斯林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地是先知穆罕默德堂弟跟女婿阿里的长眠之地。哈梅尼的灵柩昨天夜间抵达纳加夫的国际机场，伊拉克总理柴迪、资深官员、宗教人士都参与了这项迎接的仪式。送葬队伍预计继续前往伊拉克的圣城喀巴拉，接着灵柩将会在伊朗下葬。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中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十岁买钢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在他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他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他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1: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2: 亲爱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啊。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4: CRI Face to Face，
3: CRI 会客厅。
5: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3: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5: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傲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7: 王院长来到龙门博物馆啊，发现这个龙门博物馆跟我们著名的龙门石窟啊能够融为一体，因为龙门石窟它的色调好像也是这种黄棕色的哈，我们的博物馆当时设计是不是也是跟这种色调匹配起来，而且掩藏在这种青山绿水之中，但是进到龙门博物馆去别有一番洞天，就觉得如果不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最上层哈，你不会发现它是一个外方内圆而且漏斗式的，并且这个漏斗上 充满了当时的设计感，就是好多的小方块，它是为了采光用的，感觉是哈，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水系让人感觉到非常，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在里面，可是呢它却跟龙门石窟很好的融为一体，你在外面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我想可能当初您设计这座博物馆的时候，可能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空间传达您这个中国这个不多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这样一个专题博物馆的这样一种精神，您想通过这个空间向大家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有这样的考虑吧？
8: 就是我就想做一个这个精神的空间嘛，最后我们把它技术性称为反建筑的一种理念。所谓的反建筑的理念，就是想营造一个纯粹的精神的空间。然后呢，我的理解，精神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它不适宜外露。按中国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个人的性格，它是一个隐士的思想。所以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在做的起初，就尽可能的隐藏，降低自己的高度。然后呢，它的建筑哲学精神呢，就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体现。实际上呢，最终我们也基本上这样表达了。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形制直接取的是北魏时期最伟大的一个永宁寺佛塔的这个底座的原型，适当的做了角度的调整。
7: 也就是说，底座是一个正方形的。
8: 对。然后呢，我们又从这个天下之中观星台这个概念汲取了皇帝当年造立的这种思想，就是天圆地方。我们的建筑在塔的中心挖了一个倾斜的漏斗形的半球形的一个建筑，直达这个地下20多米深，这样的直径达到了39米。
7: 也就是说它是地上两层，地下两层。我们现在在地下录制的时候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地下，因为它是能够直接看到阳光的。
8: 对，我们现在处这个空间是一个人的空间。
7: 嗯，
8: 然后通过这个洞，我们号称都市中的桃花源。
7: 嗯，
8: 这个洞打过去的那种人很难进去的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空间，就是我所谓的精神的空间，就是承天接地，天圆地方，风水汇流这样的一个地方。用佛教体验的话呢，就像一个仰天的一个佛头，带着一个大的佛的背光，太阳在空中旋转的时候，我们用石窟的那种方块概念做了这样的窗洞，也是这个造立的这种刻度嘛，然后光线一束一束打进来，太阳在天空中转，洒进来的光线在我们的室内转，然后我们博物馆的空间本身就是活的，所以游客呢会随着这个光线不由自主的朝着光的地方在走，那正好是我们这个参观的路线嘛，也是佛教转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更何况我们这种风水局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最难解决的是水的问题。
7: 对，
8: 我们这个洞呢，它的方向是朝着一洛河入黄河口伏羲画卦台那样的位置过去的，就是中国的风水局，我们简单的学习啊，来布啊，居然到最后我们最渴望有水的时候，从地下给我们涌出了四眼泉水嘛。现在我们这个博物馆没有用市政水，周围的这个市政也用我们博物馆的泉水嘛。四眼泉水一天涌出来近100吨，然后这四眼泉水分布在4个角落嘛，我把它起名叫天心地运。
7: 这到现在还为止还在涌泉水吗？
8: 每天都在涌。
7: 哦，
8: 所以呢，
7: 这是在这个建这个博物馆之前没有发现的。
8: 没有，建成之后出来的，一夜之间涌出来的。
7: 就是缺水的过程中，哎，居然它去冒出了四眼泉水，是这样吧？
8: 它确实很奇特，人家堵都堵不住。为什么呢？一看哦，漏水了，我觉得离河边太近，是不是渗过来的水？我们要防水啊！我又花了200多万做防水啊，还是防不住。
7: 那原来设计没有这个水系的。
8: 没有这个水系。
7: 哦。
8: 一直漏水吗？
7: 所以您跟两位30出头的年轻设计师又在改变了您的这个图纸设计，
8: 对，
7: 是吧？
8: 对，
7: 把水不但是在下面，现在我们看到这片非常漂亮的水域，在地下二层保留着，还养着非常漂亮的各种鱼哈。
8: 嗯。
7: 另外，把水系引到了博物馆的最上层，啊，
8: 对，
7: 因为水在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中也是一个水润万物的这样一种寓意在里面，是吧？
8: 对，这一池子水，这四眼泉水，让我们的博物馆隐在青山之中，环绕在这个 水的河抱之内，挺惬意的。
7: 当时这是一片荒地，是吗？
8: 对，它是一个。
7: 啊、当时是在2000年，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吧？
8: 嗯。
7: 那么这个博物馆是作为配套项目之一吗？还是说？
8: 是必须要有的，在2000年之前要建成的。
7: 啊、
8: 但是呢，当时由于一个国际友人，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
7: 嗯，
8: 也是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吧，叫平山玉夫先生。他是一个画家，为中国的这个文物保护啊，
7: 嗯，
8: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说他一步一步的即将走到洛阳，
7: 嗯，
8: 把洛阳龙门石窟作为他要国际上支持的一个点的时候，他给这个联合国教科文和国家文物局龙门石窟有个承诺，说他要捐建
7: 啊、哦、一个博物馆是吧？
8: 啊，一个项目。
7: 最后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吧？
8: 因为我当时负责跟平山先生联系嘛，因为我的这个对文史的这种兴趣，对美术的这种感觉，跟平山比较聊得来。
7: 那时候您在一直在画画是吗？
8: 啊，我在开画廊，就
7: 在
8: 龙门
7: 石窟开画廊。哦，
8: 对，这个申遗小组的办公室指挥部就设在我的画廊的上面。
7: 哦，
8: 所以呢，就是我经常呢为这个申遗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一些事儿嘛。
7: 嗯。
8: 所以呢，平山呢，他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
7: 他在捐这个过程中可能。

0: 您是洛阳人吗？
1: 我是荥阳的，在郑州。
0: 哦，这是郑州的荥阳啊，
1: 就是那个楚汉争霸的地方。嗯，
0: 所以手里有一些文物了以后，您觉得有信心来办这个博物馆，当时是吧？
1: 小时候是一种启发，因为老是有洛阳人到我们家里边去购买一些字画和古书，当时我就
0: 这种熏染哈，
1: 收了一些字画和古书，但是呢，最后都被老鼠给吃掉了，碎了也没能用。但是呢，这种经历让我觉得，就是有些流传的东西是值得保存的嘛。然后呢，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洛阳当时有人到我们家去收购一些的，比如说是黄慎的呀、郑板桥的呀、唐寅的这些旧的书画嘛，能卖七八十块钱。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觉得洛阳也挺神奇。上高中的时候就对洛阳有所了解。
0: 哦，您到高中就到洛阳来了是吗？
1: 没有，在荥阳读的。我考大学的时候就直接。
0: 那您怎么到洛阳来办博物馆呢？为什么呢？
1: 我就由于对洛阳人有点了解，我考大学就考到了洛阳的一个学校。
0: 您考到了河南科技大学是吧？
1: 对对对。
0: 学电气工程。
1: 对。
0: 其实跟收藏佛教文化
1: 对
0: 和书画是毫无关系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但那时候就考学考到洛阳来了
1: 对
0: 是吧？哦，
1: 我
0: 有办博物馆的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由于读书，我就发现哦，原来历史书上和这些很多这个史书的记载啊，好多的原址就在洛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洛阳有个关林市场，我就买了一个旧的自行车嘛，就骑着去寻找这些遗址。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四年，我把这个洛阳遗存的这个古人先贤的这种我认为很伟大的这种遗址啊、遗迹啊，我做了一次寻访。并且在寻访的过程中呢，由于我学习篆刻嘛，学习篆刻的一个捷径就是从这个汉砖汉瓦里边学嘛。当时我大学选择了一个瓦档的收藏。
0: 瓦档
1: 洛阳这个东周王城啊。
0: 您学着电气工程专业，然后边收着瓦档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瓦档的收藏量在92年之前在全国就小有名气嘛。
0: 那当初您选择决定做博物馆的时候，手里有多少藏品了？
1: 我的藏品可能达到了上万件了吧。
0: 上万件了
1: 啊，应该
0: 主要是以汉砖瓦当为主的那个时候。
1: 那不是了，因为我做博物馆的时候03年的嘛。
0: 03年决定在龙门，我要接过来啊，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我希望把它能做成，就在这里建。
1: 我毕业了以后嘛，我92年毕业的嘛，93年我的工作之后，第二职业就是一个画廊。在龙门石窟里边，我的专业我一直做到这个厂长嘛，一个军工厂，解放军5715厂的这个电控分厂的厂长。
0: 所以您还是一位企业家。
1: 我的业务做得非常的好。
0: 是做什么呢？
1: 做高低压成套的这个电气设备。
0: 哦，电气设备。
1: 当时我是河南最大的一个成套电气设备的这个厂。
0: 您这跨度太大了。跨界是吧？
1: 由于我这个
0: 电气工程
1: 专业做得好，
0: 画画收藏啊，
1: 对对，专业做得好，才有实力做这个文化的这种兴趣。这样我经历了10年，我的藏品就达到了上万件的藏品。这样的话，
0: 门类很多。
1: 我从新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汉魏、隋唐、宋、元代的稍微有点割，然后是明清、近代、当代。包括国际上的，我们的这个馆非常的丰富，现在藏品量已经达到了6万件左右。
0: 也就是说，您这个博物馆应该说是收藏历史的，从单件看可能未必它有多么的完整，或者是多么的历史价值，或者是人文价值或者艺术价值啊有多么的突出，但是它的这种成系列的收藏，数万件的这种藏品，尤其是在洛阳地区作为十几朝古都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能够梳理，是吗？听说刚才您提到从小好像家里就会收藏一些文物啊，受到这个整个环境的浸染啊熏陶啊，但其实您真正的走上收藏之路，据说是因为您母亲的一句话，是这样吗？
1: 那是在94年的时候我从92年在龙门开画廊，一年之内一张画都没有卖掉嘛，因为我当时学习书画，我的老师都是当地地方上非常优秀的，有名气的这些。
0: 您等于是业余拜师是吧？
1: 书画家啊，他们来支持我，支持我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寄卖在我的画廊里边嘛。但是一年之内就没有销售，我请我的父亲来帮我守。

0: 着我的画廊，我那边还要上班嘛。
1: 嗯嗯嗯，上班是指的自己的企业
0: 上，企业里面还要上班。我那时候在做助理工程师，我只能业余的来看一下这个画廊。
1: 嗯，
0: 当时条件很差，我的画廊呢刷墙我都舍不得用石灰来批，所以呢我的墙呢都开着花翻着皮，最后靠这些字画把它给遮掩。一直经历了一年没有帮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卖掉一张画，我的爸爸也守不住啊，我的老师也挺不了啊。就是有一天我记得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回来了，走进我的画廊，门敞着嘛，月亮照进去挺亮的，然后满墙都是开花的墙皮，一张字画都没有了。然后在我那个东北角柜台里边，我爸爸头都没有露出来，他可能就坐在那里嘛。他说
1: 你这画不是卖了，是被所有的人撤走了。
0: 他说你看看咱是不是已经一年了，咱收拾收拾就回去吧。当时我就跟我爸说，很坚决的给老爸说，我说老爸你说的对，我说但是呢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嘛，你明天你就走，我呢接下来就把这个辞职手续给办了，我专心致志的来经营这样的一个画廊。
1: 嗯，
0: 我就不相信我经营不好，结果这样一说可把老爷子给吓坏了。老爷子说好不容易在洛阳找了个工作，是吧，这家伙要一辞职万一把铁饭碗给丢了怎么办，我们单位很好的。老爷子我觉得痛苦了有十几分钟跟我说，他说那你要真心干的话我就不走，我再替你坚持，只要你愿意干那你爹就陪着你干到底呗。又挺了大概半年时间，牡丹花卉来了，因为来洛阳啊，首选的景点就是龙门，有很多日本的、韩国的这些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比较多的，就到我的画廊里面购买字画，一个月我就赚了差不多有十来万块钱吧。
1: 嗯，从卖不出去突然赚了十万块钱是吧？
0: 所以就有点兴奋，因为我妈妈从小培养我嘛，从来没怎么表扬我，我就想请老娘过来看看我的画廊。
1: 嗯，
0: 就请我妈来了。我妈是一个很朴实的，她是赤脚医生，我妈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走到龙门石窟门口的时候她一直在那里观察，观察了以后她说我们的这个老祖宗真伟大呀。我说怎么了妈妈，她说这个武则天这个女人可是不得了，她说你看看她开创了一个朝代，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变成金银财宝留给我们早都被划得干干净净了，但是他没有这样，他做了一个龙门石窟，现在都这么残破还能让我们卖票，一天卖多少票啊，能卖到啥时候啊。他说我太佩服这个女人了，是吧。我
1: 当时所以这句话您觉得挣多少钱都没有用，要给后人留下一笔财富，是这样的财富，是文化财富，是这样的启迪吗？
0: 当时心里边就一震，我就说哦，我也在龙门石窟，假如我也能够在龙门石窟留下一个哪怕小小的符号，
1: 嗯，
0: 将来能够让后人无论是谁受到这种，
1: 也有这样的感叹和感慨，是吗？
0: 我说那就那我的这个人生
1: 多有意义啊，
0: 就有价值了嘛。
1: 嗯，
0: 所以呢这种震撼，妈妈的这种教导一直在我心里边这样一颗种子藏着。
1: 对，
0: 然后呢，
1: 喜爱和办博物馆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对，然后我又把这种思想呢，又给这个最好的朋友来分享。我很多朋友也是做博物馆的，我就把这种概念。
1: 哦，当年已经很多人做博物馆了，是吧？
0: 也想做嘛。
1: 哦，也想做。
0: 包括还有其他方面的朋友啊，包括你们媒体的朋友。
1: 嗯。
0: 我曾经给他们说过。
1: 但是当年十多年前，民办博物馆还不是像今天这样方兴未艾，是吧？还是相对还没那么多。
0: 没有那么多。
1: 嗯，
0: 但是呢我这种为后人不计个人得失，
1: 嗯，
0: 能够为历史留下一抹痕迹的这种妈妈教导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也坚定了我一定要留下一个的这种决心嘛。
1: 所以您在河南应该说是做第一批博物馆之一啊，您注册了这个博物馆，那是很早了吧？
0: 对，
1: 应该是零几年是吧？
0: 2003年。
1: 2003年
0: 啊，
1: 所以2003年就开始建设这个博物馆。
0: 嗯，
1: 据说是十年的建设啊。
0: 对，
1: 为什么要耗时这么长时间呢？
0: 因为这个博物馆还是这个位置啊，目前我们的博物馆在全世界来说很可能也是作为一个非国有的在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馆。
1: 嗯，
0: 是吧，也是中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宝单位。 所以呢，这个位置决定了他的经历就是不大一般吧，特别是审批的手续
1: 啊，
0: 是吧？
1: 审批手续也比较麻烦哈。最后审批下来，等于还有村民搬迁的问题，还有在您说是反建筑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专家的建筑的理念跟您的有一些差异。最后您是请了两位非常年轻的设计家，最后一起来设计成今天的这样博物馆的样子，是吧？
0: 当时很慎重呢，由于我个人来投资，是吧？这样我就有相对的这个主动权，反复的寻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参与我们这个博物馆设计的设计师不低于100位，考察的时间也有1-2年吧。方案呢拿回来了之后，反复的评审，都没有特别合适的。
1: 最后还是用自己的方案好吧。那个作为一座博物馆啊，总要有几件镇馆之宝，所谓的哈。
0: 嗯。
1: 但是我看了您的博物馆，好像让您选几件这个镇馆之宝，您觉得好像也挺难的，因为您觉得是系列的一个历史展示，让您从数万件里面选那么1-2件的话，可能也很困难，是吧？
0: 我们是河南第一家民营博物馆，也是国内较早的啊。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今天之前确实没有回答过，但是我今天想想还是来回答您这个问题。非得让我讲，从我个人爱好的讲，比如说我们博物馆最重的是文献的这种收藏，也就是文字的收藏，因为我认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比如说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有一个共通的认知，比如说像洛阳的藏品，作为任何一个博物馆假如能拥有一块东汉的西平石经，那这个博物馆才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好卖。西平石经那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啊，师生人数达到30000人，当时都有留学生有博士，然后是他的校长是曹操的好朋友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然后呢他在这个学校当时为了把儒家的这种经典，当时呢我们私塾教育啊有些篡改经典，有些是以讹传讹，蔡邕呢就修订了第一部世界上的正版书四书。然后
1: 您收藏这个石经的时候对这个的珍贵性已经有所了解，我是刻意想收这么一块石经，
0: 那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啊，
0: 没想到居然到最后我真的就拥有了。
1: 怎么拥有的呢？
0: 就是我老说这个事儿啊，作为洛阳人，一谈起教育，一谈起文化，
1: 你怎么发现的呢？
0: 都要提石经这个事儿。然后呢，当时只是想想，我们的博物馆初具规模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我们的博物馆在洛阳，如果能够拥有这么一块西平石经的话，那该多好啊！说着其实是有意无意的，但是听着是有意的。旁边就有一个古董商嘛，他就笑了，在旁边笑。他说你真的想拥有，我都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心里边就想着，就没有辨别心了吧，也没考虑到他真假。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帮我呗。他跟我说他曾经经手了一块西平石经的残石嘛，
1: 上面的字体很完整，我看到了。
0: 对，他是非同凡响的，然后被一个专家收藏。这个专家呢，他拿着四书的内容和这个石头上的文字对照的时候，对不上，他就没有过多的考虑，他就怀疑不是，他就不想再收藏了。
1: 他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了，是吧？
0: 对，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了这个过程，他说也有可能不是，但是呢。我心里边想着，因为搞收藏的人嘛，有那么一点儿，我说不管是与不是嘛，我都认这个东西，我们有言在先，并且我加了一些一定的钱，然后呢让他快速的拿回来。拿回来了以后我一看，哦，这石头2000年了还焕然若新，然后是这个字口书法神采飞动，非常好的。我不管它是不是，凭我的鉴赏的眼力，它是2000年前的东西，然后是这个作为书法所有的汉隶具备的特征啊，它全都具备，就像一个书家一户先生讲的，但是他所有的一个特点其他的汉隶不一定具备，那就是庙堂器嘛。所以呢绝对非同凡响的一块汉石到我这里了，我就很得意啊。但是呢求证它是否跟石经有关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差不多有15-16年吧，就是大家一直关注这块石头，都认可了它，但是它内容无法认可。故宫古文化研究所的王复先生呢，最后研究成果出来，在故宫学刊发布，他原来他是那个西平石经这个正版书修订完成之后一个前沿式的太学经赞，所以呢他的字体 一个字都比一般的出土的石经要大出差不多近乎一半，
1: 嗯，
0: 然后内容全是皇帝的口吻，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西平石经的序言在我们的博物馆，假如世界各大博物馆，比如说辽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和河南博物馆收藏的有西平石经，包括西安碑林于德任先生收藏那一块大的三体有石经的话，但是这些石经残石的序言残石在龙门博物馆，这就是我比较得意的一个藏品。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您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电气工程专业，却因为对美术的那份情有独钟，工作之余作画开画廊，成为今天的书画家。他因为母亲的无心之言，萌生了开启收藏之路的种子，于是便有了如今成功的企业家和收藏家。他说，本来无法也无度，我法我禅称也无。这位传奇而又执拗的收藏家叫王迪，是洛阳龙门博物馆馆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带您走进这座以佛教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感受河洛文明的精髓，倾听王迪先生多门类数万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1: 所以我想办博物馆啊，一定得得到家人的支持。如果您把所有的挣来的钱都投入到博物馆的这个建设中，这个藏品的收藏中，家里的生活一定会相对就拮据一些啊。刚才您提到母亲的一句话，让您对收藏之路，哎，这武则天甭管他用了多少钱，他能够今天还能卖这么多票，是吧？让这么多人来关注，是不是我也能够把这些文化财富、把这些文化基因、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父母在您真的花真金白银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这么支持？包括您的家人。
0: 所以呢，我说中国的女性很伟大。在我的生命当中，三个女性啊，
1: 嗯，
0: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两个，
1: 嗯，
0: 一个武则天，
1: 嗯，
0: 一个我妈妈，
1: 嗯、
0: 是吧？
1: 另外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夫人王林红，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是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呈现的嘛。
1: 他们的善良是对于您这位唯一的儿子的爱，还是说他们觉得爱屋及乌，您喜欢的文物他们也喜欢，还是在他们的基因里边就有对文物的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喜爱？
0: 生活的经历让大家的步调逐渐趋于一致，相互的这个扶持嘛。
1: 嗯，
0: 因为文物呢它能够给人以启发嘛，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说文物是有生命的。当年我跟我这个夫人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岳父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读大学，他在洛阳外国语学院读书，那是一个军校，我在洛阳工学院读书，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我老跑去找他，
1: 嗯，
0: 影响人家的学习。他就给爸爸写信说了这样的事情，爸爸就很担心，就给我写了两封信，就是说这个事情要放一放，不要在上学期间谈恋爱。然后呢我就回信找出要谈的理由嘛，结果老爷子呢就担心就亲自来了。哎呦，可把我吓一跳，来了那你不能不见呐。我们两个陪着老爷子转一转呗，那我就带他去汉魏故城啊，到这个灵台啊，那是张衡在那里造出了地动仪啊，那是科技之类的。我带他到这个龙马浮屠寺，那是我们伏羲画卦的地方，是吧？
1: 你想让岳父认识您的这个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是吧？
0: 踩着文化的脉络，然后我们来谈心
1: 啊，
0: 聊天，
1: 嗯，
0: 这样的话我就不至于忐忑嘛。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那个刘秀文
1: 后来怎么突然发现了藏品，是吗？
0: 我跟他讲，我说你看像这里就极有可能有瓦当的这种遗存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王城的遗址啊、汉魏的遗址啊，只要挖地沟我都去捡。 就能捡到嘛。
1: 嗯。
0: 然后刘秀坟这边呢，我又不由自主的也在寻找嘛，边聊边寻找，正好看见一个树坑的旁边露出来一个他的
1: 瓦当的角，
0: 瓦当的一角嘛，我就跟我岳父讲嘛，我说叔叔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那个东西极有可能带着一个瓦当，
1: 嗯，
0: 我说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就随意过去用脚踢了一下，一脚就踢出来一个瓦当，东汉的，然后还是高浮雕的，特别的棒，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的博物馆里头，也是最优秀的一件瓦当的成品
1: 啊，
0: 稀缺品种，是一个龙头
1: 哦，龙头
0: 啊，突出这个瓦面很高的一个立体的这种，所以呢当时挺好玩的，我自己也觉得好惊奇。所以呢收藏有时候它是一种跟自然跟古人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一种经历，它是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任何人都要被开启的一扇窗，一旦大家关注了博物馆，关注了人文，关注了历史，大家的内心就会变得很笃定，也会有快乐生出来。
1: 我刚才给岔开了啊，就是我说了，您这说了一个这个石金哈，还有再给我们举这么一两件，觉得您收藏得来特别不易，很多都知道这个收藏之路啊，有珍品，有赝品，有波折，有失而复得啊，也有失去没再得，但是永远在心里的这样的藏品，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再跟我们讲一两件。
0: 这就太多了，比如说佛教类的，我们都知道洛阳一个。在1500年前，北魏时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皇家寺院叫永宁寺，那是由当时权倾一时的胡太后营建的嘛，建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内城南门的西侧，
1: 一个九层塔哈，
0: 然后这个塔的塔基现在还保存着，是国家
1: 半临烧毁了是吧，
0: 重点保护单位，50米这个建方，我上大学的时候都经常到这里去坐在那里嘛，来想象，就是有一本书叫《洛阳伽蓝记》，第一篇写的就是永宁这个塔呢，当时建成了以后，塔高9层，带塔刹140多米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土木建筑，它的影子现在还能在日本的奈良法隆寺啊、京都啊这些寺院还能够看到。这个塔呢，当时由于是北朝北魏皇家建的寺院嘛，在胡汉文化的融合的过程中，在佛教的这种巅峰时期的艺术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过程中，都异常的重要。但是很可惜的是，从公元516年建成，经历了18年，在公元534年的时候，雷火击中了它，它就烧掉了，烧了3个月，一年之后还在冒烟嘛，伽蓝记记载嘛，周年又有烟气。当时建成的时候，达摩祖师就是禅宗啊，他来到洛阳的时候，看到这个塔是口唱南摩合掌连日啊，他说哦，我100多岁了，走了100多个国家丝绸之路啊，然后没想到真正的佛图就是佛塔呀，在中国，在中土，所以呢他就流连忘返呢，在周围啊在做一些游历，向南边大概有50公里左右，少室山下选中了这个禅宗的祖庭少林寺的位置，然后建了少林寺。所以呢这个塔这个位置呢是解决了中国禅宗的一个起源的问题。但是这个塔当时孝文帝为了推崇汉文化，为了让这些贵族们呢尊崇这个佛教读佛经，那贵族那么大年纪了读汉字很难嘛，当时为什么会产生禅宗呢？他入塔观相，转塔，让这个没有生命的这种佛像打动有生命的人嘛。所以呢，他必须把这个佛像啊塑造到极致，塑造的比真人还要生动啊。所以他就运用了这个大写意的手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伟大的一个地方，居然在这个塔倒掉了以后，土的厚度还达到了4米厚，每次浇花浇树的时候，居然能捡到一些。由于这场大火，把这些泥塑
1: 佛像啊
0: 烧成了这个半泥半陶或者陶的了，
1: 还有融化的泥土啊这种哈，
0: 对，我就捡了一些，当时无意识的捡了一些，
1: 抢救了一些应该说
0: 有了收藏概念之后呢，周边可能在村里边当时帮助发掘的这些农民手上呢可能有一些呢，那我就又购买了一些，里头有不乏精品，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我认为那都是 这是包括北魏灭亡了以后，这批工匠西迁，
1: 嗯，
0: 西安，他们又去营造麦积山，营造敦煌啊，
1: 又主要是一些佛像哈。
0: 对啊，他的手法解决了中国影塑、泥塑、堆塑这样一个源流的问题，一直影响到山西的这个元代的这种泥塑。所以呢，他作为这个艺术史，作为他的精美程度来说，就是这样的成品，我们是全世界作为博物馆，不是借展啊，因为洛阳和河南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借展社科院发掘的，不是借展拥有永宁寺藏品的，包括这个碎块啊，包括这个火烧的这种琉璃啊，包括建筑构建呢、龙门博物馆是很自豪的，非常精美，非常的这个感人的。
1: 您的收藏的这个藏品主要是在洛阳这一片、河南这一片是吧？还有山西、陕西这些是吗？
0: 就是像文献类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碑志，就是墓志铭的收藏已经超过了1000种、一千块这个石头，因为都不是一般的人才能够有墓志铭的嘛。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1000种墓志就把整个中古时代唐书啊，甚至是宋书啊，做了重要的补充。墓志你知道，它除了过多的溢美之词之外，它比史书啊，有政治观点影响的史书更加的接近当时的这种社会形态。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唐史的研究是跨不过龙门博物馆这1000种墓志的，它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石头石书，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的嘛。
1: 这也是龙门博物馆的一个自豪的，
0: 非常自豪的
1: 地方
0: 啊。里头有比如说我们律师的开创者沈全期撰写的墓志是吧，有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的墓志，有宋代大诗人苏舜钦和苏东坡先生齐名的，甚至有杨令公的爷爷杨信的墓志都在我们这里。
1: 但是要收墓志的话，你应该对这个背景啊，对这个历史啊，应该非常了解。您这是自己看书吗？得来这些知识？
0: 哦，对，唐书啊，这些都是要读的嘛。金石学啊，你知道从这个韩愈啊到赵明诚啊。
1: 您就说做企业的业余的时间，您都在读这些书是吧？
0: 哦，我每天时间不够用吗？就是读书啊，画画呀。藏品，我们的很多很精美的藏品，工艺类的是吧？那当然也是我那些，比如说汝瓷啊，我们也有嘛。文献类的东西，它是思想和历史的这种永远的东西吧。比如说我们墓志当中，我单独的一块，现在整个研究东西方交通史的这些专家都在高度的关注，并且我们已形成了60多万字的论文，都是由这些专家写的。就是唐代这个拿到中国绿卡的欧洲人，当时我们的大唐帝国呀，欧洲人都已改成我们的姓伟荣啊，如果没有贡献还不让他改呢。
1: 我看您现在正在请一位摄影师在专业的去给您拍照这些您的文物，您是想把它整理成册是吧，整理成书
0: 啊？我们出过一本了吗？
1: 啊，已经出过一本了。
0: 啊，出过一本，
1: 叫什么呢？
0: 就叫龙门佛教艺术，还有这个龙门博物馆。出我们的出版物也有10几种了吧。请王卫波先生，他是中国最好的文物摄影师啊，他拍的非常的符合我的审美啊，很朴实，但是很妙。
1: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古董知识，你如果不知道这件精品，
0: 发现不了它的美。
1: 哎，发现不了它的，到底应该突出它哪一点的？
0: 更不懂它的
1: 灿烂之处哈。
0: 不是，就是文物本身该
1: 表达的，
0: 那些就是要给专家的一种传递的那种信息，并不是一个摄影师用灯光能够表达的，它是要在真实的情况下体现艺术性。
1: 我们来听听这个摄影师王老师，他是怎么看待您的展品和文物的，好吗？
4: 过去这个文物出版社曾经出过《新中国出土墓志画册》这个书，全用的是拓片，很少用这样的图片。王迪馆长呢，这次仍然在文物出版社出这个书。然后咱这个书呢，全是民族墓志，包括当时唐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墓志的这个拓片呀。但是光出拓片呢，未难免有点单调，所以这样呢，王迪馆长也在做一个尝试，龙门博物馆呢收藏这批墓志。你比如有朝鲜人的在中国的，还有这个粟特人的那个墓志，这批拓片呢，它的这个价值，无论从这个文物价值还是从这个书法的这个价值，都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批石头呢，这个照片要拍照起来难度也是相当大，仅仅有拓片是不够的，能够和原石对照，然后能够把石头的这个文字、石头的形状一并展现给大家， 让和拓片有所比较，有所对照，这样来将来这本书的资料啊才能够更加完整，然后资料啊文献的价值才能够更大，但当然拍摄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我们也在做一个尝试，然后力图把这照片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来。
1: 刚才我们从王老师的这个介绍中啊，在他拍照的过程中，他的视角来领略您所收的藏品的这种文化的精髓。我想这样的数万件的藏品，可能要让你讲故事，可能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是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藏品的大概的系列都有哪几个系列，你给我们梳理一下啊。
0: 哦，我们最初的概念是以龙门石窟为重点，以佛教为专题，以丝绸之路为线索，为河洛文明做重要的补充，是这样的一个。
1: 您是根据自己的众多的藏品来设计您的历史脉络，
0: 对，
1: 还是要设计好了历史脉络，然后再丰富您的藏品？
0: 哦，它是
1: 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啊，它是不可分离
1: 的
0: 啊，因为河洛文明是一个源头，龙门石窟是一个点，丝绸之路是个线索，然后呢，还有这个佛教艺术，还有当代艺术，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灵宝的皮影。浚县的尼姑姑，淮阳的泥狗，还有当代著名的这些艺术家，
1: 对，
0: 包括这个书法、国画、油画、雕塑，这些我们都有，甚至还有一些影像。
1: 对，所以从您的博物馆的展品的门类来看，您也是一个像您的个人经历一样，就是多元化的这种跨界的，是吧？这个藏品也是很丰富，连现当代的也有啊。
0: 对，
1: 从古老的河洛文明一直到现当代的。
0: 因为我所学习的知识，
1: 嗯，
0: 像2500年前那几个老头，孔子、老子、庄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第一次的这种碰撞，经历了500年，完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丝绸之路是最好的见证啊，就是思想先行嘛，所以呢造就了这种思想引导下的人类的这种交流，到现在我们这时代提出命运共同体啊，我这样的话呢，所以我的博物馆呢选择丝绸之路作为线索的时候，从2000年我就这样定位的
1: 啊，
0: 所以呢注定了我的博物馆的前景将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是人类文明一个很闪亮的，也是跟各种文明能够相通相融相关联，甚至是把这个空间呢的营造做得更加宽泛更加广阔，甚至是把各种文化更加汇聚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一开始定位龙门博物馆，至少它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1: 是一个亚洲美术馆，
0: 美术馆和博物馆在国外是一个概念，
1: 一个概念啊，
0: 是一个概念。现在呢我看这个时代的步伐这么的豪迈，是吧，中国的进步这么的有希望，所以呢10年前我定位的是亚洲，现在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龙门博物馆去尝试全球的国际性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可能性，我也是蛮有信心的
1: 啊，
0: 这就是未来。
1: 所以您对您的博物馆的未来的期望和期待，接下来您要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去做？
0: 现在我的理事会已经是欧洲、美国还有中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我的理事，我的博物馆的理事会制度目前就是国际性的，所以呢我希望我的博物馆呢就像古根海姆、像美秀、像这个集美这样的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一样，在中国也产生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是后来者，甚至看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有所超越嘛。
1: 您觉得您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也要有这样的积淀和积累。您现在到目前为止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什么样的？您
0: 不亚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被开始关注的这种程度和趣事，是不亚于那些我们的经历，因为我是后来的嘛，由他们的经验来做借鉴，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相仿的。
1: 都有谁来关注呢？为什么您能这么说呢？
0: 比如说这个摩根家族啊，摩根来中国第一站来的都是我嘛，然后呢我也曾经向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还7个州务卿讲过中国的这个阴阳的哲学和矛盾论的哲学的这种对比， 然后是拿丝绸之路来举例子，深深的吸引他们啊，他们
1: 就是他们来博物馆参观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哦、我给他们讲中国人这种大写意的手法嘛，祭奠呈现、
1: 嗯、
0: 用线条表达思想，然后是带着感情带着爱来表达、
1: 嗯、
0: 我说这就是中国的书法，抽象抽象再抽象，把书法放大了形成中国的绘画，而西方是增加色彩分量和体积嘛，这样的对比，实际上这两种哲学的融合在2000年前那几个老头已经把我们成熟起来了。丝绸之路也是这样，我说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丝绸之路没有终点和起点，因为中国人是无始无终，从任何一个点起来就是起点，最后的回归还是这个点。我们的丝绸之路展有可能从玛雅文明开始，难道你美国就不是啊？
1: 嗯，
0: 对不对？你那黑小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哲学的局限性，然后是堵和断是不应该的嘛，然后美国的副国务卿还有七个州的州务卿都给我鼓掌啊，15分钟的时间变成了6个小时，然后美国发的公告影响到了这个，比如说是摩根呐、啊，比如说是耶鲁大学的校长，
1: 他们都到您的博物馆来参观过是吧？
0: 都是听到名声来的嘛。
1: 啊，
0: 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先后，没有早晚，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可以让时间消逝。
1: 啊，
0: 所以呢，不分先后，我们的理想和这个梦想是相契合的嘛。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们就对我们的丝绸之路的敌意荡然无存。
1: 您现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博物馆了，还是说有其他的企业产业在同时齐头并进在支撑着？
0: 我这个馆是洛阳市政府招商引资、
1: 嗯、
0: 让我们来做的。
1: 对，
0: 我的企业全部的投资，现在投资呢，流水账呢也接近3亿了，不包括数万件文物的这种购藏啊。
1: 这好像用数字很难去表达您对这个文物的喜爱啊，
0: 对啊，
1: 和展示，可能用钱很难简单的去啊，
0: 没法衡量。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民办博物馆打分，我们全国第一名，98分。
1: 嗯，这也恭喜您在前不久晋升为国家级的二级馆了，是吧？二级博物馆了。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也可能，
0: 并且是我们自然被评定为二级啊。
1: 所以接下来希望博物馆是怎么去壮大，还是就是扩大它的影响力？您现在是准备出这个丛书，把所有的文物进行更好的通过拍照的方式啊，通过解读的方式啊，去把它一件一件的梳理出来，还是说博物馆有新的规划？
0: 作为社会公益性这一块儿，要想长久，学术是重要的支撑嘛。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民政部评定为5A级社团组织。
1: 嗯。
0: 这在国内都很少的，5A级是最高级别。
1: 嗯、
0: 我认为，它的含金量可以跟5A级景区媲美嘛。
1: 嗯。
0: 但是要想让它长久的发展，
1: 对
0: 学术的沉淀，
1: 嗯，
0: 和支撑是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基础资料的整理就更加的重要。
1: 所以您现在主要是梳理了，是吧？
0: 一直在做
1: 已有文物的梳理了，一直在梳理，是吧？
0: 从20年前、
1: 嗯，
0: 因为我们数万件文物的整理特别的费劲，
1: 是。
0: 从20年前到现在，我们每天都在整理文物，做文物的档案。
1: 嗯，但是你这么多人员的开销啊、开支啊、博物馆的运营啊，您还是
0: 原来我投资这个公司，既然承担了这个难听叫包袱。好听叫使命。
1: 嗯，
0: 既然承担了这个使命，我们
1: 那您得有足够的资金，咱们光喊口号没有用啊。
0: 哦，我们的
1: 真金白银得投进去啊。
0: 哦，我们这个馆每年就是这个运营费用不足1000万，全是我的公司投进来。
1: 您的公司是做什么呢？不是您的企业已经交出去了吗？
0: 我还是控股股东，实际的控制人。
1: 哦哦，那就是说还在做您的电气工程是吧？
0: 这一方面也有，
1: 嗯，
0: 但是往文化方面，这几年文化产业的经营也很好。
1: 哦，那您经营的非常好啊，主要是靠书画，还是靠临展，还是靠一些什么？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了龙门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支点，
1: 嗯，
0: 我可以说基本找到了文化
1: 自我造血的能力，
0: 文化转化这个生产力的可能性。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它反过来支撑了我企业在文化领域的这种经营状况的良好。
1: 哦，这在民办博物馆中可能并不很多，就是说您能够用更多的这个博物馆的资源去能够不但自我造血，反而能够盈利，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嗯，我的公司呢，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写了这个篇这个文章，在有关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叫《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时代正在逐步到来》。
1: 嗯，
0: 在去年我又写了《国家文化生产力的构想》。
1: 这是对您的总结吗？ 但是您要告诉我们真金白银怎么来。
0: 真金白银就是艺术品的版权销售，因为我觉得新时代新需求就是文化需求，正是因为文化有需求，文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它的金融属性，文化的金融属性就是财富嘛，财富的这种稳定性嘛。
1: 也就是说在您办博物馆的过程中，你根本不担心，
0: 没有担心过
1: 资金的投入，
0: 但是很艰难，我的部下很委屈，我为文化做贡献也就罢了，那是我的爱好，我的部下跟着我收入呢并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的盈利大量的投到了这个文化产业上啊，因为做文化你知道就是河南这个地方啊，从来不缺乏这个文化的储备量，也不缺乏文化的这种觉醒意识，河南人的文化觉醒意识在全国是非常超前的，它不是落后的，我的博物馆可见一斑，河南人是有文化所以才变得这个比较粗放一点嘛，不缺乏文化觉醒意识，更不缺乏文化财富的这种观念，
1: 因为有强烈的文化，
0: 也有把文化转换成生产力然后是用货币符号来呈现的这种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0: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我们在两点整的整点新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忘了我是女人，谁的歌呢？我们来听听看她是谁，你还记不记得？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播报一则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则比较紧急的相关消息。在今天，纽约市楼宇局局长提加尼曾经在7号晚上表示过，市府下一步将会在最近的一个持续监测建物安全的同时，会连同第三方的结构工程师展开某些方面的事故调查。这是在最近曼哈顿中城有一栋因为结构变形一度可能会面临坍塌风险的大楼，而经过相关专业抢修人员的彻夜加装紧急支撑之后，现在情况已经趋于稳定。市楼宇局局长提加尼在7号的晚间，他特别表示，这个紧急支撑工程未来数日还会持续的进行，市府下一步将会在持续监测建物安全的同时，也连同第三方结构工程师要展开事故的调查，以确认造成这个结构会变形的主要原因，并研拟永久的一个修复的方案。而在确认安全之前呢，相关的管制措施还会持续的施行。提加尼在记者会上也特别表示，经过跟业主、承包商跟其他专业工程师多次讨论之后所采取的紧急支撑的措施，目前已经让情况趋于稳定，而原本封锁区也缩小到周边的少数街道。师傅也表示，这个事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有的施工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并且完成了清点的工作。而纽约市府同时找来第三方的工程师进驻，再次把有关的关键确认的现场安全，使得抢修人员得以进入受影响的楼层。而据了解，部分楼层的梁柱有一度是弯曲，像香烟一样的变形，抢修人员随后装设了紧急的支柱，也包括了千斤顶，而撑住了整个结构的弱点。提加尼也特别指出，这个紧急支撑只是属于临时的措施，以便调查人员跟承包商研拟长期解决的方案之前，先稳住这一栋大楼，避免它进一步的坍塌。而现场也加装了新的钢材，以利工作人员进出以及材料的运输，同时维持这一栋大楼的稳定状态。据了解，这一栋大楼一共是37层楼高，位在东42街靠近第二大道。在此之前，它是 Pfizer 的总部，也就是辉瑞的总部，现在正在施工改建成为一个住宅楼。市消防局在今天表示，7号上午7:50，在左右的这一个时间，也就是一大早的时候，他们接获大楼外墙有砖块突然掉落的这个消息，有人报案，消防人员赶抵现场之后，发现建物内两根结构柱发生了弯曲的现象，而随即下令疏散并扩大警戒的范围。截至当天晚上，调查人员没有再发现任何新的机动的有关移动的迹象，就是当天在发现这个大楼有砖块掉下来，有这个钢柱为这个有扭曲的这个情况，但是扩大警戒范围之后呢，这个危机的状况呢暂时是稳住了。而提加尼也表示，市府已经备妥了相关的应变的机制，一旦出现了任何的移位， 将迅速疏散整个大楼内部的人员，并且会重新的评估。到目前为止，这栋大楼基本上呢是稳定而安全的。而随着在情势上的趋稳，市府在7号晚间宣布了局部的解除疏散令，目前只剩下第二大道815号东43街的235号、东43街321号以及东43街225号四栋建筑仍然处在全面疏散的状态，而在东43街217号大楼，则只有一楼的餐厅部分维持了局部的疏散，而住宅楼层当晚已经可以重新进驻。在疫情之后的办公需求下降，曼哈顿的大量老旧的办公楼都空置率居高不下。市府最近积极通过修法鼓励改建住宅，希望同时解决商办空置跟住房短缺的问题。而该案原规划提供是1600户的住宅，被视为纽约在最近几年规模最大的办公楼改建成住宅工程之一，也因为这一次的结构事故格外的受到了关注。而据了解，这栋曼哈顿的中城大楼为什么会引发坍塌的疑虑，而市府目前会采取哪些紧急措施来稳住大楼？另外，在这个事故对周边疏散、新建、改建计划将会有什么影响？这也是目前很多人居住在当地，或者呢，他们会比较更关注属于自己现在所住的这个高楼层呢，会不会有这样的危险？而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是来自于纽约曼哈顿一栋新建中的办公大楼经传有倒塌的危机，消防局紧急疏散了相关的人员。而根据 CNN 的报道，这一栋建筑是位在纽约中央车站的附近，这一栋楼超过30层。消防局的相关官员也表示，当天上午接获通报，表示这个大楼呢在外部有部分的砖块突然掉落，经过检查之后呢，发现楼内的支撑柱有弯曲的变形，多个楼层也出现了塌陷。而出于考量，消防局已经对这个大楼及两栋邻近的建筑物进行了里面人员的疏散，就是请里面现在有的人呢必须要离开搬开。那么根据 CNN 现在最新的报道，这一栋因为结构支撑柱弯曲变形而紧急疏散的是一栋新建中的大楼，还在新建中，位在曼哈顿东42街，距离知名地标Chrysler 大楼呢只有一个街区。在周二的清晨稍早，市府官员接获了有关的报案，指称东42街235号附近的一栋33层的楼高正在新建中的大楼，而有砖块掉落，这个楼呢目前还正在新建，而该处是辉瑞药厂 Pfizer 的前总部的大楼，它是坐落在大中央车站跟联合国的总部之间。而这个大楼位在第二大道跟第三大道之间，目前第一大道到第三大道之间的42街跟第43街多数的路段已经禁止行人和车辆的通行。这是在今天纽约市消防局局长莉莉安·诺邦西诺尔 Lillian Bonsignor 在今天也表示，这栋不稳定的大楼以及它周边的区域现在呢进行全面的疏散，并且设立了一个倒塌的警戒区。不过纽约市消防局局长 约翰·埃斯多波西在今天也指出，目前担忧的是局部性的倒塌，而不是整栋建筑物的全面崩塌。纽约市长曼达尼也对此表达了担忧，他表示说，自从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在目前呢，我们确实看到这个建筑的结构仍然有持续的倾斜以及有位移的迹象。那么这个区域在目前呢，可以说是在一个全面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么也希望大家呢不要靠近那个地方，因为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在今天的一则新闻是北加州的清晨发生了5.6级的地震，在湾区的震感呢是还蛮弱的。根据在北加州蒙多西诺县24号上午8:10发生了瑞士规模5.6的地震，震央位在威利茨以东，震源的深度大概是5英里。地震发生之后，包括了湾区、北加州将近657000人收到了手机地震的预警，但湾区目前没有传出明显的灾情。美国海啸警报中心也表示，这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之后，震央附近陆续出现了有多次的小型的余震，而规模呢，大概是低于3.0。据了解，太平洋瓦电公司 PG&E 停电资讯也显示，地震后蒙多西诺县一度有超过7400户的停电，其中威利茨地区受的影响比较重。蒙多西诺县警长肯德尔也表示，电线有倒塌，警方、消防跟公共人员已经出面进行处理当地的灾情。而当地霍华德纪念医院虽然有监视器跟电脑设备移位，但是呢维持着正常的医院的运作。威利茨特区学校则因为安全考量疏散了学生的上课。震央周边有很多居民也表示，在地震的时候造成了货架商品掉落，墙面出现了裂缝，而家具也有移位。威利茨在当地的一家酒类商店

0: 价商品掉落，墙面出现了裂缝，而家具也有移位。威利茨在当地的一家酒类商店外人行道也出现了裂缝，店内很多有一家是卖酒的酒瓶呢也都摔碎了。那么据了解，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许多蒙多西诺县学校的学生，也包括了家长跟教职员，正在尤肯尼亚附近的野狼谷度假村参加一项会议。他们说，现场的墙面灰泥出现了裂缝，礼品店内酒瓶呢也衰落而破裂。在目前，州长纽森办公室对外表示，州长听取了蒙多西诺县的地震简报，而州府也正跟地方紧急部门做密切的协调，评估可能的影响跟灾损。在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科科学中心研究人员也对媒体表示，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发生在马卡马断层系统。这个断层是卡拉威斯拉斯跟海沃跟罗杰斯这个西的一个断层向北延伸的一部分，而又跟西侧的圣安德烈斯断层大致平行。在美国的地震学家同步指出了，这一次只有 5.6 级的地震，是地区上有记录以来比较大的地震，从1900年之后附近记录中唯一更强的地震，这也是1931年格莱特附近发生的 5.9 级地震。而最近几年则在2016年在湖县科布附近也发生了 5.0 的地震。在今天 Shake Alert 地震预警系统负责人德古罗也对媒体表示说，系统会根据最初的几秒最大规模的估算而发送相关的警报，所以部分民众收到警报可能并没有感到明显的摇晃。他说，这样的做也是基于一个公共安全的考量。美国地质调查局在今天预测，未来在一个星期之内，震央周边会出现规模三级以上的余震，几率大概在 91%， 而规模四级以上的余震呢，大概在 43%， 五级以上的余震在 8%。专家也提醒民众留意官方的资讯，避免靠近受损的建筑以及倒塌的电线。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乡。

0: 晚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中国大陆的旅行文学家刘子超，他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旅程，穿越了巴尔干半岛，他写下了这特别的一本书，由新经典文化出版，书名是《雪与蜜之地》。巴尔干半岛也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现在经过了国家分裂，经过了战争的各种不同的破坏，慢慢的复原了，也就比较多人可以去到巴尔干半岛旅行。不过我们在巴尔干半岛所看到的、所走过的，比起刘子超，毕竟还是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样的深入。像是他去到了达尔马提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他就告诉你，你仔细的观察克罗埃西亚的地图，你会发现它的形状像是一只张开来的蟹钳，一只钳子伸向塞尔维亚和欧洲大陆，另外一只钳子就是伸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而黑山跟阿尔巴尼亚这块有着一片狭长的沿海地带，地理上被称为达尔马提亚，这里和意大利隔海相望，也是克罗埃西亚风景最美的地方。刘子超他就买了一张车票，从扎格雷布出发前往达尔马提亚，路线经过利亚卡、扎德、斯普利特，很重要的是接下来会抵达拍摄电视剧《冰与火之歌》当中君临城，这是真实的地方，叫做杜布罗夫尼克。他说，我计划性质所致，在每一座城市停留，短则一晚，长则数日，之后我会从杜布罗夫尼克穿越边境，进入到黑山，和中国的大年初一一样，耶诞节次日的清晨，扎格雷布也变成了一座空城，街上只有寥寥几个闲逛的尼泊尔人，车站的咖啡馆里倒是有几个醉醺醺的克罗埃西亚人，正在享用一顿典型的克罗埃西亚式的早餐，香烟配咖啡，或者是香烟配啤酒。他们大概是无家可归的人，街上的店铺都已经关门，只有这里还能够坐。吧台后面的女人面无表情，看不出有酒鬼光顾，对她来讲是高兴还是厌恶。终于她也自顾自点上了一根烟，眯着眼睛透过袅袅升起的烟雾打量这些不速之客，离开克罗埃西亚的内陆地区前往风景如画的海岸线，需要翻覆起伏的蒂纳里阿尔卑斯山，大雾逐渐笼罩了窗外，仿佛世界也是一间烟幕弥漫的咖啡馆。不久海拔骤降，大约一刻钟的功夫，汽车已经置身在一派海滨风景当中。我在克罗埃西亚作家杜布拉夫卡的书中读到，无数南斯拉夫人心中毕生难忘的一幕，就是穿越漫长而寂寥的路途之后，突然见到亚得里亚海在地平线上悄悄地浮现。旅客们总是会玩一个小游戏，谁要是先看到大海，就要拖着长长的音调大喊水，以此争夺赌注五个蒂纳尔。如今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里耶卡，我相信安娜说过她的父亲就来自里耶卡，性格跟来自内陆的母亲迥然不同。看着窗外，我开始领会山脉跟性格之间的微妙联系。蒂纳里阿尔卑斯山像一道屏障，分隔了两侧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如同天山分隔了农耕的南疆和游牧的北疆。在交通不便的过去，一座大山往往就会形成两种生活方式的分界线。里耶卡是一座港口城市，曾经先后属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南斯拉夫的领土。市中心的建筑具有奥匈帝国的风情，白帆点缀的海港让人想起意大利，而南斯拉夫为这一切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社会主义滤镜。三段历史叠加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让刘子超的思绪也飞跃了好几个世纪。二裔美国作家 Nabokov在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这本书里
描述童年的时候，他随着父母来里亚卡度假的情景。那个时候是世纪之交，里耶卡那个时候的名字是父母，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土。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上流阶层喜欢来附近的海滨小镇度假，享受亚得里亚海的夏日阳光。在一家海滨小餐馆，就在侍者准备要上菜的时候，纳布口夫的父亲注意到旁边有两个日本军官就坐。那我们立刻决定离开，但在离开前，我还是迅速抓起了一整个冻柠檬奶球含在口中带走了，尽管它让我的嘴巴发痛。这是 Nabokov 在回忆录里他所写下来的。那是1904年， Nabokov 5岁，日俄战争正在远东进行。 Nabokov 的家庭教师他所订阅的英文画报上刊登了一幅日本艺术家的战争漫画，描绘了如果俄国军队试图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铺设铁轨，俄罗斯的火车头会像玩具一样沉入湖底。20世纪初无疑是里耶卡最辉煌的年代，如今只有一些老派餐馆还保留着那种优雅的余韵，光顾的客人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人，男士穿着正装拄着拐杖，女士满脸皱纹却依然精心梳妆。坐在这样的餐厅里，你就只能够屏气凝神吃饭，你会渐渐产生一种错位感，感觉到好像自己也老了，也步入了夕阳红。于是到了晚上，刘子超就说，我在街上刻意的要寻找一家氛围轻松的餐厅。意料之外的是，里耶卡的麦当劳是年轻人的社交场所，在户外的桌子旁边可以看到一群放寒假的少男少女，穿着打扮几乎如出一辙，男孩留着平头，穿着运动裤和球鞋，女孩们长发披肩，穿着窄腿裤和小白鞋。更有趣的是，仿佛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他们都将裤腿弯起了一道斜边，露出赤裸的脚踝。那在那里麦当劳，所以刘子超点了巨无霸汉堡和薯条，搭配一瓶在超市买到的克罗埃西亚红葡萄酒。我发现身处异国他乡，麦当劳也能够抚慰乡愁，因为那同样是来自童年的味道。果然汉堡充满了焦香，融化的起司增加了层次，生菜也清脆爽口。把酒倒进到可乐杯里喝了一口，惊喜地发现，哎，跟汉堡很相配啊。一位克罗埃西亚女孩在我对面坐下，她就只点了薯条，没有点饮料，也没有点汉堡。她发现我在喝葡萄酒，就露出了微笑。我问她要不要来一杯，她大方地去柜台要了一个纸杯。她也叫做安娜，20来岁。我问她的职业，她告诉我，她从事的是一份会让中国父母引以为傲的工作。啊，只是中国父母会引以为傲吗？他说，哎呀，也不是吧，任何地方的父母。于是我就试探性地问，你在当医生吗？他拿起纸杯过门轻轻相碰。安娜说，他现在是牙医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才能够正式展开职业生涯。在克罗埃西亚牙医收入很好，但他仍然打算离开这里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原来安娜她曾经在美国当过交换生，那里的多元文化让她深深着迷，也让她意识到克罗埃西亚文化上的单调。她在美国交过不同肤色和背景的男友，爱上了豆腐，也爱上了越南河粉，对日本 Nintendo 的游戏情有独钟。说话间她微微抬起头，目光越过纸杯，仿佛在追忆什么。刘子超就说，耶利卡以前也很国际化，安娜的回应是，但现在不了，除了奥地利的老人，没有人会来这里。奥匈帝国解体了之后，耶利卡就开始了漫长的衰落。意大利统治期间，耶利卡变成了一座边城，二战后期德军炸毁了整个港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私有化的丑闻和大规模的腐败也令这个地方的经济雪上加霜。安娜就指一指，让我跟刘子超说，你看到周围这些年轻人吗？
他们现在还在上高中，但等他们升到大学，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离开。那刘子超也就好奇地问安娜，你有什么打算呢？安娜说，我已经在维也纳的牙科诊所找好了实习，一旦结果我就离开这里，像迪耶卡这样的城市静静地处在历史的一角，世上经历了历史的不断冲刷，表现出非常不一样的气氛。刘子超他走过巴尔干半岛，留下了许多对于这些特殊气氛的描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刘志超所写的《血与蜜之地》，描述形容的是巴尔干半岛。讲到巴尔干半岛，想到巴尔干半岛，你会想到什么呢？刘志超在书里面说，踏上巴尔干的旅途之后，塞尔维亚就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名字。在1990年代发生的四场南斯拉夫战争当中，塞尔维亚被西方舆论普遍视为施暴者，海牙国际法庭公布的战争嫌犯人数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这一点。这里面一共有八位克罗埃西亚人，一位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有47人之多。在这47位塞尔维亚人当中，既包括了塞尔维亚的前总统米洛斯维奇，也有波赫塞族共和国前总统卡拉季奇，还有塞族武装部队将军穆拉蒂奇。他们是塞拉耶佛围城和斯雷普尼察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在不少塞尔维亚人眼中，至今他们被视为是民族英雄。所以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呢？当我们试图用文字描述一段复杂的历史的时候，往往只能够将这段历史简化成攻击者和被攻击者、受害者和施暴者，那个身份迅速的划定，并且固化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巴尔干的历史让刘子超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真正的黑白分明只存在于好莱坞电影当中。历史是由不同甚至经常相互冲突的叙事所构成的网络，要真正理解过去，也就意味着审视这些多样性、复杂性，而不只是把它看作黑白分明的简单故事。历史的真相隐藏在不同彩色线条的交错当中，而我们的集体记忆是由一系列灰色地带所共同塑造的。因此在前往塞尔维亚之前，特别是经历了在波赫，刘子韬就特别感觉到自己必须放下对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成见，尽量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观察、去感受这个国家的现实。去塞尔维亚的那天早晨，我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送到位于塞族共和国一侧的巴士车站。天刚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因为我听说去贝尔格勒的巴士几乎要开一整天。天色阴暗，下着冷雨，波士尼亚族司机一路狂奔，最后小心翼翼把我放在一个路口前，然后指了指对面的巴士车站。他不想开到车站里，因为从地图上看，这个路口就是波赫联邦和塞族共和国的分界线。我在波赫联邦这一侧早餐店买了菠菜卤肉烤饼和优酪乳，冒雨穿过路口走进位于塞族共和国境内的车站。开往贝尔格勒的汽车出乎意料的破旧，座椅上沾满了陈年的污迹。我此后在塞尔维亚境内搭乘的巴士都是这般的破旧，如同这个国家经历多年国际制裁之后的缩影。巴士冒雨驶出车站，不再经过波赫联邦的领土，而是沿着分界线一路向东。经过帕莱的时候，又有几位塞尔维亚人上来，窗外的小镇在雨中显得无比凄凉。戴顿协议签订了之后，许多原本居住在萨拉耶夫的塞尔维亚人从市中心搬到了这里，如今这里被称为东萨拉耶夫。对这些塞尔维亚人而言，真正的萨拉耶夫已经不复存在。阿德南曾经跟我说过，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塞尔维亚司机不敢出现在萨拉耶夫，而波斯尼亚司机不敢出现在帕莱。任何想要到对面的人都必须在分界线换乘车辆。我发现这个问题最终被巴尔干式的智慧给解决了。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车牌开始使用字母 TKJOA， 这几个字母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是一样的，这样就没有人知道车辆到底是属于塞尔维亚还是波士尼亚了。我听着拉赫曼尼诺夫的交响诗死知道，看着雨点打在车窗上画出了一条一条的泪痕。死知道受到瑞士象征主义画家
Arnold Berkeley 同名画作的启发，描绘了一片神秘的岛屿，周遭环绕着平静的水面，岛上有岩石，有古老的柱子，象征着永恒的寂静和永恒的死亡。在音乐当中，这幅图像转化为一种悲哀而美丽的旋律，和宇宙的巴尔干大地有一种惊人的契合。巴士始终行驶在山路上，一直到跨过德里纳河进入萨尔维亚境内，才变成平坦的黑土地。西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当时的东西罗马就是以德里纳河为界，西侧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波赫地区，是属于西罗马，东侧相当于今天萨尔维亚，那是归属于东罗马。这一划分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现代。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贝尔格勒，这是一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但在冬天里显得十分的萧瑟。我下榻在市中心的莫斯科酒店，透过房间高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光秃秃的行道树，还有墙皮剥落的街道。酒店建于190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的办公场所，随后大半个世纪又见证了南斯拉夫的辉煌和衰落。如今这间酒店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之后心平气和的老者，冷眼旁观门外来往的行人，有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有穿着老式貂皮大衣的女人，有推着婴儿车的新手父亲，还有穿着运动服遛狗的年轻女孩。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穿着朴素但十分整洁，也并不寒酸。在贝尔格勒的街头，我基本上没看到有人放声大笑或者是发生争吵，每个人沉默寂静，给人一种略显阴郁的感觉，但在平静的表面下似乎有一股被压抑的情绪，里面既有对现状的无奈调侃，也有隐隐燃烧但未曾熄灭的自尊和骄傲。从1990年代初开始，塞尔维亚遭遇了漫长的国际制裁，包括武器禁运、经济制裁，还有旅行和外交上的种种限制。这些制裁是为了回应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地区冲突当中的行为，特别是在波赫地区所进行的民族清洗行动，制裁给塞尔维亚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不止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更使得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被迫离开。1999年，原属于塞尔维亚自治省的 Kosovo 发生了冲突，西方国家再次指责塞尔维亚对 Kosovo 的阿尔巴尼亚族实行镇压，接着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了长达78天的空袭，最终塞尔维亚被迫屈服。战争留下的创伤至今仍然在，以前的国防部大楼就位于市中心，如今仍然是一片废墟。从钢筋的扭曲程度、墙体的坍塌方式当中，我第一次领悟到精确导航的巡航导弹是如何从天而降，穿透一座建筑。废墟被刻意保留下来，大概是为了让塞尔维亚人铭记那段屈辱的动荡岁月。随后米勒塞维奇政权倒台，塞尔维亚不得不开始处理前十年战争的后果，许多人成为战犯而受审，甚至连米勒塞维奇本人也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国际制裁对塞尔维亚的经济造成了长期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转型、腐败指控、高失业率等等，这些都让塞尔维亚步履蹒跚。面对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开始艰难地建立新的身份认同，不过打击接踵而至。2006年，黑山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和塞尔维亚分道扬镳。2008年 Kosovo 单方面宣布独立，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普遍承认。时到今日，塞尔维亚仍然坚持 Kosovo 是自己的领土，但也无力改变现状。塞尔维亚希望加入欧盟，但如果无法解决和 Kosovo 的纷争，那这件事将遥遥无期。走在贝尔格勒的街头，这个时候刘子超就想起
奥地利作家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汉德克，他的那句话，在旅途中我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国家，更多的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也许有人会说，贝格勒的魅力就在于那些南斯拉夫时代的建筑和冷战时期的氛围。最初那两天，我花时间在贝格勒的各处游荡，发现城市很大的一部分地区，尤其是新贝格勒和萨瓦河沿岸，几乎像是一个粗犷主义建筑风格的时间胶囊。摇摇欲坠的混凝土大楼，人去屋空的商店，褪色剥落的墙体随处可见，让人不禁怀疑自己走在一个浩劫过后的城市里。在巴尔干半岛，最重要是时间是重叠的，废墟跟新的生活也是重叠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带了很特别的一个眼光，刘子超行经巴尔干半岛，然后不只是通过他的切身经验，还加上阅读，还加上历史跟时代的种种背景交织而成，写下了很有情感的这批文字。这些文字，这些游记就收录在这本书《雪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变老，保持你的青春的感觉。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都很有兴趣啊，不管您是男性女性。记住，这个方法很简单，尤其是在美国。第一个，你要吃苹果，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啦，对不对？所以可以大吃特吃。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苹果可是贵的咯，对不对？所以在这呢，苹果太便宜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第二个呢，就是学习快走，哪怕你自己没有办法到街上去走，那么在家里买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呢，在跑步机上啊，不是跑步哦，跑步机是可以让你慢走也可以，快走也可以，买一个机器啊，在家里头做机器体操是非常好的。吃苹果，快走，再吃营养的东西，三个这个习惯就可以延缓你的老化。所以我在这今天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你把它记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健康长寿是一个非常难达成的目标，事实上健康老化的关键藏在每一天微小的行为里面，你只要做到，你就能够慢慢的转变。根据一个叫 Very Well Health， 就是很健康，在这个专文当中，他告诉大家，通过三个简单，这些不是很困难的叫微习惯，微就是微小的微，经过这些好习惯的累积，再加上避开几个常见的会让你健康受到影响的，他们叫健康地雷，就能够让自己远离很多的慢性病，活得更健康，也活得更长。那么习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告诉你每天吃苹果。哎，我记得啊，以前在台湾吃苹果可是很贵的，可是我记得我妈妈还是告诉我们呢，给我们维持每天吃个苹果，哪怕那时候吃不到一个，也吃个半个。当年台湾的苹果呢，因为台湾是热带，不产冷带地区所出的苹果，所以苹果是很贵的。后来来了美国才发现，哎呀，苹果真便宜。所以告诉大家，第一个，养成吃苹果的习惯，所以美国的苹果可便宜哦，希望你不要忘记啊。记住，苹果富含多酚抗氧化物，有助于对抗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皮肤老化的因素。那是什么呢？我们皮肤常常晒太阳，紫外线，还有空气的污染，慢性的发炎，而这些天然植化素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我们的黑斑跟暗沉，延缓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吃苹果，因为它含有多酚抗氧化，所以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让皮肤老化的一些因素呢，会因为你吃了苹果而有所延缓。因为你吃了苹果，而且呢，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就能够维持让肌肤的弹性。苹果有可能的抗发炎的特质，这是一个苹果本身天然性的一个最好的给大家的一个营养，而它对于全身老化的速度会有很大的帮助。与其你去追求昂贵的保养品啊，很多人觉得买一罐很贵的保养品，一罐啊，有时候要$100哎。那么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每天吃一颗苹果，吃两颗苹果，在美国你当然要吃苹果嘛，对不对？苹果非常的便宜，跟一罐保养品简直是便宜到不行。每天吃一颗完整的苹果，而且呢连皮把它吃了啊，所以希望大家 在台湾我记得苹果是很贵的，我记得当年要吃个苹果，我妈妈会说你生病了我再给你吃苹果啊。后来台湾在这个很多的阿里山上，就是中央山脉，在偏寒的地带，很多的农民种了苹果，在有计划的种苹果之下，台湾的苹果呢后来也变得非常的平常食物了，变成平常的水果啊。所以我还记得当年农民在横贯公路上面，在梨山上面种苹果种梨，在寒带啊，这个地方比较寒带，那么比较冷，所以我还记得农民当时种苹果啊，也让我们吃到非常便宜的苹果，而不是吃美国的进口苹果。那么在苹果里面呢，它最重要的是它有这个天然植化素，这个东西能够延缓细胞的损伤，补充水分，维持肌肤的弹性，而它也有抗发炎的特质，保障我们老化的速度会减缓。所以与其你去用非常昂贵的保养品，不如天天就吃一颗苹果，而且连皮带肉一起吃，就能够维持你的年轻。哎，美国耶，美国吃苹果，纽约吃苹果是非常便宜的一件事儿。所以再三提醒大家，为了保护你的皮肤，保护你的健康，多吃苹果，而且要连皮带肉一起吃。第二个呢，就是让你呢喝黑咖啡啊。我想大家喜欢喝咖啡，可是呢一定加奶加糖，这加多了就会胖。但是你如果每天喝上一到两杯的黑咖啡，不但咖啡很香，而且呢会降低你心血管的疾病，对你的死亡率会降低。因为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跟多酚对心血管的代谢有好处，所以大家不要忘了啊，每天来一杯黑咖啡，不要加糖，不要加奶，就是享受喝黑咖啡。真正懂得喝咖啡的人就是要喝黑咖啡，而且是要趁热来喝，这才是最好喝的。再其次，健康，那就是吃了苹果也喝咖啡之后呢，就是每天让自己快走30分钟，这个30分钟呢就达到了你运动的目的。30分钟之下呢，最好你如果说哎呀我走在街上啊，我怕被车撞啊，怕被人家看到啊，我不想晒黑呀，没关系，买一个跑步机放在家里头，让你每天在这个跑步机上呢快走30分钟，养成运动的习惯啊，记住让自己走路，而且走路的时候不要弯腰驼背，不要慢慢走，而是在这个走路机上呢把速度调得稍微快一点，不是让你跑，而是快步在走啊，每天要走上30分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不爱走路，那么记得家里买一个脚踏车，固定的脚踏车，自己踩脚踏车。还有呢就是出去跳舞啊，喜欢跳舞，喜欢游泳，你可以到 YMCA 去，他们很便宜，每个月交一点钱，可以跳舞可以游泳。那么跳舞的时候当然不是让你到舞厅去跳舞了，你可以参加一些运动中心让你做跳舞操啊，跟着大家一起做一二一，这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运动，因为你游泳，因为你跑步，结果你的心跳会加快，你会感觉到你的血液的循环让你觉得全身舒畅。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心跳的加快可以训练你的心脏更结实，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最重要就是要持之以恒，但是不用强度做得太高。那么再其次呢，我们怎么样戒掉让我们老化的一些坏习惯呢？很容易啦，就是不要吸烟，不要吃加工食品，不要不动啊，不要久坐不动，还有呢保持快乐的心情， 不要常常抱怨人家，常常很生气，觉得这个人对你不好，那个人对你不对啊，天天怀疑自己的家人对自己是不是不忠啊。所以记住，这个做太太的一定不要老是怀疑你的丈夫，他在加班你却以为疑心疑鬼。最重要的就是心怀快乐的感觉，不要怀疑别人，不要怀疑自己的家人，让自己有社交的一些习惯啊，多跟朋友交往，去信教，佛教也好啊，天主教、基督教，多跟人去接触，相信有改变，你才会有新的、不同的外边的资讯，让你天天都在一个快乐的心情之下。生活的改变就能够改变你的很多的习惯，甚至会改变你对事情的一些看法，会对很多你所坚持的、你不想改变的东西，可是看到外面世界的改变，听听新闻啊，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记住，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要坚持你认为是好的。很多时候，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世界的改变，很多的习惯可能在半年、八年、七年啊，都会有变化的。所以记住，不要老是坚持你的一些想法。另外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长期的压力是很辛苦的，压力完全在你自己，你选择要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还有，不要相信基因。很多人说，哎呦，我算命哎，我是会长寿，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环境、你的生活方式、你吃营养的食品、你给自己快乐的周围的大环境，这一些才能够保证你在生活上享福。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哎，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哎，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用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个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他那好大包，
0: 虽然他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分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
0: 哎，这、欸、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找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中美女等级的来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2: 就是
0: 胖
2: 胖
0: 的，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
2: 嗯，
0: 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露他一点小八卦哈。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林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林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了。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嗯，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肝
1: 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齁，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了。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嗯，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十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也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
0: 激烈
1: 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我觉得我没办法。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二一一，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二一一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哎，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二一一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蛋，
1: 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这样子，但是都可以。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二一一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0: 哇，这么棒。
1: 对，他就是用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0: 我爱吃这种。哎，
1: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1: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0: 哎，
1: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0: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台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玲。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玲。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玲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嘛，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0: 嗯，
1: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
1: 对，
0: 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300-400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4-5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2-3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500cc 的水，然后就把他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他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玲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 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
0: 淀粉，
1: 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哎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你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
1: 了。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哎，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1: 对
0: 了。 对，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每
1: 次
0: 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
1: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 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了。
0: 嗯，
1: 啊，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五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
0: 嗯，
1: 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琳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嗯，就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哎，嗯，这味道感觉很搭哎。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嗯，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嗯，所以啊，其实以杰琳的建议来说啊，哈，二一餐买个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嗯，在家里面哦，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哎，嗯。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一样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嗯，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二一，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哎，我今天听杰琳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琳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琳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哎，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0: 嗯，
1: 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3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嗯，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今天谢谢任杰琳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齁、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人叫就

0: 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呢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 Linda 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哦？这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叔叔我当家，
0: 薏仁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会晤前夕，俄罗斯持续的袭击行动在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法新社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说，基辅空袭警报尚未响起前便听见了第一波巨大的爆炸声，随后接连传出四次的爆炸。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首都其中两区分别有仓库和一栋非住宅建筑因为飞弹袭击而起火。乌克兰的国家紧急情况单位也表示，基辅市的空袭导致两人以上受伤。在南部尼古拉耶夫州军事指挥官维塔利金说，俄军以导引航空炸弹攻击造成了当地一对母女丧命，另有两人受伤。在这一波猛烈的攻击前，俄罗斯在6号对乌克兰发动了多起的攻击，基辅遭到了多枚飞弹的袭击，造成了至少30人死亡。川普总统与泽伦斯基预计今天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的北约高峰会期间会面。泽伦斯基申请乌克兰的国际支持者加强协助该国的防空能力，指出拦截俄罗斯飞弹所需要的重要防空武器正面临短缺。另据报道，国泰航空公司一架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日前在东欧罗马尼亚上空一度失联，触发了匈牙利派遣战机升空来识别。客机随后联络了控制塔，战机也返回基地。而根据无线电视台在今天的报道说，匈牙利防长在社交网站上贴文，他提到上周六下午接近两点时，一架从香港飞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飞到罗马尼亚上空时，没有跟民航管制部门联络，触发了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即也派出了战机升空，在匈牙利边境做目视警告。客机随即联络了控制塔，战机也返回了空军基地。报道还表示，翻查当日航班记录，涉事的是国泰 CX257 航班，最多可载334名乘客，周六上午由香港起飞，最后准时抵达了伦敦。报道引述民航机师的话说，飞机每经过不同区域必须与当地的航空管制员沟通，确保飞行安全，但偶尔会于地面失联。报道又引述了香港专业飞机协会的主席张敬龙的话说，在欧洲、非洲，飞机一旦失联，航空管制员会先尝试联络附近的飞机代为呼叫、紧急频道以及数据信息和客机来沟通，如果仍然没有回应，就会按照程序派遣战机升空观察。他还说，战机升空的目的 不是拦截或是攻击，而是要识别飞机的身份，其次是识别确认机组是否能观察到空中管制员的呼唤。据指出，若证实机师疏忽，军方可以向航空公司追究责任和追讨出勤费用。目前，国泰方面迄今为止没有回应相关的报道。另据报道，中国500强大型民企多福集团创办人胡新荣失联数月后，已证实遭到采取强制措施。多福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 ST 海龙在昨天公告证实，公司的实控人胡新荣已经被有关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强制措施是指为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检警法对嫌犯被告所采取的一定期限内暂时限定或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定强制措施法，也是用于行政等领域。据媒体报道说，早在本次公告发布前，市场已经传出胡新荣失联的消息。自2025年10月最后一次公开亮相的时候，胡新荣长期消失在公众视野。与此同时，他一手打造的多福集团爆出了流动性紧张的问题。胡新荣出生于温州，据报道，他在2000年19岁时创办了洁牙锁业，从基础的锁具制造起步。2008年中国房市出现了大量的烂尾楼，他抓住机会入局盘活不良房地产。截止到2015年，在中国20多个城市布局，累计改造烂尾楼建案超过30处，集团营收突破了人民币百亿元。经过多年的跨界扩张，多福集团成为综合性的大型民企，常年上榜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企500强这些榜单。早在2024年，位列于中国企业500强第143名，全年营收2189亿元，总资产1433亿元，员工规模超过万人。集团业务范围涉及智慧制造、城市建设、贸易、航空、新能源、文旅、地产等。2024年，胡新荣并以130亿元的身家登上了胡润全球富豪榜。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SP500 指数下跌 21.14， 跌幅是 0.28%， 收盘在 7482.71。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576.76， 跌幅是 1.09%， 收盘在 52,348.39。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51.96， 涨幅是 0.20%， 收盘在 25,870.65。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 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6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0度，夜晩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日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

0: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曼哈顿中城一栋因为结构变形的面临坍塌风险的大楼，经过抢修人员的彻夜加装紧急支撑后，情况已经趋于稳定。纽约市的楼宇局局长提加尼在昨天晚间表示，紧急支撑工程未来几天仍然将持续进行，市政府的下一步将在持续的监测中这一建筑安全的同时，连同第三方结构工程师展开事故的调查，确认造成结构变形的原因，并延移永久的修复方案。在确认安全前，相关管制措施将持续实施。提加尼在记者会上表示，经由业主、承包商以及其他的专业工程师多次的讨论，并所采取的紧急支撑措施已经让情况趋于稳定了。原本封锁区也已经缩小到周边少数街道，市政府表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所有的施工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并完成了清点。

在这里，市政府同时找来了第三方的工程师进驻，再次把关一些确认现场的安全，使得抢修人员进入受影响的楼层。部分楼层的楼柱一度弯曲，就像香烟般变形了。抢修人员随后装饰了紧急支柱和千斤顶，撑过了结构的弱点。提加尼说，紧急支撑仅仅属于临时的措施，以便调查人员和承包商来研议一下长期解决方案的同时，并且稳定大楼，避免进一步的坍塌。现场呢已经加装了新的钢材，以利于工作人员进出和材料运输。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州长霍楚在今天公布了名为下一站快捷公车更好服务的计划。这个计划锁定了全市50条优先公车走廊，透过扩大公车专用道的执法，升级了公车站设施以及大规模的采购新车，落实了曼达尼竞选时所提出的快速且免费。这一公车承诺中快速这一环，免费目前还没有。而该计划是由市交通局 DOT 和大都会运输署 MTA 共同推动的。州政府形容这是一个双方历来最具规模的合作之一。

数据显示，纽约人平均每天搭乘公车约275万人次，但是部分路线车速平均时速仅仅8里。公车的乘客以工薪阶层为主，女性以及少数族裔的比例较高，收入低于10万元家庭的使用率也是高于地铁乘客以及驾驶人。曼达尼表示，对辛勤工作的纽约人来说，每一分钟都是很重要的，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公车被困在车阵中，跟不上这座不夜城的步伐。

在这里，市政府表示，首拨五条路廊，因为连接就业中心、学校、地铁及其他重要的目的地，同时配合未来住宅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列为优先改善的对象。首批将获改善的五条走廊，包括皇后区的北方大道，以及布鲁克林的弗莱布许大道和尤迪卡大道，布朗市的特里蒙特和跨布朗市高速公路，还有横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肯辛顿到杰夫 K 机场走廊。市政府表示，将在上述路线增设专用且受保护的公车道，提高发车的频率，并升级公车站。公车优先走廊指的是优先改善公车通行效率的道路走廊，可以采用公车专用道、优先号制等多种措施。市交通局每年将在35条路线增设或是升级公车优先号制，让公车能在路口优先通行。 MTA 则计划在2029年前采购2500辆的新公车，淘汰现有的车队40%，并在明年在全系统推行全车门上下车。设计将参考世界各地快速公交的系统。计划呢也涵盖了硬体升级，包括到2028年前增设30座的公车候车亭，每年为875个车站增设座椅，并扩增即使到站资讯显示屏等等。公车车载自动摄影执法以及公车专用道相机，这些也都将扩展。每项工程完成6到12个月后，交通局和 MTA 都会公开绩效数据，评估车速、可靠度以及乘客的体验。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部分学生的使用的交通卡即将迎来数位化。纽约市教育局日前证实，将在全纽约市的七所学校率先启动虚拟数位学生的奥米卡。奥米卡的试办计划使得学生可以刷手机搭地铁上学，不过市政府的官员暂时没有透露是哪七所学校参与，并表示名单仍然可能有所变动。此举主要是为了解决先前所引发的广泛的民怨，就是实体卡容易损坏以及补发卡严重的延误等等的问题。教育媒体报道说，市政府的官员最初表示，这个试点计划将会在今年秋天开学时上路，但是随后又收回了这一种说法，称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启动日期。

纽约市学生运输办公室在评估了传统公立学校、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对手机版的奥密卡的准备程度后，选出了首批参与的校所，市公校系统和大都会运输署 MTA 针对学生卡数位化的讨论已经历时超过了一年。据悉，没有手机的学生未来仍然可以继续领取实体的奥密卡。这一试办的计划主要是为了解决先前广泛引发的民怨。虽然奥密卡提供全年365天每天免费搭乘4次且不限时段的优惠的福利，但是许多学生和家长抱怨说，目前的实体卡的卡片材质非常脆弱，容易无故失效。有家长曾经向媒体反映说，同校内多位学生出现了这个纸卡失效的情况，而申请补发的漫长等待又打扰了孩子的通勤秩序。另外呢，也有学生督促市政府扩大奥密卡的发放资格，纳入目前不符合资格的群体，包括居住地距离学校不满半里的学生，以及被限制仅能搭乘校车的残障学生。

由于没有奥密卡的这些学生没有办法享用周末暑期免费搭车的福利，也影响了他们参加体育训练、课外活动的交通便利性。不过，纽约市教育局官员对此表示，现行的学生卡领取资格要求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中仍然将维持不变。据官员透露说，纽约市每年因为学生奥密卡计划需要向 MTA 支付5050万元。

听众朋友，布鲁克林八大道在最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的案件，一个华人家庭被盗现金10000元。警方在今天公布了嫌犯的照片，希望知情者及时的和警方联系，以便早日将嫌犯捉拿归案。从照片上看，嫌犯好像是亚裔男性。此案发生在市警72分局的辖区内，是在6月26号周五下午2点左右，一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强行闯入八大道交53街附近的一处住宅。嫌疑人是从住宅的前门闯入的。该嫌犯进入屋内后，盗走了大约10000元现金。随后，该嫌疑人沿着53街向东徒步逃离了现场。所幸的是，这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没有透露嫌疑人闯入时这所房子内是否有人，也没有说明嫌疑人和住宅内的居住者是否相识。据悉，八大道治安情况的社区人士介绍说，这一类的案件中，嫌犯和受害人通常都是熟人，甚至还有商业或是人情往来，通常是双方在某一方面的纠纷导致了盗窃案的发生。而根据警方现在公布的监控照片来看，这名嫌疑人最后一次露面时身穿黑色连帽运动衫、黑色运动裤，脚穿一双白色的带着黑色花纹的运动鞋，嫌犯手上戴着浅蓝色的医用手套，手里还拿着一顶帽檐，是为紫红色的蓝色棒球帽檐。警方呼吁民众，看到了这张照片，如果你有任何的消息，或者和这个照片中他的体貌特征有类似的人，都请您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800-577-8477。800-577-8477。

北京时间下午4:48，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WGBB AM 1240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一名生前遭受数月酷刑折磨导致死亡的7岁女童，她的母亲在昨天宣布计划提出一项高达2.5亿元的巨额诉讼，指控舒福县政府以及当地学区没有能够有效地保护他的女儿。女童的母亲邓肯和遗产律师团指称，当局完全忽略了足以挽救他的女儿焦定生命的危险信号。起诉书透露说，焦定此前因为母亲涉及药物滥用以及心理健康问题而被剥夺了监护权，随后被安置在女孩父亲的未婚妻凯莉家中，却在该处惨遭长期的虐待。邓肯控诉舒福县政府没有能够对凯莉进行严格审查和监控，同时谴责贝波特蓝点学校没有能够及时上报女童长期旷课的异常情况。律师塞尔斯强调说， Jordan 上学时被迫化浓妆以掩盖伤痕。起诉同时指控相关部门在剥夺生母监护权并把她安置于入狱父亲的未婚妻家中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而且完全无视安置家庭此前曾经发生2宗离奇死亡事件的危险信号。目前舒福县政府以及学区都因为诉讼拒绝对外置评。舒福县长官罗曼则是把安置责任归咎于法官，坚称错不在儿童保护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斯丹丁岛的一名华裔男子偷盗邻居建筑工具，被捕多项罪名，包括聚窃、非法持有赃物以及轻微盗窃罪等等。根据石岛的检察署说，这名华裔男子是44岁的郑山，居住在斯丹丁岛的牛头区。他涉嫌呢在石岛查尔斯顿偷走了价值超过2400美元的建筑工具。根据刑事起诉书说，郑山居住在该区的希尔曼大道，他是在6月2号被抓的。他被指控在5月14号从罗宾廷夹沙伦特路交汇处的一个住宅外的人行道上拿走了这些工具。刑事起诉书指控他偷走的工具包括锯子、磨光机、电钻、扳手、夹具和其他设备，总价值大约2416美元。被盗工具的屋主是一名31岁的男子，他和被告互不相识。据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说，事发时受害者正在修理卡车，在试驾车辆期间就把这些工具留在了人行道上。当离开片刻回到原处时，发现所有的工具都不翼而飞了。他查看了附近的监视器，发现了涉嫌盗窃的过程已经被录了下来，随后他就拨打了911报警。郑山随后被逮捕，并被控上述可判处坐牢以及罚款的罪名。被告随后被控时对所有的指控都不认罪，而根据公开记录显示，他已经获准在不需要交纳保释金的情况下释放，并会在8月20号在石岛的北滩圣乔治的州刑事法庭再次出庭。被告的律师也没有立刻回应质评的请求。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八强正式出炉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等八支劲旅球队在明天起将会在美国的球场展开顶尖的对决，争夺四强的门票。法国队是和摩洛哥比赛，夺冠热门法国队可以说是一路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小组赛全胜晋级，淘汰赛以3-0大胜了瑞典队，在于16强力克巴拉圭。法国正宗攻击火力惊人，拥有姆巴佩、迪姆贝利、巴克拉以及奥利塞等等的猛将，外界呢很难想象有球队能有效地封锁这一支劲旅。不过在国际赛事下已经写下连续34场的不败纪录的北非雄鹰摩洛哥并不畏惧这一场对决。他们先是在 PK 大战淘汰了3届亚军荷兰，爆冷晋级16强后，再以3-0击败了共同主办国加拿大。摩洛哥将在波士顿迎战法国，希望一报4年前在凯达世界杯的四强赛的落败之仇。摩洛哥在凯达世界杯成为世界杯史上首支闯入四强的非洲球队，如今正朝着再次扣响四强的目标迈进。

无敌舰队西班牙在6号的时候以1-0弃走了宿敌葡萄牙之后，写下了世界杯史上首次连续6场比赛没有失球的记录。这支欧洲劲旅的球风不算华丽，但是攻守的效率是极高的，控球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西班牙超级新星耶马五场比赛仅攻入一球，但是主将奥亚尔萨巴尔已经攻进了4球，在包括32强对奥地利之战，梅开二度，率队以3-0胜出。比利时也是夹着16强以4-1大胜共同主办国美国之势，前进洛杉矶迎战西班牙。比利时在32强淘汰赛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逆转大秀，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展开了绝地大反攻，最终在延长赛凭借着一记关键罚球以3-2戏剧性的击败了塞内加尔。以德布劳内为首的比利时黄金时代已经逐步的步入了职业生涯的尾声，本届世界杯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携手征战世界杯的舞台。

在这里呢，我们只是略微谈到一下足球。喜欢看球的人，这个夏天真的是无比幸福。无论你是在怎么想，有的时候在办公室就偷偷的看一眼正在比赛当中，如果要是下班之后呢，那就可以非常放松的在各处看球。挪威对英格兰是这样的，英格兰的防线对有效的英超曼城的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并不陌生，但是能否成功限制他的发挥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被视为夺冠热门之一的英格兰正在努力的拼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英格兰队长凯恩与中场核心贝林汉至今表现是最为亮眼的，两人合力扛起进攻的火力，包办了全队进攻11球中10球，包括在16强以3-2击败了墨西哥的三颗进球。英格兰在16强赛的下半场吞了一个红牌，少了一个人上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劣势的情况下，仍然成功的淘汰了共同主办国墨西哥。那这场胜利也为球队迎战由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增添了信心。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赛事中已经累计攻进了7颗进球，他成为金靴热门人选之一，势必呢将持续的考验英格兰的防线。

缅军阿根廷历经两场惊险的战役，终于挺进了八强，将和瑞士交手。阿根廷先在32强历经延长赛，以3-2击败了首度闯进世界杯的维德角，接着呢在16强克服了落后2球的劣势，在短短13分钟内进了3球，中场以3-2击败了埃及，惊险的挺进了8强。阿根廷的总教练斯卡洛尼深知，若想争取队史第4座的世界杯冠军，不能每场都这么惊险的过关。不过他们也再一次的证明，只要中场的哨声没有响，就没有人能轻易的宣判阿根廷会出局。阿根廷将在堪萨斯市迎战瑞士，瑞士在世界杯16强和哥伦比亚可以说是战斗了120分钟，仍然互交白卷，最终在 PK 大战以4-3胜出，成功的晋级了8强。这是瑞士自1954年主办世界杯以来首度闯进世界杯的8强。这支纪律严明、防守组织完善的球队，预料将成为阿根廷难以攻破的对手。

美东时间下午5: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旧金山湾区的一位华人男子杰弗瑞英，因为从洛杉矶加大图书馆窃取了珍贵而且具有历史价值的中国古籍手稿，在今天遭到了联邦法院判处12个月又一天的监禁。

据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消息说，弗利蒙39岁的居民 Jeffrey 因另外使用 Jason 王啊，还有很多的名字 Allen 弗基蒙蒙瑞 Austin 陈等等这些化名，在2025年10月他承认了一项盗取重大艺术品的联邦重罪的罪名。根据他在认罪庭上的供述说，在2024年的12月到2025年的7月期间，他多次的从洛杉矶加大图书馆借阅珍稀的中国古籍书，将珍品呢带回家保存几天，再以事先制作的假手稿替代后归还，企图掩盖罪行。检方指出，他通常呢在犯案后几天内往返美国和香港，还有上海和首尔等地，估计呢已经将部分失窃的文物偷运出境了。洛杉矶加大图书馆在发现多部珍贵的中国古籍失踪后展开了调查，初步的查出最后借阅这些古籍的访客使用的是 Allen 福君谋瑞这样的一个身份。由于这些古迹呢极为珍贵，而且价值不菲，平时是不对外流通的，读者必须事先预约并办理借阅手续。法庭文件显示说，至少有10本古迹书失踪了，每本价值大约在274美元到7万美元之间。文件还说，杰弗瑞因于2020年就从洛杉矶加大盗走了14世纪的唐诗以及16世纪的手稿及古印谱，总价值大约是132,386美元。检方在去年11月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盗窃书籍总价值大约是21.6万美元。执法人员搜查了杰弗瑞因在旅馆的房间，查获了多份空白手稿，以及与他向洛杉矶加大借阅古风古迹风格以及形式相同的文件。另外呢，警方还发现多枚预制做好的馆藏资产标签，可用于制作外观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假古迹，在归还图书馆，这样的话就鱼目混珠了。2025年的8月，杰弗瑞因被逮捕了，执法人员在他身上查获了一张以Austin 陈名义制作的伪造加州的身份证，以及两张分别是 Austin 陈和 Jason 王名义申办的图书馆借书证。本案呢由联邦调查局 FBI 艺术犯罪小组和洛杉矶加大的警局共同侦办。洛杉矶加大东亚图书馆是北美第10大东亚图书馆，也是南加州最大的东亚图书馆。截止到2013年6月30号，馆藏中文资料达到367,496件，收藏重点涵盖着考古、宗教，特别是佛教、民俗、近代史、古典文学以及美术等领域。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今天我们要首先聚焦北京城南一个新的养老社区，这就是位于北京方庄的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从2023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这家养老社区备受老人们的青睐，成为北京养老项目的明星项目。有意思的是，这个养老社区原来是一家废弃的方庄电影院改造而成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主打家庭式养老和混龄社区的模式。在这里，老人们不仅吃得安心，还能获得精神生活的满足。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养老社区。
2: 走进芳华里的合唱教室，悠扬的乐声扑面而来，银发合唱团整齐就座，神情投入地排练即将演出的曲目。
3: 这是在排练，将来演出的时候肯定这首歌唱得更好。每个月的月底，芳华里的舞台叫都要演出一次，邀请其他的社会的团体都来参加。
2: 另一边，在芳华里大厅的咖啡酒吧区，76岁的陈叔一边惬意地抿着冰镇小啤酒，一边观看世界杯。
4: 哎，什么呢？
5: 我估计法国是冠军。
2: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丰富的娱乐活动不只面向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还对周边社区的居民开放。
5: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养老机构，所有的包括喝咖啡，所有的活动场所，比如看球赛，外边社区的人他们都可以随便来，对外开放。
2: 而住在这里的杨叔则是一名种菜爱好者，他热情地带记者来到屋顶参观了他最爱的菜园，采摘下的新鲜西红柿、黄瓜和辣椒等即将被餐厅厨师经过加工端上老年营养餐桌。
3: 种菜的都种了第四年了，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什么都种反正。
2: 作为勇闯养老院的90后记者，我们也有幸在这儿与老人们共进了一顿午餐。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家常菜背后其实蕴藏着匠心、贴心和用心。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联合创始人刘小兵介绍，
6: 除了在我们家常的鲜咸口味啊、酱香口味这些呢，我们还有意的去做一点，比如说清芥有一点点芥末味的，比如说芥末虾球、咖喱口味的，我们还会吃烤鸭，就每一餐都值得期待。对于高血糖、高血脂、过敏源的老人呢，我们都会给他做特别的餐卡。
2: 据了解，2019年丰台区方庄街道借着城市更新的东风，将闲置了30年的方庄电影院改造成了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与传统养老机构不同，这里弱化了机构感，最大限度保留了居家生活的烟火气。老人没有刻板的作息约束，可自由安排出行、探亲，家属也可以随时探望。医疗保障方面，社区配备常驻医护团队，提供日常慢病管理、健康监测、24小时应急处置服务，同时对接周边3甲医院开通急症转诊绿色通道。刘小兵介绍，
7: 我们24小时医护值班，有任何头疼、脑热、突发的疾病，任何情况哈，其实我们的医护都第一时间就上去。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智慧家医工作室大夫每周每天在我们这儿给老人看病，三甲医院给我们也很大的支持，很多医院跟我们之间是有这样的协作的。
2: 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费用问题，刘小兵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7: 如果两口子居住在一个房间的话，每个人每个月连吃带住带服务，就每个人也就8000多块钱。如果要是一个老人住单间，他每个月的费用加起来大概从13000多块钱开始。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有一些照顾等级的这个费用，根据他的级别不同、身体能力情况不同，从1000多、2000多、3000多，一直到最高是加到6900。
2: 随着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多元化品质化的养老需求持续增长，芳华里这类家庭式养老社区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养老的刻板印象，为老年家庭提供了居家养老之外的新选择。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北京养老服务领域的新变化、新举措，为市民朋友带来更多可参考的实用养老信息。
1: 刚才报道里所介绍的北京芳华里养老社区所在地北京方庄，是北京最早的大型居住区，常住人口超过了10万人，其中老年人口比例超过了33%，是一个深度的老龄化片区。养老社区的建成有效地缓解了这个地区的养老需求。好，说完老的，我们再来看小的。 从七月份开始，中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纷纷进入了暑期。在这个暑期里呢，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北京市赛区开始进行了比赛。北京市多所高校的科创团队齐聚赛场，同学们在老师的辅导之下，围绕着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同台展开了角逐。好，我们来听报道。
4: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8: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关节数啊非常不错，下肢也比较平稳，姿态呢还比较符合类人型。
4: 本届北京赛区赛事落地丰台，吸引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队伍参赛。参赛群体覆盖本科、研究生多个学历培养层级。大赛紧跟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行业前沿趋势，设置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等六大特色赛道。所有赛题都源自产业一线真实技术需求，真正实现产业出题、校园解题的创新模式。智源机器人高校生态总监陈兰浩表示，这一创新赛事模式让在校青年学子直面行业痛点，同时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学子就业对接筑牢基础。
9: 我们的智慧养老赛题主要聚焦于养老场景，这个赛题内容就包括了让老人陪伴做一些复健操，走到这个作业区，到时候帮老人一起去配个药。我们聚焦这个银发经济，希望能够让机器人符合这个机器照护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4: 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十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10: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取得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4: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详细解读了区域产业布局及专项扶持政策，送出全方位定制化的科创政策大礼包。政策覆盖面广，扶持精准，面向主创人员持股50%以上、10人及以下的初创科技公司，推出全流程扶持举措。
10: 一共有8条，涵盖的从注册到落地，从科创到孵化，到我们的产品的场景的对接，全流程都有支持。
1: 7月8号开始，北京市的中小学正式进入了暑期。那么同学们的暑假作业是怎样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东郊明巷小学的暑假作业，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通过灵活创新的形式完成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东郊明巷小学德育主任谢红介绍，
11: 希望孩子们假期里不要都在家里边玩电子产品，让他们走出家门，聚焦北京的东城的这样的红色地标。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就有戏剧节，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利用一些道具展示啊、情景演绎啊、甚至是弹唱的一些辅助啊，创新的形式。
6: 为了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东郊明巷小学还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围绕公共卫生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三大主题的建言献策和科学建议活动。谢红表示，
11: 比如说像低年级段的学生就可以围绕生活中发现的一些小问题，用绘画呀、手工啊搭配一些简短的文字说明，提出一些小妙招。中高年级段呢，学生就可以围绕他们的社区服务啊、校园的建设呀，甚至是城市的未来的这种建设为主题，然后去走访观察，整理一些这样的数据，形成图文结合的调研报告。去年我们有一个叫改善公交站地面积水助力绿色出行的这么一个科学建议，还有一个孩子做的一个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的这个兴趣。现在孩子们需要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小家庭的小主人。
6: 趣味英语挑战赛、单词大冒险、阅读马拉松等等，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打破
12: 破年级限制，以自主学习、线上答疑、社团拓展等形式为同学们定制分层化、开放性、实践性特色作业，助力学生假期成长。学校综合组教研组长刘艳丽以火箭建模社团为例说，
13: 有些孩子想在暑假的时候把我的火箭做得更完美，他做完的模型会发给我们老师，我们再给孩子们再进行这个模型的指导，然后呢到学校来用 3D 打印机把那个火箭打出来，进行一个拼装，进行申请，统一进行发射。他是自主选择的，我们老师是随时待命的，他的自主性、实践性会很强。
1: 我们再来认识一支独特的草根篮球队，他们已经晋级，直接在北京参加国际大赛了，令人刮目相看。7月4号到5号，2026国际篮篮三人篮球挑战赛站外卡的资格赛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篮球中心举行了。经过了激烈角逐，来自云南财经大学的三人篮球俱乐部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并且获得了唯一的正赛外卡名额。他们得以在8月下旬在北京石景山参加正赛。这支草根篮球队是如何凝聚而成的？我们来听报道。
14: 非常非常的激动吧，就是辛苦了两天，和我的队友获得冠军，非常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值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15: 5号晚，随着比赛结束，云南财经大学三人篮球俱乐部夺得了资格赛冠军，队员王世南难掩激动。从高校球场一路打到直通国际赛场，球队成绩来之不易。对于即将到来的正赛，队员赵子恒充满期待。
8: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队伍整体去打第一次的国际大赛，然后我们的希望就是把我们的精神气还有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素养带到职业球场上。面对更高水平的对手，我们肯定是学习，然后拼尽全力去争胜。
15: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将于8月下旬在首钢园打响。作为国际篮联9级红标顶级赛事，本届正赛同时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含金量十足，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的10多支队伍、近100名民间高手参赛。石景山区本土队伍 West43 三人篮球队全程参与比拼。队员罗晨分享了在家门口参赛的感受。
16: 感觉很好，然后组织也挺专业的。好像我们石景山中本土的球队肯定还是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嘛。我们还是以学习的目的去跟各路的好手去学习一下。
15: 石景山区体育局副局长石涛介绍，近年来石景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三人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京西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17: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石景山区在年初的时候发布了10项国际赛事，通过赛事吧，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石景山，来感受文化与体育的魅力。
1: 接下来我们带您认识一个北京新的街道景观，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水缸的地方。最近呢，北京环二环的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已经完工了，其中北护城河的积水潭跨桥河段，一段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有效地把河水和步道分隔开来，它既方便了市民通行，又营造了一个可以观赏河水生态的景观，因此被称为大水缸。我们的记者也前往大水缸探访了一下，感到了这儿的奇妙景色。
18: 我看到这个大水缸，看到鱼了，就感觉来到水族馆一样。
15: 下午10分，7岁的小朋友麦兜在爸爸孙先生的带领下，隔着玻璃幕墙仔细观察河中的小鱼。孙先生家住附近，当天是特意来看这个新晋网红大鱼缸。
19: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老百姓既能方便了通行，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小鱼啊，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15: 2024年，市水务局实施完成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今年3月，水部门又启动这段护城河的提升工程，并于6月底完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了工程建设思路。
20: 我们设计这个玻璃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是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15: 网红大鱼缸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0: 首先水位这块呢，其实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我们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这块这个水位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手段来控制它的高低，在汛期以及这个雨季的这个大雨来临之前，都会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个调节，所以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这个水排走。
15: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八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21: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1: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北京著名的白塔寺。最近呢，这里举行了北京白塔文化周。众所周知，北京白塔寺是中国与尼泊尔文化交流的见证。这座宏伟的白塔呢，是由当时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的。本次文化周是为了纪念元大都建成750周年，在文化周里也凸显着中尼的文明交流。好，我们来听报道。
12: 上午10点多，在妙音寺白塔之下，伴着尼泊尔舞者的欢快舞姿，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拉开帷幕。巍峨的妙音寺白塔作为元大都留存至今的地标，见证了北京城近750年的沧桑巨变。参与本次开幕活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尼泊尔留学生塞拜纳说：“
22: 我感到特别开心，感觉自己和这个地方紧紧相连，因为这座白塔是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建造的著名建筑之一，在尼泊尔有着不少相似的广场格局和建筑风格。尼泊尔是一个非常美丽温暖的国家，你可以尽情品尝当地美食，还可以体验穿着传统服饰。欢迎大家去尼泊尔。”
12: 本届文化周将目光聚焦于白塔的缔造者尼泊尔杰出工艺家阿尼哥，以此致敬那段文明交融的历史。活动推出了西天梵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特展，汇聚各时期的珍贵佛造像，配置多媒体互动装置，生动还原了元代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巅峰历程。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副主任顾莹说，
23: 西天梵像造像风格其实有很多特点，高发髻、面部特征啊，非常的柔软、宽肩、细腰，这种西天梵像的艺术风格的范式呢，是由白塔的设计建造师阿尼哥开创的。
12: 阿尼哥主持建造的妙音寺白塔通体雪白，是元大都城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也是中尼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标志。妙音寺白塔的存在为研究历史、建筑、宗教、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史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在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顾莹介绍，
23: 阿尼哥呢，他是出生在尼泊尔的艺术之都帕坦，面圣了忽必烈以后，忽必烈呢以修复这个宋代的针灸铜人为考题，他居然给修好了，所以忽必烈很折服他的这个技艺的，才敕令由阿尼哥来主持设计建造白塔。这个塔呢，实际上呢，除了有供奉佛舍利，另外呢，也是为了国家的昌盛，所以呢，就建这么一个标志性的，相当于一个镇城的作用。
12: 其中，西天梵像特展将在大觉宝殿免费展出近4个月。
24: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它是什刹海的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个是烟袋斜街。白米，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时，这里紧邻湖岸，民居临水而建，形成了这条不规则的斜街，打破了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的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 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好，我们就随记者行走其间，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12: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2: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呢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12: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度，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2: 这条街东街地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12: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2: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3: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2棵在居民院里边。
2: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12: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5: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哈，搞了海洋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的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都是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正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2: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7: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后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房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厚重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那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12: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2: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下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 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4: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一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6: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着风的宫，走着乾坤步，喝茶问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4: 百米斜街九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2: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爬得挺整齐的。
4: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逸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5: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1: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畅游荷兰是由华人圈二十多位知名旅行 KOL 共同完成的旅行合集，融汇了各位旅行大咖的亲身经历与行摄美图，将荷兰王国的美景美食、艺术历史等各种精彩一一呈现。今日轻阅读，周薇邀请主编王凌芳一起用耳朵畅游荷兰。
7: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今天呢，我们要一起翻开一本跟旅行相关的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畅游荷兰》。其实我们不单纯要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荷兰，我们还可以了解跟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编者、一些写作者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活状态。好，那我们今天请到了《畅游荷兰》的主编之一王凌芳女士。凌芳你好。
8: 你好，你好，周薇，你好。
7: 嗯，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荷兰，同时我们可以聊聊凌芳的生活啊。因为我加了凌芳的微信之后，我发现她的生活是，丰富多彩。刚刚从绍兴回来，
8: 对，
7: 去绍兴也是做从事一些书的编辑，还是电视片的拍摄呢？
8: 哦，是由那个绍兴市的那个宣传委邀请我们过去的，
7: 嗯、
8: 邀请我跟 TV 导演，也就是邀请凌芳母亲过去，
7: 嗯，
8: 然后去帮他们这个十万头呢做一个彻底的一个。试验调查，然后拍成片子，然后再接着再把这个绍兴的十万头搬到北京来、
7: 哦、
8: 然后分享给北京和国际的友人。
7: 好，一听凌芳的口音你一定会说她不是大陆人，对，她来自台湾。台湾女人说话的声音一直非常柔美哈、啊、老让我想起归亚蕾啊。包括我们轻阅读春天的风的第一期，我们选的是台湾著名作家张晓峰的文字啊，嗯，刚好也很巧，春天的风系列之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畅游荷兰，请到的是来自台湾的凌芳。但是凌芳在大陆已经有待了好多年了。
8: 对，应该有三四年了吧。大部分时间都是接受旅游局的邀请，
7: 嗯，
8: 去比如说云南啦，江苏省啦，然后浙江是最近开始，然后东北也去了，然后再来就是接受一些外旅局的邀请，像德国啦，还有维也纳，然后 以及我们这本书荷兰很多的地方去帮他们拍视频和写书。
7: 你看我们在节目的片花当中提到的一个词啊 ,KOL,
8: 是
7: 对、KOL, 就我想林芳你觉得你在这方面的角色肯定是 KOL 之一，我们拿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意见领袖哈、你这两三年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
8: 第一个我进大陆应该是在2012年啊，当时我来大陆发第一本书，就是台湾自助游，这应该是两本啊，在大陆合成一本，当时是我第一次接触大陆，然后也在北京开了发布会，后来就跟大陆的媒体很熟了。然后接着呢我就回台湾，回台湾就代表台湾的旅游局邀请了挺多大陆北京的媒体到台湾去，然后就这么两岸的有一些活动，然后慢慢的也被大陆这边的省旅局和新浪网知道，那么就邀请我们过来做在台湾帮旅游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台湾帮旅游局做什么呢？我们做拍片写书，然后帮他们做城市规划，帮他们做旅游的设计，然后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变成视频，然后变成宣传视频，变成书，变成明信片等等的一切，这些所有的方式呢就后来到了大陆，然后我们就帮江苏省旅局、东北还有云南省旅发委，还有就是昆山也连续拍了两年，然后今年就开始帮浙江，第一次拍的是绍兴那计划，接下来的是就是衢州，那么外旅局就更多了。
7: 其中有一个代名词啊，就是林芳的代名词叫林芳魔镜 party 啊，
8: 是
7: 我觉得就想到了白雪公主里面的魔镜告诉我。好，那林芳魔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可以随着今天的节目的推进呢做一个更深度的了解。因为在畅游荷兰当中呢，你也是以这个林芳魔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我打开这本书发现这本书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首先就告诉你畅游荷兰有三条主题路线啊，第一条呢就是家庭亲子艺术之旅，第二条呢他告诉大家是荷兰乐享生活游，第三条呢是在欧洲后花园体验不一样的春天。好，刚好跟我们今阅读的春天的风系列相吻合，所以我们就选择今天跟着这个第三条线路一起走啊，由林芳魔镜带队哈。这里面这段文字很想跟大家分享，说荷兰有着欧洲后花园的美誉，荷兰的春天更是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春天。每年三到五月啊，就是现在这样的季节，荷兰大地被鲜花淹没啊，花田如彩带一般五颜六色，纵横的花田，交错的河道，巍然的风车，组成了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丽春天。好，林芳会带你走进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春天。路线三里面有很多内容啊，首先我们要想到花海，那荷兰就是郁金香哦。
8: 对。在这个季节你去到荷兰，那真的是郁金香是无处不在的啊！你会感觉到这整个的城市，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园艺城市，它好像经过很精密的一些设计，然后把你的五感啊，整个都借由这个郁金香的这个铺陈，在这个城市里面的铺陈和这个设计呢，借由这个郁金香的色、形、味。你的五感整个瞬间一下到荷兰，一进到郁金香田，你整个就被打开了。可以说你那种跟花海的那种共鸣，是你从你的毛细孔张开，然后穿透到你的就是鼻尖的气息，然后吸进去之后，你都非常的想，马上很想把那郁金香吃进你的身体里，就像以前的林黛玉，她会用很多的花来制作很多的这个可以吃的一些东西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特别哦，我觉得你到世界上很多地方，也许有些地方是很原生态的，但也很美，像苏格兰高地那样的地方。但是，荷兰这个城市特别的不同，它特别的工整，然后也特别的在色彩的这个布置上面呢，透过郁金香的五颜六色和它整个建筑很特别。大家都知道，荷兰人对于这个建筑的美学的设计是世界有名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更前沿式的那种思维，它包括这个花艺的设计都是很前沿的，并不是像 很多的这个园艺师他可能是用那种比较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做，这边是有很多革新的做法，所以你会觉得我刚刚讲到你的五感会被打开，是因为他这个整体的考虑全部都包含进去了。
7: 曾经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黑色郁金香》哈，
8: 是，
7: 就是郁金香它有很多的花语啊，它代表什么？
8: 嗯，
7: 您第一次见到郁金香是在什么地方？你还能记得吗？
8: 在台湾，
7: 在
8: 台湾的花市。
7: 嗯，
8: 然后郁金香其实是一种非常对于家里的布置是非常讨好的一种花型，也就是说它可能跟很多其他的小雏菊啦、玫瑰啦，它很不一样，因为它的花你会注意到它的那个叶花的花朵那个花瓣是很大片的叶形，然后只要任何的你几乎可以发现任何的一个器皿，只要放上郁金香放在一个角落里面，你一进去它就会占据你视觉的焦点，因为它的花型特别不一样，不管是含苞的、半开放的或者是全树开放的。当然你把郁金香从花市里面带回家里面来，也可以把家里面布置得很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找一趟机会去一趟荷兰，在3到5月的时间，你把自己丢进那个花海里面，然后而且荷兰还有一个交通工具叫做自行车啊、
7: ，OK，
8: 对，你骑着自行车，然后骑行在这个花海里面，然后你可能时不时骑到某个地方，我就不要提沿路的这个风啊，给你的吹拂在的享受上面，你突然间转一个弯，你看到一个风车，然后那种放松、缓慢、舒适的感觉，而且是一个都市感又非常的强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花可能一大片花海被养殖在一个农户里面，但是这不是这个概念，它的这个整个的概念是城乡差距等于零的那种整体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在里面我自己建议最好的旅游方式是这样啊，因为在这个荷兰它有很多 supermarket， 其实他们的那个sandwich 或者是 hamburger 都做得非常好，然后都在你不必到店里去买，你就到 supermarket 里面去买，然后包括你要的这个果汁或者你要的咖啡都有，我觉得你可以买一点，然后你租一台自行车，前面有花篮的那种，你把这些然后买一条布，你把这些东西装一装，然后你就可以骑上这个公路，然后两边都是这个季节哦，你想春天很舒服吧啊、哦，然后两边都是郁金香，然后你找了一个空地，你坐下来，你把它打开，把布打开铺在地上，你就可以非常舒服的像一个荷兰人一样的享受郁金香，而不是像个游客。
7: 让我想到了我们少年时候的春游，
8: 是
7: 春天的时候带上自己喜欢吃的、然后呢一定要在一个大自然风景特别美丽的地方，
8: 对，
7: 坐下来慢慢的感受春天的美好。
3: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7: 刚才呢林芳提到了一个运动的交通工具啊、就是自行车，
8: 对，
7: 刚好这个季节呢在北京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种共享单车啊，黄的红的绿的
8: 都有。
7: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荷兰人怎么来看待在他们国家这种骑行运动呢？
8: 因为荷兰很小，其实荷兰的面积跟台湾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所以在荷兰尤其在阿姆斯特丹或者是鹿特丹这样的大的城市，他们也许是基于对这个环境的保护，所以其实开车的人呢有一定的比例不是那么的多，他们可能拥有一部很好的豪车，可是他们绝对不会拿这个来当交通工具，他们可能是放着，然后周日周六的时候才开出去玩，平常不管是刮风下雨，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10月，然后当时的那个雨还蛮大的啊，就这一次我去的时候你看到非常多那种穿着名牌的衣服拎着名牌包而且运动的特别好的荷兰人，很少有胖的啊，那个尤其他年纪很大满脸皱纹但身材就是非常笔挺的特别多，他通常他都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而且是也不拿伞，然后雨这样下，然后就身上的衣服也很昂贵，鞋子什么都是贵的，他们就这样拎着雨骑的自行车，而且不会很怪，几乎每个人都这样。
7: 他们认为骑行骑单车是他们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8: 对，他们喜欢运动，因为其实有人说吧，荷兰人喜欢运动是因为荷兰多雨，所以他们会有一点忧郁，所以他们运动变成他们生活里面排除忧郁的一个方法，那么自行车就是一个 跟生活可以紧密结合的一个运动方式，所以你能够在上下班的时候几乎都看到，你只要坐在一个路口，我和贴布导演曾经因为了要拍视频，我们就坐在一个路口，然后把摄像机架好，然后就沿路我们拍所有经过的自行车骑士。哇，我就看到一个自行车骑士，大概30几岁男生哦，他就因为红灯停下来，然后他就自然把一只脚放下来，然后一只手拿着，一只手还插在口袋，你觉得这就是天然的模特儿，跟这个整个城市的街景是结合在一起的。
7: 对，
8: 所以那是一个风景，也是他们的习惯，然后也是他们觉得很自然的一种很低碳的一种出行方式。所以我觉得有一天可能北京也会变成这样吧。
7: 北京春天容易这样
8: 是，
7: 但是北京它毕竟它的气候，它整个的环境可能跟荷兰这些城市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8: 对，
7: 看这本书第91页呢，这一段就介绍了荷兰的自行车道啊，专门有这么一个自行车道。他说在荷兰有着超过90000千米的自行车道路，专门为自行车而设置的绿色标志和线路图，既简明易懂，也随处可见，完全可以用它来指引你的前行。

0: 畅游荷兰是由华人圈二十多位知名旅行 KOL 共同完成的旅行合集，融汇了各位旅行大咖的亲身经历与行摄美图，将荷兰王国的美景美食、艺术历史等各种精彩一一呈现。今日亲阅读，周薇邀请主编王凌芳一起用耳朵畅游荷兰。
1: 这次来编这本书啊，畅游荷兰，你是第几次到荷兰呢？
2: 其实我到欧洲很多次了，也对荷兰有经过，但是像这次这样子很深入的话倒是第一次。
1: 嗯，
2: 之前可能就是比较蜻蜓点水式的啊。
1: 嗯，浮光掠影。
2: 对，这次是因为有计划的去写这本书，所以中间除了安排的一些既定行程之外，我们自己也去住了三个荷兰人的家里。
1: 哦，就住在当地人家中。
2: 对，
1: 就跟他们一起生活。
2: 对的对的，
1: 近距离的感受荷兰。
2: 对，
1: 嗯，你的体会荷兰人的生活跟你在台湾的生活跟你在大陆的生活，他们最大的差别还是跟心态有关。
2: 这么说好了，就是我觉得荷兰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讲是特别的亲切，因为我想大家看过这个近代史都知道，荷兰跟台湾其实有点渊源的。那我这次去荷兰呢，因为被很多荷兰人包围，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荷兰的祖辈们，然后更早一点的又跟台湾有点关系，所以他们就觉得我既是来就是出生在台湾，然后我又在北京生活，然后就非常大家就非常自然的，完全没有那种隔阂的相处的特别好，然后跟家人一样啊。他们会提到说因为台湾有很多荷兰人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对，然后包括就是瓷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书啊，里面有一个在代尔夫特
1: 专门介绍了这个荷兰青花瓷。
2: 对，这个是因为在代尔夫特这个城市呢，它是最早对中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城市出发的，然后这边呢有非常多的人呢到了这个就是景德镇，然后发现景德镇的工艺非常惊人，就是青花瓷的这个工艺，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呢就模仿了这个工艺，然后在当地开始做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工艺，但他们发现有点难，难一比一的呈现，是因为土质不同，所以他们后来就，而且画法不同。你知道西方人喜欢画油画，它是有阴影的，有光的，那青花瓷的线条是硬的，它没有所谓的光影啊。我们可能偏向于更写意一点，但他们可能更写实，但是他们是属于那种，在光影的设计上面是需要用西画的那种油画的画法，而他们的土质也比。

0: 较容易来做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最后呢，他们就用中国的景德镇的技法发展出了一个他们自己在代尔夫特这边的代尔夫特蓝，但是都是青花瓷的这个圆形的感觉，只是说你会发现哦，它可能有一点明暗衬深浅，它的感觉是一种油画的表现方式，可是它是青花瓷的青色。后来这样的东西就变成了荷兰的国宝，
1: 嗯，
0: 然后呢在代尔夫特呢变成代尔夫特蓝，就是被申请成功了，
1: 嗯，
0: 然后现在代尔夫特蓝就是有几个国宝的画，就是画师啊，他们是整面墙的在画，然后甚至于就是荷兰就是这个代尔夫特的镇中央，他们有意的在培植这些国宝的艺术家，然后为了他们去画这些国宝，并且当作他们国家赠给外就是外面的国家的一些赠礼，这也是从中国发展出去的。所以其实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跟荷兰都有非常深的渊源，我觉得特别是中国人到那边旅游，你会感受到很多很多跟中国文化的底蕴相关的很多东西，在那儿被发展成另外一种很好的一个模式。
1: 对，你刚才说到代尔夫特啊，我记得那幅特别有名的画作叫做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这个作者维米尔好像就是代尔夫特人。
0: 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代尔夫特这个地方，那边特别的安静，是一个小镇，然后那边的人呢跟其实荷兰人跟台湾人很像的一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安逸，然后呢也不太去就是可能很多急躁的状况跟大陆这边是有点不一样的，这可能是三个地方最大的不同。那边除了维米尔他的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画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幅画是在一个餐厅的门口画的，
1: 嗯，
0: 然后画的是整个海港，你如果有看那个书，
1: 有海港这个画，
0: 对，你知道我们就被带到那个，而且是当地朋友直接宴请我们的，还不是有旅游局哦，他把我带到那儿吃饭，他就是为了让我看当时维米尔画的这个海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还是跟当初一模一样，
1: 那说明他确实太淳朴了，
0: 不只是地上的建筑美感，周围的环境美感，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连晚霞的那一抹彩，那个晚霞都没改，表示它的整个环境都还是完好如初。
1: 对呀，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他那个时代的眼光，然后你现在这个时代，你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一种美感。
0: 是，
1: 嗯，
0: 就当时震惊了我，真的很震惊我。然后贴布导演就赶紧跑不过去，然后在同样的地方拍了一张照，然后他就回来告诉我说，太可怕了。这个画跟他拍出来的照片几乎是一比一的。
1: 现在听听你描述，我想很多人也都会喜欢上这座城市。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去到荷兰，那去荷兰到这个代尔夫特的路程是很麻烦的吗？
0: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啊，我跟贴布导演在这次去荷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全程自驾，
1: 就是到当地之后租好车。
0: 对，我们跟赫兹租了车，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全程从取车到回来，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全部都是自驾，
1: 嗯，
0: 然后我们里面被开了好几张罚单，大概300欧元吧。
1: 为什么要罚呢？超速了，或者说是违章停车了，或者怎么样呢？
0: 我们在代尔夫特被罚的，就是那边的停车的这个标示，还有它的都是非常隐性的，而且它的停车规定跟这边又不一样啊。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停好车最后出来再付钱，
1: 嗯，
0: 但是它是停车的时候就要付钱，
1: 嗯，
0: 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被罚了，就是你已经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就是这些我们也写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篇章提醒大家，因为荷兰我觉得你可以花个十几天，如果你有15天的假期啊，
1: 嗯，
0: 你可以完全用自驾的方式，然后换自行车的方式，在各个地方去玩。
1: 对，这是荷兰交通篇是吧？在这里面提到了很详细、
0: 很
1: 丰富的内容。
0: 对，嗯，对，而且包括你怎么看懂荷兰文啊，
1: 嗯，
0: 它怎么停车、怎么缴费，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书里面学习到的。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就是从我们是从鹿特丹进去的，然后再转到代尔夫特。然后其实荷兰真的很小，就跟台湾一样小，所以你开车的话，你从最南到最北不会超过2个小时。你应该是你要开着车沿路的去逛
1: 啊，
0: 对，然后你可以随时停下来，然后你到了，比如说你到了鹿特丹，你到了羊角村，
1: 哎，还有羊角村，
0: 对，羊角村是等一下我们一定要提到的啊。然后你基本上就是 都可以开车到，然后你也可以搭火车，但是开车我觉得更好，因为你可以接受很多意外的发生，而且你就像你讲的，路过一些不知名的地方，那边真的有很美的郁金香，你沿路都可以看到，只要是在这个季节，开车骑车是一个非常好逛荷兰的方式。你开车还有个好处，我们当时开到海牙阿姆斯特丹的路上呢，我们其实路过了一下比利时。
1: 欧洲其实真的很多国家都非常的接近啊。
0: 对，对，然后我们就到了比利时的边境去玩了一下，那一天也很好玩。然后我书上也有写，就是我们开到那个传教士的啤酒厂，跟他们当地人一起吃薯条、炸鱼，站着吃，然后又到了一个他们用教堂改的一个餐厅里面去吃饭，然后在沿路上开着车看到两边的那个房子怎么样，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花田里面，那个真的是一个莫大的享受，我觉得还是得开车加骑车。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0: 来自中国的声音。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独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3: 畅游荷兰是由华人圈20多位知名旅行 KOL 共同完成的旅行合集，融汇了各位旅行大咖的亲身经历与行摄美图，将荷兰王国的美景美食、艺术历史等各种精彩一一呈现。今日轻阅读，周薇邀请主编王凌芳一起用耳朵畅游荷兰。
4: 对对对，你说到开车加骑车啊、也说到你们竟然还到比利时那么逗留了一下，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西班牙，我就想到了塞万提斯，想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想到了风车哈。
5: 对，
4: 那其实人们想到风车就想到塞万提斯，想到唐吉诃德，可是他那是西班牙的作家。那我们荷兰确实有很多的风车，
5: 对，
4: 而且荷兰的旅游它的风车也是标志之一。
5: 对，
4: 我们怎么来给大家来介绍这层关系呢？
5: 风车呢，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啊，台湾也有，其实大陆也有，那像我在东北就看到很多，德国也有。但是这一次呢，我自己觉得我来讲一个我印象中最深刻的风车，那一座风车，好吧？
4: 就在荷兰吗？
5: 就在荷兰。
4: 好的。
5: 对、
4: 在
5: 那个羊角村。我们先讲羊角村，好不好？
4: 好。
5: 对，因为羊角村呢，它其实就很像江南水乡，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荷兰的水乡。它早期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纪的之前呢，它是一个煤矿，它是一个开垦煤矿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是以这个水路的交通来作为他们沟通和就是出外的方式，在水上交易啦，在水上干嘛干嘛的一大堆，里面的水路非常发达。两边的房子呢叫做它的那个屋顶叫做就是跟骆驼形的一样啊、那种屋顶其实跟我们东北的毡房也很像，那因为它是用当地的一些稻草或者是一些芦苇去做的，所以它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下雪它就特别容易挂住雪。你记得我们东北有个很有名的雪乡吗？
4: 雪乡非常有名，
5: 那就是一样的，因为是一样的那样的原理，所以它把雪都挂住，它不会往下滑，
4: 就非常漂亮。
5: 对，所以它到了春天这个时候呢，雪就融了，融了以后呢，又可以在。就是划船了啊，然后所有的花也都开了，这边也有郁金香，也有绣球花，各种花都有。那现在当然在以前的这个水路是一种交通方式，但现在是一种旅行的一个项目。
4: 也就是羊角村其实它真的像威尼斯一样的那种风格吗？
5: 又不太一样，它是一个纯乡下、
4: 但是它是水城。
5: 对
4: 啊、水域特别的发达。
5: 对，它会更像江南的水乡。当时呢，我们就是它有分很多区嘛。当时我们就就是他们就用船带着我们去走它所有的区，沿路我们当然看到它的房子，看到它的当时是绣球花啊、满眼都是，然后
4: 红绣球，
5: 对，各种颜色的，紫色、黄色的，我书里面好像有照片。然后往前，后来就滑到一个比较算是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区，然后你先从右边看到各种乳牛。在那儿吃着草，
4: 原生态。
5: 对，然后再转一个啊，两边都是芦苇哦、然后各种的什么生态，什么鱼的风都有，然后再左转过去，隐隐约约哦，这个你坐在那个船是有个高度对吧？然后呢，芦苇比你高一点点，然后你就会先从芦苇看到芦苇上面的天空，各种很美的颜色，然后慢慢转出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一点点的风车冒出来，再转过去。风车又越冒越多，等到你整个转过去，整座风车就在你眼前。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风车特别美？因为它是在原生态区里面，它非常的不经意。然后它跟你的相遇的那一瞬间，是你不知道会看到风车，
4: 而且那一瞬间它把你震撼了。
5: 对， 是的，是的，因为它整个在那个地方就是恰如其分，而且它非常安然的在那地方跟你打着招呼，嗨，我是风车。所以我觉得，当然荷兰因为它风车太多，你随便骑行当然都可以看到，可是在羊角村转过去这一刹那的这个风车，对我来讲却是我在视觉里面我看过全世界各地这么多的风车里面，在我的画面中印象最难忘的。如果我会画画，提起画笔，我最想画的就是那个风车。
4: 嗯，好，那么风车在每个人心目中它都是有一定的象征性啊，包括在塞万提斯的作品当中，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等于他在跟邪恶对抗等等，风车其实代表一种力量啊，或者说代表一种神秘。
5: 对，
4: 那我还是要回过头来，你说真正的风车故乡应该是在哪里？
5: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荷兰。
4: 是因为它多，是因为它确实与众不同吗？
5: 你知道荷兰它是一个与海争地的一个国家，它有很多的土地的面积都是填海，靠着他们那种，它是全世界低于海平面的国家，它是完全靠这种。我觉得它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地方，我要讲为什么我认为它的风车是一个就是全世界我会认为它才是一个符号，一个国家的符号，是因为你知道荷兰他们跟就是跟天要来的这个地，然后用他们很多的先进的科技、前沿的思维和科技的一个概念，去把这个整个国家打造成如今你所看到的这个样貌。他们没有牺牲掉美学这件事情，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件事情。
4: 嗯，
5: 所以呢，我觉得你当然你刚刚提到这个西班牙也好，或者是我提到世界各地也好，都有风车，但他们可能就是地大物博啊，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都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他可能画一块地方，我可以把这里做成专门把风车拿来展示的。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为了旅游都会这么做，然后有些地方风车是的确是拿来发电的，或者是干嘛的啊，就是它有功能的。但是在荷兰呢，它都是两者具备的，它可以不具备美学而只具备功能，因为这个对它是更迫切的被需要着，但是它把两者结合得非常好，他把美学甚至于引领在他的前面，所以我会觉得他所有的风车你看似无意义，好像就是在这片很美的空间里面存在，其实它都是精密的设计过的，但是他却把美学和这种功能结合得非常好。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会觉得荷兰人他们在设计房子、设计各种就是建筑的时候特别的有想象力。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没有失去，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种童心、初心，还有对这个好不容易争来的这个大地的一种爱，当然也是他们积淀了非常久的这种早期。你知道他们很早就航海了，他们可能向外学习，然后向内又做了一些转化，然后他们把这个整个东西呢都运营的让你真的非常的无感，非常的舒适。
4: 对，其实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风车在荷兰这个地方，它是那么融洽的存在于它每一个角落，
5: 这就是我说的意思。
4: 对，这种融入、这种和谐，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理由吧。
5: 对，美学背景，
4: 对，美学背景。

0: 好，那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呢，一定还会问到我们俩说，哎，凌芳、周薇，你们怎么到现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都没提到那个重要的人物呢？那就是梵高。
1: 是
0: 荷兰必须要提梵高哈。那梵高的画呢，真是不管他生前人们怎么来看待，至少现在一提到梵高，提到向日葵，提到他很多很多的这个以前的艺文，他自己的精神特质，以及他画作的魅力，你都不得不伸出大拇指来。而且我今天就特别想准备一首歌，温森的那首歌，也是想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送给所有听友的。
1: 他有梵高艺术馆，是在那个阿姆斯特丹。但是我们去了一个就在接近羊角城那边的一个算他们的国家公园里面，在那个国家公园野生的一个国家公园里面有一个艺术馆，那是有一个商人捐出来的，里面收藏了好多好多梵高的画，包含你说的那幅，就是咖啡馆星空那幅都在那里面，
0: 都在里面。
1: 对，
0: 你当时在看他这些画作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的感觉是还是不一样啊？
1: 其实我很爱咖啡的，是认识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粉丝们都会知道的。这么爱咖啡，绝对跟梵高的这幅画是有关系的。
0: 是当年看到这幅画。
1: 对，我很小的时候，非常小，几乎跟我是小学四年级开始读《红楼梦》，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去接触到梵高的画。当时我就收藏了一本他的画，他的画有一种很野生的生命力在里面，那是很容易触动人心的哦。特别后来知道了他的生平的故事之后，就更知道为什么了。当时就是在想，我终于可以看到这幅画了。就是我现在在北京也要开一个店，里面也有各种的咖啡。那也是因为他这幅画的启蒙。反正咖啡在我的生活必不可少的这件事情上面呢，这幅画是原罪，所以我一定要看它。所以当时我站在这幅画前面很久很久，然后它是真迹耶。当时我心里真的这么感动，然后当时他们馆方有人陪着我一路走，然后因为我们要拍摄嘛，那里一般是不能拍摄的，我有拍的视频将来会剪出来。他们这样对待一副真迹，就是没有做任何的防范措施，你可以完全靠近他，甚至于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人，你可以抚摸他，当然那是不可以的啊，但他们没有做这些防范。我是贴着1公分的距离，这样眼睛在看着这幅画的，
0: 用眼睛好好的抚摸了一下这幅画。
1: 对对，然后我当时哭了，
0: 我就想听你说这种感觉。
1: 对，我哭了。
0: 我能够明白，当你给我描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其实浑身我的汗毛也都竖起来了。
1: 我觉得梵高，我真的很心里非常的心疼这个人，他非常的 pure， 他给我们的一个世界都是 pure 的，包括这个咖啡馆也是。就是你一定要去，而且就是站在这幅画的前面，好好的站5分钟，你会感受到我现在说的这种感受。
0: 对，就像是你要去荷兰，一定要在这个国家好好的待上，好好待上10来天。
1: 对，一定要待10来天。
0: 你也会觉得深受感动。
1: 对，
0: 一个道理。
2: 畅游荷兰是由华人圈20多位知名旅行 KOL 共同完成的旅行合集，融汇了各位旅行大咖的亲身经历与行摄美图，将荷兰王国的美景美食、艺术历史等各种精彩一一呈现。今日轻阅读，周薇邀请主编王凌芳一起用耳朵畅游荷兰。
0: 好，这时候魔镜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应该跟大家揭晓一下，凌芳魔镜 party 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会出现啊。你当时我记得你在当地的那个荷兰人家里面做做饭，然后你的相貌那个样子就特别的居家的感觉。我还说了这一顿美餐必须要提到蜡烛和瓷器，讲了它整个的美食。那么这个魔镜，凌芳魔镜 party，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1: 其实这个 party 也是很无意的啊，就是呢，在我在台湾的家里面就常常举办家宴，包括我家里的北京的媒体朋友挺多的。当时我还在淡水，大家都很爱，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居家特别在乎的人，所以很多细节吧啊，然后自己做饭啊什么的啊，因为我吃过太多地方了，我自己都可以总合在我的家里面，就是分享给朋友。那后来呢？接了这个，到了北京，接了云南省旅发委的案子，然后到了一个，就是那边算是，因为它不是大理，也不是丽江，它是，在 蒙自，然后在那些地方特别的不是那么的有很多的东西，可是我要介绍他们当地的 local 的美食，然后我又觉得这些美食和我的概念其实可以结合的。后来我就跟他们商量了一下，我们来办一场 party 吧。然后每一个旅游局都挺到了四个地方嘛，我记得是蒙自、弥勒、红河县，然后还有建水。然后他们就帮我开始，就是按照我的要求，我比如我讲第一场 party 其实是在那个蒙自的铁轨，大家知道毕设在吗？那边有一个中法就是铁路的一个起点在那儿。然后我们当时是在铁轨上班的啊，然后我把老人，就是当时那个车站被很严重的破坏，然后老人去守护了他。然后当时那个铁轨的旁边是法国人的居住的地方，这边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不能过来的，除非你去帮佣。当时他这个老人还很小，他很少过去。后来这个没了，撤了之后呢，他就去保护这个火车站。然后到我们去了，他已经60好几了，我就采访了他。当时就是为了他办了这场 party， 我把他请过来，然后我们在铁轨上班，然后把米线、面包、咖啡，因为他以前不能喝咖啡，那不能喝的，后来他很爱喝，我们就一起招待了他。这是第一场 party。 后来是在红河县的梯田，2000-3000年形成，好像快5000年那个梯田上办了一场 party。 然后我请哈尼族的那个就是那些就是比较原生态的人一起来吃这个，来参加这个 party。 完了以后呢，就到了东北。然后后来出去，就是每次我出去拍片，我都要做一个 party。这次在荷兰也是，事先都是安排好的。就是我在就是透过朋友的关系呢，然后找到了三个家庭，他也愿意我们去。我们事先都不认识哦。最后我们抽样取了一个是一个是同性恋的，很特别帅的一对，然后一个是印度人嫁给了就是当地的就是荷兰男人，然后一个是。印度男人娶了荷兰女人，就是我们都抽了不同的样，然后就到他们家去办 party。 那办这个 party 其实是一个最后的结果啦，中间包含他们带我们到当地的这个农贸市场，那个都非常有趣啊，去深度体验他们平常采买的过程。还有就是比如每一个像这个印度的女生，她嫁的这个荷兰男子，他是一个高 IT 产业的领导，然后我们就会去接他下班到他的那个城市去，然后就带我们到那个城市里面最古老的咖啡厅和餐厅去坐一坐，然后走一走那条街，然后回来采买的东西跟他们家一起做饭，然后呢他的父母也会来等等的，就是然后我们也帮他带小孩等等啊，就是我们深度的去进入他的家庭，最后才是一个 party。 那这个印度女孩的画也画得特别好，然后我就会帮他布置一下。那么后来就是去这个第二场 party 是在爱因霍恩，这个印度人娶了一个荷兰的女子，他们都二婚的，然后这个荷兰女子的弟弟 Queen 他是一个艺术家，在阿姆斯特丹特别有名，我们也到了他的 studio 去，然后后来就请他们一起，他也送了我一个非常昂贵的艺术品，然后这都是一个过程。最后我们在那儿 party 是他的荷兰老爹先做了一场请我，然后我又回做了一场请他们，是我完全用他们的食材做的，他们也觉得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口味呢，然后就是情感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交流。然后最后在这个我们最感动的其实还是这对同性恋，就是我们在海边做的 party， 就是他们要结婚了。那每个 party 都有个名字，这个名字叫 before the wedding。 对，所以每一场 party 都会总结了我们在当地的人事地物，还有美食，还有就是艺术，就是艺术家的艺术。然后这个都是一个不是一个完结，它都还有续篇。现在羊角村我们认识的那位朋友，他也在邀请我们再过去，可能还会再做一个 party。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艺术家，就是阿姆斯丹这个艺术家，他呢他的 studio 非常棒，他说下次在我这儿做吧。
0: 我刚才听林芳给我讲这些的话，我觉得这个 party 有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个重要的元素都在于魔镜。魔镜是什么？魔镜就是带有林芳特质的，然后这个 party 呢意义上可能有这个喝的啦、吃的啦等等等等，但重要的是一种和谐，一种特殊性。那你来总结一下林芳魔镜 party 的五大主要元素是什么？
1: 我觉得第一点是就你讲的和谐，第二点是美学，其实用我自己的理论来讲就是豢养美丽，然后把玩厨艺，静心阅读，我们阅读每一个人啊，然后 愉悦沉淀之后我们要回来沉淀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快乐旅行。
0: 非常好。
1: 对
0: 啊，这是给林芳今天出了个题目，因为我们在之前没有去交流哈，直接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冷不防让他说出五大点，他说的如此流利如此从容。所以今天跟林芳的这场对话对我来说也是一场学习。我发现每一次的交流，每一本书的阅读都能让我感受到生命当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美丽，随时随地都会在前方等着你。好，用林芳这本书他写的啊，这个序上有这么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我相信这本书将会使你的旅行有所不同。好吧，就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轻阅读。感谢林芳，
1: 谢谢你，
0: 再见。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现在时刻是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下午时间即将要2点整，我们为听众朋友稍后准备好整点新闻，广告过后欢迎您的收听。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任何需要我们为您在广告市场上进行服务，如果您有什么有关的商业方面的一些需要我们为您播报，请跟我们电话联络718-661-3933，718-661-3933，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电台随时的联络，我们也很希望在您的生意上给您帮助，给您更大的鼓励。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J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5月25号。首先跟您说声抱歉，因为刚才在电脑系统的运作有一些故障，必须。

0: 排除，现在恢复正常。好，首先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4度左右，最低73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究竟会在几点钟左右会有雷阵雨。明天星期五，纽约市天气呢是也是跟今天的天气形态相同，不过温度明显的上升，最高可能会到达90度，最低73度。星期六晴时多云，85到69度，星期天晴时多云，83到68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伊拉克总统即将要访问美国，宣布要达成政治跟经济的协议，值得瞩目。同时一个超级威猛的巴威台风在浙江省九倍的面积，台湾海峡两岸严防最近几年最为强烈的台风即将来临。要求最高法院要重审出生公民权，川普表示美国公民身份是不出卖的。由于性侵害毁谤案件再度的挫败，川普想挡下在高额的赔偿金，法院不批准。女明星18岁曾经跟川普约会，晚上9点回家，而且称赞基辛吉更有魅力。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了解一连串的绯闻案件。来自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戒严的八个案件，第一起案件已经审判定验，妨碍拘留判刑7年，将挑战合法的和宪法的合宪性。另外一起也是因为性侵害，这是从翻转参议院希望到黯然退场，美国民主党的新秀遭到指控性侵害，宣布退选。伊朗到底谁说了算，谁才是主政者，目前停火搞不定，川普受骗大暴走。列入伊朗的头号暗杀目标，川普突然换搭旧的空军一号，而搭机的原因在今天曝光，媒体表示他登机的举止非常怪异，因为日前接受了卡达所赠送的总统的专机，打算要更替上路，但是今天突然又换搭旧的空军一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新闻不断，被媒体拍到他带有500万的珠宝亮相啊，遭到了谴责，他说与庶民的感受相去甚远。是否是刀子嘴豆腐心，川普在闭门会议里态度又转弯了，他说美国想要继续留在北约。停火的结束但是不算开战，川普放话不想谈，而专家谈到了他可能要拨弄的算盘究竟下一步如何。被誉为在美国看病实在太昂贵，掀起了医疗移民潮，而有一个国家成为最新的黄金治疗地。一起空难的意外事件，国泰的飞往伦敦的班机在东欧上空一度失联，北约战机紧急升空。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川普强烈的谴责要结束停火来报复20倍奉还，美国扩大轰炸伊朗，核电厂险些遭到波及，引发了核安的忧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天 CNN 今天表示，川普带着坦克车回家了，欧洲是否遭殃了，而面临两大的沉重代价。停火破局，美国开炸伊朗沿海多岸地区，传出爆炸案件，有多人死伤。川普搭乘新的空军一号飞土耳其，离开的时候却搭旧飞机，究竟什么原因，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他在今天表示不后悔当初靠拢川普，反觉醒文化移民共识仍然和以前一样。 川普预告再度轰炸伊朗，如果有必要要炸核电厂跟水利厂。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剑指向中国纽西兰考虑加入澳洲斐济共同防御协定。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第一个案件已经定谳，要判七年，另外还有七个案件缠身，内乱案首谋在二审最受瞩目。挑战出生公民权受到挫败，川普将要求最高法院重审。台湾跟日本的徽章上直播仪引起导播的紧张，日本参议员批评日本媒体自我审查。这是来自东京跟台北的综合报道。日本保守党的参议员北村晴男参加直播节目的时候，胸前佩戴印有台湾跟日本国旗的徽章，结果导播在播出中才发现，当场惊呼，这下子北京方面又会抗议。而这名参议员表示，日本媒体长期存在自我审查的现象，批评部分媒体轻易屈服中国施加的压力。美国许多州打算提告，要阻止派拉蒙收购华纳兄弟探索，担忧有损市场的竞争力。美国法院驳回川普的请求，甘乃迪医院中心外墙不重挂川普的姓名。西藏人在联合国总部外面引火自焚身亡，美国重申支持西藏文化的保存。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耗资90亿美元在加拿大要建造资料中心，这是美国在国境以外的最大的资料中心。伊朗前领导人哈米尼要葬在故乡，伊朗指控美国空袭导致了铁路停摆。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海上操演，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驶出了珍珠港。川普上诉遭到驳回，法官下令要赔偿当初性骚扰的原告卡洛尔500万美元。俄罗斯的飞弹无人机连番的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又造成多人死伤。曾经饱受核子试验的伤害，马绍尔群岛谴责中国试射导弹飞弹。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4度左右，最低在73度。我们看看今天在什么时候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今天上半天基本上都是晴天，一直到午后下午一点过后两点左右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阵雨，这种天气形态一直会持续到今天的傍晚大约六七点左右，然后八点开始呢会下一阵小雨，一直到晚间的十点。不过请你随时收听气象广播或上网查询那么是否会出现雷阵雨跟雷暴雨，大家密切的关注。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详细的重点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表示，停火协议已经完了，美国继续的对伊朗开打。在60天的协商，最终协议又爆发了冲突。川普说，他认为跟伊朗之间停火已经结束了，也就是停火的协议是无效了。他已经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要想着达成协议，但是他又说，持续发动攻击不代表重返战争或者长期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在川普昨天发表谈话之前，美国也不断的在发动军事的行动攻击伊朗。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加上他连续批准军事打击，让外界对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接下来发展充满了疑问，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时都有可能做重大的改变。而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双方才经历了艰难的外交斡旋，经过了好几轮的协商，好不容易达成了初步的协议。而另外一方面，美联社指出，川普反复无常的言论可能是一种向伊朗施压的策略，以迫使伊朗停止攻击经过霍姆兹海峡的商船，主要的是运送石油跟天然气的船只。同时在核子计划问题上，要让伊朗屈服于美国的要求，川普过去就曾经采取这种做法，用压迫性的来逼对方就范，接受美国的条件。无论这是谈判的策略还是冲突升级的讯号，斡旋各方都正在尽全力抢救这项临时的协议，相关的军事行动也可能进一步激化了局势。如果油价持续高涨，对美国国内来说，尤其是在共和党11月其中选举，恐怕造成不利的影响。参与斡旋的情报官员表示，随着双方互不信任加剧，冲突已经进入关键的阶段。不过他也透露，高层的沟通仍然全天候的持续进行，希望能够挽救停火。目前斡旋的工作仍然由巴基斯坦跟卡达来主导，由外交部长还有埃及情报的首长来主导。而北约主办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跟其他沙特阿拉伯还有其他的波斯湾国家也参与其中。官员指出，美国对霍姆兹海峡商船遭到袭击感到不满，并且指控伊朗在限制核子计划谈判上故意拖延时间。核子谈判原来是将上个月宣布的临时协议推进为永久中战协议的重要下一步。另外一方面，德黑兰方面主张，真正违反有关霍姆兹海峡协议的是美国，同时也没有能够确保黎巴嫩停火协议获得落实，包括以色列撤军的承诺通通没有兑现。曾经担任美军的分析师现任华府近东政策研究所在今天的研究员表示，无论川普怎么说，我们仍然处于谈判阶段。他说，这本来就是谈判的一部分，宣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本身也是谈判策略的一环。 川普一向倾向以强势的姿态进行谈判，压迫对方，而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可能也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不过如果明确宣告停火终止，也可能让伊朗重新获得军事行动的空间，进一步冲击到国际油价跟金融市场，而且伊朗可以名正言顺的来做军事反击。国际危机组织的伊朗专家表示，这次升高威胁的做法比以往更具风险，因为美国面临更大的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他说，这看起来确实像在加大军事压力，同时仍然保留外交谈判空间。但是胁迫式谈判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压力行动最终可能自行失控，演变成原本想要避免的战争。不过他们也指出，伊朗仍然有充分理由重返谈判桌，因为伊朗迫切需要临时协议所承诺的经济纾困，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的，川普到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大西洋高约高峰会议结束以后，结果他的搭机更换令人起了疑窦。这是在8号结束北约高峰会以后，他舍弃了搭原先新的空军一号，这是卡达所赠送给川普，回程的时候改搭成就旧的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是出于特勤局的预防措施而要求换机。川普是在本月6号深夜高调的搭乘新的空军一号，展示了这是卡达所赠送给他的新的座机。他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的高峰会议，这架是由卡达所赠送的豪华波音747八型客机改装以后第一次国际飞行。不过到了8号川普结束高峰会议以后，却改搭成就旧的空军一号离开了土耳其，引发了高度的关注。美国媒体指出，川普是出于特勤局的预防措施要求而换飞机。川普后续也称自己是伊朗的头号暗杀目标。随行记者则描述川普在当时上机的时候非常不寻常的举动。这是根据媒体做了综合报道，因为川普在8号他自己在网络上发文预告，从土耳其返回美国，中间要停英国的麦登豪空军基地，他将搭乘旧的空军一号以重温旧的时光。 新的空军一号也将飞往这个基地，让当地的美军来欣赏。突然换旧的飞机，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新的空军一号安全性的质疑。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发布声明，他说新的空军一号是最先进的飞机，符合高阶安全的规范，确保总统跟随行人员的安全。正如川普最近所说的，许多美国敌人将目光锁定他，我们将动用一切手段，包括转移注意力跟误导，来应对这些威胁，也就是所谓的一般专家说的弃敌。根据纽约时报表示，川普是在特勤局要求之下采取预防性措施才换了飞机，就是纽约时报所做的报道。新的空军一号确实不具备旧的空军一号所有的功能，川普改搭乘就旧的飞机离开土耳其，是在特勤局的建议下采取安全措施预防，并非出于所谓的特定威胁。川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以后，美国跟伊朗再度爆发冲突，美军对1000英里以外的伊朗发动一系列的空中轰炸。川普在8号稍后否认更换飞机是出于对伊朗局势的安全忧虑，而说是为了让新飞机提前起飞，前往英国空军基地，以向当地的美军驻军要展示一下这架非常棒的新飞机。而他后续被记者追问换飞机的原因，则他改变了口气，他说官员近期向他展示了一份伊朗的暗杀清单，而自己就是伊朗的头号目标。另外一方面，川普登机非常的快速，机上要求拉下遮光板，抵达英国再度又换飞机。根据纽约时报的描述，川普8号离开土耳其的时候，以异常的快速登上了旧的空军一号，让随行记者来不及如同网般的拍摄他登机的画面。起飞前，机上的乘客也被要求拉下遮光板。川普在英国当地时间8号深夜降落在麦登豪美军空军基地，接着他又换搭新的空军一号再返回华府。美联社报道，川普下机以后告诉随行记者，他离开土耳其的时候被要求拉下遮光板，可能是因为那些他说无耻之徒他们正在搭乘一架危险班机。而川普口中的无耻之徒显然是指的伊朗，川普说自己并没有被要求拉下遮光板，让媒体陷入了无底雾，摸不着头绪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据旧的空军一号配备的能够干扰防空飞弹的系统，以及能够误导欺敌而使得飞弹偏离航道的干扰丝，目前并不了解新的空军一号是否也有这种系统的跟设备。川普一直希望卡达赠予这架波音747客机能够尽快的改装成空军一号，并且投入给他使用。业界人士跟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评估，如此大规模的升级恐怕需要花2年的时间，耗资多达10亿美元才能够完成。美国空军去年夏天开始升级客机，美国空军部长后续作证指出，预估改装费用不断4亿美元。川普要求军方尽快完成新的空军一号升级作业，让外界质疑新机的安全性。而在前总统拜登时期负责空军一号计划的空军助理部长在今天表示，让一架波音747客机真正升级成为空军一号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而美联社指出，伊朗拥有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等多款的飞弹跟无人机，从土耳其跟伊朗交界起飞，射程可达1300英里。不过根据华府的智库表示，伊朗的武器并不能打击4000英里以外的英国。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 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超级强烈台风。这个结构非常紧密扎实的强烈台风巴威目前要直扑台湾，被预估这会是1987年以来侵袭台湾最强烈的台风，而中心最大风速已经逼近每小时200公里，降雨量可能多达1000毫米，灾情可能是2024年10月康瑞台风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国际媒体最近十分的关注台海对岸的华南地区，华东地区也严阵以待，尤其是台风梅沙前脚刚走，灾情还没有排除。在大陆官方的估计，巴威最可能在后天11号晚间在福建省跟浙江省之间会登陆。综合了中国日报、路透社还有中国国家气象中心今天发布了3项警告，强烈台风巴威可能侵袭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区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形态范围威胁可能往北方持续扩大。根据气象中心报道，对巴威发布了橙色的台风预警，这是中国的台风预警系统四个等级第二高级别。中国气象局所属的中国天气网已经连续5天维持巴威超级强烈台风的等级评估，环流直径超过1200公里。路透社做了换算，相当于法国本土由西到东的长度，而云量覆盖的面积逼近了94平方公里，也就是大约为浙江省全省的面积的9倍之大。预计浙江、福建两省首当其冲，出现最强烈的风力跟最大的降雨量，估计在250到400毫米。气象局还发布了蓝色的暴雨警告， 属于四级之中最低级别，在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大多数地区将出现强降雨。从东北三省到内蒙古自治区，华北的河北、山东、陕西、天津，南部的云南、广东、海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就连青海省跟西藏部分地区也在暴雨预警范围之内。预计辽宁省中部、河北省东部、山东省中部等等的局部地区会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雨。国家气象局另外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这是四级当中次低级别。在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啊，黄河、淮河流域、长江淮河流域、长江以南、华南都有局部区域必须防范的冰雹跟大风。河北省中南部、山东省北部的雷暴雨风速可能没超过每小时117公里，不排除出现龙卷风。预计巴威在后天晚间在福建省的福清市跟浙江省温岭市之间会登陆，预估登陆时间的风速是每小时137到162公里的强烈风速，登陆以后可能向西北方移动，并且逐渐减弱。而在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巴士海峡、台湾海峡还有台湾东部、东南部、南部海域都会出现强风。而前一个台风梅沙在中国大陆的广西省酿成了严重的洪灾，在衡州市的一座水坝溃堤，淹没下游村庄农田。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跟台湾、日本一样，日益受到极端天候的事件影响。科学家认为这些天气事件跟气候变迁有关联，而且今年格外令人担忧，因为圣婴现象可能导致了气温飙升，进而加剧了台风发生次数频繁、强度增强。巴威超级强烈台风风力今天可能会有所减弱，即便如此，从明天开始到下个星期一，影响台湾跟中国大陆东部地区的期间，强度仍然非常危险。在伦敦帝国大学的气象专家表示，巴威超级台风在太平洋上空长时间持续增强，从温暖的海面吸取能量，累积了大量的水汽，一旦登陆或接近沿岸陆地，可能酿成巨灾，破坏台风路径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带来极大的影响。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 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财经新闻。川普说他们打我们就更重手的反击，国际油价两天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6%。去年 AI 人工智慧的产品出货量超过了1亿台，中国的 AI 手机电脑销售量有希望超越不是 AI 的产品。

开始跟进台积电一起涨价。苹果公司的折叠机新机是否会延迟推出？供应链人士表示，九月份可以如期的公开上市了。联准会六月份的会议记录显示， AI 投资成为新通膨的压力，多数官员倾向于如果通货膨胀持续的话，那么联准会考虑会升息。苹果公司跟博通达成了300亿元的协议，响应川普本土制造的政策。 AI 资料中心扩张，美国估计今明两年用电需求量再度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由于声音现象的冲击疑虑加深，极端气候不断的出现，在咖啡豆的期货价格上冲下洗，市场的价格波动非常剧烈的震荡。巩固市场龙头，南韩三星电子推出了三款的新的折叠机，宽萤幕设计翻新。我们看看在亚洲的财经新闻，在中国方面，长芯储存的 drone 机片传出打入了苹果链，这是在市场上传出最新的消息。中国记忆体晶片厂的大亨长芯储存目前被誉为翻身了，社会记忆体需求暴增，长芯不仅成为北京当局打造本土 AI 供应链的核心，也吸引了美国的苹果公司测试它的 Dream 晶片， IPO 估值上看人民币3兆元，大约于美金4400亿。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首先我们关心来自北京，北京最新的消息，参加科技大会，习近平提出6项要求，2035年要成为科技强国。由于成本低、性能佳，中国的 AI 模型快速的渗透了美国企业， token 占的比率最高，高达 46%。

洲大赛。这是来自香港最新的消息，国际龙舟联合会事隔的35年再度落户香港，设立全新的全球总部。而根据媒体的报道，国际龙联在全球拥有大约80个成员属会，而龙联是国际性龙舟体育组织，有许多国家跟地区代表，在1991年在香港成立，当中包括了中国、香港、台湾、澳洲、英国、印尼、意大利、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还有美国。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打算允许顶尖的 AI 公司限量采购辉达的 H200 晶片，痛斥美国是最赤裸的操作。霍启刚表示，川普干预国际足总让世界杯失去了灵魂。这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在香港媒体发表评论。2026年世界杯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他并且批评美国政客介入体育事务，导致赛事公平性跟国际体育精神受到冲击。霍启刚认为，美国总统川普为了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跟因为红牌停赛而亲自打电话给国际足总的主席英凡提诺，是以政治干预体育最赤裸裸的操作，更直言世界杯已经失去了最纯粹的灵魂，政治干预体育。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台北媒体在今天报道，在台艺的日本人石坂明夫遭到香港男子殴打，学者呼吁不要因为个案而收紧了港澳政策。这是日本媒体人石坂明夫6号据报在台中演讲完以后，遭到持香港护照入境的男子廖港发攻击。台湾香港协会的理事长表示，这起事件显示了跨境镇压已经演变出新的模式。中研院学者表示，跨境镇压的幕后指挥链跟证据搜集仍然有待突破。学者呼吁不要因为个案收紧了港澳政策，应当强化调查跟深化对香港人社群的理解。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在今天表示，他参加了中国之友协会举办的港版的国安法实施六周年的现况与挑战的座谈会上，他说，从江伟雄工作室被泼漆的事件来看，新的模式是香港派人过来，不是用在台湾在地的协力者，而是用香港的人，派小混混来，打完以后立刻走人。他认为，日本的媒体记者石坂明夫的案子是升级版，殴打者曾先后因为贩毒跟殴斗被判刑，后来应该是把他囚禁在香港政府视为客户，这就是台中检方所指的预谋性受雇跨境施暴。他说，石坂明夫事件发生以后，这名男子买了两张机票，一张去韩国，一张去日本，都没有回香港，而且时间算得非常准。相比汤伟雄案件从犯案到离开香港，前后相隔5.5小时，这次的嫌犯是前往台中的国际机场，犯案以后立刻买衣服到机场的洗手间换装，前后时间不超过2小时，时间大幅的缩短。针对的指挥链证据的调查，中研院的法学研究员表示，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法治，也没有很多的司法经验。汤伟雄的案件的嫌犯跑掉，是因为警察没有意识到有跨国镇压的成分，而石坂明夫案件是因为跨境镇压机关协助平台很快动员，才有办法在航站抓到嫌犯，这是一个进步，不过指挥链跟证据的调查都还是问题。台湾过去没有处理相关的案件，要慢慢抓出来。他说，这些嫌犯都不是路人，背后有组织网络，很考验
检警调查的能力。而至于港人入境台湾的方式，他们提到对于有重大犯罪行为，特别是涉及诚信问题、毒品犯罪的重大犯罪人，他质疑是否能够使用网签，也就是港澳居民网络申请临时居留许可的方式，应该用一般的正常程式来签，而且要经过官方的审核，不要用便捷的方式给予短期入境的可能性。 WGBB AM1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台北方面的消息。港版的国安法六周年，台湾学者表示，香港和平集会自由一度比中国还要低。在野党指责行政院长卓荣泰盖牌毒油，施崇良松口道歉，总统点名要来办中联。这是台湾最近掀起的毒油案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总统马英九无罪已经定案了。台湾海峡如果有事，支持民进党的民众 64% 认为日本会出兵，学者表示期待与现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国台办批评台北办事处长古立言是太上皇为台独递刀，在台协会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以上就是北京、香港跟台北三方的综合消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重点新闻。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川普又松口了，授权乌克兰来制造爱国者飞弹系统，专家感叹短期帮助有限，而且在工厂一动工恐怕就会遭到轰炸。要严打 H1B 外国人专业的签证诈欺，川普政府首度大规模的要来查缉。美国跟伊朗的停火是否结束了？川普不敢全面开战，怕被比作当年的前总统胡佛。川普批评伊朗是病态，不想再打交道，打算恢复海上封锁。卡达送给川普的总统专机的礼物，川普的新空军一号改装仓促，防御跟通信被誉为都不到位，有安全的疑虑。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申请房屋贷款如果懒得货比三家，每一年可能会多付650亿美元。另外，在房屋市场传出在纽泽西州郊区抢房的热潮看不到尽头，非常的火热，买家为了成功要买到房子，不惜大幅加价来竞标。这是最近在纽泽西郊区所出现的新的现象。根据纽约邮报报道，位于枫木镇，也就是 Maplewood， 一栋房子开价 179.5 万元，最后以 227.9 万元成交，成交价比开价还高出了 27%。 通常一般买家都会杀价，最终成交价会低于 asking price， 也就是当初开价，而这个案例却反常。另外一位位于南城镇的一栋房子开价 99.9 万元，最后竟然以 133.22 万元售出，溢价高达 33% 更高。而这些案例专家表示并非个案，而在其他郊区郡县的房屋市场成为新的常态。主要的原因因为房源持续短缺，买家纷纷的加大筹码，而且呢抛开预算的限制，愿意多花几十万元只为了提高能够获得这个竞标。其中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城镇成为北纽泽西最为火热的房市，许多房屋平均成交价比开价多出两位数的百分比，上市不到两个星期立刻完成交易。以上就是来自美国国内的新闻。WGBB AM 140中国广播。另外，现在极端的气候造成炎炎夏日，时间可能会拉长，温度会更高，而外出家中的冷气到底是开还是关，学者一一做了解答，不过还要依照个人的家庭状况、和房屋的结构以及当地的气温的变化等等。被誉为花费少了80%，美国人飞中国南韩看病渐渐增加，尤其是到中国的深圳开刀，顺便还可以游玩香港，成为新的趋势。美国20元钞票的肖像印上了废奴运动的先驱者非洲裔的塔布曼，结果联邦财政部予以取消这一项的方案。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五菱公车优先走廊启动，首波有五条道路先行。我们来关心这则交通的新闻。纽约市长曼达尼跟纽约州长霍楚在昨天联名公布了下一站快捷公车更好服务，也就是 Next Stop Fast Buses Better Service 的计划，锁定全纽约市50条的公车优先走廊，
透过扩大公车专用执法、升级公车站的设施以及大规模采购新的巴士，落实曼达尼竞选的时候提出的快速而且免费公车承诺中的快速的这一环。这个计划是交由市交通局跟大都会捷运署来共同推动，纽约州政府形容双方历来最大规模的合作项目之一。而且州市长两人共同宣布，包括专用道跟优先号制将会陆续的实施。纽约市的民众可以上网去查询，而这批的路线五条走廊包括了皇后区北方大道、布鲁克林的弗莱布什大道 Flatbush， 以及Utica Avenue， 布朗市的特里蒙特的 Tremont， 还有跨布朗市的高速公路，另外还有横跨布鲁克林跟皇后区的Kensington 的肯辛顿到甘乃迪机场的走廊。那么这些路线的增设专用道以及受到保护的公车道，提高发车率，并且升级公车站。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暑假来了，当局呼吁防范儿童溺水的风险。法拉盛住宅遭到皇后区五个人冒名抵押68万美金，两个人目前在逃。纽约市的暑期青年就业计划已经开始启动，超过了10万人将获得带薪工作体验的机会。纽约市议员黄友兴办公室接二连三的遭遇到袭击，纽约市议会议长予以强烈谴责。由于纸卡容易损坏，补发慢，当局将推出学生的数位的搭乘大运捷运系统的 OmniCar O-M-N-Y Car。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今天是7月9号，我们看看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霍姆兹海峡袭击事件重现，引发新一轮的全球能源的警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到了2050年，全世界新发癌症病例将接近3500万例。2026年度的联合国人口奖揭晓了，塞内加尔的外科医生和布隆迪基金会共同获得这项殊荣。从一杯水看全世界饮用水安全挑战，联合国专访了水质保障专家廖红博士。今天是7月9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7月1877年，全英国草地网球和门球俱乐部创立了温布顿网球锦标赛，成为网球运动中历史最长的公开赛。而且它有特殊的规定，所有参加男女的选手都必须穿着上下同为白色的球衣，而且要穿白运动鞋。同时是四大公开赛里唯一在草地举行的球场。西元195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跟勃兰特·罗素等人提出担忧核子战争的叫做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西元2002年的今天，非洲经济共同体跟非洲统一组织合并成为非洲联盟，当时南非总统姆贝基担任首任的主席。西元2011年，世界上又出现新的一个国家，就是在南苏丹独立公民投票确认通过以后，南苏丹共和国宣布正式脱离苏丹共和国而独立，成为另外一个国家。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7月9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超级猛烈的台风巴威

0: 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超级猛烈的台风巴威预计这两天之内就会登陆台湾跟中国大陆，估计它席卷的范围是浙江省的九倍，两岸都在严防最近几年最为强烈的台风。俄罗斯飞弹无人机连番的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造成重大的死伤。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午后可能会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天气温最高84度左右，最低73度。明天星期五同样的天气形态，气温最高90度，最低73度。星期六晴时多云，85到69度，星期天83到68度，天气是晴有云。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如果你的睡眠品质很好的话，隔天呢，你的活动力一定很好。那当然嘛，你前天晚上睡得好，第二天呢，这个精神非常的亮丽啊，所以做起什么事儿来都很有劲儿。可是呢，你如果睡眠品质不好，当然第二天呢，就哈欠连天，做什么事也不耐烦，也不专心。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好的睡眠保证你有好的工作的情绪，待人接物你也会很快乐，是不是呢？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睡啊，好睡好醒，今天好。这是我小时候呢，爸爸妈妈常常提醒我，要睡觉咯，好睡好醒，明天精神好。那么后来做学生的时候，大家都跟我一样吧，也经过我们小学要考初中，要有联考，初中考高中也有联考，高中考大学更难啊。

如果考不上，你就等于呢，没有学校念咯，你就只好要进入社会。说这一段历史，真的就是我在台湾在60年代小学毕业生、初中、初中毕业生、高中、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学校收你，你就等于18岁要迈入社会了。所以讲这一段呢，就是告诉大家，曾经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在当时呢，念书的小学、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确呢，是睡得不好的。那也因此让我体会到，当我可以睡觉的时候呢，我一定会争取要休息，一方面让自己养成呢精神比较状态好的状态，这样子你的脑袋才会清醒。很多人会说，我睡眠睡得不好，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轻忽，好的睡眠品质，你才会有好的工作情绪，你才会有聪明的反应，积极的身体方面各种都是充满了一个可以立即做出反应的，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行动啊，到你的动作。可是呢，如果你睡眠不好，你哈欠连天，你的精神力不能够集中，那么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各方面，包括你的听觉、视觉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前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精神不集中，这是一个最普遍的状态。所以长时间的睡眠不好，这对你的健康、对你个性、对你的精神集中、对你的工作态度、对你的能力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可见大家对睡眠的品质呢，是千万不要忽略的。今天这篇文章就是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睡眠跟我们的身体活动长期被认为有助于维持我们大脑的健康。良好的睡眠跟记忆、情绪的调节是有密切的相关。也就是说，良好的睡眠跟记忆，而且包括了情绪的调节，都会有密切的相互的关联。而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规律的运动跟认知的功能跟我们的脑部的血流也都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有规律的运动，包括跟我们的认知功能跟我们的脑部血流都把它连接在一起，能够保护这三方面的互动，这样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不但会睡得很甜，第二天我们隔天的精神状态，我们对事情的反应的能力等等各方面都会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兼顾了充足的睡眠，再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运动，就能够让我们的脑袋非常的清醒，我们的认知功能会非常的好，我们脑部血流的状态也是在一个充分的运作的过程里面。所以睡眠对一个人的活动，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包括你的心理状态，都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当你发现第二天你精神状态不好，你活动能力也很差，你是不是注意到你昨天一夜的睡眠很糟糕呢？你是不是睡得很不安稳，或者是在睡觉当中你是忽睡忽醒，或者你在睡觉里面你一直都是在做噩梦？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自我的想一想，这个回想一下这个过程。在最近发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通讯医学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是一个期刊。我再说一次，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英文也还可以的话，不妨去翻翻看。我也希望这本书呢，已经开始有翻译成中文，它就叫《通讯医学》，是一本期刊。
Communications Medicine。在这个期刊，它有一个大型的研究，通过了真实生活中穿戴装置的相关资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而这个观察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12.9% 的参与者能够稳定的同时达到我们常常看到的专家的建议，也就是你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睡眠是很安稳的，是够长的。而且呢，你每一天呢都能够走超过8000步的身体活动量。我再说一次，这是最近在一个通讯医学上叫 Communications Medicine 这个期刊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研究的呢，就是这个参与这个研究的人呢，他们多半呢是能够睡眠时间呢可以睡7到9个小时，就是你晚上能够充分的睡满7到9个小时，而且呢你白天能够走路啊，走路超过8000步，有这样的活动量。他认为这两者加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你顾好了睡眠又保持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一般人是做不到。我想问问听众啊，你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充分的睡满9个小时？每天有没有走到8000步？可能你每天呢可以睡到9个小时，可是呢你可能一抬腿就坐上了司机开的车子或者去坐交通工具，你根本没有走路，没有运动。这个做过的调查显示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下，如果你顾好了睡眠也顾到了运动，对多数人来说呢都是有相当的挑战性。研究也在分析夜间的睡眠跟隔天活动呢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且发现在短期时间的尺度上，你睡眠的状况跟隔天身体的活动量呢是有密切的一些相关性。似乎白天的活动量对当晚睡眠的影响是非常的明显。具体来说，在睡眠大约6到7个小时的夜晚之后，你隔日平均的步数呢会最高。也就是说，你睡足了6到7个小时，结果呢你走起路来呢你的步数呢会最多啊，也就是你走路的这个性质跟你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呢是相当的。而睡眠的品质比较好，就是你夜间呢不太会睡醒，不容易呢忽睡忽醒，你睡得很过瘾，一觉睡到了天亮，结果呢你隔天的活动量呢会怎么样呢？当然会好，你睡得饱饱的，第二天呢你就不会哈欠连天，你连走起路来你都会觉得你的步伐非常的轻快。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妨仔细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经常睡得不好的时候，第二天就会觉得哈欠连天，也懒得走路呢？想想看啊。那么相较之下，白天走的多少跟当晚睡眠的品质呢是有一些影响。当然走的多跟少跟你睡眠的睡得好跟坏是会有互动的。也就是说，睡眠跟运动并非是可以彼此取代，而是它有密切的关联，相互影响了我们的健康行为。而且它在短期日常的层面呢就会显示出来，而睡眠的状态在隔天呢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睡得饱饱的，你今天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若一夜都在做噩梦或睡得不安稳，可能第二天呢你就会哈欠连天。我希望听众朋友注意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状态呢？还有长期的压力、
睡眠不足跟活动的受限，往往呢是彼此会交织的，并且同时会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跟我们在日常的功能。我这句话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睡眠不好，你有压力，那么你就会注意到因为有压力你睡眠就不够，你因为睡眠不够你很累，你就不想动，结果这些呢就会构成了第一个你的专注力会很差，第二个你的情绪呢就没有那么好啊，人家动动你你就会不高兴，那么再其次呢你在日常的功能上呢好像就有一点意兴阑珊啊。我讲的这几点听众朋友不妨仔细的想一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着把这些行为放在同一个框架上来观察，而不是单独的来看待它。也就是说，睡眠你有没有压力，你有没有睡得够，还有你的活动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压力、睡眠不足跟活动受限，这三种呢是彼此有相互代谢的，也就是说他们彼此是有互动的，很重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对于觉得时间跟精力有限，难以同时顾好睡眠跟运动的人来说，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观点，就是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的能力，也就是你身体的状态，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更进一步的说呢，就是改善了睡眠的品质有可能提升你第二天的活动能力，但是呢不是跟运动形成的取舍关系。这个话呢讲白了，也就是说呢，睡眠的品质好多过了你的运动，你睡眠睡得好，睡得安稳，睡得沉，第二天呢你的活动能力呢会更好，而不是你每天运动，运动的要死，累得要命，结果第二天你不见得好。所以最重要的当然要运动，因为运动让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加快，对你的肌肉会有所改善，因为包括它的活力。可是呢，如果运动让你这一天的血液的循环各方面都达到了它一定的标准，那么你晚上你的睡觉就会相对的会更多更安稳，也睡得沉，那么第二天你睡醒了精神饱满，你就会觉得自己的活力呢就不一样了。当然研究团队也提醒大家，这是一项他们所做的人的行为观察所做的一个研究，穿戴装置的资料也反映了我们行为上的一个趋势，而不是完整的大脑的健康状态。当然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介入性的长期研究，而进一步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何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饱饱满满的。当然你要吃得饱睡得饱，我们都说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呢工作好啊，吃得饱睡得饱第二天工作好。所以把这个今天的这篇文章慎重的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告诉大家呢能够把握
这一篇文章的重点，告诉大家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健康，要睡得好，吃得饱啊，不要虐待自己。这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想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吃的一种植物性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那就是山药。山就是这个高山的山，药就是这个我们吃药的药。我相信大家对山药不会很陌生，尤其是我们华人。可是呢，有没有人把山药注意到，它其实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它跟番薯不一样，它不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你喜欢吃素食的话少不了它，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中药性的，可以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呢就来跟各位讲讲这个山药。当天气变冷了，我们经常会希望喝一个暖暖的热汤，但是如果你知道用山药来炖一个排骨汤，这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健康跟好处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如果你还没有喝过这个汤，那么今天就听听我为您做的详细的介绍。天气变冷，最适合喝一碗暖暖的山药排骨汤。从十月到隔年的二月，我们在美国，在北方，这都是山药最好的生产的季节。山药富含有皂苷，皂就是肥皂的皂，苷呢是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甘草的甘，叫它是富含中药方面的皂苷，还有黏蛋白、维生素跟矿物质。它可以固胃、稳血糖啊，你的血糖如果忽高忽低的话，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因为它有皂苷、黏蛋白、维生素、矿物质，所以呢，它对我们的血糖、对我们的胃部、跟我们的血压、跟免疫力方面呢，都有多重的优良的功能。不但它是一个百搭，而且呢它又是一个具有全面性的营养的食物，而且吃了以后呢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对于有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啊、就会有直接的功能的影响跟帮助。台湾的营养师有一位刘依礼就特别介绍，这种山药，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药品的药，山药它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同时呢它又有麸酸胺、有鼠皂苷这些成分，它可以帮助你的胃部的营养，可以把血糖降下来，有降三高的功能，高血压、高血糖这些东西。而且呢它对胃部的消化、免疫力的提升，还有啊就是可以抗老化啊，对器官的抗老化，同时呢还有减肥的功能。所以你不要看山药啊，山药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其实山药有点像番薯的那种感觉，可是它要比番薯来的更具有它的药性的存在。而新鲜的山药呢吃起来黏黏滑滑的，黏液含有消化的酵素，促进我们的消化。山药也可以稳定血糖，若你有血糖的问题，多吃点山药也有帮助。它可以维持血管的弹性，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而且山药呢含钾量也很高，如果血压高的人可以以此来降血压。所以有山高的问题的人，就是比方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些东西，就是多吃山药。 你可以把山药煮起来切片吃也可以把山药呢把它打成汁然后变成一种果汁来配合着吃这个山药。当然有人说山药好像番薯一样，但是呢山药本身是一个药性的植物性的食物，跟这个番薯呢是两回事所以番薯就是一个淀粉质的吃饱的东西，可是山药呢是具有药性的。山是什么？就是高山的山，药就是你吃药的药，所以山药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或者是身体虚的人呢，可以经常呢给自己煮个山药粥，或者是用山药把它打成汁来吃，都是很有帮助。营养师特别提醒，山药本身就是五谷根茎类的主食，它可以呢用白饭，你可以把它跟饭来煮，把它切成块状或者切成那个粒状，跟饭一起煮，比吃白饭要来得更好。或者呢用山药煮汤跟一些其他的蔬菜用山药煮汤也是非常好的。山药不仅仅呢是纤维质，而且它也是在纤维食品里面矿物的含量的营养也是最高的。所以吃山药，用山药跟饭来煮，比你纯粹吃白米饭要来得更有营养，而且山药本身还含有钙跟铁。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呢你可以用山药煮稀饭来吃，也可以把山药切成丝炒菜来一个素炒山药来吃，也很有帮助。总之呢山药不但吃了以后有饱足感，而且呢对于痛要想要控制你的体重的人呢，拿它来当食物吃也很有这个，不但有营养，而且还让你会觉得有吃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山药在削皮之后呢，要记住它容易碰到空气就会氧化变黑，所以很多人呢就担心，哎呀，变黑了是不是不好？其实没有关系。有些人呢，喜欢呢把山药呢削皮之后呢，用柠檬水泡一下，或者用点盐水泡，就会不会让它变成氧化变黑，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切片或切丝来凉拌来吃也很好用凉拌山药切好了以后，用盐水稍微泡一下，用柠檬水泡一下也行，这样子呢它就会保持它的白色不会变黑，那么大家就不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它会氧化。总之呢山药呢最重要，它是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可以改善你的三高就是有人有三高的问题，比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呢，那么用山药把它变成蔬菜来吃，你可以切丝跟它跟胡萝卜来，或者把它切成片跟胡萝卜来配。那么有的时候我会拿山药切丝，胡萝卜丝，还有什么芹菜丝把它拌一拌，凉拌就可以吃了，或切片凉拌都很好。有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稳血糖你的胃不太好，由于胃酸过高的话，用山药来凉拌或者煮成那个粥或者是炒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生吃也好，凉拌也好，或者煮熟了来吃都是非常好的。它跟番薯不一样跟 potato 番薯不一样，还有地瓜也不一样它是有特殊性的营养，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我们的三高改善三高，而且呢它富含有这些营养性，跟你吃番薯吃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呢是不太同的，这山药，所以要告诉大家它的营养性要比一般的番薯、地瓜什么东西要来得更有营养。 那么另外呢，今天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呢要注意。那么很多人呢，有时候觉得长辈啊，因为年纪大了，那么他的这个牙齿不好，所以呢，这个长辈怕这个吞咽呢有困难。可是呢，你太早给长辈吃这个泥状的食物呢，也不好。怎么讲呢？虽然他牙齿不好，可是呢，要慢慢的告诉他细嚼慢咽，不要太早让他去吃泥状的食物，因为呢，他吃多了泥状的食物呢，他的牙齿会退化，牙齿会提前的退化，反而对他的营养的状况呢，吸收的状况呢，会不好。尽可能的帮助老人家呢，不要让他拔牙太多，牙齿不好，尽早的去做牙齿的保养，或者治疗他的牙齿，或者在他还有牙齿的时候，或者不好的时候呢，尽可能的让他可以植牙、戴假牙，尽可能的让他可以吞咽，不要让他的吞咽退化，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人家呢就不想咬，不想吃了，不想嚼动。那么不想嚼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对于食物的吞咽会退化，就吞不下去了。因为他不嚼动，他就不想吞，他不想吞，他就吃不下东西。那最后老人家对食物的吞咽产生了困难退化，这就会导致他在营养上的吸收会产生很重要的坏的这个方向的影响。鼓励老人家牙齿不好没关系，去看要不要装义齿，在他的牙床还没有整个退化的时候帮他装上义齿，或者呢给他装上整套的假牙。最重要就是他的牙床不要退化，牙床不退化，他的义齿就可以装上啊。还有就是老人家当他牙齿开始不好，那么不要整个拔掉，那么有些早的义齿先把那个上面弄掉，可是牙根保留，那么它可以种牙。这也是对听众朋友呢，我们提前告诉大家，当你牙齿出现状况，你可以种牙的时候就去种牙，当你可以装假牙的时候，尽量把牙齿装好，尽量保留你的牙根。这个状态呢是一个提前告诉你，不要把牙齿都已经烂到不行了你再去，结果连根拔掉，结果你要装义齿，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套假牙不舒服。所以呢，当你牙齿有问题，尽早去看牙，把不好的牙先把它弄掉，但是牙根保留，你可以装上假牙，实在不行才要把牙根弄掉，尽量保持你的牙床的健康，让你可以装上义齿也很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太早吃泥状的食物，要让长辈尽可能的维持他的吞咽，因为吞咽才能够保持你吃更多的有营养的食物。长辈如果吞咽退化的话，说不定呢他连吃都不想吃了，他连吞也不想吞了，最后连把东西咽到肚子里头他都不想吃了。那你想想看，结果老人家能吃什么呢？他连吞咽都不想吃了，对不对？你太早让他吃这个泥状的食物，他连吞咽都不想做的时候，那他只好靠打这个营养液了。那么一个老人家当他打营养液的时候，他需要靠打针打盐水来维持他的营养的吸收，那么这时候对一个老人来说呢，这种心理的打击呢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医生们很多时候都会鼓励老人家尽可能的能够自己慢细嚼慢咽，就是让老人家呢尽量维持一个吞咽的能力，让他能够吃，哪怕一小一小口的吃，这个是很重要的。台湾辅仁大学民生学院营养学科的一个副教授他就特别指出，他说太早让老人家去吃泥状的食物是不好的， 尽量还是让他们细嚼慢咽，因为让他们细嚼慢咽可以刺激他口腔的吞咽的功能啊，就是你细嚼慢咽，让他用口腔来吞咽，不要把这个吞咽的功能变退化了。很多老人家最后连吞咽都不想吞咽，结果不吞咽只好去打针了，靠打营养针哦，还要打这个盐水啊来补充他的水分。老人家的这个口腔的吞咽功能呢，不要让他退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老人家既然不想吞咽就不要吃了，就给他打营养针吧，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一个人他愿意用牙齿去细嚼慢咽，慢慢的吞，不要让他的口腔没有吞咽的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营养的吸收才会有最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我也告诉大家，哪怕你牙齿不行，可是还是要尽量的细嚼慢咽的去吞。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Airpor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flying with me.

地铁过来，光是坐地铁呢就足足走了将近快25分钟，所以很抱歉今天的节目呢就有点距离破碎了。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还是请听众朋友收听今天为你播出好听的歌曲。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非常抱歉，今天因为家里有一点事啊，怎么事呢？漏水了。住在公寓的房子最怕就是房屋会漏水，因为楼上漏水就不知道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啊，不知道怎么来的。多半的我们很多朋友，你如果是住在皇后区啊，住在比较长岛近的远一点的地方，大半都是 house 啊，就是普通的平房，你不是比方说花园洋房啊，或者是盖的这种平房。那么像我呢，因为是一来的时候因为不会开车，结果有朋友就说，哎呀，你干脆住在曼哈顿，住在城里面好了，那么比较方便，有地铁，不管到哪儿有地铁就可以。所以我一脚就踩进了曼哈顿，就没有想到一住呢就是多少年。当年来的时候才20出头吧，20几岁啊，大学毕业。但是没有想到呢，来了美国现在是年过70，你猜多少年啊？70减20就已经超过了50年了。所以每一次坐地铁都坐得我都非常感慨啊，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我常常觉得坐地铁就好像地老鼠一样，在这个地里面转来转去的。你想想看，地老鼠，哎呀，真的是很多，每一次看到从地铁里面涌出了一大堆人，我那个眼睛啊马上就涌现了地老鼠跑出来了。不过纽约幸好有地铁，如果没有地铁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学的大学是都市计划 Urban Planning， 结果没有想到呢学了都市计划之后，却让我呢在美国开始这个决定要定居之后，对我有了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学都市计划根本就是这个死学死记啊，完全是为了就是要把这个大学4年要念完市政系，所以呢学这个市政系就是都市计划嘛，告诉你这一个都市是它的历史是怎么来的，那么一个都市的发展是怎么样，它的地理位置，它所扮演的角色。有的城市它永远是大不了，但是有的城市呢它的位置，它所在的重点，以及这个城市当年在规划的时候是有没有一个蓝图。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个都市照着这个蓝图在发展，那么这个里的地产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准备投资了。说来也很有趣，我当年在台北的时候呢就已经白天呢在从事广播的工作，因为高中毕业要考大学，我是老大，爸爸说你是老大，后面还有3个呢。我的父亲是军人，我知道爸爸呢也很辛苦，所以后来我就跟父亲讲啊，我自告奋勇，我说我要去考夜间部， 我说我考夜间部，我半工半读，所以我的大学呢是念了五年，我是文化学院，学的呢是都市计划，而这个都市计划对我可是帮助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呢当时我学了都市计划以后，它让我呢可以有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个都市的发展。那么大家也知道，一个都市的发展越往外面的扩充，那么这个都市也就是会越来越有钱，也就是管理经营这个都市的政府呢是有钱的。那么你想想看，你在这里做投资买卖房地产，或者为你的未来做规划，你是不是你的未来的方向也会越来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年从台湾到了美国来，当我看了洛杉矶、旧金山、纽约之后呢，我决定选择我要在纽约留下来。好，今天呢，我就把都市计划的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处在什么地方，那么告诉你怎么样在一个城市里面你找到自己落脚的地方，为什么你会选择它，为什么最终呢你会在这里，因为你的选择而让你的未来充满了一个更好的前途。我在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明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啊，我会继续的来谈谈什么是都市计划，对你的个人、对你的家庭、对你的未来事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就把我大学四年在文化学院市政系所学的一些心得，印证到我后来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如何用上了我大学四年所学的专业，而它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听歌。但是呢，最重要的，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初来乍到一个城市，如果你想要在这留下来，一定要好好的计划，不要盲目的听人家讲，然后留下来。其实到最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做什么，未来的规划是什么，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向前迈进。我们都是移民，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你一定会得到获得你所想要的成功。今天我们节目就在这结束，谢谢收听。

听的是杨林的歌声。今天呢，现在已经是9:56了，节目的时间就在这结束。晨会祝福每位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烦恼的事情放在旁边，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暂时放在那儿想一想，冷一冷，说不定哦，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

0: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广告过后请收听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是7月9号。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是我刚才看到非常非常的惊讶。首先把它放在第一条，来自今天中央社曼谷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这一则新闻呢，在目前我看到是来自于中央社在曼谷今天的最新的一则专电。泰国警方今天宣布破获了一件涉嫌伪造出生登记的犯罪集团，他们涉嫌安排泰国的男子充当假父亲，也就是假爸爸，协助164位中国籍的儿童取得了泰国国籍。警方逮捕了42人，包括18位涉嫌充当生父的泰国男子，也包括了医院的职员、区公所的官员、中国籍的家长等人，也目前正在扩大进行追查。泰国皇家警察与内政部地方行政厅今天联合举行了这一项记者会，表示该案是源自于2024年侦办一名中国籍的男子涉嫌诈骗以及洗钱案的时候，而发现他三名子女都持有泰国国籍，而经过了进一步追查之后，揭露了整个所谓的假出生登记的犯罪网络。曼谷邮报在和仙新闻英文报这两家报纸同步报道，警方调查指出，曼谷有一间私立医院的病例管理人涉嫌担任中介，而向中国客户提供了7万泰铢，也就是67000元的所谓的生产专案。调查人员表示，他可以从每个案件收取2万泰铢的代办费，而涉嫌经营这项非法的业务超过了5年。调查发现，在过去5年，一共有164位中国籍的母亲，她所生的子女是由泰国的男子登记作为父亲。调查人员指出，并没有发现任何跟泰国父亲有关的产前记录，并且补充说，泰国男子在事后出现只是为了承认亲子的关系，从而使医院能够签发出生登记的文件，把他们列为是孩子的父亲。在此同时，警方也逮捕了一名区公所的户政人员，他被控协助办理登记手续，核发出生证明。报道也指出，目前有18位被指现在是充当这个假父亲的泰国男子，21位中国籍的父母和一名辽国籍的母亲现在遭到逮捕。警方补充说，至少有19位儿童经过了 DNA 的检验之后，证实跟他登记的父亲呢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相关出生登记遭到撤销。另外也因为批案，在这个案件可能涉及了所谓的洗钱犯罪，反洗钱办公室也介入调查涉案资金的流向跟相关的资产。目前泰国警方也持续追查其他可能涉案的医院，也包括相关的人士。这是来自泰国警方的一则相关消息。另外，在泰国警方也在泰国豪宅的地方呢，查获了诈骗的机房，他们在那里从泰国然后诈骗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根据在中央社记者发自曼谷的消息，泰国警方是在清迈的一间豪宅破获了一个跨国的电信诈骗集团，逮捕10位中国籍的嫌犯，并且在房间里面发现大量用于诈骗的电子设备。 泰国公共电视台在报道，警方调查这个集团涉嫌假冒保险公司以及物流快递人员，对中国境内的民众进行诈骗。警方突袭过程中查获了大量的手机、笔记型电脑，还有其他电子设备作为证物。曼谷邮报报道，嫌犯为了利用各种借口，包括包裹的遗失赔偿、保单的变更，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进而下载并且安装了所谓的特定的软体。那么一旦你中计了，这个软体便会从远端窃取手机内你个人的资讯，也包括了你银行的账号跟相关的密码。诈骗集团在取得了个资之后，他会再谎称受害人的账户涉及异常或正在接受调查，而诱使受害人进行转账，进而骗取你的财物。另外，为了规避执法部门的追查，这个诈骗集团的资金往来全部是通过虚拟货币而进行。泰国公共电视台也指出，一名嫌犯对警方供认，该集团人员持60天旅游签证入境泰国，而以每一个月8万泰铢的价格租下别墅而作为基地，每个月领取3.5万到4万泰铢的薪水。而据了解，幕后的主使者是在国外操控整个犯罪行动。目前泰国警方正在扩大调查的范围，并且追查资金的流向，以追查海外主谋跟其他相关的共犯。这是来自于在泰国方面，包括有关的华人在当地通过泰国而涉嫌骗人。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令人比较伤感情的消息，那就是著名的歌手邦尼·泰勒2013年在瑞典进行了演出之后，最近传出消息。据了解，来自发行社的报道，邦尼·泰勒的家人今天在 Facebook 上表示了怀着沉痛的心情，表示邦尼·泰勒在葡萄牙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呢，不幸过世了。邦尼·泰勒因病取消了原来为了纪念他在1976年成名的《迷失在法国》（Lost in France） 发行了50周年。他准备要在欧洲做巡回的演唱。邦尼·泰勒1951年出生在威尔斯的小镇尼斯，本名呢叫盖纳·霍普金斯。而据了解，他在去年还接受了《每日电讯报》，这是英国的一家报纸做专访。他表示，我做过最棒的事就是我唱了那一首《心之全史》这首歌。你怎么可能想象得到这首歌到今天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邦尼·泰勒本身出生在平凡的家庭，爸爸原来在煤矿工作，妈妈是家庭主妇。他说，我的母亲有一台黑胶的唱盘，有78转的老唱片，他会敞开窗户大声地唱歌，并且一边做着家事。很多人常常会站在外面听他唱歌。他在1978年唱过这一首《那是心痛》（It's a Heart Attack）。进入到1980年代之后，他开始偏向了摇滚的音乐风格，而真正让他声名大噪、走红国际的歌曲是美国的作曲家吉姆·斯坦为他所写的《心之全史》，这是摇滚界最著名的一首抒情歌曲，在发行43年之后的今天，这首歌在音乐串流平台仍然是突破了播放10亿次，而这个唱片呢，销售破了600万张。而 震撼人心的经典音乐的录影带在 YouTube 上面呢有十亿次被人看告。1984年是他事业的巅峰，他主演了一部电影叫《浑身是劲儿》（Footloose）， 演唱原声带是《等待一个英雄》（Holding Out for a Hero）。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播放的这一首非常令人怀念的一位经典的西洋歌曲的老歌手，享寿75岁，在葡萄牙的一家医院过世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我是南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85度，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82，空气品质47，算是好的。风力5级，风力12级啊，风力12级，体感气温87。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20.19点，指数是在52368.58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9.56点，指数是在25875.66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今天开始好像天气气温又开始往上升了，我查了一下，看看到底这个气温还会升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刚跟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哎呀，现在真的是天灾人祸，伊朗的战争呢，好像说和谈，现在又打破了和谈的局势啊，又开始启动了这个战争，不晓得这位是大打还是小小的打啊。这个俄乌战争也没有结束，那么现在你看看欧洲是热浪袭击，那很多人因此受不了热浪，失去了生命的也有就中到了这个紧急救治的也有，那美国纽约也是有的啊。接着呢，看中国大陆也有淹水的，也有这个Toronto 就是这个

纽约也是有的。啊，接着呢，看中国大陆也有淹水的，也有这个啊 ，Storm，Torrential 就是这个的灾害，也失去了很多的生命。所以我就说，现在真的是天灾人祸啊，真的很难避免。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呢，今天的是最高气温85度，明天就上达到了90度，啊，然后一直都是80多度，到了下礼拜二又到了90度、95度，又开始有一点高温的这个趋势了，所以这只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的，要小心。好的，啊，第一个，首先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法拉盛的住宅呢遭冒名抵押68万，皇后区有5个人涉案，最高恐怕面临15年的徒刑，2个人仍在逃。皇后区地方检察官8号宣布，一个涉嫌身份盗用以及房贷诈欺集团遭到了大陪审团的起诉，有5名被告涉嫌冒用一对法拉盛屋主夫妇的身份，伪造驾照及社会安全卡，成功办理了一笔超过68万8千元的房屋抵押贷款，导致屋主呢在毫不知情下背负巨额房贷，涉案的人呢最高面临15年徒刑。真厉害啊，居然可以伪造你自己有房子，就在不知不觉中你就负债了，这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因为有一位56岁的皇后区卑塞的居民郑万耀，这是翻译的，46岁的斯泰登岛居民刘振江，59岁的皇后区法拉盛居民李贵，这些都是翻译的，以及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一位女性遭到了起诉，罪名包括住宅房贷诈欺、身份盗用、伪造文书、洗钱及重大窃盗等等26项罪名。另外有3家和郑万耀有关联的公司也遭到了起诉。根据起诉书呢，案发于2024年11月，检方就指控了李贵和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在法拉盛一处住宅办理房屋抵押贷款，结案的时候呢，假冒真正屋主夫妇，并出示伪造的宾州驾照及社会安全卡，证件上使用被害人的个人资料。身为地产经纪的郑万耀涉嫌策划整起的诈欺案，并且和刘振江一同出席结案程序，取得2张开立给男性屋主的贷款支票。同时呢，隔天刘振江和李强再度假冒男屋主持伪造的马里兰州驾照，前往南法拉盛一家 TD Bank 呢开设联名账户，并将总额68万8403元的房贷支票存入了账户。之后呢，部分的资金转入郑万耀控制的3家公司账户，再陆续汇入其个人的账户。郑万耀本人以及公司共取得了超过26万9千元，其余款项则流向其他人士控制的银行账户。涉案账户2025年1月遭关闭。真正的屋主呢，发现名下莫名其妙多了一笔房贷以后呢，屋主是这么发现的哈、这个一笔贷款以后呢，就向皇后区地检署报案，案件经调查后起诉。凯兹表示，被告涉嫌盗用屋主身份，在未经屋主授权下办理房贷，不仅让受害人背负庞大的债务，也使放款机构蒙受大概68万元的损失。地检署持续追究相关人士责任，为受害屋主以及金融机构讨回公道。目前呢，郑万耀、刘振江、李强以及涉案公司已经在7号出庭应讯，法官命令呢7月29号再次出庭，李贵及以及另外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正在逃，地检处呼吁民众

要小心，同时又看到可疑的人，也不妨帮助警察一番啊，报案啊。我觉得我也很注重这个，就是说，哎，这个现在尤其是华人自己有拥有一栋房子的，应该是比较多啊，比较多的人来到这边拼死拼活打拼了，最低也会自己买一栋房子，不管大小都是如此。但是呢，你莫名其妙，这个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后来可能银行叫他交贷款，他才会知道自己背负了这样的一个贷款。所以我一直在想，今天还是明天，问一下这个律师啊，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还需要支付贷款吗？如果不支付贷款，是不是他的房子就会被没收？但是他凭什么要支付贷款呢？因为不是他本人去办的。那你不能说任何一个人来冒充一个房子的主人，那这个主人都得负起这个责任，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受害的变成银行呢？虽然刚刚感觉是直接就是房主嘛，屋主。那如果他不缴，是不是合法？那如果他不缴的话，是不是受害人就是银行，变成银行要去追，把这个钱给追回来？因为你没有查清楚啊，他们冒用了这些假证件，结果你都认了，是不是？我相信这些假证件可能很难分辨，但是你没有查清楚，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受害人会不会转移到银行，还是受害人就是屋主？然后这个钱追得回来吗？因为可能有的花掉了，可能有的跑掉了等等的，那银行的账户是不是会被冻结？这些犯案的人，这是我关注的。我想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朋友是律师，或你有认识，你也可以问问看，我们大家来沟通一下，增长一点见识，万一碰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边看到了一则，就是因为堵车费的关系呢，布鲁伦就有了这个经费，在五个地铁站呢将要装电梯了。看到这个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在法拉盛的地铁呢有电梯，也是经过了大家的，不是地铁啊，地铁有了电梯，以前我记得地铁你只能走阶梯哦，走这个阶梯。我就那时候在想啊，因为我很早以前啊，在家里不小心摔跤，就走路都不能走，会碰到那个神经就会痛哦。那时候我就特别能够体会到走路不方便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法拉盛的街头比比皆是，拿着拐杖的推的 walker 的这样走路的人呢比比皆是，那可见有很多人真的有走路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你说如果这些人就不能坐火车不能坐地铁了，是不是也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呢？他们要去看朋友啊等等的真的是很困难。因为自己有这种经历，就特别能体会到这边。所以那时候当法拉盛的地铁，这个我们必须要追溯到是刘存义当市议员的时候哦，虽然那时候在竞选的时候我们有支持他哦，后来对他有之后的一些做事我们是就事论事啊，这个地铁那时候是真的他在位的时候把它促成的，那地铁的有电梯，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地铁呢现在有那个楼梯式的电梯，就是扶梯啊，也有这个直接的电梯可以上下哦。那我觉得我曾经也非常开心去坐过那个扶梯，虽然我可以走，但是有时候懒得走，就会特别走到这个地方呢去坐电梯啊，去坐扶手的电梯啊，有时候正好到那上面去办事啊，就故意去坐一个电梯真的是可以，很多人可以受惠啊，真的是很必要的。同时在火车也是一样，火车站以前也是只有这个阶梯没有电梯的，那时候我记得有人到我家来玩朋友，结果呢拿了行李住了两三天，多少都有点行李，就提了一个箱子很辛苦，我就跟他一起那箱子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提拎上去很重啊箱子，因为女孩子嘛出门住个三四天呢，两三天总会带化妆品啊换洗的衣服啊还有换的衣服啊，哎漂亮到这边要出去看看朋友啊走走的总是很多东西，就坐火车就真的很痛苦，那个楼梯要上去。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的火车站，我自己简直就不可思议啊，怎么火车站就是这样子光秃秃的你就上去了，上面也没有什么遮盖的，很多地方是这样，有的有有的没有，一点都不像一个车站的样子。那时候自己是这种感觉，特别不习惯，然后很多地方呢真的是要走楼梯。我在想好像在台湾我就没看过这样的车站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以前我真的没看过这样的车站，所以也很错愕，就觉得这好像是蛮落伍的结果到了法盛以后也看到要走楼梯真的是蛮惊奇的，就是说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也是最富有的国家，怎么搞得连这种设备都没有。后来这个好像是在很多届的一些市议员，孟广瑞市议员那个时候有带人来看交通局的人来看，就是的确我们火车站需要有电梯。那一直在顾亚明当市议员也很重视这个，也特别的督促这件事情，结果终于建成了有这个电梯我看到了，我真的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子，虽然我自己后来也是大部分也是走阶梯上去，因为我还能走嘛，对不对但是有的人真的需要，比如说拿行李的人，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比如说真的脚有点不方便的人，尤其是常常有人不小心扭到脚了，或年纪大了需要一个拐杖那你真的叫他走那个
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而且是比较陡一点的，真的很困难的，也不安全。那今天看到了这个50这个有这个地方呢，可以优先在布鲁克林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布鲁伦啊，这个地方有5个地铁站可以装电梯，我也觉得很开心。虽然我不是住在那边，但是如果朋友有在那边经常要坐的，或者是会去那边人，也会感觉到比较舒服一点呢。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公共设施哦，说美国公共设施让我到这边来呢，最感觉比较开心的就是说，很多地方的公共的建设它都有一个滑坡，是让一些坐这个轮椅的人啊，或是不方便人可以用滑坡上去，正好是规定商家的一个规定啊。我觉得这是比较有人味的，有人情味的一个规定，也可以这些人也可以受惠啊，这也是一件好事。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严打H-1B 签证的诈欺，政府呢，川普政府呢首度大查缉，劳工部呢督察长8号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川普政府首度展开针对 F-1B 签证欺诈的大规模的查缉行动，调查人员已经发出数十张的传票，他说签证诈欺犯呢不只是工厂劳工或从事劳力密集的劳工而已，还包括在医疗机构、医师诊所任职的外籍人士，这些人呢将让民众真实受害，可能导致丧命啊。这个 H-1B 的一个签证，我觉得川普政府他是一直在收紧这些移民的政策，不管怎么样，每个地方他都会去 touch 到，就是说会去碰到比如说出生他也想要没有，但是被驳回了，所以呢他又在各个方面呢开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收紧。我们就只能呼吁，真的是办 H-1B 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要在美国生存下去，而且能够拿到美国的身份啊，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一直讲，我说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找一个请教一下律师，因为移民律师呢他们对这些呢可能应该是更深入更了解，好好的去咨询一下，看看该怎么办才好。好的，接着我们来看非裔的女性呢对比白人呢至上的团体照片疯传了，华埠地铁呢他唯一露脸，周围全是蒙面的白人男子，哇塞，画面对比强烈，掀起了两极的解读，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一张由路透摄影师呢他拍下来的一个照片，本周在社群媒体成为热议的焦点。在华埠地铁车厢内呢，一名非裔的女子置身于一群戴着面罩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爱国阵线成员中，直直的看着镜头，他大概觉得很不习惯哦。我们也可以看到照片，真的是一堆的这种蒙面的一些白衣男人哦，在这只坐着一个非裔的一个女性，她当然没有蒙面，就是很正常的。照片中央的非裔女子呢，事后被其家人证实，她是33岁的伯尼塔·奥尔丁。他并没有在地铁上与任何人发生肢体冲突或者口角，但他唯一露脸，这个周围全是蒙面的白人男性的画面呢，对比真的是很强烈，被一些人形容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甚至有评论者将其和1957年小盐城事件中非裔少女艾克福特遭白人群众包围怒骂的历史照片相提并论，
但是好像他并没有被人家来怒骂哦。一些自由派的政治评论员、社运人士说，这张照片象征美国建国250年来种族平等承诺始终未能完全的兑现，凸显了仇恨团体公然行动，政府却未强力的谴责。我们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故意的哦。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这是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活动，过程中没有人受到伤害。还有部分右翼评论员怀疑整起事件是刻意操作的摆拍，指控爱国阵线成员是左翼人士假扮，但此类说法缺乏证据。那事实查核呢，机构也证实照片本身并无造假，表示这个照片是真的哦，不是这个 P 来的这个图片。摄影师呢，他说他在7月4号在华府采访美国独立250年周年纪念的活动，跟拍了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爱国阵营成员。当天这个团体呢，有数百人呢在华府街头游行，活动结束后众人搭乘地铁离开，照片在这个时候拍摄的。不过照片拍摄前后的具体细节呢并没有公开资讯。有一名路特有一名编辑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奥尔目前无法受访置评。那这个非裔女子是谁呢？鲍尔丁的家人告诉华盛顿邮报，他当天搭地铁前往银泉市，他们先是在网络上看到被疯传的照片，却联系不到鲍尔丁本人，令他们越来越担心呐。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和精神疾病搏斗，直到过了将近一天，鲍尔丁终于出现在他母亲家，全家啊才松了一口气。这个照片在网络上仍然持续被大量的讨论解读，还有网友起底鲍尔丁曾有遭逮捕的一个记录，但华盛顿邮报表示呢，法院记录显示该指控已经被撤销了。看到这个你就会感觉到我就不知道这些人士啊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这些蒙面的人士啊，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时代代表这个时代是没有错。这些自由派的这些蒙面的人士哦，他们是有一个团体的哦，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个主张，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团体。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是白人至上团体，我一直都很纳闷，你为什么要戴蒙面？你为什么要戴着帽子又蒙面，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你怕什么呢？表示你是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也是这个有不合理的地方吗？还是他是有自由这么做的哦？但是你是不是有不自己心理上是感觉到自己做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等等的，是不是有一点不合理，或者根本就不合理，而且是被大多数的人所不接受的。同时这件事情呢也可以显示了在美国呢这个歧视就种族的之间的一个问题呢还是存在的。虽然我是觉得每个族有每一个族裔的特性，就像我们华裔在这边就觉得自己很自在哦，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排斥了别的一个族裔的生活状况或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一个习惯等等的。大家要包容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也不必要那么样的极端。我一直在讲很不赞成的就是太极端了，什么事情都那么极端。同时呢我是觉得如果你认为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正大光明的，
那就不要戴帽子又蒙面，就正大光明露出你的本尊啊，本来面目，公事于人。哦，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对嘛，我又没有犯法，我也没干嘛，我就是觉得是对，所以呢，我就展示给人家看，你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是我一直不以为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我们华人也是属于有色人种，而这么说，但是呢，其实你不能认为哦，哪一种种族的人或哪一种颜色的人，那他就是比较低的，应该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也是我一概的一项的一个观念啊。那你觉得你跟这个种族人比较不合，那大家可以保持距离，但是不必要去攻击人家啊，等等的。所以美国，其实你想起来，美国政府要治理起这个全部的一些种族，这么多种族，尤其在纽约或者加州等等这些地方，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很困难。就语言上面也是，你常常看到你要跟他用英文沟通，可能很难啊。所以很多地方呢，比如说在华人区，那很多的服务员呐、啊，或者是银行、啊、各地的员工啊，邮局员工，有人会讲，起码要有一两个人会讲中文吧。我在邮局，你知道的话，法拉盛的邮局经常要排队，我就可以看到有些人排到，他说他就没有去，他说他要找华人，他要等那个华人。所以说美国真的，不过现在我去邮局看到，上次我去排队还好没有排多久，要寄一封 certified 的信哦，就只有两位服务人员都是美国人不讲中文的。大家还不是要做，对不对啊？我觉得既然来到了美国，你就真的适应一下，也可以练习练习啊，这个中文。但是我一直讲的意思就是说，这边的政府呢，管理起来，的确要费很大的功夫，或者要付出的代价比较大。我们刚刚讲了，伊朗呢，跟美国的这个战争，本来是说停火了。有一个这个认知书吧，哦，就是同意书，等于是这样。那说要停火了，但是呢，现在又开始说喊停火结束啊，就是说停火结束了。川普总统说的，美国对伊朗呢加大打击，美股呢就受挫，油价又飙涨了。川普批伊朗是病态，不想再打交道了，想要恢复海上的封锁。美国跟伊朗的情势再度的出现了变数。美国总统川普8号表示，他不确定是不是还想要和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吧。川普更一度表示，美国伊朗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了。中央司令部8号下午指出，在三军总司令的指示之下呢，美军向伊朗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以削弱伊朗威胁霍姆兹海峡自由航行的能力。这是我们所不乐见的哦。我们在当然除了第一个不希望自己这个生长或者是居住的地方有战争，居住的国家有战争，或居住的地方不平安，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来自的地方有战争，或者是陷入战争里面去。所以这也是我们移民的一个心声啊，大家的希望都是这样。我千里迢迢来的这边，我当然希望这边是平安的啊，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来自的地方，那边终究是你生长的地方，有亲戚有朋友还在那边，也不希望有战争。但是我觉得这个战争好像要开启很快速啊，你会觉得很多地方一直喊会打仗，它反而没有战争，有的地方啪啦一下就战争起来了，你好像就觉得很错愕啊。但是呢，你要开战容易，你看俄乌战争也是一样，到现在都收不了场，开战了好像
开战好像比要结束战争要容易得多，但是开战以后的损失你一陷下去好像就回不了头了。我觉得这是一件最最最恐怖的事情，让很多人都感觉到哎呀，死伤是老百姓啊，但是有一些战争可能有人会发战争财，比如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当然美军的损失人的损失不多，但他们的军备损失的蛮多，飞机啊等等很多东西损失也很多，那有钱发这个财是军火商啊，是不是啊，甚至是玩股票的一些有内线的知道这个交易的人啊，当然是最直接的就是军火商，那真的倒霉的就是小老百姓啊，尤其是战争在什么地方，那个什么地方就会损失的最最最严重。所以我们一直看到这个，每次都会想到台湾跟中国，也希望台湾跟中国真的是用智慧啊，用大爱跟智慧来解决两岸的一个关系啊。一直都觉得啊，现在很多很多年轻人哦的角度看的东西可能跟你不一样，我一直都觉得台湾的执政党呢，他们真的是很不会执政，也不想要为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能否认的，在陈水扁当台北市长的时候真的做得蛮好的，但是他当了总统，选上总统以后就一泻千里，做的真的是让人家看的都看不懂是怎么回事，整个都变了一个人。那时候我记得我回台湾啊，有一位也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他是资深的了，比我还资深哦。他就讲，他说：“哎呀，因为他在台北嘛，跑这个台北新闻很多。他哎呀，陈水扁总统呢，他是因为被他夫人，就是被他太太吴淑珍影响了。他不是不好，他是被他太太拖了后腿了，所以才会贪污啊，才会被抓到啊，等等的。”有这种现象，因为他听太太的。我说那就对了，他太太明明是做了不对的事情，他要去听，他又是一国的总统，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计，那你还能说他是好的总统吗？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讲的哦。我就不懂为什么很多人还会一意的这个很执着的。那也曾经碰过年轻人他们的讲法，我说哎，你看他做这些事，这是事实嘛，摆在眼前。他们就说哎呀，其实呢我也没有是说支持哪一个党，但是我觉得民进党很聪明啊。我就问他，我说聪明在什么地方呢？聪明在我知道怎么样去贪污，跟我周边的人只要对我好的，或者是我要用的人就是听我话的，然后我就会分一杯羹给他，他也可以得到好处。我说你认为这就是他的聪明的所在吗？他们就说哎 anyway， 我觉得他每次竞选的时候呢都会很团结，这点是真的哦。他们内部再怎么斗争再怎么残酷到他们推出一个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团结。他说国民党就好像没那么团结，当然国民党有国民党很大的缺点，我自己是无党无派哦。那国民党分裂的也很厉害啊，一个是亲美派，一个是亲中派，所谓的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这么分，也是自己真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就像我讲的，你太过于亲了，亲的就说没有自尊了，人家说一你就一，人家说往东你绝对不能往别的那么一点点你都不敢，不管你是亲美还是亲中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说看很多事情哦，很多角度人的感受就会不一样。我觉得这可能跟家里的环境也有关系哦。家里的如果说祖祖辈辈都是亲绿的，
可能他们根深蒂固就是如此。不过有很多在民进党以前是做高位的人，是有有很多建设的人呢，他们也最后他们抛弃了民进党，有的就是无党无派了，有的比如说像郑丽文他加入了国民党啊，有的真的是这样哦。你可以看到陈文茜吧，啊，你看陈文茜以前也是民进党创始这个党的之一了，他那时候还是挺红的，那时候好像是说陈文茜真的皮肤很白哦，我看过他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民进党很尊重的一位女士啊，也是非常民进党，结果她也不愿意在民进党里面了。那么你看一个郑丽文也是郭正亮也是一个名嘴啊，政论家啊，陈文茜也是啊，所以很多人会这么做，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是什么原因，每个人的角度虽然会不同，但是我们不能说人云亦云啊，这是我的观念啊。我们呢再休息一会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我们先听一首歌。

0: 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血压，我们的主题是关注血压，守护生命。目前呢，中国的高血压患病率仍然呈现增长趋势，每十个成人当中呢，就有两个人患高血压。那么目前啊，中国的高血压患者已经达到了2亿，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高血压病呢，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其中包括脑卒中和冠心病、致死、致残的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控制高血压病就可以预防心脑血管事件，重视和预防高血压病呢，是提高全民健康的重要环节。我们特意的走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在那里举行的一个高血压病的义诊，可以说让我们眼界大开。那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报道，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听众朋友，高血压呢是中风最危险的因素，70%的中风患者都患有高血压。那么特别是出血性中风几乎呢都患有高血压。无论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中风，血压和中风的关系都成正比。血压越高，中风的几率就越大，死亡率也越高。如果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高血压，则能够显著的降低中风的发生。那么这说的是中风。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内科的主任黄丽告诉了我们，目前啊，中国还存在着对高血压的知晓率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
2: 一个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高血压啊，包括一些年轻人甚至大学生都不知道什么是高血压啊，或者是正常的血压是多少范围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咱们目前来说，高血压现在发病已经到了2亿人了，那就是说我们6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高血压。那么这样对高血压的普及的知识，咱们现在是太缺乏了啊，这是一个。所以咱们今年的这个高血压日的主题就是知晓您的血压和控制目标。那就是说，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正常血压，然后知道你的血压是多少，然后知道什么是高血压，再有一个你得了高血压以后你的控制目标是多少。这样呢，咱们整个能够把高血压的认知，还有一个高血压的控制目标，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达标的这些所有的目的，所有的我们所要求的一个都能达到的话，我们才能预防心脑血管病。所以现在咱们就是出现就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知晓率啊，知晓率太低了啊，然后我们的治疗率，就知道有了高血压之后他不治疗啊。刚才就有几个患者就在我这儿咨询，就是这样，他说他量的血压很高，但是他认为一吃药的话肯定是对身体不好，他说我是不是能就不吃药。还有的病人呢是没有症状就不吃药，他只有体检的时候查血压，但是他说我没有任何难受的，我可以不吃药，所以就是治疗率也很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率低，就是没有达标。就是说你虽然得了高血压，你要知道你比如你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要求是血压达到130，和肾病病人130啊，一般的病人是我们控制在140-90以下，是控制在这个。那你像咱们这样的年轻人的话，应该我们的标准血压应该是120-80，像这些的话就基本的很多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我上回特别是问了有一个就是大学毕业生啊，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是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毕业出来学，他对一般的就是血压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他认为120。他说我问他，我说你去体检吗？他说体检。他说给你测血压是多少？他说120-80。他认为他就不知道120是指的收缩压，舒张压是80，他不知道这个概念，他只知道120-80认为是一个范围啊，120-80是这么一个范围。这个我后来除了这个大学生，我又问过另一个啊，也是一个英语老师啊，是一个英语老师，也是刚刚毕业20多岁的，也是不知道什么是高血压，不知道是正常血压。所以咱们目前来说，这个咱们做了这么多年，今年是第14个年头了，就是高血压日，但是而且咱们的血压还是没有控制好。我觉得最关键的话来说，就是咱们的整个这个宣传宣教 啊，还有没有及时的，就是更好的把这些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给他控制好，这些是很重要的。
0: 那么刚才黄丽主任呢告诉大家，因为民众啊对于高血压的这种疾病的认识还不够，知晓率比较低，所以呢有些人其实已经身患高血压，但是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容易对他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疾患，所以呢还是处于忽视当中。那么很多人呢对于高血压的危险性意识不到，而且呢对于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高血压这种危险因素也是处于比较淡漠的这样的认识的状态，他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哪些不良因素容易导致高血压呢？比如说老龄、吸烟、酗酒、体重超标、高盐饮食、高脂饮食、缺乏运动、精神紧张、焦虑、生活压力大、高血压的家族史等等。此外呢，患有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卒中的人也非常容易发生高血压。那么接下来呢，黄丽教授就告诉我们说，在他的临床中啊，曾经碰到年龄非常小的这个高血压患者，只有20来岁。那么这个数字其实是让人非常非常吃惊的。
2: 年轻的有20多岁，当然这不一定是那个原发性高血压，有可能是继发性高血压啊，有20多岁、30多岁的都有啊，都有这样。但是因为为什么咱们现在血压为什么越来就是比头，我刚毕业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高血压，那八十年代的时候没有这么多高血压，那时候主要的疾病不是在于心脑血管疾病。而现在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么多，我觉得还是跟咱们的整个的生活的方式啊，生活的习惯有关系。现在一个是咱们的饮食啊，现在大部分人大家都是在外头就餐，那么就在外头就餐的这个餐馆的饮食的话都很咸啊，咱们北京人的这个北京人的这个食盐量基本上就是10克左右啊，就咱们常规吃的话都是10克左右，咱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咱们是6克啊。6克是什么概念呢？就咱们吃的方便面的调料基本上是5.6克、5.2克左右，就这个方便面的这个调料够咱们一天的盐的用量啊，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它这个食盐量会增加血压。二一个就是这个缺乏运动啊，这个肥胖啊，现在吃的这个高脂饮食都吃的这个很多啊，而且肥胖比如不运动，出门开车啊也很少运动，所以像这些肥胖也是增加这个血压。还有一个就是抽烟喝酒啊，刚才就有一个在我这咨询那个一个老先生，我刚才给他量血压是160，那就问他就是每天要喝酒抽烟喝酒，那他喝酒的时候就必然要吃一些高脂饮食啊，这个来下酒，所以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必然就导致了咱们的高血压是越来越发展性升高了，所以要给大家提高这种意识啊。实际上呢，我们就应该是治疗预防应该在前面，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在高血压你还没有得高血压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情况下能得高血压，我们提早的预防啊，这样的啊就可以这个使咱们的心脑血管病就是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最近的那个医学论坛报上就登出来了，咱们现在三个死亡当中里头其中有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病啊，咱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40%多，远远超过了肿瘤，实际上是超过了肿瘤啊，肿瘤是20%多啊，就在死亡率里的当中。所以心脑血管病里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血压啊，高血压容易。现在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今天来做义诊的时候，除了我们心血管的大夫来说，我们为什么就邀请了肾脏内科的、内分泌的啊，还有神经内科的，就是因为这些疾病的话跟咱们的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咱们得了高血压也容易引起这些脏器的损害。
0: 那么听众朋友，刚刚呢黄丽医生呢告诉了我们高血压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一些不良生活方式会容易导致高血压。那么在稍后的下半时间段呢，我们要继续和听众朋友说一说高血压的种类以及怎样量血压。此外呢，还要和朋友们讲讲什么样的血压是正常的，什么样的血压是不正常的。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我是有本事，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CRI 中文环球在北京的直播间，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注血压，守护生命。很多人其实对高血压的这个症状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高血压起病隐匿，发展缓慢，早期呢没什么症状。高血压的后期呢有可能会逐渐的出现心脏、脑、肾脏以及眼底血管的病变。早期呢如果有症状的话，可能会出现以下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这儿呢提示一下朋友们在生活中多注意一下。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头晕，经常表现为一过性的头晕，在突然下蹲或者是起立的时候出现，但有一些呢是持续性的头晕。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症状是头痛，也是大多是持续性的，常常在早晨睡醒的时候发生，起床活动以及饭后呢会逐渐的减轻。疼痛的部位大多在太阳穴和颅脑的后部，也就是后脑勺那个位置。除此之外呢还有烦躁啊、心悸、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如果出现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这是不是有可能是高血压的一些症状。另外高血压病的患者呢性情大多呢有点急躁，容易激动，而且呢心脏上还有可能出现心悸呀、失眠呀这样的情况，入睡困难，容易惊醒或者是早醒，也是高血压患者比较常见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肢体麻木等等。再次提醒大家，高血压的症状隐匿，成年人啊最好每年要测量一到两次血压，以便及早确诊和防治。如果突然出现严重的头痛或者是以上的一些症状加重，那么应该马上就医，可能是恶性高血压的表现。那光我们说您可能觉得这个说服力还不够强，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黄丽医生来告诉我们怎样认识高血压。
2: 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正常人的血压应该是120/80。什么叫120/80？120是指的是收缩压，是我们心脏在收缩打血的时候，这时候出现的血压，咱们叫高压，高压。啊，还有一个就是下面这个是舒张压，叫80。80呢是指的心脏舒张的时候的这个时候血压，咱们也叫做低压。我们正常的血压的正常值就是120/80，而120/80就指的一个是高压，一个是低压，而不是说我们这个血压的范围在120到80之间，不是这个概念。因为我上回问着有一个这个英语老师，他就这么告诉我的，所以我当时觉得非常茫然。我说他一个大学生，这个就是等于连一般的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那他自己不知道，他就不可能监测他自己，也不可能监护他的家属，是吧？那么139啊，就是我们从120哈，等你到了121到139，就等于还不到140这个阶段，舒张压呢就从那个89啊，不是从那个81一直到89，就还不到90这个阶段，我们叫高血压的这个高值，血压高值，国外的管它叫高血压前期。啊，高血压前期，这个叫血压这一阶段，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发展为高血压的一个后备军。有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就是说你的血压还没到100，就是超过120了，但是还没有到140啊。舒张压呢，你超过80了，但是还没到90，这个阶段的话，实际上是高血压的前期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重视了。要重视什么？就我刚才所说的，你的饮食、你的运动，啊，你的饮食、你的运动、你的这些不良的习惯，抽烟啊、喝酒啊，这些不良的这些习惯要注意控制。那么你这一阶段要控制好了，有可能你就不发展为高血压。那么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一阶段没有控制好，那么他就发展为高血压了。是这样，所以对于这些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凭我们的症状来确定你是不是高血压，因为有很多病人他自己没有症状 啊，也不觉得头晕，身上也没有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就认为他没有高血压，所以我建议就这些的年轻人还是要定期的体检，啊，体检很重要，至少你一年要做一次体检，啊，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大夫会给你量血压，还可以同时测量你的血脂、血糖，因为我们为什么还请内分泌的大夫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控制异常的时候跟血压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俩有共同的发病机制，那么有很多一部相当一部分有糖尿病的病人合并高血压，那么高血压的病人呢也可以合并，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合并糖尿病。
0: 听众朋友，那么黄丽教授呢在现场给我们既给患者呢来解答一些问题，同时呢也告诉了我们采访的这些记者究竟什么是高血压的一些基本的情况。那在现场呢还有很多人非常关心高血压的分类，对于原发还是继发高血压究竟怎么样进行区分，怎么样进行鉴别呢？大家其实心中还是存有一定的疑惑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黄丽医生的解释。
2: 现在是高血压整个大的分类是一个叫原发性的，一个是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就是咱们所说的现在的就这种高血压病，咱们都叫原发性。为什么叫原发性？实际上目前来说，高血压的机制没有很清楚，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学说，但是整个的发病机制不是很清楚。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比如说高盐饮食啊、不运动啊、抽烟喝酒，只是一个因素啊，还有这个，但是毕竟就是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来说这机制有很多很多的学说没有最后定论，所以咱们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么什么叫继发性高血压？就有明确原因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有肾上腺的这个瘤啊，肾上腺瘤啊，失落细胞瘤啊，或者是肾脏疾病的啊，肾小管疾病的和肾动脉疾病的，就明确原因所造成的高血压。那么把这个原因去除了，血压就降下来了，这个咱们叫继发性高血压。为什么我说年轻人？因为有些二十多岁啊、三十多岁来看病，他血压增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排除他的继发性高血压啊，继发性有没有其他原因？比如我原来遇见过有一个。这个开就是司机教练，就是专门教开车的这个教练，这个司机他就是血压一直很高，他的高压有时候最高能达到200，舒张压能达到120、130到这种情况啊，非常高，非常高。当时我就是建议他住院，好好查一下。他一开始一直不在意，后来最后他有一天他实在是不能工作了。他还出现了，因为他是实际上是最后查出来是一个肾上腺这个瘤啊，是一个那个肾上腺长了一个瘤啊，造成了这个咱们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啊，所以他这个病人的话，然后还会出现低钾，他已经不能工作，他一开门就跪在地上了，钾非常低，这样的话，后来就我就给给他收到我们病房之后，后来就给查出来了这病，然后就做了一个小的手术。实际上现在这手术也很简单，就用腹腔镜可以把那个肾上腺的那个瘤给切掉，从此血压就恢复正常。
0: 那么在我们的采访活动

0: 病人，叽里呱啦赶紧上楼啊，赶紧上来，又挂号又急忙，一坐着一量血压高了，那肯定不是，一定要安静情况下，安静的十五分钟啊，安静情况下十五分钟以后，然后坐在这儿来量这个血压。当然最好的是水银柱的啊，没有水银柱的，咱们现在也有很多电子的，最好跟咱们水银柱叫一下啊，叫一下这个。一般的来说，诊室的血压量的血压可能会比家庭稍微高一点点啊。那么我们偶尔量一次血压，咱们的血正常的血压是140-90啊，就是说诊断高血压是大于等于140-90啊，大于等于140-90这个水平。那我们一次不可能，一定要是有三次啊，不同的
1: 是分时间段嘛，分什么早中晚啊，或者是看血压值会一样吗？
0: 咱们一天当中的血压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一天当中血压是波动的。那么你要非三，就是三个不同的时间来测量血压，都是超过140或者等于190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诊断了。诊断
1: 一下，分三个时间段，三次。
0: 三天，不是三次。
1: 哦，三次，
0: 对。
2: 这是不是跟人的情绪也有关呢？因为刚才我听到有一些那个患者，他说在家量的是很好的，一见到大夫，这个血压就往上升。
0: 对对对，这个也有，就咱们所说的那个白大衣高血压啊，有这样的。所以我们一般的要病人要在家里要量一下啊，我们然后他有时候会拿着记录过来，我们看一下，或者说我们让他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嗯，
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黄丽医生呢，向在场的义诊的一些患者，还有我们的一些媒体的，等于说是健康科普的宣传者呢，一起普及了高血压的一些知识。休息一会儿，在稍后的我们的下半段的节目时间中呢，黄丽医生将继续的和我们一起来解说高血压的服药的问题。得了高血压是否需要终身服药？那么当这个高血压的症状出现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就要服用一些力量非常大的降压药物啊？那么如果说当药效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是加大药量呢，还是增加种类，以及外出就餐的时候如何控制食盐的摄入等等。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这里您在收听的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北京的直播间为您送出的贴身的健康服务。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注血压守护生命。我们采访了卫生部附属中日友好医院举行的一次有关高血压的义诊。那么这次义诊上呢，不光是在场参加义诊的一些患者，还有我们这些媒体的从业者也都感觉到深深的受到了一次有关高血压知识的教育。那么对于这一方面知识的普及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血压的服药这个问题。很多人对于高血压的服药呢，都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认为一旦得了高血压，那我势必要终身服药。而且高血压的很多药物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副作用的，很多人也会担心这些副作用会对身体的其他脏器，比如说肝脏啊、肾脏造成一些机能的损坏，所以大家对服药问题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在当天的义诊上非常高兴的就请到了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心脏内科的黄丽主任向大家解释了高血压是否需要终身服药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如果高血压如果是初期早期的啊，比如我们高血压指南里就说，你比如初期早期发现高血压的时候，头半年是调整不良的生活习惯，头半年可以不吃药。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来到这儿量血压是高，但是我一问他，吃盐过多、不运动、抽烟、喝酒，啊，然后再有一个是过度的精神紧张，工作很繁忙，像这种他白天晚上也不睡觉，睡觉时间很短，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头半年一般的来说就来了。
2: 所有人群吗？就是测出高血压的
1: 高血来了
2: 头半年都可以不用吃药是吗？
1: 头半年应该是头三个月吧，我们先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调整一下啊。如果这三个月到半年当中能够通过调整这个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圈，哎，回到正常就不用吃药了啊，就不用吃药了。如果要是说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药物治疗啊，用药物治疗。用药物治疗的话，然后初期早期的高血压，我们的血管弹性还挺好的。那么有可能，比如他这一段时间，精神非常紧张，我们通过调整以后，他有可能有的人就恢复到正常，啊，恢复到正常。但是如果已经到了血管硬化了，到动脉硬化了，必须要用血管扩张剂把这个血管扩张了，像这种情况下了就必须要终身服药啊。终身服药的实际上可能很多患者会担心，就是说我们吃了药之后就是会不会对肝脏啊、肾脏啊会不会对有困难，这实际上任何一个药物都有它的相对的来说都有它的副作用。但是我们呢，第一呢，我们用药的时候是这里有技巧的。那么药物的副作用一般来说是随着药物的剂量增加而增加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最小的剂量啊，达到一个最好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药可以进行药物组合啊，就是说每一个药物我们用的剂量非常小，然后把它的每一个药物剂量小，那它的副作用小，然后进行组合，这样的话有可能是达到最佳的效果，就一加一大于二这种情况啊。还有的呢，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时候可以配合中药治疗，也可以减少西药的用量，那么减少它的副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副作用的话，我们可以进定期监测啊，监测来看一下你的肝肾功能到底怎么样。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所出来的这个六大类的降压药当中的来说，如果长期吃的话，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对肝肾功能损害的，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副作用啊。有的人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说有下肢浮肿啊，有的人吃完了可能有反射性的心率增快的，有的有齿龈增生，或者有人吃完了觉得头晕、身上不舒服，那我们就可以调整用药啊，调整用药。因为每一个人对哪一个药的这个用药的话是有个体化的啊，不是说所有的高血压人都适合用一种药啊。还有一个就是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你比如说糖尿病人我们适合用什么，肾脏病的病人适合用什么，脑血管病的适合用什么，心血管病的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0: 很多患者呢，在日常的服药中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觉得血压高了，那么我吃点药，希望这个血压降下来。可是在降的过程中啊，这个降血压不能太快，因为如果太快呢，会发生一些有关脑血管方面的风险。那么如果说降得太慢了，那患者本身他因为自己很不舒服，可能会很着急，就希望这个降压药呢能够快点起效。一种不行，那我是不是在给他加大药量呢？对于这一点呢，黄丽教授呢也对此做出了解答，他说加大药量不是最优的选择，应该是在增加另外一种药，一加一大于二。如果药量控制的好的话，那么不但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而且还能够降低一些副作用。我们在之前呢也和大家说了，这么高血压呢可以说是不良生活方式的一个产物吧。那么怎么样控制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就是大家非常在意的问题了。现代人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应酬，就要在外边就餐。在外就餐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饭馆的口味不能够加以控制的，尤其是饭馆的一些大厨师，他放的盐量那就不是我们在家能够自由控制的了。对于外出就餐怎样控制食盐量的摄取，黄丽医生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1: 我就觉得我们也是有时候经常有亲戚朋友啊也出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点菜的时候他会问你，有的时候他不问你，你也可以跟他说，他会问你有什么忌口，你就告诉他少放一半的盐。咱们北京的这个饮食少放一半的盐正好能达到这个标准。一般的来说都是偏于咸，都是偏于咸。
2: 对控盐是控压的一个非常根本的。
1: 非常根本的，因为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是盐敏感型。盐敏感型。你比如说他有高血压，我没有高血压，我们吃同样的盐，他那这个人呢他对盐非常敏感，他就会血压会上去。所以相当一部分人会是这个盐敏感型。再有一个就是你即使就是你原来血压不高的人吃过咸了以后也会造成的水钠储留啊什么等等的这些机制也会造成血压增高，所以为什么现在血压增这个发病人越来越高也是跟咱们的饮食习惯有相关的，密切相关的。
0: 那么在现场呢，很多医生都告诫大家呢，无论病情如何都应该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高血压治疗的基础。那么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限盐，限盐能够有效的降压减轻症状，协助药物降压。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超重、对盐敏感的易患高血压的高危人群，以及年老、心肾功能不全等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尤为适宜。那专家呢就建议健康人群每一天食盐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6克。那如果您手边没有盐勺的话，那有这样一个衡量的方式，就是这6克呢到底有多少。日常的我们这个饮料瓶盖或者啤酒瓶盖，最好是啤酒瓶盖，你把它装满了盐，装一个平的瓶盖，这就是相当于5到6克食盐了。每一天的总盐量不能超过这么多。那高血压患者每天的盐摄入量要更加的严格控制，要控制在3到5克，这是比较理想的食盐的控制量。除此之外呢，一些体重超标的高血压患者呢要注意减轻体重，清淡饮食，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鱼类、豆类等。同时呢还要注意补钾和补钙。钾元素呢可以对抗盐升血压和损伤血管的这种有害的作用，还有独立的预防中风的作用。富含钾而且低钠的食物呢，我们可以在这儿告诉您一些，比如说土豆啊、茄子、海带、莴笋、木耳、香蕉、葡萄干、桃子等等。含钙比较高的食物像虾皮啊、豆类制品还有牛奶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作为您补钾补钙的有效的选择。除此之外呢还要注意适当运动、戒烟、限酒、心情舒畅、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呢，全面的评估患者的一些情况，确定合理的治疗方案。病情较轻的患者呢，是以改善生活方式为主。如果没有效果或者是效果不佳的时候呢，则应该辅以药物治疗。病情比较重的患者必须立即以药物治疗。 在药物治疗的时候呢，如果您想马上达到降压的效果，最好是赶紧去医院。如果离医院较远，或者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家里备一些药物，可以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准备哪些药物，怎么样服用，这些呢您都记好写好，这样呢以备不时之需。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关注血压守护生命，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景、风貌，传递、传播、传承。CRI 中文环球 ，CRI 中文环球，一起聆听中国。
1: 痛了，点燃一根烟，抚慰伤痕；笑了，点燃一根烟，释放喜悦；累了，再点燃一根烟，放松自己。当烟蒂堆满脚下，生命也随着烟灰飞散。珍爱生命，放弃吸烟。
2: 当步履蹒跚的老人经过你的身边，你是否看到了明天的自己？伸出温暖的手，关怀老人，也就是关怀自己。
3: 好，欢迎回到最后一个小节的节目。那么在这个小节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些听众给我们提出的问题。首先呢，要回答一位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听友他提的问题。他说呢，他每天早晨的晨尿，第一泡尿液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深，他很担心是不是身体上有什么问题。那么他希望我们在节目中呢，和他还有其他的呢有相同的疑问的朋友一起来解说一下这个尿液的颜色究竟应该怎样分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首先要和大家呢确立的一个观点，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体的尿液颜色呢会随着你喝水的量、吃的食物的不同或者是所患的疾病而有所改变。如果说呢我们喝的水量比较充足的话，那么我们尿液应该是呈现淡黄色。如果体内缺水了，甚至出现脱水这种状况，尿液的颜色会加深，甚至无尿。尿液中的水分越少，颜色越深，所以呀，早晨尿液的颜色一般会比较深一点儿啊。那么在这儿我们提醒这位有疑问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要观察您的尿液颜色。那么晨尿颜色会偏深，您不要太在意。正常人的尿色一般是淡黄色的，尿液中的黄色呢，是因为尿中含尿黄素的缘故。尿黄素呢，大多来自于老化的血液细胞，血细胞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代谢之后会被分解，最后呢，以尿色素的这种成分来到尿液，并最终被排出体外。天冷的时候啊，我们尿液的颜色是比较清亮的，天热的时候黄色有可能会加深，这和我们出汗还有喝水有关。另外呢尿色也会可以随着饮食而变化，比如说你吃的偏酸性的饮食比较多呢，尿色就深，如果饮食偏碱性，尿色颜色就多淡。如果呢您口服了核黄素，也就是维生素 B2， 尿液的颜色也会是深黄色的。那么像这些由于生活因素引起的尿色变化呢，都是暂时性的。尿液呈现深黄色、橙色甚至深棕色的时候，您别慌，这有可能跟您吃进去的食物或者是药物有关系。只要不再摄入，那么尿液的颜色会很快的恢复。颜色偶尔出现异常别太担心，但是如果尿液呢出现颜色、性状、气味的那种较大的改变，而且持续了一定时间，这个时候您就要提高警惕了，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排查，来确定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这就是有关于我们尿液颜色的答复。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我是您的朋友张坤。那最近呢，有朋友向我们咨询说他的血压呢是在90到60，问是不是属于低血压。那么为此呢，我们专门采访了全科医生张小林，请他给我们做一下解答。
5: 低血压是这样啊，如果说您的血压在90、60，原则上说不应该算低血压，因为现在来讲啊，国际来讲，你像发达国家，像德国、像美国这些国家来讲，他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全都下调了，调到120、80，120、80就算高血压了，只有在120、80以下才叫正常血压。 那么我们国家来讲，目前仍然在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上还是140/90，不是说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比老外高，而是说什么呀，我们的经济条件没有他们那么发达。所以来讲呢，就是说什么呀，咱们在做大规模的临床实验的时候都发现，只要高压超过了110，心脑血管事件是直线上升的。所以呢，我们的要求呢，就血压尽可能的应该低一些，但低的什么程度，你看低的高压要低了70/60，那肯定就太低了，脑子供血不足了，那就该发生头晕了。低压呢要低于50以下，那冠状动脉来讲呢，基本上就没有供血了，也就该频繁的出现心绞疼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觉得高压呢在90啊，低压呢在60不算低血压。但如果要特别低，高压在70左右，低压呢在50左右，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去。那么低压低的时候，比如说低压在40/50，它应该因为发生频繁性的心绞疼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什么呢，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了啊，它老回流，所以它低压就很低了。那么对于低压低的呢，建议你做一个心脏超声，看一下主动脉瓣是不是有问题。那么这时候呢，你把主动脉瓣，如果确确实实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回流特别厉害，把主动脉瓣做一个置换术就行了，做一个置换术就解决问题了。那么如果说是高压低，比如说高压就在70左右，那么一般来讲呢，可以用点升压的药物。你比如说像西洋参呀、人参呢，这种升压作用都比较强，都可以用一些，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讲到这儿呢，也想跟我们广大听众讲一下，现在来讲呢，确确实实媒体呀、广播呀、方方面面里头啊、电视啊，包括报纸啊，都有很多的宣传。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这就给我们听众呢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得擦亮眼睛，得会选，得选好，别一听着什么大家就跟着就都跑了，就成疯了。所以最好呢就是说甄别一下，毕竟在北京来讲，我们的医疗市场还是很大的，正规的医院也是很多的，所以大家呢选好医院，选好医生，这是很关键的。
4: 还有一位听众呢向我们询问说，她呢怀孕7个月了，想问一下能否乘坐10个小时左右的飞机。我们就这个问题也采访了张小林，那么请她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5: 怀孕7个月10几个小时的飞机，如果说你很皮实啊，在怀孕期间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那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是保胎保下来的，或者这中间有过想要流产或先兆流产呀，或者说中期不太干什么，那么最好别冒这个风险。如果是一个高龄的，那么最好不要去冒这个风险啊，这7个月本身就不容易。当然了，如果说你真干什么，现在7个月来讲也不是说活不了，小 baby 出来也能活，但是你带起来很辛苦，也没必要。
4: 好的，感谢张小林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问答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这1个小时的陪伴。关于血压的这个话题呢，在我们今后的节目中还将继续的和您进行沟通探讨，我们也会陆续的请一些专家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普及一些有关高血压防治方面的知识。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8: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9: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8: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0: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1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2: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3: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我们上午时间的11:50。在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专题是关注血压，守护生命。我们都知道这个血压，我们经常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呢，医生都会帮你量量血压，高血压、低血压。但是呢，你有没有关注到你的血压到底是如何？如果你经常血压不稳定，或者你会感到有头晕的现象，那么血压很可能也是对你的生命会造成威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血压其实就是我们身体血液的流量跟你的这个跟心脏跟你的这个血管都有密切的关联。很多人比较胖，血脂肪比较高，所以血压相对呢也会比较高。但是也有人因为他本身呢是比较瘦弱的，血压相对会比较低。而血压低的人呢，有的时候又跟你的心脏脉搏的跳动强度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的健康是需要大家好好守护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11:51，我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并且稍后请您准备收听我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最近呢，天气是比较热啊，大家都会想到怎么样避暑。但是最重要，我要提醒老人家，在大太阳底下最好不要出门，不要跑到外头去玩，因为呢太热了。希望你待在家里面，而且记得哦，多喝点水。希望大家呢都懂得要少吃辣的，出门的时候要穿上深色的衣服，不要吸收太多的太阳，而且多喝白开水可以解热。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1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正午时间12点整为您所提供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在世界日报的 B1 版上，也就是社区版，这一条新闻呢跟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很可能你们家的房子会被人家冒名抵押，而这条今天的新闻呢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世界日报在今天7月9号 B1 版上，这是他们的纽约社区版，介绍到这条新闻呢是来自于皇后区地方检察官凯兹，在昨天宣布了一个涉嫌身份盗用以及房屋贷款的诈欺集团，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伙人所成立的一个房贷诈欺集团，他们遭到了大陪审团的起诉，五位被告涉嫌冒用了一对法拉盛屋主夫妇的身份，他是冒用而伪造他的驾照，伪造了他的社会安全卡，而成功的向银行办理了一笔超过68.8万元的房屋抵押贷款，导致了屋主在毫不知情之下背负了巨额的房贷，涉案者最高面临15年的徒刑。根据在检方的表示，56岁的皇后区贝塞的居民叫郑万耀 Tony Van Yao Chang， 他46岁，住在史丹顿岛的居民叫刘振江，还有59岁皇后区的法拉盛的一个居民叫李强，还包括了一个法拉盛的居民叫李贵，另外还有一名身份并没有确认的是女性叫 Jenny Doe， 他们这几个人都分别遭到了起诉，罪名包括了他们住宅房贷的诈欺、身份盗用、伪造文书、洗钱，甚至包括了重大窃盗等，一共是26项的罪名。而故事起诉书是这样说的，案发在2024年，今年是2026年，也就是2年之前，2024年的11月，检方指控李贵跟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在法拉盛的一个住宅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结案时，她假冒真正屋主的夫妇，并且出示了伪造的宾州的驾照跟涉案卡，而证件上使用被害人的个人资料。身为在地产经纪的郑万耀涉嫌策划整个诈欺案的过程，并且他跟刘振江一同出席结案程序，而取得了2张开立给男性屋主的贷款支票。检方也指出，隔天刘振江跟李强再度假冒一个男屋主，而持了伪造的马里兰州的驾照到南法拉盛的一家 TD Bank， 在这一家 TD Bank 开设了一个联名的账户，并且把总额68.8403元的房贷支票存入了这个账户，在此之后部分的资金转入了郑万耀控制的3家公司的账户，然后再陆续的汇到个人的账户。郑万耀本人跟他的公司取得超过了269.9万元， 而其余的款项流向其他人所控制的银行的账户。涉案账户在2025年的1月遭到了关闭，而真正的屋主发现他的名下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一笔房贷之后，向皇后区地检署报案，案件经过调查后给予起诉。凯兹表示，被告涉嫌盗用了屋主的身份，在未经屋主授权下办理了房屋贷款，不仅仅让受害人背负了庞大的债务，也使放款机构蒙受超过68万的损失。地检署持续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也为受害的屋主跟金融机构讨回公道。而目前郑万耀、刘振江、李强跟涉案公司在7号出庭应讯，法官预令7月29号再次出庭。李贵跟另外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现在在逃当中，而地检署呼吁知道，希望知情的民众提供相关线索，帮助能够缉捕这些在逃的嫌犯。另外，在今天社区报上还有一则新闻也值得大家注意，这是曼哈顿中城一栋因为结构变形一度可能面临坍塌风险的大楼，经过了抢修人员彻夜加装了紧急支撑之后，现在情况呢是趋于稳定。市长曼达尼在今天表示，这栋大楼从7号上午之后结构没有发生进一步的移动。他也说，截至到今天的上午8点30分，18层到23层的临时的支撑和横梁已经全部安装完毕，今天还会陆续的增加在额外方面的加固横梁。来自在纽约市的 Department of the Building， 他们的局长提加尼在昨天晚间也表示，这个紧急的支撑工程在未来数天还会持续的进行，而在纽约市府下一步也会持续监测这个建物的安全的具体状况，并且会会同第三方的结构工程师展开这一项事故的调查，确认造成结构变形的原因，并且要研拟出一个永久可以修复的方案。而在确认安全之前，相关的管制措施还会持续的在特别加以注意。提加尼也在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说，经过跟业主、承包商跟专业工程师的讨论，采取的紧急支撑的措施让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是趋于稳定，原本封锁区域也已经加以缩小，周边街道呢也稍微的恢复了正常的运作，现在所有施工人员都已经撤离了，并且完成清点。市府同时也找来第三方的工程师进驻，再次把有关进行的确认现场的安全呢能够做到100%，那么也使得抢修人员可以借此进入到现场，能够进一步的为这栋大楼来做抢修。现在部分的楼层的梁柱一度呢有点弯曲，那么也会变形，抢修人员装设了紧急的支柱，也加了千斤顶，撑住整个结构上的弱点。提加尼特别对媒体介绍说，这个紧急支撑都是属于临时的一个紧急措施，那么将会进一步研拟长期而可以解决的正确的最好的方案之前，先要把这个大楼能够稳住，避免它会进一步的坍塌。而现场也加装了新的钢材，以利工作人员可以进出运输相关需要的材料，维持这一栋大楼的稳定。或许听众朋友会问，这个大楼在哪儿？现在这个大楼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在第二大道接近42街的附近，而这个大楼一共有37层楼高啊、一共有37层楼高，在42街近第二大道。那么在此之前呢，它曾经是 Pfizer 的总部， Pfizer 也就是辉瑞。目前呢，他们正在把这个总部，大概 Pfizer 是已经搬走了，那么希望呢，他们正在把这个整栋有37层楼高的这栋楼呢，正在施工改建，把它变成一个住宅楼，地点就是在42街，在第二大道附近。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开场曲是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当中的阳光宅男，怎么样，你满意吗？

阳光宅男来自我很忙。这张专辑原本是计划在2007年的11月2号上线，但是呢提前两天全部歌曲就已经在网络上非法的传播，导致这张专辑也不得不提前一天和大家见面。类似这样歌曲提前泄露的事件呢，在周董专辑当中呢并非个例，比如说11月的肖邦、依然范特西等等歌曲都有提前泄露过，打乱了原本专辑发行节奏和商业的计划。我们看到最近的张靓颖通过微博怒斥自己的新歌被工作人员提前外露，泄露的音源是尚未完成制作，没有获得发行。

业的计划。我们看到最近的张靓颖通过微博怒斥自己的新歌被工作人员提前外露，泄露的音源是尚未完成制作，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录音室的版本。音频通过短视频提前发布呢，是为了博取流量。但是呢，这类行为不仅是违法侵权，更是破坏了音乐制作当中至关重要的版权清理、发行时机规划等等专业流程。这首歌呢，就是去年张靓颖在音乐原计划节目当中收获的加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听一下 live 的版本。

我反季节呢给大家插播了一首属于冬天的歌曲啊，梁静茹的暖暖小而美的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发表在2006年呢、啊、说到20年前那个年份呢，也是中国风全面爆发的一年，当年出现了群英战杰伦的盛况啊，周杰伦发表霍元甲，紧随其后呢林俊杰曹操 Tank 吕建中的三国列，吴克群的将军令等等等等啊。那么之后呢这几位在中国风上面的持续进化，不局限于三国将军这样宏大的叙事，转向更细腻更个人的情感表达。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第二度合作中国风的作品，收录在2014年新地球专辑当中啊。这个词灵感来自于江南烟雨古镇离别的古典意象，是一个关于爱而不得漫长等待的凄美爱情故事。我们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吴克群非常俏皮的一首情歌，2008年的音乐让我说。最近呢，我们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用流量助力普通人的公益实践。他在今年4月9号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流量背后是信任是责任，获得官方媒体高度认可，成为音乐圈当中流量向上的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告诉大家，吴克群低调做公益很多年了，我记得2010年16年前我就采访过他，当时做公益的感受，他说帮助别人让自己很快乐。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一首作品。今年三月，他和任嘉伦发表的《Dan Hit This Spot》，稍后是马师傅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善后》。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那么说到80年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就像春天一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接下来坐上时光机，我们的 Music Walk 去80年代来看一下。首先是张强在2013年与新裤子乐队合作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专辑当中的我的80年代。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哎，说到他呢，真的是八十年代内地歌坛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哈。八十年代长什么样子？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来问我呀。我是全程参与了80年代的，1971年生的70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少年了，读北岛啊，读顾城，我还读张学亮的《绿桦树》啊，我写了几百首诗，然后呢。苏芮是我的音乐启蒙，在齐秦、王杰的歌曲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滋养。八十年代我们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好好读书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富足的啊。八十年代真的好想再回去一次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2016年《无法长大》专辑当中的八十年代的歌，编曲呢温暖怀旧啊，像是一首写给旧时光的散文诗，有淡淡的忧伤，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洒脱的自由。

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新歌，适合在你任何时候来循环，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比如说此时此刻吧。我们来听 YAETC， 原来我们都一样。

0: 蓝心雨2018年翻唱朱静熙《寂寞烟火》，他这种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更细腻的少女感孤独。嘿，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那接下来是一首 Live， 在今年的一档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呢，金润吉、刘可夫翻唱张宇的《雨一直下》，以慢速编曲，声线反差与情感爆破点重构原曲啊，很有感染力。那么稍后呢，就是张宇1999年《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大女人》两首联播，稍后见。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1: 雨一直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3: CRI Face to Face
2: CRI 会客厅。
4: 在中国有一条路古通罗马，绵延至今，汇通全球。它是过去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它是如今推动世界发展的一带一路。CRI 会客厅一带一路系列访谈，与您行走在沿线城市之中，共同筑梦和平与繁荣。

0: 2004年，承载着打造一条网上丝绸之路的梦想，敦煌网创立。十多年来，作为中国领先的 B2B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敦煌网已成长为领先的全球中小零售商一站式贸易和服务平台。如今，随着中国与土耳其签订中国第一个双边跨境电商合作协议，敦煌网已成为数字丝绸之路的领跑者。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邀请敦煌网首席执行官王树彤女士一起分享网上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电商乃至全球的便利，感受由贸易搭建的民心相通。
1: 王总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啊！应该说，2015年在习主席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见证下啊，当时是签署了中国和土耳其中小企业贸易一站式服务贸易平台的这样一个建立啊，在二位领导人的见证下，这个平台的建立是由敦煌网，也就是说您作为创始人建立的这个敦煌网，我们现在知道是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建立，这样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吧。作为总裁也作为这个创始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建立了中土？
3: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
0: 他从20世纪90年代的金陵制衣厂厂长，到如今拥有50000亩茶园和原创品牌仙灵，他走过的是一条生死之路。他做茶产业以智取胜，致力于做放心茶、健康茶、绿色茶，行诚信之路。他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女，而自创业之后仗义疏财，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为公益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人民币，铺筑爱心之路。这位被誉为巾帼茶王的全国十佳农民叫钱小玲，是河南省政协常委、信阳市罗山县灵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钱小玲女士一起分享她两次创业的艰辛与执着，感受一位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坚持与奋进。
1: 听说您两次创业之间啊，有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这也使得让您日后做茶产业也在人生观上、在世界观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是这样吗？
4: 是这样的。原来做那个金陵制衣厂的时候呢，说实话呢，那个时候非常能干，拼着干，也比较年轻，也想干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确实，在我们罗山县这个金陵制衣厂非常响亮，因为我把金陵制衣厂搞得非常好的时候，我是河南省最年轻的一个省政协委员。就是我们原来柯江总理当我们河南省当省长的时候，就经常表扬过我。
1: 最年轻，当时才20几岁是吧？
4: 对呀、那个时候非常能干。
1: 当时选择这个服装企业去创办是一个女性，天生爱美是吧？
4: 对，
1: 看到这个服装有机遇，是这样吗？
4: 对，这个时候就是搞过改革开放嘛，我们是第一轮改革开放出来的创新的那个企业。当时我们给当地的税收啊、下岗工人呐、再就业呀、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说带了200多号人，但是我是一个乡镇呐、是一个最基层的一个企业家呀。最后因为干得非常好，拼命地干，后来我就得了几场大病，其中最大的就是那个胰腺炎。医生说，这就是因为你拼了干，饱一顿饥一顿的，像这样的才得那个胰腺炎。这个胰腺炎得了以后，当时我就昏迷了10多天。
1: 昏迷了？
4: 昏迷了。昏迷就是说在我们罗山这边当地这个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当时死了很多人了。我是他说不是千分之一的存活率了，已经是万分之一的存活率，因为一直都醒不过来嘛。
1: 所以胆囊炎也是因为这样、 是吧？饥一顿饱一顿啊，
4: 现在啊，
1: 然后太投入了。
4: 对对对，
1: 几场大病啊，这个你
4: 听听啊，胆囊炎、胰腺炎，最后肾手术，
1: 哎呦，
4: 最后我现在的就是想了呢，几年了也不能弄了，这个父老乡也挺好，但是呢，我想呢。非常爱面子，我从前代表这么多人脱贫致富啊，搞那生产红红烈烈的，后来我想了，我好了以后我干什么呢？我还是想再找个事儿干。当时有很多人都说到深圳来吧，有的人说到北京来吧，后来我左想右思的，我想了我还是不能走，我就考察这个我们信仰能做什么。当时我确实考察了很多地方，
1: 就是您做制衣厂然后大病了几年以后是吧？
4: 对对对对，几年以后呢，我就是说考察了很多地方，还有我们企业卷卷，我就想了，最后我就选择了做茶叶。
1: 嗯，
4: 做茶叶呢，当时我考虑到我们信阳毛尖呢非常出名，但是呢也很多父老乡亲呢都种有茶，就是说我懂得干企业，种还要是营销要好，你种出来了你销售不出去不可以啊，所以呢我第一年我就帮助这些父老乡亲销售。我感觉到通过我去销售，我就把那个质量诚信呢就一下子弄好，弄好了以后呢，就很多人回头客比较多，有的外地人都不知道茶叶是什么炒的呀，什么做的呀，咋做的呀，咋种的呀。后来我就想了，我那茶园有点少，那我就想了呢，就是说要大，因为我们销售还可以，所以我就跑了几个村儿，但是有几个村儿呢还是没有像这个支持力都不大，当时我就想到那个杨柳村，杨柳村的那个村干部说可以啊，你到我这边发展，你是名人，就把我们的杨柳村将来就会带成名了，
1: 那
4: 种。
1: 那您
4: 开了一个玩笑，
1: 没有说是延续着想几年之后继续做制衣厂，为什么转型去做茶叶？当时就是制衣厂就关了是吧？关了几年？
4: 当时我病了就一下子都几年嘛，几年就我把几年赚的钱呐、啊、全部就没了。我把工人的工资全部开了。
1: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后来没有再延续做这个服装企业？
4: 那就是我自己感觉到了，因为我做过几次手术以后啊、
1: 嗯、
4: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大不到、
1: 嗯、
4: 那个时候呢，说实话咱是个农村的孩子，再一个我也初中没毕业没文化，都不懂得用人才，不像现在这样，现在你看我这研究生大学生就很多呀，
1: 浙江大学的院士都请来了
4: 院士啊、
1: 嗯、
4: 你比如说那刘忠华教授、
1: 嗯、
4: 对湖南的全国的那个叫黑茶的专家领军人才、
1: 嗯嗯、
4: 我就现在都知道请人才了，那个时候呢还是有点保守，一个不舍得开钱，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
1: 嗯、
4: 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经验，所以这一次病了呢，我就感觉到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提升，也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是想到这个虽然病了，但是感觉到就是还是要用人才，你自己拼还是不行，还是要人来把这些继续弄好，所以当时我选择了茶叶。我弄了茶叶以后，我把基地这边一弄好，我一手去手就买了10000多茶园，买了茶园。
1: 当时您哪来的资金是做制衣厂留下来的？
4: 现在也不多啊，
1: 嗯，
4: 不过最后我又找朋友亲戚借一点，我又把荒山买一部分，我自己
1: 对啊，他们说罗山县实际上原来这儿是一片荒山野岭啊，
4: 是是，对 对, 对，
1: 就当年根本就虽然西洋毛巾很出名，但是产区并不在这个地方，
4: 对对 对, 对，
1: 而这基本上我昨天看了一下，也大部分都是那种石头山，
4: 是 是, 是
1: 啊，
4: 对对对，
1: 沙石山。您怎么当时有这么大的气魄，就是我当时要买下这个山头要种茶叶，有这样的想法呢？
4: 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有很多朋友啊，都喜欢和我销售出去那个茶叶，做的都非常好。后来我就想到了，为了把自己的质量以后还更高好，更有保证，所以我就想到种茶，我一定要把它种出来，我亲手种出来，我亲手炒出来，这样的诚信和质量更可以保障。所以呢，那个是2001年，我就3月份嘛，我就开始买茶山。买茶山当时有很多人呐、啊，包括家里人都不支持我。你想了一回收购，你干嘛去买那么多山呢、啊
1: 嗯？
4: 所以呢，我就想了，一定把那个源头做好。这个时候我都考虑到，一定有源头，就跟我做服装一样，用自己材料排版做出来的服装肯定会好一些。但是茶叶呢，你自己种出来，你自己再把它生产出来，这个你给别人谈业务的时候，你就有底气，你就感觉到你的质量是什么样。所以这一点。在我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别人都不理解呀，别人都说你傻呀，把钱都全部买山了，投于山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挖掘机啊，没有机械设备啊，全部是用人工，我就包干，就每人就是40公分撑，30公分宽，1米多少钱，1米多少钱，那个时候啊，我知道我可以这样讲， 我那有多少双皮鞋球鞋全部在山上都跑烂了、
1: 嗯、
4: 因为我要亲自去给他量尺寸，看那要求标准挖的怎么符合条件、
1: 嗯、
4: 我都亲力亲为的全部这样去做。再一个牛卷山的时候，一家一户的我要亲自去给别人谈，非常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我爱这一行，我就慢慢的去做。所以现在你看到我的山，你看到很好吧、
1: 嗯、
4: 其实我没有，原来都没请别人设计，这所有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包括我那个四合院。所以别人说我是个小天才了，我真没有请，我没有学这个、
1: 嗯、
4: 但是我根据我的想法和我的思路，路怎么走。当时你看我这个路，当时我儿子啊和那经理把那路修的是七米宽，在农村来说七米宽就已经很到位了。
1: 嗯，
4: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修多少宽吗？十二米宽。别人都开玩笑
1: 说，你说就是我们茶山上走的那
4: 条北游路
1: 嘛，
4: 北游路嘛、啊、他们说把那个山上走的那么宽的路干嘛呀？我说我要把这一块打到一个旅游体验茶叶这一块的那个标准。开始我说还要在我们山上建飞机场，别人都说是瞎吹。我那一块人看到就昨天停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个机场，我就起名就叫飞机场。
1: 嗯，
4: 现在不就实现了？现在的小飞机、无人飞机都可以。所以我感觉到当初我的时候应该是对的，现在我那大巴车子的来回都可以坐车。
1: 这个生路变成熟路，这个投入很大的。您这钱是贷款吗？还是
4: 我贷了一部分款
1: 啊？
4: 但是呢，
1: 还有一部分是积累，
4: 是积累的这样的 你让我下多大的决心在居楼这一块，我整整了一个月零两天，就是昨天你看那个全国十佳农民，那是我掏心的说的心里话。因为
1: 什么叫一个月零两天？
4: 一个月就32天，我在农村从来没飞到家里。给老百姓、
1: 哦、你说一个月没回家是吧？
4: 没回家、哦、一个月就是32天没回家、哦、这个32天这边跟父老乡亲吃在一起聚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开发山是冬天呀，可能我们就烧那兜子和柴火嘛、
1: 嗯、
4: 因为开山的时候就有那兜子嘛、
1: 嗯、
4: 我就在那烧烤。
1: 您可是病过一场的，没想到吗、
4: 哎、病了一场，但是我知道吃饭啊注意，但是我保证按时吃饭。
1: 嗯，
4: 但是我就是说不想了，
1: 简单，
4: 哎，简单这样的东西、嗯、
1: 其实您挣了钱很多也反哺社会，去扶贫救一些老弱病残啊。
4: 对对对，
1: 您提到这个刚开始是以种这种收茶的模式，
4: 对
1: 啊，去经营这个茶叶，觉得新阳毛尖茶叶应该是一个品牌，
4: 对，
1: 那么要做好。从收茶叶到去自己种茶，买山去种茶，
4: 对对，
1: 这个期间是经历了什么？就觉得收茶已经觉得农户好像零散的这种是生产这个模式应该改变是吗？还是什么？
4: 是
1: 看到这种有个挣钱的机会，这是
4: 对、嗯。当时我收茶的时候了，我感觉到，后来我说实话，我第一个买山可以这样说，我在2001年买山的时候，你看社会上买山的人很少，
1: 嗯、
4: 但是我在收茶的时候，我都已经看到了，收太多的茶，质量将来不能保证，因为什么呢？说实话，有时候取草很麻烦，别人就会打取草剂。有的人围到茶叶长得快，还有人想打那个青苗素。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哈，这些质量将来不会靠谱，所以呢，我就下决心自己买山种茶。像这样，我做了19年了。现在这19年当中，我可以这样说：我不打农药，我不打驱草剂，我也不打青苗素。过去环保没有像这样要求很严嘛，所以呢，我就感觉到下一步就是我们的质量保证。所有的产品没有质量，将来以后你肯定不可以。
1: 可是从源头做起，
4: 做源头做起，
1: 这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
4: 是，
1: 既然从买山，您买的都是荒山野岭，是吧？相对当年便宜，现在可翻了多少倍了？100倍了吧？
4: 啊，真是翻了100倍。再一个呢，就是说我在过去收购父老乡亲的村里面的这个荒山，里面有的一部分还有茶叶的这样的过去的老茶种。
1: 嗯，
4: 后来呢，我就想到了我要做什么嘛，我就想做最高端。后来我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打听，北大是北大的成果，清华是清华的，但是茶叶系的最高权威是在我们浙江大学。
1: 嗯，
4: 所以最后我就去了浙江大学。我在浙江大学呢，为了见那个
1: 茶学系，
4: 茶学系的当时杨显强教授啊，
1: 嗯，
4: 我就整整在杭州等了7天，一直要等到他。见到了以后啊，这么多年呢，包括我们做红茶呀，我们做绿茶呀，我又给他亲自请过来给我们指点了。他看了以后啊，非常高兴，就感觉到我是一个做事业的，实实在在的能把茶叶做好。因为他是搞茶的嘛，他就喜欢那个爱种茶的人。
1: 嗯，
4: 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把茶那个东西啊讲了很多国庆。在2005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他说我一定要做红茶。那个时候对红茶没有理念，我也不想做。后来还给我们娄书记来了，也要做红茶。哎呀，我说在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浙江大学的杨显强教授都让我们做红茶，那个时候我不懂的。现在娄书记都说小茶叶大文章这样做。再一个就是说茶叶你光做绿茶不行，一定要多元化。比如说做红茶、做黑茶、做香茶一系列的东西很多。就是茶叶这个东西啊，就跟你面一样，你可以做馍呀、包饺子啊、擀面条啊，它可以做很多东西。茶叶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去年我也跟报纸一个好消息，去年我们这个茶学系浙江大学的头教授茶叶的研发产品，比如说红茶酒。红茶酒当初在我们信阳就是说不仅填不了我们信阳的空白，而且是国内都没有的，这是我们信阳红茶酒。再一个呢，就是说去年我们那个茶学系的头教授又跟我说，现在就是说钱总啊，你一定要把茶叶这个链条拉长，茶经链条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我就跟他说有什么好品种啊，他就说做那个茶面膜啦、茶香枣啊、

0: 说，现在就是说，钱总啊，你一定要把茶叶这个链条拉长，茶叶链条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有什么好品种啊，他就说做那个茶面膜啦，
1: 茶
0: 香皂啊，洗发皂啊，
1: 洗发水
0: 啊，洗发水、洗发皂啊，还有茶那个沐浴露啊，茶叶对身体非常好。你要茶叶这个东西抗癌、抗氧化呀。
1: 嗯，
0: 所以呢，这几年虽然我做过好多手术，但是我经常还吃茶，我也用茶的那个产品。别人都说我怎么美容，其实我没有去美容过，但是我就用我的茶的面膜啊、茶香皂啊、茶的洗发水啦、啊，
1: 嗯，
0: 实实在在这样
1: 做。你每天是嚼两片茶叶是吧？
0: 哎，
1: 说
0: 对，现在
1: 身上老带着小包茶叶，
0: 小包茶叶，
1: 每天早上去嚼两片是吧？
0: 哎，
1: 慢慢嚼，
0: 这已经是习惯了。
1: 嗯、
0: 现在有十来年了呀，
1: 嗯、
0: 十多年了，就是原来就听那个教授讲的。赤茶叶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赤茶叶长了还抗感冒、
1: 嗯、
0: 就是说抗氧化这些东西。
1: 可是你这个种这个茶山，这五万亩茶山啊，这个是要专业化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虽然您可以现在请了一些劳工，这个农民啊在施肥啊，看有机肥啊哈、
0: 嗯、
1: 昨天我们看大亩的现在是非常的漂亮，非常有规模了哈、
0: 啊、
1: 另外您还引进了好多这个香樟树啊，还有什么板栗树啊什么的啊，
0: 是是是，
1: 这个是不但多元化发展，还多元化种植了是吗？
0: 是是 是, 是，它这个茶叶呢不能太连片，咱们那个教授昨天讲了，如果你一片无芽的全部是那个茶叶，它就将来生活链不行，
1: 嗯，
0: 就是喜欢长虫子，所以呢你要把所有的、
1: 嗯、
0: 你比如说香樟树啊它去虫啊，
1: 嗯，
0: 这样的也比较好，桂花树啊、半栗树啊，它有半栗的香味啊，茶叶的圈味性非常强，
1: 容易串味，
0: 哎，圈
1: 味
0: 细味、啊、它细味，这样的就是你把好的树种放到山上里面栽了以后啊，它就会放在一起，它种的香气啊，各种味道就会好一些。
1: 也就是说您刚开始的时候把荒山变成了熟地是吧？
0: 对，
1: 后来就找到浙江大学这茶学系是吧？
0: 哎，对，
1: 进行科研技术合作，等于现在您的这个有个团队是吧？
0: 对对对，有那个团队啊、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昨天看的一块两万多亩这个连片的这块、
1: 嗯、
0: 就是国内最好的优良品种、
1: 嗯、
0: 现在目前咱们这个龙抗枣啦、乌牛枣啊、龙井43啦、啊、几个品种啊都非常好、
1: 嗯、
0: 这个是专家给我们介绍的，就是说这种茶叶呢含那个高氨基酸啦、啊、超多酚啦、啊
1: 嗯、
0: 都比较好，在叶绿素啊，再一个它早熟啊，它这个品种，比如说我们信阳过去的群体种啊，它是在四月份开采、
1: 嗯、
0: 它这个呢在三月份就可以开采，这样呢也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啊，再一个它早采的品种质量啊也是非常好，天气冷嘛，采出来的茶叶都非常好、
1: 嗯、您投入这么多，周期这么长，要耐得住坚持得住啊，也吃了这么多苦，也大病过，还有资金的支持，还有政府的支持，还有科研团队的建立，还有茶农的跟他们的这个朝夕相处，您没有退缩过吗？
0: 没有，我从来都没退过，因为他们当时都说，哎呀，这个女的怎么这么那个啥，还有人说你赚了点钱做点地产快一些，有的做脏房快一些，但是我没有想，我就想一心一意的做茶叶，最后我又把茶叶套种油茶树，浙江大学帮忙给我指点了、那个、
1: 你投入了有多少了？
0: 我现在已经投资了4亿多了，
1: 就是说买山的时候当时还不是很贵，
0: 哎，对，
1: 但是您修路、
0: 修路
1: 引进茶苗，
0: 对对对，
1: 树苗这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投入比较多、
1: 嗯、
0: 再一个后来有机械设备哇，再一个我就是人工这块比较多、
1: 嗯、
0: 就是说在我们那原来有两万多亩，那个时候没有机械设备，也没有想到这边，再一个山也太高，那机械设备也上不去、
1: 嗯、
0: 但是我们新立那儿这边呢、那个山呢稍微低一些，那就我们就按照浙江大学的指点，按照国标这样弄的，将来以后采茶机可以上，机械设备除草可以上，所以现在我们也相信科学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的时候，那就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人工一撮撮的挖出来的方山，这样呢就不能机械化了，全部要用人工，就是抽草。
1: 您当时买山的时候有没有请专家评估能不能种茶？这都是一些石头山啊，我看是啊。
0: 没有没有，那真是憨胆大，就是别人都说我是憨胆大、
1: 啊、
0: 就是说比较憨胆子大，当时我都想了，反正是地肯定能种茶呀，就没有想啊，又不懂得，咱也没有文化，不知道哪块能种山、
1: 嗯、
0: 哪块能种茶，哪块弄。但是最后检测我们那块山，昨天看的全部是石头，石头山长的茶叶更香，绝对不一样。那个时候哪知道啊，也没有检测，也没有人给咱指点，就知道种茶。
1: 那种茶那个方式您总得学习啊。
0: 这个学我们当地的老茶农，这些老大爷都会跟你说多宽的距离怎么种。
1: 哦，您跟他们学习的。

0: 他们学习、
1: 哦。
0: 哎，我经常去拜访他们了。
1: 嗯，
0: 我们在没事的时候，我跟您电话。
1: 就是买了山以后，就请茶农们都进山、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呢，向他们请教。
0: 请教。
1: 后来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科研的重要性？就是说。要成片买的更多了，逐渐发展到五
0: 那边啊，就是说人家说啊，搞这些东西呢，就是浙江大学茶学系真厉害
1: 啊、嗯。
0: 结果我们就找到那个杭州这边去，就是人家一讲一听啊，人家的理念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到这一次我去学习了，非常上进。后来就跟他们在一块学呀、啊、学呀、啊，就把所有的专业继续专业学语就学会了。
1: 所以应该说是产业越做越大了，
0: 是、
1: 哎、是吧？现在不但是做茶，另外还要做一些拉茶面条的一些东西。另外做茶，应该说投入的从刚开始跟农民一起同吃同住，一个多月不下山，到最后现在5万亩茶园，现在开始是回报的这个
0: 回报的、啊、对对对
1: 季节了。应该现在感悟过去的走过的路，觉得特别欣慰，自己当时买山真的是买对了，
0: 是吧？对对对，特别是现在啊，别人在想买山就买不到、
1: 嗯，
0: 而且像我们这样连片大的更是没有。现在别人都说，哎呀，那个时候你就看了，眼光好远了、啊，对。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眼光好眼，就想干个事儿，就想把那个事儿做成，把那个自己的产品要自己来做，怎么能搭上？那个时候，你像别人一下子要几万斤，你要收购的话，你可能不能保证质量，
1: 嗯，
0: 绝对不可以。但是我现在你一下子要20万斤，比如说我就能给你拿得出来，保证是一样的品种，
1: 嗯，
0: 就这一点，
1: 所以
0: 我很有自信。
1: 所以您这个。后来就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啊、
0: 对对对、
1: 啊、从质量上因为您从源头就能控制
0: 对对对源头可以控制
1: 所以2010年2011年好像您这个产品在红茶是吧在中国茶博会上得的金奖是吧
0: 是在那个郑州的茶博会上就是说国际评比嘛当时是全国10个金奖一个茶王我就排在了2项最高奖
1: 得了金国茶王金国茶王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女茶王
1: 漂亮的女茶王、
0: 是
1: 吧
0: 女茶王金奖也得了全国10个金奖嘛一个茶王我们排在2项最高奖又得金奖又得茶王我上台领奖的时候特别是拿到了抱着那个茶王的杯子的时候我太高兴了我太激动了因为我突然猛烈的就想着就像你们原来那个考大学一样他都是编的那个编号的呀品的呀但是考学也是最高分的时候也是编号的呀突然就考上清华、
1: 并不知道那茶是谁的
0: 对并不知道谁啊、最后宣布是我了哎呀我说我真做上茶王了我太高兴了所以也太激动了就感觉到做农业啊已经拿到金奖和茶王这个位置就感觉到这些教授和专家呀这个继续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么多年我就一直给他们总茶学系的教授和专家经常联系经常来往
1: 您就是本地人罗山区的
0: 人
1: 是罗山县的人
0: 啊，
1: 就是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没有离开过
0: 对对对我就是在周党镇的而且是居罗村的这样的人
1: 而且在做制衣厂赚了这么多资金也没有说是到这个外地啊或者是国外啊别的想法都没有
0: 没有想过都是想了、我是农民的孩子我就要代为当地的父老乡亲做点事儿
1: 对我说您这个公益心好像从90年代92年在做制衣厂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啊90年
1: 了您当时这个是什么让您驱动您要给他们去做这种公益去扶贫到最后的这种精准扶贫我看您做这个善事应该也是也将近1000万了啊不管是捐款捐物啊
0: 对对对 是这样的、
1: 对
0: 当时就是说啊做那个服装的时候呢就是确实话呢90年在我们乡下办企业的人真是没不多
1: 对
0: 就没人敢创业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别人都说嘛我像个男孩一样
1: 那这之前您做什么呀
0: 就是做营业员嘛
1: 啊，在
0: 供销社
1: 上
0: 营业员，站柜台卖的生活用品、化妆品、各种衣服、鞋，什么东西都卖。所以呢，那个时候当时我都想了呢，经常去汉人街，总是进货买别人的衣服，别人也在做那个服装。所以呢，别人做服装的时候也感到我是不是把那个厂放到我们这边做？我们那人也需要穿衣服啊。所以呢，我就当时有点想那个时候不懂的就买了几台缝纫机做但是做得很好就不够卖别人说你要用电机那个时候呢电机1000多块钱一台那1000多块钱一台那个时候我们一月工资多少钱34
1: 对
0: 你想的那是个哎呀这是个天文数字所以那个时候了我们也买不起回来呀就给我们领导汇报 当时我们市农行呢给我们投资了一个50万块钱，我把那个设备啊什么东西都弄好，也不舍得。
1: 您怎么那么有魄力？当年还、啊、后来是大量的买山、啊、那个年代就贷不几十万是吧？
0: 是是啊、嗯、这么弄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到呀，那电机一台电机真要超过10台缝纫机，缝纫机还要踩还要蹬，他、嗯、那个电机一按快，所以这样快速的发展就不一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3: 他从20世纪90年代的金陵制衣厂厂长，到如今拥有50000亩茶园和原创品牌仙灵，他走过的是一条生死之路。他做茶产业以智取胜，致力于做放心茶、健康茶、绿色茶，行诚信之路。他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女，而自创业之后仗义疏财，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为公益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人民币，铺筑爱心之路。这位被誉为巾帼茶王的全国十佳农民叫钱小玲，是河南省政协常委、信阳市罗山县灵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钱小玲女士一起分享她两次创业的艰辛与执着，感受一位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坚持与奋进。
1: 当时这个是觉得做工厂赚了很多的钱是吧，可以帮助这些看起来就从小也自己也穷过，是这意思吗？
0: 对，从前我最穷了、我就是因为穷啊，连那个高中都没上嘛，因为我要上高中，我弟我妹就上不成高中、
1: 啊、家里
0: 考不上
1: 大
0: 学，我是老大呀、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做服装的时候虽然卷钱挣过啥呢，但是我感觉到有特别是下楼有的学校去啊，好这边农村这边去啊，我真是看到有些小孩啊真的穿的衣裳非常破。
1: 您刚开始是捐衣服是吧？
0: 捐衣服、就是给他们捐衣服、但是那些这些贫困学生买不起衣服的，我就每孩一套，全县我统计了一下人寿是3000多套嘛，我就一下子给他拿3000多套校服、你像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要不是搞服装厂，月工资才34块钱了、3000多套衣服那也不是个小数目啊、也是对到我们的教育局我们县政府对我的表扬也非常大、也鼓励了我、所以呢我就也非常有信心，就是想支持他们做点好事。
1: 对，另外转型做茶叶以后经过那几年的病，可能对人生这个价值观更变了，就觉得听说您还留了遗嘱了都当时是吧？
0: 对啊，哎呀，
1: 所以这钱都是身外之物了变成。
0: 对，我感觉到最哪最感动我呢，当时我在武汉西河医院做那个说我是肝癌，当时我们那个房间可好像6-7个人吧，都是肝癌手术，非常严重的，年龄大了，男男女女的，其中有一个才26岁，当年都过去了。后来我在打听啊，那几个人都死了，就我一个人活着。后来我就在想什么呢，我就想着呀，人生啊就说死很简单，立马就可以死了，但是我活着我就感觉到更要做好事。别人都在说你做那么多好事，老天给你留了让你继续做好事的所以呢我想了、可能也是这样，真的，因为我在做金陵制衣厂的时候啊，有那个学生啊确实交不起学费的，就登了好多报啊，我就免费给别人交学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从外地的人就问我要钱，也给他资助一点学费。当时我们这边县里面凡是上不起学的啊，这样我只要我知道了我都会去像这样弄，就跟现在目前这个带贫这个贫困户呢，我这个贫困户我跟别人不一样，我首先扶贫要扶志，所以我就感觉到他这个扶贫啊，你要认真的去做这个扶贫，真心实意去帮这些贫困户能走上脱贫之路，这是我们做的，就是说实实在在做的亮点。还有一个这个贫困户，他有公公婆婆都70多岁，他有个老爹，就是他 公公的哥一辈子都没结婚，90多岁，而且呢他呢有3个孩子，在5年前他老公因为车祸就去世了。但是这个女人啊非常好，长得又漂亮，人又善良，我们知道以后也通过这个扶贫也给她接到我们公司来，我们就看她长得也好有机敏，我们就把她放在门店里面给她培训指导，现在是我们的优秀店长，我们又把她的养老保险全部解弄了，所以这个女的也非常好，还没改嫁，一直为公公婆婆为孩子尽心尽力的工作。去年过年我有单独去了工资又给他拿1万块钱，另外扶贫的钱给他，平时给他买衣服，给他儿子交学费，免费几年上学都是我们给他拿钱。所以我就讲真心真意的帮这些父老乡亲做些事了，这些老百姓也会对你好。但是我对于我们每一个村都有一个标准，我到每一个村去发展的时候，我都会跟那些老百姓讲，我讲怎么呢，我就说啊，我说尊敬的父老乡亲，我说我钱小玲到你村里来，你千万要记住，我不是财大体粗的什么大企业家，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你这边发展的，我说我来你这边发展，我就是你一个新村的农民，给你是一个新户，你要把我当做你的亲人一样，跟你们村里人一样的待遇，那我进到你们村我就是你村的村民，但是我去到你的村我就是林山茶叶公司的董事长。我说只要你们家里考学借媳妇来孙子，只要跟我说，我都会去给你们贺喜，给你们包红包，但是你不跟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去，但是他们只要跟我说，没有一次不去的，只要他老百姓父老乡亲用车我都免费给他用车，人家也帮咱，咱也帮他，虽然咱给他开工资，但是人家还是在为咱们那个啥，你要不要不能想到啊，我给了你公司你就应该给我干，这样不行，咱们要用一个温暖的心爱心去跟他说。
1: 他一定带动的这个农民有多少，
0: 现在我们这边是说，其实就是我们流卷了5万多亩山就有1万多户，但是在我们山上采茶种茶筹草这样的人是3000多人、但是我们其中建档立卡的是1068户、残疾人员是123。是这样的，
1: 你看您这个事业做的是既把这个荒山的野岭，荒山野岭当年比较便宜的价格拿到了手，又把这个荒山野岭变成了现在那么美丽的有水有树的这样一个满山的茶园，还带动了这么多几千人的这个去脱贫。
0: 也有外地来采茶嘛，采茶的时候就外地的啊，就外县的人都说，哎呀你看您这钱挣多好啊，哎呀到我这儿去发展多好呀，他就说有时候我给他们送餐啊，你看他昨天我们买的机器馍，我们买的油条，买的糖糕，昨天是过丹阳节嘛，
1: 什么节
0: 嘛，丹阳节、我们这边5月初5是小丹阳，5月15是大丹阳、昨天我把我们街道的这个油条糖糕馍全部收了一大车、拿到山上去让他们吃嘛，就这样。所以我感觉到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所以呢我就是说也不叫骂人，我对我们的员工像爱妈妈一样，爱父亲一样，爱孩子一样，爱这个兄弟姐妹一样，所以就把他们当成亲人，就感觉到哎呀在一块儿畅所欲言。有好多人也说我不摆架子，哎呀那钱总真好，有的人说有时候我上山啊，有时候太忙看不到，别人说哎呀我还是不知道咱们这个还是女老板，有的人说我以为是个老妈子呢，这长这么漂亮哎呀我说不漂亮，但是就是说心态好，我说心态好就被年轻，我说
1: 对，有什么不高兴的就释放了、
0: 对对对，
1: 听说你有什么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就会开个车上茶山，然后去看一看走走，是不是就释放了，是这样，
0: 是是是、你要是平时病了你可以到我们县医院去问一问，我从来没有说在医院里面，除非真是倒下了直接不能动了，我会下不了床了，我不会走，只要我住院，那我那医生都知道你找不了，也有人去看我，拿着花去看，你哪能看到钱总啊，钱总的要求跟别人不一样，早上5点就开始吊针，他把他针吊完了以后让司机就给他开跑了，他有时候甚至于自己犯吊皮儿，我搞那个筹把，那么粗的筹把，我们那有天仓呀，我绑那个筹把上面天仓，我也想飞来卷山的时候我的就在车上吊针，我这样的事实也很多呀，真的 天仓开起来一个棍儿举着，我这边该怎么吊水，我就感觉到在睡着吊水，哎呀，内病也把他搞病了。我在车上吊水，我看到这些，哎呀，姐妹们在给我上班，我在卷卷山，我在吊个水，哎呀，还是比较好的，我自己也会拔针。
1: 嗯，
0: 我有这样事儿，经常多。
1: 所以这种坚韧的性格也带给您企业发展的时候，这种坚韧的性格其实挺重要的，是吧？
0: 否则
1: 会就会打退堂鼓了，就是能吃苦。
0: 对对对。
1: 啊，而且乐观，这乐观是天生的，还是说您经过了大起大落以后？看开了。
0: 我也有感觉，我天生的也有乐观，但是特别是这几次大手术啊，真的要是别人真的会死掉，但是我就跟别人不一样，我总是说是真是不怕死。
1: 哎呀，你是用意念战胜
0: 啊！我就这样说，就跟昨天我跟你讲了，开始第一次说不打麻药，把那个诊断这一下病就把我晕死一刀，第二次又不打麻药，我还是能让他再诊一下，就是所以我对这一块了。确实跟别人不同，真的跟别人不同。
1: 那家人理解您吗？比如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茶山上度过，很多时间都用在父老乡亲身上，用在跟专家学者的这种学习请教上，就在是吧？那家人怎么？您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长吗？
0: 不长，因为什么呢？他们还都很理解我。你看，我儿子开始都不理解我。后来现在都理解我，我儿子本来就安排有工作在交通局上班，最后因为我真是想感激，后来我身体也不好，他为了不失去妈妈，还是想支持我干企业，他还是把工资给取掉了，来到企业帮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感觉到，哎呀，这个儿子是非常懂事的，所以我一直在拼了怎么做，病了我也干，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干，就想把我这一块的事干好。再一个，我前年在政大还给别人讲了一堂课，我说凡是别人能干好的事儿，那不叫事儿，就有千万个人干不成的事儿，你把它干成了，你这事儿就叫事儿，就叫惊天动地的事儿。你比我买山，现在你深圳拿下牛卷几万亩连片了，人家在市里面盖个房子，那一户你就拆不掉。我们省里面有一个领导，也是个女同志，表扬过我。当时我们的他没说完，我们那个副总啊心里可不得劲，你知道怎么说吗？当时说他，哎呀，这么大的面积啊，他呀，你知道吧，我不羡慕你钱总把方山变为茶园。说了以后他停了一下，但是呢我们那个副总呢、就没听完，他有，我最羡慕的是你钱总能从几亩到几十亩全部流转他名下，这叫能力，这叫人品。就是说，哎呀，他要是人品不好啊，人家都不会给他。所以这么多年哈，我就一直给他们，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的红茶酒，我们的绿茶，我们的红茶，都每年给他们一人一包，让他们拿回去过年，而且还给他们说喝红茶走红运。这样品仙林绿茶得神仙灵气。我就编词啊，这是我自己编的词，给他们说喝我们的红茶酒，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哎呀，都在说父老乡亲高兴得不得了。就这样。
1: 所以这个做茶把您做得这么又漂亮又乐观是吧？我想这里边可能您觉得是乐趣多还是艰辛多？
0: 我感觉到操心的时候也有，但是你从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我操心，真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乐心的干。
3: 他从20世纪90年代的金陵制衣厂厂长，到如今拥有50000亩茶园和原创品牌仙灵，他走过的是一条生死之路。他做茶产业以智取胜，致力于做放心茶、健康茶、绿色茶，行诚信之路。她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女，而自创业之后仗义疏财，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为公益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人民币，铺筑爱心之路。这位被誉为巾帼茶王的全国十佳农民叫钱小玲，是河南省政协常委、信阳市罗山县灵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钱小玲女士一起分享她两次创业的艰辛与执着，感受一位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坚持 与奋进。
1: 您现在这个茶园的产值怎么样？收入怎么样？
0: 产值还可以，现在呢，目前在农业这一块呢，我们的销售还可以，因为我们的回头客比较多，因为我们的质量可以保证，我不打农药，不打驱草剂啊，这一块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现在呢，就是说，今年的话呀，我们就是说有好多旅游团队到我们这边来，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人家那个旅游团到每一个地方，每人是50块钱一个人，但是到我这个企业。这么多人来，我从来没收别人的一分钱，就别人说将我的军呐、啊，说钱总你再要不收钱，我就不来你这地方了，我又不好意思来了。我说你不管怎么说，山潮水潮赶不到人潮，我就要把你们呢大城市的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1: 嗯，
0: 跟你们的人吸引过来就可以。帮助我来帮助我的扶贫户了，
1: 嗯，
0: 我就这样给别人讲。
1: 这个新沈阳因为茶产业是一个啊颇具规模的，应该说是一个支柱产业了哈。
0: 对对对。
1: 您觉得您在新阳茶的这个茶产业的这个之间的位置和作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0: 我这是产业带动扶贫。
1: 啊，产业带动扶贫。
0: 哎、我那个产业带动扶贫。
1: 而且您那个从源头做起，
0: 哎、
1: 可能像。70年买断50万亩的这种情况也不是太多，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是是，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我就感觉到这个
1: 魄力、
0: 哎、这个在我们市里啊，你看省里面啊，包括我们的谢书记没调走的时候就表扬过我，在全省都表扬过我呀，
1: 嗯，
0: 啊、河南省巧媳妇我们那个高主席也表扬我呀，我带动这么多就是说巧媳妇脱贫致富。我们省工商联也是表扬过我呀，就是说感觉到我们这个产业带动扶贫在我们当地确实有影响力，而且现在我们党建工作，我们这3天大道500多人啊，全部来我这儿参观学习，感觉到我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民营企业，一个最基层的企业做那么好，很多人来学习，所以我也很谦虚，给别人说让别人来指导，别人越来学习，参观的人越多，我们越干劲冲天，越感觉到越要干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临山茶叶。
1: 现在做茶产业或者做企业跟以前应该环境完全不同吗？
0: 不同，
1: 还是说
0: 啊有点不同、
1: 嗯、
0: 现在我们政府啊这个关心企业支持企业给从前都有好大的进步，给从前更关心了、
1: 嗯、
0: 更支持了，嗯，哎，
1: 这个应该这么多年来您做企业应该有最深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是是，
1: 这刚开始以前创业可能有赚钱的机会，
0: 对，
1: 但是呢也有很多跟现在最大的不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最大的变化特别是
1: 哦政府的支持，刚才
0: 政府的变化、哦、然后习主席讲的呀，要发展农业，让农业企业有奔头啊，特别是现在新时代新发展新变化，振兴乡村战略，现在这习主席讲了以后啊，我们那个政府啊，对民营企业，对这个特别是带动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企业，非常重视，非常支持。这是我们这好多老百姓就感谢党，感谢政府啊。
1: 他这得益于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这么多年来这个茶产业的发展，让我能够过上富裕一点的日子，
0: 对
1: 是吧？
0: 日子啊、
1: 嗯，这个现在站在茶山上，让您最感叹的是什么？
0: 哎呀，我感觉到太自信了，有这么多父老乡亲帮我、
1: 嗯、
0: 我有这么努力的拼，把茶园发展得这么好，我太荣幸了。我也是经常给我们那个父老乡亲讲，咱们虽然说这50多岁60多岁，他咱们千万不要给儿子拖后腿，给咱们那个媳妇拖后腿，咱们自己挣钱，挣了钱以后帮忙给孙子买衣服，给孙子买吃的东西
1: 、嗯、
0: 我这样儿子爱你，媳妇也爱你，把这些大姐们讲了高兴了，是的，讲人讲得好，所以你看他们一人拿每年拿那么多钱回去，又不让儿子又不让儿媳拿钱，而且还自己挣的钱给儿媳买衣服，给儿子孙女儿买衣服，你想这样多好啊、
1: 嗯、
0: 所以我经常给他们这样讲，他们可高兴了，
1: 嗯，
0: 真是这样的。
1: 所以发展到现在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0: 我感觉到别的没有什么遗憾，最遗憾就是说对我儿子，哎呀非常遗憾。因为什么呢？人家的妈妈呀都能送儿子去上学，都能去给他们开家长会，
1: 嗯，
0: 所以呢现在作为我来说，我从来没有一次去开个家长会，
1: 都是爸爸去干，
0: 哎，爸爸去、
1: 嗯、
0: 也没有送儿子去上一次课，真的这一点是真对不起儿子的
1: 啊、哦、
0: 真是这样的。
1: 三个儿子都这样吗？
0: 都是这样。 有，都是那样。所以呢，他们也理解我。我就感觉到，当时我在全国十佳农民的时候，评上那个全国十佳农民的时候，我在台上讲，我儿媳啊都掉泪了。他说啊，哎呀，妈妈，就是说妈妈从来就没给咱们说，他对不起儿子和这小孩，但是呢，就是在中央七套为全国的人这说对不起儿子，欠儿子的。对，咱妈真的不容易。当时儿媳和我讲，儿媳都流泪了。真是的，因为我比较刚强，一般的心里话不会给他们说，我会很爱他，但是我不会说出来。但是这一天那个谁问我，哎呀，我一溜身就出来，我说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的妈妈，我再去送你上学，弥补一下。那个时候没考虑，就发自内心说出了心里话。
1: 现在其实两个儿子也都在您的企业里，对啊，也大儿子也当总经理了嘛，
0: 啊、对
1: 吧？
0: 对对啊、
1: 我觉得他还挺听话的。这个
0: 非常
1: 转业回来以后，您让他干什么，他回来就干什么了。
0: 是的，是的。
1: 现在的孩子，年轻人可有自己的想法，哪有说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的？但是他居然还毅然决然的，就是转业以后就到您的这个。我看他，您昨天跟我说，这个茶叶中间的很多鱼塘是。他喜欢钓鱼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他搞的鱼塘是吧？
0: 搞的鱼塘
1: 对，实际上这个鱼塘在这个茶山中间的这种点缀是非常的，不但是景观美，而且它有湿润啊、浇灌啊等等一些很多作用是吧？
0: 是是，
1: 里边还养了很多的鱼，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他也是非常懂得爱心啊，
1: 嗯，
0: 他当时那就是前年嘛，他给那些父老乡亲免费。挖了那个20多口塘啊，我们也自己有挖掘机，而且还免费修路了。人家说义庄，我们这路啊不好走，连架子车都推不去，你们能不能弄啊？他那天他发了那个4-3万块钱，他说妈，他我没有跟你商量，他也那谁那个人是陈老师吧，说要给那边修点塘，修点路。我说可以啊，我说修路架桥，为人民服务，这是最好的事。
1: 受母亲的影响吧。
0: 啊，他真是的啊！他说我没有跟你商量，我说没事，做好事，不需要跟我商量。
1: 下一步准备有什么规划？对自己事业上还有这个茶产业上有什么想法？
0: 下一步我们想把这边，因为我们驻港镇也比较大，再一个我们的设计和这个方案，我们也经过到是那个深圳、北京这边去考察，我们要真正的想把我们这边建立一个毛尖小镇。再一个呢，就想把那个茶园呢这一块观光旅游体验与一体的将它结合起来，让这样的话呢，就是产业链就更好了。我们可以，你看那学校的学生呢、啊，也在我们这儿学习实习，还有好多我们这个农业上的培训呢、啊，都到我们这个现场培训。你比如说我们的扶贫办的呀，我们这农办的呀，这边科技局呀、啊。科协的呀，都在我们这边培训过，要注意宣传农民懂得这个科技知识，这是最好。现场当地就是说，在现场宣传，就是在现场培训，这样更适合。我们这边接待了好多次，就是我们全市大型的、全市的几百号人来我们的基地学习考察这样的东西。下一步就是说，我们想把这一块呢做好，就是为我们当地的。更多的父老乡亲，能就业发展。再一个，说实话啊，我想让你这次来，让你放心，给你表个态，就是说，我钱小玲真正的想把我们林山茶叶做大做强做好。还是我昨天说的话，把我放到山里，我就是一个猛虎。把我放在海里，我就是一个金龙。
1: 好，这个如果说让您总结一下您这个人生，现在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了啊，尤其是巾帼茶王，女性里边巾帼不让须眉，最成功的因素，您觉得归结于什么原因？
0: 我感觉到就是一个是我性格到那儿，我要做一个事儿，我就要实实在在的把它做好。显得那样东西，那我就踏踏实实做好，我不会三心二意，我不像别人说你怎么变动我一下，哎呀，拿卷钱拿高哪高哪，我不是这样。只要我选择的东西，不管是付出多大代价，有多少累，有多少辛苦，有多少吃苦，我都不怕。我只要选定了，我死也要给他干好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哎，
1: 坚韧的性格哈，
0: 啊，
1: 这种
0: 我都不会变，那就别人说牛就拉不回来， 啊，别人都说、他要去那辆牛就拿不回来，别人就像这样的评价我，
1: 豪爽，而且敢出手、这个一做就要做大的，是吧？
0: 对对 对，我就是要做大、当时我巨石商标的时候，我是想做一个巨石商标，做一个曹老大。哎呀，别人说你这个女人做什么曹老大呀？
1: 哦，还想过这样的名字、
0: 我就做个曹老大，真的、现在别人请我叫个三代吧、就是我买的山比较多嘛。有的人还赐个外号叫千山爷。哎呀，我真是不要笑死！我说当时我喜欢看战斗片嘛，我就看那个《乌龙山剿匪记》。我说我要我那个四合院来自什么呀？就是我看那个《乌龙山剿匪记》，我自己设计的。我看到那个《乌龙山那剿匪记》那个大四合院啦、什么、那个山呐、那个那一坝那种感觉啊、我要把那红灯笼从山下面一直挂到山上面，而且在那二楼上全部挂上红灯笼，我就是一个山寨郎。
1: 您那个院子主要是修来自己住吗还是怎么样？
0: 当时我是想我没文化，我没想我就想做一个
1: 山寨郎，
0: 山寨郎、我就把做七百层、我就把那个四合院建立一个山寨郎的一个地方。后来呀、通过领导的指点，这个到外地的学习，我就给它改为作为一个专家楼啊、就是专家院士这个研发中心楼，现在就改为这个嘛，就改为啊，这专家来了，院士来了，研发中心就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啊，所以我正好这边的房子也比较大，档次也比较高，那我们就把研发中心放在这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0: 都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儿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一些相关重要的消息。在目前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纽约市长麦达尼最近到皇后区的 Sunnyside 走访当地的第一届亚太裔的夜市啊，这是刚刚开的夜市。什么叫夜市啊？就是晚上变成了这个吃饭的地方啊，是夜市，有卖东西的，有吃东西的，有表演的。这是为了庆祝五月份的亚太裔的传统月，超过有50家本地的地摊商贩设摊参与。Sunnyside 是位在 西皇后区又被称之为扬边，它是第七国会众议员选区之内，而当天曼达尼跟他已经背书的第七国会选区的参选人现任的州众议员瓦尔德兹一同漫步在夜市，并不时地停下来跟摊商跟当地的民众共话家常。出席夜市的民选官员包括了在当地的一位韩裔的市议员，同时也是第七国会选区的另外一名参选人袁在熙，以及宣布将不再连任的当地的州众议员参议会多数党副领袖，也就是吉纳瑞斯。吉纳瑞斯对媒体表示说，活动是一个展示并凸显在桑尼塞亚太社区的机会，而袁在熙则在活动致辞当中赞扬桑尼塞是一个多元的移民社区，并且肯定扎根在当地的小商家带来了这么美丽的一个夜市。此外，袁在熙也宣布他将会在6月13号会举办一个社区街访派对，庆祝在当地的戴维森操场，也就是 Davidson Playground 所启用。这个操场位在当地39大道50街跟51街之间，在历经多年的研拓规划跟社区的倡议之后，在2025年的4月动工。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是桑尼塞，也就是扬边商业改进区，合作筹办方包括了皇后区的舞蹈节，也参与演出的团体，还包括了来自新鲜草原的一个排舞团，同时他们带来了西藏跟中国方面的民俗舞蹈。那么同时呢，有一个恰悠悠也带来了台湾的双人舞蹈，韩流乐团 Korean Favor 也带来了现场的热门音乐的演出。这项活动是为了庆祝亚太裔传统月而举办，也是继扬边商改区在去年首办西语裔传统夜市之后，再度推出了族裔文化的夜市活动。桑尼塞也就是扬边，在最近这几年来，亚裔的居民可以说是稳步的在增加，而根据在 NICHE 的相关统计，37%在桑尼塞是西语裔，32%现在是白人，亚裔现在是多少呢？26%。这是一个相当这个在进步啊，缓步的向前进步的一个有关我们亚裔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当中，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继续为听众朋友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最近我们也看到有关选举的一项被关注的重要的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呢，是来自于桑尼塞，也就是扬边地区。在法拉盛的第七国会选区，民主党初选可以说是日益的在不断提高它的温度，而根据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43%的选民还没有决定他们支持的人选，而在已经表态的选民当中，市长曼达尼背书的州众议员瓦尔德兹以微弱的优势稍微领先，四位参选人都表态支持推动皇后区扬边车厂，也就是 Sunnyside Yard，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开发案，但是对可能需要跟川普政府合作而保持着保留的态度。在最新所要公布的 Epson Pixel 的相关民调，大约43%的选民还没有决定他们支持的人选，而表态的选民当中，州众议员瓦尔德兹以23%而领先，布鲁克林区长雷诺索以21%紧追其后。 另外，市议员袁在熙 Julie Wong 支持率是 13%。 另外有一位律师叫 Kumar K-U-M-A-R 在 1%。 而这个选区覆盖了西皇后区以及在北布鲁克林部分的地区，因为老牌议员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维勒贵斯，他宣布退休，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空缺。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相关重要的新闻。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中央社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华府方面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到4号为止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略微减少到减了2000人，现在啊申请失业有215000人是在失业的状态，低于这个 FactSet 调查分析，他们预估呢是22万人，显示美国裁员的情况处在历史上的低点。美联社报道说，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给付人数被视为裁员情势的一项参考指标，而且几乎能及时反映美国就业市场的健康状况。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单周新申请的失业给付人数四个星期在移动平均值减少了3750人到218750人。而截至6月27号为止的一个星期，美国申请失业给付的总人数比在此之前一个星期增加了8000人到181万人，而同属历史上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准数字。而最近在美国裁减人力的企业包括了 Verizon、 UPS 还有 Amazon，另外也包括了星巴克、迪士尼、沃尔玛、Microsoft 这些人。据了解呢，本月稍早他们宣布裁员了4800人。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在有关的裁员数字上在美国现在的数字。另外在今天，美国同意对德国出售战斧飞弹，德国总理也特别表示填补了他们在战略上的缺口。来自德国总理梅尔茨今天对媒体表示，美国批准了对德国出售长城战斧飞巡弋飞弹，叫战斧巡弋飞弹，并且表示这项的决定填补了德国国防上最重要的一项战略的缺口。法新社报道说，梅尔茨在国会发表声明，他告诉国会议员，在安卡拉进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峰会的场边，我们跟美国政府都同意，我们将会采购美国的战斧巡弋飞弹，并且在德国进行部署。梅尔茨也表示，此举将填补我们的国防重要战略缺口，并表示我们会致力研发我们的欧洲系统，部署在欧洲。而在此之前，梅尔茨五月曾经也暗示表示，美国前总统拜登在任内宣布在德国部署战斧飞弹的军售案正遭到取消，他认为这与美以交火和俄乌战争导致了美国武器库存的大量消耗有关。在今天最后一条新闻要告诉大家的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呢有一个台风对我们来说有点威胁了。在目前这个台风不在美国，而是在桃园。为了因应这个台风叫巴威正在接近台湾，现在桃园的捷运公司也表示，机场的捷运直达车跟普通车都会正常的营运，并且会视台风实际的状况来做调整。那么在这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台风呢就是在最近开始成型，并且会在11、12号这几天呢就可能会扑向台湾。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在最近要到台湾， 或者你的家人准备从台湾要坐飞机来美国，最好通知你的家人，在这两天的时间呢，请你千万不要坐飞机，不要出国旅行。那么听众朋友，你也不要在这两天坐飞机回台湾，因为呢都碰上了台风暴风雨的时间，这个暴风半径呢是蛮大的，所以希望提醒呢听众朋友注意，最好即日起一直呢到14、15号之后呢是比较安全的时间，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郭玉玲教授他所编的一本书，书名叫做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101我们知道是什么，那天那是什么呢？那天是2002年3月11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一场规模 6.8 的强震，因为盆地放大效应，让施工当中的台北101大楼塌掉几具，应声断裂，有工人亲眼目睹手足从空中坠落，有死者才刚当上父亲，或者是攻读学生，或者是正值壮年，震动凝视坠落，短短几秒钟毁坏却绵延不止，砸毁的不只是地面的建筑原地，几辆轿车，还包括了宝贵的生命和劳工家庭的依靠和寄望。这件事情发生在2002年，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透过郭玉玲他所编的这本书来知道这件事呢？我们就看郭玉玲他在序论里面给了我们这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他的标题，现在如何对待过往就会决定了未来。他就说，研究、访谈、书写、摄影、绘图、编辑到出版，这是一连串的社会实践和行动介入，扰动和纠缠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本书源自于北艺大文学跨域创作研究所的课程，课程呢叫做事件遭逢再现，共同完成一本书，由师生共同协力完成，以2002年311大地震引发施工当中的台北101大楼五名工人自在死亡的事件作为田野，从蒙城的劳动检查报告、官方的旨在调查结果、筹建纪念碑的劳资协商会议记录、平面以及影像媒体的相关报道交叉比对资讯，留下最完整的历史记录。十几名研究生耗时超过一年，借由历史档案的爬书、实际访谈相关当事人、幸存者、亡者家属、公益团体、资方代表等，与历史跨时空交锋，凝视他者映照己身，在密集的行动和讨论当中留下了集体书写的成果。这本书的研究方法采多方取径，向人类学借用民族志田野观察，向历史学借用口述历史，向社会学借用资料搜集和结构分析，向新闻学借用采访写作和当事人协同的行动研究，最终以非虚构的文学形式来再现20年前的事件现场。郭玉玲又说，20多年前我任职于工作伤害受害人协会，全程参与了311工伤事件的后续协商、筹建纪念碑的漫长历程，也曾经到去世了的工人家中多次拜会。2007年4月28日已然完工三年，而且登上全球第一高楼宝座的台北101在南面广场最醒目的位置树立了7面琉璃厂所组成的工商纪念碑，由劳资协商命名为伙伴碑，其中第一座墙面纪念331工商亡者陈佑珍、陈金水、林建成、孙同英、陈信阳，还有施工赶电离世的水电工人张达全。很多很多年以来，每每从盆地不同角落遥望高耸的台北101，我总想起那些来不及被认识的工伤者，未尽之事未了之怨。从地线运动现场退下来，辗转返回校园研读的时候，我决定将伙伴辈的个案研究放进博士论文的最终章，一头钻进当年忙于劳资争议而未及细读的档案史料，重新探究工伤新闻劳动现场调查结果王室

场调查结果王世哲和被留下来的人。那个时候我先后历经大伯二姐两位至亲的辞世，创伤记忆的书写伴我在深夜的医院病房拉锯前进，生死也只一线间，死亡太沉重，伤痛太复杂，留下来的人无一刻松懈和现实搏斗，如何表述都不足万一。打电话331共商家属之前，我做了很多很多也许太多的心理准备，只怕惊扰对方。十几年时间够久了吗？可以直接谈了吗？如何才不是冒犯？我就是他们，但不知多久才可以。这功课如此艰难，我真的很想绕开。踌躇和担忧也可能是太久了，从劳保局工委会工商协会档案资料当中收集来的工商家属联络方式多次拨打，如果不是空号绰号查无此人无人接听，就是反复漫长的转接语音信箱。他们都还好吗？当年抱在怀中的婴儿已经上大学了吧？哭哑了声音的老母亲还健在吗？耗时年余无数的公文往返查询不果而一一宣告失联的时候，我甚至一度松了一口气，觉得可以删掉这个研究项目了，埋头简报公文和相关报告，写下个案研究就好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记忆缺了一角，那空缺啃咬着我，今天再不做，未来也就做不了了。悬着心事未了，论文修过几个版本都无法说服自己，最终就只能够搁置一切药物，重启查询，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追究到底。联络没有捷径，就只有靠多动手长行脚，不怕被拒绝，老方法才是真方法。直接到旧地址去敲门，大海捞针重建网络。第一个联络上的是远在屏东大寮的林建成妈妈，她重听，连我的来意都很难听分明，但说起那个永远停留在24岁的儿子，关于他的生活细节说不完。真乖真孝顺的孩子啊，无限的惋惜，不曾停止的思念。331当日被通知紧急北上，是林妈妈生平唯一一次搭飞机。她记得排队候补机位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一听说她是电视播报从高楼坠落工人的家属，二话不说就请大家让座。他说起信义区的高楼林立，店面繁多，两老走得口渴了，却舍不得买一杯冰水喝，实在是太贵了，他至今难忘。那时候还不知道建成已经过世了，两个儿子都在高楼工地劳动，到底是不是都出事了？一路揪着心跳的好厉害，紧干扣啊！每次和家属的通话与会面，与我都是艰难其次，多手停顿，只怕冒犯干扰。但我很快就发现了，几乎所有工商家属都毫无迟疑回应我的提问，说着他宛如昨日一开口就没停，至少一个小时起跳的倾诉。那撞击的伤口这样鲜明，像还流着血，但日子要过，没有时间太专注悲伤，痛到底也还能活下来。那些记忆须臾不曾远离，一点就开，往事历历。有人说着说着还笑了，最奇妙的是很多家属都在最后向我道谢，令我困窘惶恐，推脱回谢之，简直要哭出来。分明十几年后我什么事也没做，什么忙也没有帮上，没带来新的支持力量，还翻搅旧事与伤心，实在担当不起。后来我慢慢懂得了，一次又一次当工商家属诚心致谢，我想我终于理解了那感谢真正的意涵是谢谢还有人记得他。讲到了林建成，在书里面开篇是这样带我们进入到331大地震以及这一桩可怕的工商事件。走出捷运台北101站4号闸门出口，就可以看见明净敞亮的地下廊道墙面高悬着精品品牌的华美广告，讽刺绰约的提醒往来人流，所谓的生活品质本来应该奠基在对质感美学知识和高标准的追求，人生应该勇

逐梦。四号出口和台北101本土建筑之间隔着一方小广场，站在这个地方抬头就可以看到高达509公尺的巨兽耸立眼前，形貌端正锋利。它曾经从2004年12月到2010年1月期间雄踞世界第一高楼的排名宝座，全玻璃外观倒映着周边世界的繁华，令人很轻易就会陷入某种不自知的目眩神迷。人类对雄伟建筑的迷恋并非晚近才发生的新鲜事，早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罗马时代的建筑师维特鲁威在他的著作《建筑实述》里就已经提出，杰出的建筑设计需要具备坚固、实用、美观这些要素。台北101大楼是否坚若磐石、耐操实用，对只是经过的路人而言难以一窥堂奥，至于美观这部分就更见仁见智了。美不美很难说，但来此地消费购买力肯定是有门槛的。如果想要在这里思索人生的意义，最低消费一杯咖啡加一小块面包要价将近200台币，万丈高楼平地起，台湾的物价亦如是。然而建造大楼和抬升消费物价指数的人们是分属不同阶层世界的族群，在首都城市潜伏求生的外地人如果想要稳当的立足生根，演化出相应的生存技能只是早晚的事。就像一心一意爬上陆地的两栖类，为了要能够在新环境活下来，可以将自身完全变态成另外一种形态的存在。茫茫众生相里，比如此刻的自己，比如更远之前的2002年参与建造台北101大楼却没有机会欢欣庆祝竣工的现场建筑工人林建信和林建成，他们兄弟二人，兄弟二人同时在那个高空的工地上，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告诉大家。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告我们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英格文学的新书《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这是由顾玉玲所主编的。这本书谈的是2002年3月31日由大地震而产生施工当中台北101大楼塌掉机具应声断裂工人发生的工伤事件。1998年进行动土仪式的台北101，那个时候的名称还叫做台北国际金融大楼。为了台湾政府亚太营运中心政策应运而生的这个庞大建造计划，当时动用了超过万名的营造工人团队，其中也包含了来自于高雄大寮的林建兴和林建成。都市发展的进程当中，争相向天空更高处窜涨的大楼，也同样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尽管以工计酬的劳动环境让肩扛家计的工人没有太多选择，没有上工等于没有收入，没有收入等于直接对全家人宣判死刑，这对从南部北漂到台北打拼的兄弟党很清楚这个道理。对于这份置身在建造摩天高楼的工地，公安环境经常处在注重是有注重，但是每个工地有每个工地在敢做什么，每个包商都不一样，他就是要把这个工程完成。这种不确定状态下的工作，还没开始是满怀梦想前来淘金，留居乡下的父母殷殷期待，以及沉重的房贷让林建兴和林建成奔往异乡谋职毫无犹豫。抵达世界第一高楼的梦幻工程基地之后，兄弟两人一起在同一个工地劳动，一起在信义区租房子住，一起在下工之后全聚喝酒放松身心，一起在离地几百公尺的钢梁上风吹日晒雨淋，一起在电话当中和父母闲聊之后继续规划往后的人生种种。他们计划趁着年轻体力好努力赚钱奉养父母，他们还想着还清家里的房贷，再尽可能鼓励自己孩子们攻读更高的学历。他们希望有一天台北国际金融大楼完工了之后，能够携家带眷一起前来参观旅游。梦想使人生出力量，哪怕当时日薪是新台币2500元到3000元，扣除餐食交通的开销还有其他杂资，实领的金额大约是一天2000到2200元左右。哪怕每天清晨4点就要起床工作到晚上8、9点熬夜加班，连续上工10几个小时是生活日常，哪怕逢年过节为了省钱而牺牲返乡和家人父母团聚的时间。对于林建兴和林建成而言，在艰难人生当中忍饮苦痛并且持续劳作是他们换得幸福的唯一选择。而还没有完工的台北国际金融大楼，那个只能够用想象力抵达的顶点，仿佛就闪耀着明天会更好的幻觉。谁都没有意料到这个绮丽的梦会在半途就拦腰折断轰然下坠。2002年3月31日下午2点52分，台湾花莲外海发生了规模 6.8 的强震，在地震断层带上的岛屿剧烈震荡，台北盆地因为地形的长指效应而出现严重灾情。城市西区的承德路一栋公寓大楼倒塌，造成8人受困。东区信义路上当时已经建造到56楼的台北国际金融大楼，因为200多公尺的建筑结构体晃动，导致放在顶楼正在吊运几吨的重量钢筋2只塔距机具无法承受一倍角度摇摆所产生的压力，东西两侧塔吊的人字背螺丝因而松脱断裂，随后直接掉落地面。依照中央气象局的地震震度分类标准，地震震度是依照最大加速度来划分，这 GIL 是加速度的单位，以 GIL 代表一秒有秒数一公分速度变化量，震度一级的时候最大地动加速度在 0.8 到 2.5 GIL 之间，是当人静止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微小摇晃，到震度6最大地动加速度在250到400 GIL 之间，这个时候已经会出现站立困难，汽车也难以驾驶，较重的家具翻倒
门窗扭曲变形，可能有部分建筑物受损，屋外可能出现喷砂喷泥的现象。311地震当下，台北国际金融大楼旁的信义国小测得地表加速度是 135kl， 落在五级强震的集聚，但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大楼钢构安装还有假固定等作业，东西两侧固定是起重机的基座，在46楼夹梁于51楼，高出51楼32公尺。而且因为楼高51楼，地震力大约是地面的6倍，等于事发的时候，东西两侧的塔吊基具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夸张压力，结构上最脆弱的塔节螺栓处因此撑不住，应声断裂，目睹死亡从眼前走过，只是短短几秒的事。那天正值施工期间，200名工人在大楼当中赶工，没有任何征兆，难以预防的地震猛然来袭的时候，所有人只能够凭借本能逃离现场，有人掉了鞋子，有人奋力抓紧身旁的梁柱避免被震落，有人不假思索从24楼拔柱狂奔往下跑到地面，只花了5分钟。331大地震夺走了5名工人的生命，21人受伤，5位死者分别为陈佑珍、陈信阳、陈清水、孙同英还有林建成，他们有的正值壮年，有的还是学生，有的才刚刚当上爸爸，有的孩子已经在服役。如今遭逢不幸，不止家人悲痛万分，家庭经济也顿时陷入了困境。强震发生的时候，29岁的陈佑珍、31岁的陈信阳是两座塔吊的操作手，随机具以人自毙，从高楼顶落下当场死亡。陈佑珍的大哥陈思勋闻讯立刻奔赴现场理清死亡原因，不可置信地问，为什么全台这么多具塔吊，掉落的却是这两具。那个时候陈佑珍的妻子怀孕3个月，肚子里的孩子成为一父子，当警方要将遗体送往殡仪馆相验的时候，陈父红着眼睛大叹人生无常，造化弄人，难过地说，没看到人就不去做笔录。孙子才满月，为什么会这样？陈信阳是家中长子，全家生计都靠他一个人工作支撑，陈信阳的太太最近才生下小孩。陈父伤心地说，小孩才满月就看不到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常人无法体会。45岁的陈金水在50楼的工地焊接钢骨，因为剧烈摇晃遭到南侧起重机配重块掉落砸坏的构件击中，摔落到48楼的安全网上，身受重伤，医护人员把他抬下送到医院，头部重伤，颅内出血，已经呈休克状态，经过抢救伤重不治。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住院，大儿子还在服役，其他小孩在就学当中。而就读台湾科技大学夜间部的学生孙同英，地震的时候在信义路工部所办公，被掉落的两侧起重机配重块砸中，当场死亡。孙同英才刚过25岁生日，他的遗体当天移到第二殡仪馆之后，哥哥妹妹女友还有父亲的友人等到场布置灵堂，个个泣不成声。孙爸爸说，孙同英很孝顺又很好学，喜欢读书又不想给家人负担，退伍了之后半工半读，在工地担任水电技工来赚钱，没想到就此与家人天人有隔。24岁的林建成悬吊在56楼，他身上的绳索扣连在附属的安全母锁上，正以安全带捆绑吊在办公桌做大楼附属的工程。林建信和弟弟是同一组工作人员，他负责装料，弟弟负责安装。失控的人自闭旋即急往林建成所在的方向，身上的安全带本来应该是紧急救命的保障，瞬间却成了挣脱不了的死亡桎梏。他和被击落的大楼附属一起坠地。事后到警局去采访的文字记者描述当时林建信的神情，亲眼目睹包地惨死的林姓工人一语不发，
整个下午都红着眼眶坐在警局内，场面令人哀戚。这个惊天动地的坠落砸毁了地面的建筑圆顶，停放在松子路上的几辆轿车，以及包含林建成在内五位工人宝贵的生命，还有五个劳工家庭的依靠和希望。余震时的大楼不断有砖石杂物从空中飞落，先前掉落的重型机具在地面扬起层层尘灰。这些金属巨兽从澳洲进口来台湾，成为营造工地的生力军。然而澳洲并非是以防御正在知名的国度，台北市总共出动252人救灾，现场嘈杂声不断，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惊惶未定的工人拿着手机报平安的义工，赶赴现场的媒体、围观的路人和观光客，所有人都笼罩在这场灾难的迷雾里，感受着哀伤、哭嚎、惊讶、愤怒、悲痛、茫然还有不解。这本书书名叫做那天他们自101工地坠落，就用这种方式把我们带回到2002年331地震所引发的这一场非常严重的工伤事件。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健康的检查仪器 X 光。我们知道 X 光呢，我们经常想要检查的说哪一个部位呢？肺啊，比方说你会咳嗽啊，会怎么样啊，那你就要照 X 光照你的肺。但是呢，如果当你觉得你的肩颈有僵硬的时候呢，也应该去请医生呢告诉他，提醒他我要做一次肩颈的检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运用到我们的肩颈，比方说你低着头打字啊，写东西的时候啊，结果呢越低头越低头，结果呢你的肩颈会因此而僵硬，而肩颈的不舒服甚至最后导致了它压迫你的神经，会让你的手指头的神经末梢呢会产生异常的现象。所以当你做 X 光检查的时候呢，你要接受到底它是怎么回事，是为什么让你的肩颈僵硬。我今天呢就为您介绍这一篇文章，让大家感觉到有的时候你有肩颈不舒服的时候呢，那么到底是这个肩颈肌肉的问题呢，还是你的肩颈是受到了压迫导致神经而让你觉得不舒服呢？所以我把这篇文章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也让大家懂得在你肩颈不舒服的时候也不需要那么紧张，其实你可以调整你的姿势，降低你的肌肉紧张，而让你呢整个肩颈背都可以因此而缓解下来。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把它听完。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形态，久坐看电脑啊，滑手机啊，你会有僵硬的肩颈，你会酸痛的机会呢，时间呢也会逐步的增加。这也就是成了在目前复健科门诊最常常看到的属于文明病的一种。许多的患者一开始只是觉得有点酸胀，总觉得撑一下就好了，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可是呢，当你日积月累，这个酸痛会慢慢的成为了一个慢性的疼痛，从你的肩颈最后会导致呢你睡眠的品质下降，你的专注力也会因为肩颈的不舒服让你在工作的时候呢心烦意躁，工作的效率也会大大的受到影响。有一个研究统计显示了肩颈的疼痛僵硬在亚洲的成年族群当中盛行率呢大概是 23%， 到了中老年族群当中呢它会高达到 47%， 而女性这一方面的发生率呢是明显的要比男性来得更高。那么在职业上会导致你有这个肩颈僵硬酸痛的最重要的职业呢是办公室的上班族，还有就是医疗人员，还有呢就是长时间的从事有重复性动作需要维持一个固定姿势的族群。比方说你是牙医啊，你看牙，那么想想看牙医的这个姿势是什么啊，它有这个姿势的僵硬。另外呢就是美容美发的业者，他们经常要抬着手要帮这个人呢剪头发，要进行美容，要帮你洗头。而这一些还有包括的就是技术工人， 这些技术工人呢，多半呢是在工厂做加工。大家有没有去过工厂看？有些做加工的工厂，这个人呢往那一站，他的手啊就是这样动。很多的这个自动化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人在旁边看着的。而这种技术工人呢，也是很容易得到肩颈疼痛的这个老毛病。工时过长，临时或特约的约聘工作的形态，会导致比方说你站得太久，你的手的同一个动作长时间一站就是3个小时，而你的手呢就是进进出出，深深进进，这样的统一的固定的动作就会造成你的肩颈酸痛，而最终呢导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怎么样睡你都会摆不平。这就是僵颈，你的肩颈的僵硬疼痛，而导致你的睡眠会因此而产生了障碍，而这样的造成了你生活上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会成为了现代的文明病。在我看到的一篇文章，长庚医院复健科的一位医生叫杨宗勋，他说这种僵硬的肩颈是一个长期的姿势不良而造成的慢性的负荷。临床上面常常会看到这个头向前倾啊，就是什么人会头向前倾？我告诉大家，就是你看电脑，你有没有发现有人看电脑是弯腰驼背，然后他那个脑袋呢是向前伸的，有点像长颈鹿啊，虽然没有长颈鹿那个头颈那么长，但是他头是向前伸。这个动作你试试看，我告诉大家，如果你长时间喜欢玩电脑打电动游戏，你会不知不觉呢坐在那儿，然后呢你本来还说哎我要这个抬头挺胸，结果呢慢慢慢慢的你就弯腰驼背，然后你的脖子就开始向前伸，你不自觉的你就会造成了你有圆肩驼背的一个典型的姿势，而你的头呢就向前伸，好像一个乌龟头啊向前伸出去。这个动作会让你的肩颈脖子都是会有长时间的酸痛。甚至如果你去照 X 光啊，你会发现你的脊椎有歪斜的现象啊，会侧弯，你的脖子的脊椎呢也是不正常的。在英文的词汇中有一个相当生动的说法，称它为简讯颈，也就是 text neck 啊， text T-E-X-T-N-E-C-K neck 就是你的脖子。这个长时间会造成这样的姿势是什么样造成呢？第一个我要问大家，你注意到没有，你长时间的低着头，你在那里滑手机，你经常的用手机传讯息，而造成了你这个不正常的姿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不少的患者即使接受 X 光的检查，而影像结果看上去很正常，可是呢他的肩跟颈的不舒服仍然是挥之不去。而这一种肩颈的酸痛不是骨骼的问题，而是你的肌肉跟筋膜的张力失去了平衡所导致。再说一次啊，当你肩颈的不舒服，你以为是骨头出了问题，不是的，是你的肌肉的不平衡，不正常的这个把它拉得有点紧，结果呢因为这个筋膜的张力失衡所造成。长期的姿势不良，你的胸大肌、上斜的方肌跟提肩的你的肩压的这个肌肉呢就会过度的紧绷。相对的，你的曲颈肌就是你的脖子向下弯，你的下斜方肌、菱形肌跟前锯肌呢也就会变得无力了。这一种紧绷跟无力肌群的交叉分布，就形成了所谓这个医学上所说的 上交叉症候群，上交叉症候群，患者会感到头部的僵硬，甚至有疼痛现象出现，而同时呢，你的肩关节的活动也会受限，你的上肢会酸麻，然后会产生了刺痛性的神经症状。而值得注意的是，肩颈的僵硬不是一个单纯的姿势的问题，也就是说，肩颈僵硬不一定是姿势的单纯问题，有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心理状态常常会容易紧张，会容易全身上下，你不自觉的会这个肌肉呢就会紧缩，而这样的紧张、焦虑、长期的压力，你的肩颈一直就在一个非常密切的拉紧的状态，所以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了它的疼痛感。梁宗勋医生也特别解释，人处在一个焦虑压力状态，你的交感神经呢会持续的活化，它自然而然呢使你的肩颈肌肉呢会收缩，会产生这个状态，你很难放松，而情绪的压力影响到你的中枢神经对疼痛的一个调控，然后这个时候呢，本来正常话你不会感觉那么疼痛，可是因为你的中枢神经被调控到，它就会感觉到更敏感，进而呢反而放大了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你有没有注意到紧张型的人呢特别容易肩颈会僵硬，这个人呢你一注意他，你会看到他很焦虑，对什么事情都要快快快快，哎呀，这个做到底有没有做好啊？还有呢，动不动他都要求完美啊，100%要做得好。碰到这样的人，你跟他谈恋爱也很累。不自觉的，这些人呢，你可以注意啊，从旁边看他的身体形态，他会耸肩，脖子缩着，即或是在坐着休息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肌肉也是缩得很紧，很用力。当然，这样的个性的人呢，长时间他就会有慢性酸痛的毛病。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骨科医生啊，看一个人呢，他一定一看说，哎，你的个性很急啊，很容易焦躁。那么你整天呢，你的脖子呢，都是绷得紧紧的，你的肩膀呢，会耸起来。而浑然不觉当中呢，你的这个疼痛难耐之感呢就被累积下来了。那么怎么样改掉你这个习惯呢？在这我就介绍一下梁宗勋先生所说的。第一个，你要自己有认知，你要自己放松。然后啊，你要提醒不要紧张放松。但是有人说，我明明知道不要紧张放松，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告诉听众，如果你在使用电脑，那么你注意一下你的电脑摆的姿势，电脑摆的高度，你放的前面有没有符合你的肩颈手背的操作，操作的时候避免你的肩膀不自觉的耸高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是不是常常不自觉走着路紧张的把你的双肩耸高了，而你整个人从后面看呢就是弯腰驼背。还有呢，有人呢不自觉会把头向前伸，为什么呢？有人看电脑越看那个头啊就伸得越长，结果他的肩颈就会很紧张，好像这个乌龟一样，他的脖子老向前伸着，他不自觉的会靠近。而还有人呢，坐椅子呢，是他经常呢坐在这个椅子的前缘啊，这个坐姿呢也不正确。绝对要记住，坐椅子的时候要坐满，不要弯腰驼背，把椅子坐满，最好呢要有椅背。如果这个椅子很长啊，你觉得不太容易坐满，那么记得给自己垫一个枕头， 坐的时候，我爸爸常常以前告诉我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的确，坐的时候呢，不要弯腰驼背。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昨天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个 Yester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这个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6月4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所以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段往事。没有遗憾哈，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中巴亚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他是反战歌曲，我百分百赞成，乌托邦主义我也赞成，你说他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 Imagine 这首歌曲他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 John Baez 的这首 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啊，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但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

但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啊，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嗯，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今天呢，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 Fly Away， 我们一块来欣赏。

0: 烦恼忧愁抛诸九霄云外，飞得越远越好。而我们呢，我们就飞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当然这是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闭上眼睛，脑袋就想着那个你很想去的城市，很想去的地方。Victor Lazaro 所带来的 Canna Rosé， 我们一块来欣赏。
1: Je ne savais plus qui l'attendait.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叶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Maurice White 带来的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的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啊，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啊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啊，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综合媒体的消息，川普总统在昨天宣布美伊停火协议已经结束后，美军当晚即展开猛烈的空袭。截止到今天下午为止，这一轮的美伊护击已经持续超过18个小时。伊朗随即对于中东多个美国盟国发动了报复，以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袭击，冲突情势急剧升温。川普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他说，我们今晚会狠狠地打击他们，他们每天都在违反协议。随后美军针对伊朗政权目标发动了多轮打击，累计超过170处，主要锁定科莫兹海峡附近的空防系统、无人机、飞弹储存设施以及军用快艇。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行动旨在阻止伊朗攻击行经该海峡的商船。伊朗国家媒体也指出，美军空袭已经造成伊朗革命卫队至少有3到8名成员阵亡。伊朗革命卫队随即也展开了多线的报复，宣称已经成功地打到波斯湾附近的美军基地。科威特与巴林在9号上午遭遇了新一轮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约旦政府表示，来自伊朗西北部的多枚弹道导弹朝着该国的空军基地发射，虽然多数被拦截，但是导致区域航班延误，警报声大作，民众需就地掩蔽。伊朗官员指控，美军空袭产生的弹片和弹药击中了布什尔核电厂的外围区域。伊朗国家媒体还报道，格勒斯坦省一座属于一带一路的中伊铁路走廊的铁路桥遭到集中。革命卫队则是通报，有两座桥梁遇袭，其中一条路线是通往圣城马什哈德的铁路干线。在突袭的阴影之下，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的国葬最后阶段受到了严重影响。哈梅尼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以空袭中身亡的。连日来，已经有数十万民众在德黑兰街头悼念这位长期掌权的领袖。他原定在今天在故乡马什哈德下葬，但是空袭声响就在附近传出，导致葬礼最终阶段被迫延后。另据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600人，距离这一项数据达到500人才相隔短短三天。法新社报道说，世卫根据民主刚果卫生当局所提供的数据做了统计显示，自从五月中宣告当地爆发了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1759人确诊，其中600人死亡，死亡率达到了34%，有285名患者这已经痊愈。另外有304起疑似伊波拉病情正在受到调查。民主刚果这一波疫情是发生在该国的东北部，有四省出现了病例，主要集中在伊图里省。邻国的乌干达也有20例确诊，其中17人已经康复，2人死亡。另据报道，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预计将维持目前的强度，在10号到11号期间大幅接近日本冲绳县的仙岛群岛，恐吹起足以造成部分住宅倒塌的猛烈强风。另外受暴潮以及巨浪的影响，沿岸地区也可能发生淹水。日本媒体报道说，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观测，巴威在日本时间9号上午9点位于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来移动，中心气压为925百珀，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50公尺，最大瞬间风速每秒70公尺。以台风中心为半径的280公里内正吹着风速每秒钟25公尺以上的暴风，预计台风将会维持非常强的威力，10号到11号期间大幅接近宫古岛和石亨岛等地。受巴威的影响，日本航空截止到上午10点已经决定取消10号共48架次的航班，分别为往返冲绳县、那霸、宫古、石垣等机场，以及鹿儿岛机场和鹿儿岛离岛的航班。其他航空公司也表示，航班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呼吁旅客透过官方网站等等的管道来确认最新的资讯。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53.24%， 涨幅是 0.71%， 收盘在7535.95。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94.69%， 涨幅是 0.18%， 收盘在52443.08。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336.24%，涨幅是 1.30%， 收盘在26206.8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94度，今天夜间纽约有部分地区有雷暴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5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不过有60%的可能在局部地区有雷暴雨，明天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有80%的可能有雷暴雨。下周一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有75%的可能有雷暴雨。下周二纽约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有59%的可能有雷暴雨。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 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台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皇后区在9号晚间发生了针对，其实是在今天凌晨发生了针对宗教场所的连环汽油弹攻击事件。一名36岁的男子涉嫌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先后向一间庆信会教堂以及一间耶和华见证人王国聚会场所投掷了自己做的汽油弹，随后又朝附近的一栋商业建筑投掷了燃烧弹。警方在案发后1小时将嫌犯逮捕，并在他的背包里查获了另外2枚没有使用的汽油弹。由于攻击目标涉及宗教场所，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了调查。嫌犯预计将面临联邦刑事指控。

警方表示，案发在晚间11点，嫌犯首先前往位于皇后区的欧松公园75街的西语庆幸会教堂，点燃了汽油弹后朝教堂入口投掷，瓶身碎裂引发了火势。从监视器的画面来看，嫌犯犯案后神情平静的步行离开了现场。几分钟后，嫌犯步行大约1里，前往 Woodhaven 78街一间耶和华见证人王国聚会所，以相同的手法向建筑正门投掷了第二枚汽油弹，再度引发了火势。纽约市消防局迅速到场灭火，两处宗教场所都没有造成重大财物损失，也没有人员伤亡。警方表示，调查人员其后发现，嫌犯几乎在同一时间还向洛克菲大道附近的一家医疗接送服务公司建筑投掷了第三枚汽油弹，但是同样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或者重大的损失。警方在今天凌晨12点10分将嫌犯逮捕，并在他的背包内查获了两枚还没有使用的汽油弹。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嫌犯姓名和犯案动机，也没有说明是否曾经有精神疾病或是犯罪历史。消息人士说，调查人员正比对着近一个月皇后区数起手法类似的纵火案件，研判嫌犯可能与多宗针对宗教场所以及商业建筑的燃烧弹攻击有关。由于案件涉及宗教设施， FBI 以及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接手调查，他们将评估是否涉及仇恨犯罪或是其他的联邦罪名。最近几年，纽约地区曾经发生了多起针对宗教场所的汽油弹攻击案件，包括在2023年新泽西州布隆菲德的一间犹太教堂遭人投掷了汽油弹，嫌犯最终遭到联邦起诉。执法单位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一次的皇后区案件涉及特定宗教或者是族裔仇恨，但是调查还在持续的进行中。

就在昨天傍晚7:40左右，一名女子从布鲁克林大桥的一个桥墩走上了一根钢索，是警察局紧急救援队的警员闻讯赶到后，试图营救这位情绪崩溃扬言要跳桥的女子。警员爬上大桥，在和这名女子保持了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和她交谈，陪伴了她近一个小时，最终安全地将她从桥上拉了回来。据消息人士透露说，这名身份不明的女性攀爬者有着精神健康的问题史，警方将她从桥上救下后，随后就将她逮捕。因为这一起攀爬事件，布鲁克林大桥通往布鲁克林方向的车道在晚间高峰时段被关闭，警方称车道在晚上10:00才重新开放。早在2022年，一名男子曾经攀爬过布鲁克林大桥的钢索，导致早高峰交通堵塞了90分钟。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昨天傍晚，一名女子被发现横坐在布鲁克林大桥的悬索上，她扬言要轻生。市警爬上布鲁克林大桥救下了这名女子，有人拍下了影片，影片显示

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局的一名警员因为被控涉嫌强奸以及性侵害儿童，在南布鲁克林被逮捕落网，在经由该局内部事务局调查后正式的起诉后，案件现在已经移交到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侦办。该嫌犯被控的数条罪行中有五项是属于重罪，目前他已经遭到即刻停职并不知心。警方表示，这是39岁的警员阿克斯塔在昨天深夜，在他休假期间，在布鲁克林格雷夫德森落网。市警公共资讯助理局长威克斯证实，阿克斯塔遭到逮捕后已经即刻停职。由于此案是由警局内部主动发起调查的，警方表示现阶段没有办法透露更多的案情细节以及涉案人员的身份，仅表示相关犯行可追溯到2021年，而且皆发生在科林斯塔休假非执勤期间。阿克斯塔目前被控是3项强奸罪、3项性侵害罪、2项对儿童持续性侵害罪。依规定，此罪名需要犯行持续超过3个月方可成立。另外一项危害儿童安全罪，其中5项属于重罪。警方并指出，这个案件的性质属于家庭内部案件。截止到今天中午为止，阿克斯塔尚未于刑事法庭出庭应讯。他的辩护律师之身份也暂时没有公布，代表警员权益的警察慈善协会也没有就相关的指控立刻回应置评的请求。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研究证实，黑色的塑胶锅铲所含的阻燃剂，它的成分恐怕会导致癌症。家里有的，要不要立刻就扔掉呢？无毒未来组织和弗瑞越大学阿姆斯特丹生命和环境研究所，他们联合测试了203项家庭常用的黑色塑胶制品，发现多达 85% 含有大量的阻燃剂。无毒未来组织的科学和政策经理梅根刘是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他说，黑色的家用产品所含的阻燃剂和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器品里的一样，黑色的塑胶制品尤其多，不是因为不能用别的颜色，而是因为含阻燃剂这种电器品的零组件通常都是黑色的。他还说呢，致癌化学物本来就不该使用，那么用再生制的材质制造出来的东西，会让有毒化学物质更加容易进入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家里。所以他说，我们测出来很高的剂量，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他的研究团队在化学界期刊发表研究报告说，电器品使用的再生塑料最后会被再利用于不需要阻燃剂的家用品，导致大家呀，尤其是儿童和生儿育女期的女性，大量没有必要的接触到了这些危险的东西。阻燃剂再循环使用的后果包括导致癌症、打乱内分泌、毒害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影响智能的发展。报告没有指明什么厂牌或是哪家公司制造的黑色塑胶产品，但是他们指出，含有阻燃剂最多的就是炒菜的那个铲子，还有装寿司的碟子，另外呢就是珍珠项链。杜克大学教授斯代普顿他说，研究结果已经明显地指出，含有阻燃剂的电器品，比如大电视机的外壳，已经被再生利用到食物容器和三餐的用具里面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药物和毒物学的副教授艾伦说，他说，我们很难将所有的可能含有有害物质的东西都丢掉，但可以设法先丢弃让人不安的厨房用品。如果说可以暂时把汤勺换掉，或者是少用黑色的，这样就已经不错了。暂时不丢也无妨，但不要让他们接触过热的东西太久，万一要是热融了或者是变形了，就要立刻丢掉。汤勺或者是锅铲融掉变形，表示就是用了太久，或者是你放在锅里一边在煮一边放着忘了，丢掉不可惜。在这里艾伦强调说，问题厨具做出来的饭菜也是要丢掉的，所以不要可惜它。金属、木质或是陶瓷的制品都是很好的替代品，所以你每天用什么样的铲子来炒菜，那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是大家都提出了，专家们也发声了，那就是黑色的塑胶锅铲可能导致癌症，
所以应该立刻丢掉它。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市长曼达尼和州长霍楚在昨天公布了名为下一站快捷公车更好服务的计划，锁定了全纽约市的50条公车优先走廊，透过扩大公车专用道执法、升级公车站设施以及大规模的采购新车，落实曼达尼竞选时所提出的快速而且免费。公车承诺中快速这一环是做到了。该计划呢是由市交通局和大都会运输署 MTA 共同推动的。州政府形容这是双方历来最具规模的合作之一，不过公车免费还没有做到。霍楚和曼达尼公布，包括专用车道以及优先号制将陆续的实施。数据显示，纽约人平均每天搭乘公车约有275万人次，但是部分路线车速平均时速仅有8里。公车的乘客以工薪阶层为主，女性以及少数族裔比例较高，收入低于50万元家庭的使用率也高于地铁乘客以及驾驶人。曼达尼表示，对于辛勤工作的纽约人来说，每一分钟都非常重要，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公车就被困在车阵中，跟不上这座不夜城的步伐。市政府在这里表示，首拨五条路廊，因为连接着就业中心、学校、地铁以及其他的重要目的地，同时配合未来住宅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列为优先改善的对象。首批将获得改善的五条走廊，包括皇后区的北方大道以及布鲁克林的弗莱布许大道和尤迪卡大道，布朗市的特里蒙特和跨布朗市高速公路，还有横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肯辛顿至杰夫 K 机场走廊。市政府表示，将在上述的路线增设专用而且受到保护的公车道，提高发车的频率，并升级为公车站。公车站呢，公车优先走廊指的就是优先改善公车通行效率的道路走廊，可采用公车专用道、优先号制等等的多种的措施。纽约市交通局每年将在35条路线增设或是升级公车优先号制，让公车能在路口优先通行。MTA 则是计划在2029年前采购2500辆新公车，淘汰换掉现有的车队40%，并在明年在全系统推行全车门上下车。设计将参考世界各地快速公交 BRT 的系统。这一计划也涵盖着硬体升级，包括到2028年前会增设300座的公车候车亭，每一年为875个站点增设座椅，并扩增即时到站资讯显示屏、公车车载自动摄影执法以及公车专用道相机，这一切也将扩展。每项工程完成6到12个月后，交通局与 MTA 都会公开绩效数据，评估车速、可靠度以及乘客的体验。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广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皇后区地方检察官凯兹办公室在昨天宣布，一个涉嫌身份盗用以及房贷欺诈集团遭到了大陪审团的起诉。五名被告涉嫌冒用一对法拉盛屋主夫妇的身份，伪造驾照以及社会安全卡，成功的办理了一笔超过68.8万元的房屋抵押贷款，导致屋主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了巨额房贷，涉案者最高恐面临15年的徒刑。在这里，检方表示，56岁的皇后区杯赛居民郑万耀、46岁的山顶岛居民刘振江、59岁的皇后区法拉盛居民李强以及45岁的法拉盛居民李贵，还有一名身份尚未明确的女性叫杰尼，遭到了起诉，罪名包括住宅房贷欺诈、身份盗用、伪造文书、洗钱以及重大盗窃等26项罪名。另有3家和郑万耀有关联的公司也遭到了起诉。

根据起诉书的内容说，案发在2024年的11月，检方指控李贵和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在法拉盛一处住宅办理房屋抵押贷款结案时，假冒真正的屋主夫妇，并出示了伪造的滨州驾照和社会安全卡，证件上使用被害人的个人资料，身为地产经纪的郑万耀涉嫌策划整起的欺诈案，并和刘振江一同出席了结案程序，取得了两张开立给男性屋主的贷款支票。检方指出，隔天刘振江和李强再度假冒男屋主持伪造的马里兰州驾照，前往南法拉盛一家 TD Bank 开设了联名账户，并将总额68万8403元的房贷支票存入了账户，之后部分资金转入了郑万耀控制的三家公司的账户，再陆续汇入他的个人账户。郑万耀本人以及他的公司一共取得了超过26万9千元，其余款项则是流向了其他人士控制的银行账户。涉案账户在2025年1月遭关闭，真正的屋主发现名下莫名多出了一笔房贷后，向皇后区地检署报案，案件经过调查后起诉了。凯子表示，被告涉嫌盗用屋主的身份，在未经屋主授权下办理了房贷，不仅让受害人背负着庞大的债务，也使放款机构蒙受了超过68万元的损失。地检署将持续的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为受害屋主以及金融机构讨回公道。目前郑万耀、刘振江、李强以及涉案公司已经在7号出庭应讯，法官预令于7月29号再次出庭。李贵以及另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目前在逃，地检署呼吁知情的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缉捕。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美东时间下午5: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家研究机构表示，他们在本周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日常必需品的成本涨幅持续超越了薪资增长，纽约州有高达48%的在职家庭面临着财务危机，收入已经不足以负担住房、食物和医疗保健等基本生活开销。这场负担能力危机呈现也显示着地区和族群的不平等。在地区方面，布朗市的困境最为严重，76%的家庭收入低于生存门槛，布鲁克林与皇后区紧随其后，达到了57%。全州有66%的非洲裔和65%的西裔裔家庭，他的生活在生存门槛以下，亚裔为49%，白人则为39%。值得注意的是，市健康局和纽约市市大在今年稍早的联合调查中也指出，五大区内华裔家庭的净资产中位数最高，达到了32万元，白人家庭则是142,000元。在全州范围内，四口之家维持着基本生活年收入需达到102,540元，但是一户拥有2名全职劳工的四口之家合计年收入平均值仅为76,144元。纽约社区服务学会调查指出，超过1/3的中等收入纽约人必须依赖信用卡和现金预支等等的短期债务应付日常开销，而27%的中等收入家庭无法负担400元的突发紧急账单。在居住和税务成本方面，全州有68%的低收入租屋族租金负担过重，也就是住房水电费超过收入的30%。而随着全州平均年地产税冲破6,500元，房屋保险费也在气候灾后飙升，高昂的持房税费正在迫使大批的纽约人离开纽约迁往他州。与此同时，联邦对于老年人和低收入户的粮食券以及白卡资格出现了调整，大优美法案对这两项福利实施了更严格的工作要求。据估计，受这一新规限制，全州将有14,1431名居民失去粮食券补助，135,301人失去医疗保险。纽约州检察总长詹乐祥对此已经提起了诉讼。而罗宾汉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所发布的年度报告则指出，纽约市的贫穷率已经飙升到26%，这是全美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220万名的纽约市民，包含45万名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另有报告指出，虽然纽约儿童健康高居全美第8，但在经济福祉方面，这是跌到了全美46位。全州有1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福克斯的达拉斯福和田市的消息说，来自德州的弗里斯科市的27岁的母亲艾斯基维尔，因为将15个月大的儿子独自留在高温车内，导致男童死亡，被判一级谋杀罪，在两天前遭到判处25年的刑期。这起事件是发生在去年8月，担任按摩治疗师的艾斯基维尔因为找不到保姆照顾儿子，决定带着他一起上班。他将儿子留在冷气故障的车内长达2个小时，自己则是进入工作场所替2名客户提供按摩服务。当天气温高达95度。下班后，艾斯基维尔发现儿子情况不对劲儿，然而他并没有立刻把儿子送医，而是先在麦当劳停留了一会儿，才将儿子送往布兰热一家医院。到医院后，医师宣告男童死亡，并且立刻报警。警方表示，艾斯基维尔事后在一通录音电话中向同事坦诚，儿子的死亡是他自己的责任，要求对方不要告诉任何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美国邮政总局 USPS 从12号起平信的永久邮票，这一邮资将从原来的7.8毛调涨到8.2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网报道说，邮政总局为了改善财务低迷，在4月份时宣布涨价。过去5年来已经6次调高了平信邮票的邮资，自2021年的5.8毛涨到了7.8毛，涨幅达到了 34%。 邮政总局的发言人表示，尽管价格有所调涨，美国邮资仍然是世界最实惠的等级。

虑，邮件量下降以及财务状况表达了担忧。邮政总局在2025财年录得高达90亿元的巨额亏损，营业支出成长速度远超收入增长，而全美邮件量在上一财年又下降了 3.7%。 除了永久邮票涨到了8.2以外，其他的邮资产品也同步调升。国内明信片涨到了0.65元，国际明信片与信件则是调涨到了1.75块。在近期，两党国会议员都提出了批评。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霍利和德州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艾什可瓦都针对地方邮政系统投递失败以及延误展开了调查或是关切。展望未来，邮票价格恐怕会持续走高。邮政总局的局长斯坦纳先前在国会听证会上警告说，邮政总局正面临着12个月内耗资耗尽这一风险。他同时也强调，要稳定财务并解决可控的亏损，必须将平信邮资提高到9毛钱或者到9.5毛之间。至于民众关心的旧邮票使用问题，邮政总局强调说，过去你购买的永久邮票之后仍然可以继续使用，由于永久邮票不印面值，它的效力将自动等同于当前的一盎司的平信的最新邮资，民众权益不会受损。有心省钱的民众可以趁涨价前多多的购买几张。

长期以来，邮政一直面临着邮件量锐减以及营运成本飙升的双重困境。根据邮政总局监察长办公室2025年的一份报告说，在2006年邮政法要求邮政总局预付退休人员的医疗保健福利，导致每年都出现净亏损，债务负担大幅增加。邮政管理委员会在5月批准了邮资调涨，但是也对邮政总局投递效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他，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 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两三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一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 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鹏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鹏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 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 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不会太热。在今天道琼上涨 139.02， 在今天是 5247.41， 上涨 139.02， 最终在 5247.41。 纳斯达克今天上涨 336.24， 在 2620.89。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60.93， 在 7543.64。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60.93， 在 7543.64。在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的中央社网站报道，台风巴威特在最近持续逼近到在台湾海峡上面，目前巴威七级风暴平均半径呢是维持在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也包括了在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都构成了重大的威胁。气象专家吴德荣今天特别指出，在台湾10号、11号两天，各地风雨都会越晚越大，所以在今天呢，听众朋友可以，如果你在台湾有亲戚朋友、父母的话呢，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这是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在网站上针对台湾可能会面临一个巴威七级的暴风，半径呢维持在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台湾东北部海面都会构成威胁。气象专家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10号、11号各地风雨都会很大。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华尔街股市的情况。道琼今天上涨 139.02， 上涨 139.02， 停在 52487.41， 纳斯达克上涨 336.24， 在 26206.89，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60.93， 在 7543.64。 这是今天道琼、纳斯达克、 SP500 指数的在华尔街股市的上涨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相关的天气，今天晚上可能会有雨，而且也有云，平均温度呢大概是在88度。明天是有云的天气，79度上下，本周六将是一个晴朗有云的天气，温度呢跟这两天都差不多上下，星期天也是晴朗63度，到下周一也是晴朗65度的天气，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是稍微比较热一点，希望老人家出门呢要特别小心注意。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相关的重要消息。在台湾方面，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了，中央在今天的气象署特别警告，9号下午2点30分发布了在当地的海上台风警告。巴威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维持在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的海面、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都会构成威胁。气象专家在气象局上也特别指出了10、11号各地风雨都会越晚越大，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这两天你打算坐飞机要回台湾探亲，希望听众朋友注意天气，那么你所乘坐的飞机啊、气象啊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在今天道琼最终呢上涨 139.02， 道琼华尔街的股市上涨 139.02， 停在 52487.41， 52487.41， 纳斯达克上涨 336.24， 上涨 336.24， 停在 26206.89， 26206.89， SP500 指数在今天上涨 60.93，在 7543.64， 7543.64， 这是在今天华尔街的道琼、纳斯达克、SP500 的三大指数都是上扬。在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台湾方面的消息，希望大家也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台北、台湾有亲戚的话呢，关注一下。台风在台湾的这一个叫巴威，这个台风持续已经接近逼近，在当地的9号下午2点30分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巴威是一个七级暴风，半径在维持380公里，它分别对台湾东南部海面、台湾东北部海面都会构成重大的威胁，同时对南边的巴士海峡也会带来风暴。气象专家吴德荣今天特别指出，10号、11号在台湾各地的风雨越是晚上会越大，所以听众朋友不妨呢要给你们家的亲戚朋友打个电话关注一下。这是来自在台湾方面啊，台风巴威特持续逼近了在台湾的东北部跟东南部，也包括了在巴士海峡。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纽约方面，三大股指道琼上涨 139.02， 在 52487.41， 52487.41， 这是道琼。纳斯达克今天上涨 336.24， 336.24， 在26206.89， 26206.89， 这是纳斯达克。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60.93， 在 7543.64， 7543.64， 这是今天三大股指上涨的情况。道琼涨 139.02， 纳斯达克涨 336.24， SP500 指数今天涨 60.9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我们首先看到来自台风巴威特持续逼近，在台湾中央气象署特别强调，9号下午2点30分在当地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巴威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维持在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台湾东北部海面都会构成威胁。 气象专家吴德荣也指出，10号、11号在台湾各地风雨越晚都会越大。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在中央社麦士赫德的综合外电报道，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尼在今天下葬之前，美国跟伊朗爆发了新一轮的战斗。伊朗攻击美国的有关区域盟友，而美国则对伊朗一座核电厂的周边进行了一项空袭。法新社报道说，这是宿敌美伊之间连续第二天的交火。伊朗官员也通报，美军空袭造成17人的丧生，而伊朗国营媒体也指出了其中的一波攻击锁定首都在德黑兰跟东部的城市麦什赫德，在这中间呢有铁路，而哈梅尼丧礼的仪式也正好就是在麦什赫德举行。伊朗方面并且声称恢复攻击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达的资产。另外一个美国盟邦约旦也响起了警报，约旦警方今天表示拦截到伊朗发射的8枚飞弹。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也在今天表示，伊朗发射的数十枚的飞弹与无人机遭到了拦截，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害，而美方在目前也没有人员受伤。在双方这一次重启战斗是受到霍姆兹海峡局势紧张而引发，也让各界担心美以可能恢复一个全面的战争。两国在今年4月进行了停火，也结束了持续5个星期的冲突，而并且接着在6月达成了协议。不过现在的情势呢，是否再度的有紧张的状态，而这有关的这一波冲突发生之际，也是伊朗正在准备安葬哈梅尼。他是在今年2月28号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开战的第一天首日连同家人而遇袭身亡。今天是哈梅尼持续6天的马拉松式的丧礼的最后一天，将在他的家乡麦什赫德进行安葬，而各界也会密切在关注他的儿子，也就是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尼，他的动向将会是如何。而穆吉塔巴自从获任命之后，从来没有公开露面。法新社的记者也指出，现场聚集了大批身穿黑衣的男女，许多人要求血债血还。伊朗国营电视台也表示，因为人潮汹涌，哈梅尼的遗体将以直升机送往圣林直接下葬，而葬礼预计晚间进行。来自在今天韩国首尔的综合外电报道，知情人士在今天透露，韩国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计划将它的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定价每股$149，预计会募集大约$265亿，折合新台币在8500亿元。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这一次出售股份的时候， SK 海力士正因为掌握了高频宽的记忆体，也就是 HBM 在市场领先地位而受到优惠。 HBM 是一个驱动全球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系统先进处理器的一个关键性的零组件。另外一位知名的人士在今天表示， SK 海力士美国 ADR 传出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也凸显了投资人对这一家在人工智慧 AI 供应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公司有高度的兴趣。 SK 海力士拒绝对这一次定价跟股份的认购需求发表评论，由于这项股票出售的细节属于机密，该名知情人士也要求不要透露姓名。 SK 海力士将在10号以股票代号 SKHY 在纳斯达克开始交易，而根据首尔在3号的收盘价计算，参考价每份 ADR 24.25万韩元， SK 海力士今天股价就收在 218.6万的韩元，而10张 ADR 代表一股的普通股。在今天来自麦史赫德中央社的相关外电报道，伊朗前最高领袖科梅尼今天下葬之前，美国跟伊朗也爆发了新一轮的战斗，伊朗攻击美国的区域盟友，美国则对伊朗的一座核电厂周边进行了空袭。法新社报道说，这是宿敌美以之间连续第二天的交火，伊朗官员也通报美军空袭造成17人死亡，国营媒体也指出，其中的一波攻击锁定了首都德黑兰跟东部城市麦史赫德之间的铁路，而科梅尼的丧礼仪式正在麦史赫德举行。伊朗方面并且也声称恢复攻击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达的相关资产。另外一个美国盟邦约旦也响起了警报，约旦军方表示拦截到伊朗发射的巴美飞弹。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则在今天表示了，伊朗发射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遭到拦截，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害，美方无人员也没有人受伤，双方这一次重启战斗是受到赫穆兹海峡局势紧张所引发，而让各界担心美以可能恢复全面的战争。两国在今年四月进行了停火，结束持续5个星期的冲突，继而在六月达成过协议。现在情势再度紧张，而这一波的冲突发生之际，伊朗正在准备安葬哈梅尼。他是在今年2月28号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开战的第一天，连同家人遇袭身亡。而今天是赫梅尼持续6天的马拉松丧礼的最后一天，将会在他的家乡麦史赫德进行安葬。现在各界也密切关注他的儿子、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赫梅尼的相关动向。穆吉塔巴自从获任命之后一直没有公开的露面，法新社的记者也指出，现场聚集了大批身穿黑衣的男女，许多人要求血债血还。伊朗国营电视台也表示，因为人潮的汹涌，科梅尼的遗体将以直升机送往圣灵下葬，而葬礼预计是在晚间进行。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麦史赫德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综合的外电报道已经介绍到，伊朗前最高领袖科梅尼在今天下葬，而前美国跟伊朗在此之前爆发了新一轮的战斗，伊朗攻击了美国的区域盟友，美国则对伊朗一座核电厂周边也进行了空袭。法新社报道说，这是宿敌美伊之间连续第二天的进行交火，伊朗官员通报美军空袭造成17人的丧生，而国营媒体则指出其中一波的攻击锁定了首都德黑兰跟东部的城市麦史赫德之间的铁路，而科梅尼的葬礼仪式正在麦史赫德进行。伊朗方面并且声称恢复攻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卡达的资产。另外一个美国盟邦约旦也响起了警报，约旦军方则在今天表示拦截到伊朗发射的巴美飞弹。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则在今天表示，伊朗发射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遭到了拦截，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美方没有人

射的数十枚飞弹跟无人机遭到了拦截，没有造成重大的伤害。美方没有人员受伤，而双方这一次重启战斗是受到霍姆兹海峡局势紧张而引发，也让各界担心了美以可能也因此而恢复全面的战争。两国在今年的四月实施了停火，结束持续五个星期的冲突，继而也在六月达成了协议。而目前情势再度的紧张，而这一波的冲突发生之际，伊朗正准备安葬赫梅尼，他是在今年2月28号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开战的第一天连同家人遇袭身亡。而今天是赫梅尼持续六天的马拉松式的丧礼最后一天，这是在他的家乡麦什赫德进行他的安葬典礼。各界密切关注他的儿子，也就是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科梅尼的动向。穆吉塔巴自从获任命之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法新社记者指出，现场聚集了大批身穿黑衣的男女，很多人要求血债血还。伊朗电视台则表示，因为人潮的汹涌，阿梅尼的遗体将以直升机送往圣灵下葬，而葬礼预计是在晚间进行。来自在中央社的网站消息，台风在目前巴威持续的逼近，在台湾的中央气象署下午9点20分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巴威七级的暴风平均半径维持在380公里。这个台风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也包括台湾的东北部海面，都会构成严重的威胁。气象专家吴德荣也指出，在台湾10号、11号各地风雨会越晚越大。现在在10号各个地方呢，在台湾呢都是停班停课，也就是全面的停止大家留在家中过台风日。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韩国首尔的外电报道。知情人士今天透露，韩国晶片大厂 SK 海力士计划将它美国的存托凭证 ADR 定价每股149美元，预计他们要募集大约265亿美元。路透社报道，这次出售股份之际， SK 海力士正因为掌握了高频宽的记忆体，也就是 HBM 市场领先地位而因此受惠。 HBM 是驱动全球人工智慧 AI 系统先进处理器的关键的零组件。而另外一个知情人士也表示， SK 海力士美国 ADR 传出超过7倍的超额的认购，也凸显了投资人对这一家在人工智慧 AI 供应链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公司有高度的兴趣。 SK 海力士拒绝对这一次的定价跟股份的认购而需求发表任何的评论，由于这个股票的出售细节是机密的。这位知情人士也要求不要透露姓名。 SK 海力士将在10号以股票代号 SKHY 在纳斯达克开始交易，而根据在首尔3号的收盘价的计算，参考价每份 ADR 24.25万的韩元，SK 海力士今天股价就收在 218.6 万韩元，而10张 ADR 代表了一股的普通股。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伦敦的相关消息报道。在目前中国海警局和中国海事局最近在台湾的东部水域执行

0: 了数天所谓的执法巡查，不仅拦检排问国际的船舶，也对所谓的违法行为提出了纠正。英国专家在今天示警，种种迹象显示中方正在为隔离台湾跟周边的水域做好准备，威胁印太区域海上贸易跟相关的安全。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 RUSI 刊登了一项评论的文章，而关注中国在西太平洋的相关活动。作者是 RUSI 印太区域安全高阶研究员，他的名字叫 Philip Shetler Jones， 曾经他在英国海军服役，他在那里在船上服役，是 RUSI 国际安全副研究员塔克特，以及在英国海军退役的准将奥利弗。而今天中方则宣告，最近在台湾东部水域的巡航执法交通管控，包括扫测行动等任务，只是一个开始，而未来也将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巩固中方对相关水域的管辖权。而 USI 的文章也示警表示，不疑是中方最近在台湾东部水域的活动是一种沿袭既有行为的模式，而原因包括了中方所谓的执法对象已不限于台湾的船舶或者进出台湾的船只，而在地理范围也有台湾的海峡扩及到台湾的以东。这篇文章也指出，中方在台湾东部水域的活动堪称是一个分水岭，北京不仅仅有意重塑区域和国际海事的规范，而且也越来越愿意为此而采取比较强而有力的行动。相关的行动也显示，中国也正在为对台湾实施隔离而预做一项准备。这个隔离不同于往往需要动用海军力量的封锁，隔离预计是由中国的海警来出面主导，名义上是为了执法，而非意在开启战端。有人评论，中方的评算在盘算上是以执法作为号召，而有助减少来自在国际上的关切和实质上的介入，而一旦进入了所谓的法律战的层次，则台湾方面未必具有绝对的优势。这篇文章也提到，考量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而中方也可以把隔离呈现为中国内部事务。而此外，尽管还不到军事侵略的程度，隔离的行动也可能会给台湾的社会和经济造成某种方面的压力，也有可能迫使台湾方面同意就两岸关系的未来安排而展开所谓的协商，而这样的协商形式也恐怕对北京相对是有利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战术上有所变化，以隔离作为侵略的一个替代方案，北京也为此预做了铺排一段时间。而根据最近 RUSI 的一篇文章，至少在2021年，北京即为了促成隔离得以落实而着手制定必要的法律框架，也赋予海警权力对台湾周边跟更广大水域伸张主权和管辖权，这也包括了对国际商业航运上实施的管控。2023年，中方首次试图化法律文字为具体的行动，也对金门的周边台湾的商船进行了管辖。在2024-2025年的军事演习，也可以看到来自共军、海上民兵以及海警所协同的相关行动。中国也增加了在今年上半年数以千计的海上的民兵船，实地也模拟了阻绝日本跟台湾之间的航道。台湾遭隔离，势必也对全球的经济会造成可观的冲击。 而最近几年也引发了很多的媒体和专家学者对此关注。不过最近也有几项新的发展，也值得大家特别的警惕注意。而根据 RUSI 的文章，以往中国多是干扰或破坏国际贸易航运是一个禁忌，避免自身的行动在行动上不会落人口实。原因是包括中国的本身，也就是高度在依赖国际上的相关贸易。不过近来世界各地的航运也遭到了一些干扰或破坏的情形，也越来越常见，也恐怕有人谈到会不会趋于一种常态化。北京方面也认为可能会，这样的外部环境也为中方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掩护，也可能有助降低在各项方面行动的相关的风险。在最近，霍姆兹海峡只是最近几个月来的国际航运遭遇到扰乱的一个鲜明的实际的案例。而在此同时，另一方面，尽管历来有不少分析主张对台湾周边水域进行隔离或封锁，而此对中国并不是有利的，原因包括中国恐怕也会面临美国和盟友的反封锁或反隔离，而且中国的经济也高度仰赖在国际贸易上的开发，而一旦中国会面临经济的崩盘，那么中共的政权方面呢，也必须要做安全上的考量。 RUSI 的文章也指出了，近期的事态发展也显示中国的经济韧性在持续的提升，而应对供应链的挑战能力也在加强。而且从 COVID-19 的疫情之后，北京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强化本身的韧性。在此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能源和关键物资的储备让它到目前也经得起霍姆兹海峡遭到实质封锁上的一个考验。而相较之下，许多西方和印太区域国家的风险承受的能力偏弱，也让大家有所感受。而 USI 的文章示警，随着中国应对国际贸易的航运的乱局能力的提升，国际大环境对隔离封锁现象的反弹的程度似乎也有减缓的趋势，而北京也将越来越有动机对台湾采取至少具有隔离效果的举措。在此同时，台湾其他印太区域国家以及他们的区域外的伙伴在此也有必要正视这些相关议题的迫切性，加速行动刻不容缓，为有可能的变局要做好相关的准备。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在台湾方面，台湾桃园大众捷运公司表示，目前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台湾的南部，他们正在依照这个巴威台风的风速跟营运做安全评估，并且将会适时调整机场的捷运列车的营运，也包括了班机之间的一些班距。不过在这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很有可能在最近这个受台风的影响，各位如果是返回台湾观光旅游的话呢，也请您要特别注意。在此同时，因应台风巴威接近台湾，桃园大众捷运公司也表示，捷运直达车跟普通车仍然依照假日的时刻固定的发车，维持正常的营运，而且也会视台风实际的影响滚动调整有关的营运模式。如果各位最近要回台湾，也请注意台湾有关台风的影响，因为 很有可能在你正好要回台湾的时候，台湾正好要面临台风。那么这个台风呢，多半都是从太平洋向这个台湾方向去吹，所以呢，这时候如果你正好去搭机然后回去啊等等，那么注意一下这个台风警报的登陆情况。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伦敦的消息报道，以充满力量而且扣人心弦的一首情歌叫《星之泉史》。这个歌名的英文呢是 A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这是闻名的威尔斯的歌手邦尼·泰勒 Bonnie Tyler， 在这位歌手在过去唱过，他最近呢在葡萄牙的一家医院过世了，享寿呢75岁。 Bonnie Tyler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他的家人在脸书发文表示，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宣布他在葡萄牙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期间呢，不幸辞世了。Bonnie Tyler 凭借着独特的沙哑的声音、蓬松的金发，还有他的特殊的黑色眼线，在1980年代，他是一位抒情的摇滚女王的形象，把他歌唱的风格呢，深植人心。邦尼·泰勒因病取消了原定为了纪念他1976年成名的那个作品 Lost in France， 在法国迷失发行了50周年，而举办了这个欧洲循环演唱会。很可惜他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这个旅途的这个心愿。邦尼·泰勒1951年出生在威尔斯的小镇尼斯，他的原名叫盖纳·霍普金斯，有五个兄弟姐妹，16岁他就辍学，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成为一个歌手，他那时候不想念书了。但是邦尼·泰勒在去年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访问的时候说，我做过最棒的事就是唱了这一首心之泉史。他也表示了这首歌，他说很难想象得到这首歌在今天啊，因为是一首老歌了。他说我居然到现在这首歌呢还这么样受欢迎，甚至连那些当时没有出生的人都会在卡拉 OK 里面唱这首歌，可见这首歌是多么的好听。我找时间来为听众朋友播放这首歌。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桃园方面的一则新闻报道，因应台风巴威在最近要接近台湾了，桃园大众捷运公司也表示，10号机场的捷运直达车跟普通车还是照着假日的时间表发车，维持正常的营运。那么在这我要提醒大家，这是10号这个台风呢接近了台湾，那么如果你是在10号、11号、9号、10号、11号这三天你准备坐飞机回台湾的话，希望你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捷运公司也发布新闻稿说，他们会持续密切监控台风的动态，而在此期间呢，依照风速、营运的安全来安排这个他们在机场接送客人的相关的服务。如果营运有任何的变动，他们会通过官网，包括 Facebook 告诉大家你要怎么样下了飞机来搭乘这个接班这个来接你的这些班次啊，这些车子是通过这个跟航空公司的合作，那一天呢他会到机场呢定期的来做这个接驳这些旅客。这是在最近因为有一个台风巴威正在接近台湾，所以桃园大众捷运公司呢，他们的直达车跟普通车呢 都把这个时刻表特别的贴出来，也提醒大家要注意。所以我也在这提醒大家，如果这两天你准备坐飞机要到台湾去的话，请注意一下，在下飞机的时候会不会正好碰上这个台风。建议你出门前确认你所要做的这些资讯啊，你所要做的这个飞机啊，还有你要到那边下了飞机要转车的话，都要特别注意。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以充满力量、扣人心弦的情歌《心之泉石》（A Total Escape of the Heart） 闻名的著名的一位歌手邦尼·泰勒 （Bonnie Tyler） 在葡萄牙的一家医院过世了，享受75岁。他的家人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他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告诉大家，他在葡萄牙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呢，却不幸过世了。邦尼·泰勒凭借着沙哑的声音，他有蓬松的金发、黑色的眼线。1980年，他以抒情摇滚女王的形象而深植人心。邦尼·泰勒因为生病取消原定在1976年他成名的这一首歌《迷失在法国》（Lost in France） 发行了50周年。这首歌到今天呢是发行了50周年，本来是为了纪念他曾经唱红了这首歌，可是很不幸，他因为生病而也因为年纪的关系呢而过世，并且本来他这一次的迷失在法国也要举办他的欧洲巡回的演唱会。他在1951年出生在威尔斯的小镇，在尼斯，而最后呢他自己本身呢有五位兄弟姐妹，但是他在16岁之后呢他辍学跑去唱歌，而且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要成为一个歌手。他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 Daily Telegraph 在专访的时候说，我做过最棒的事就是唱了这首歌《心之泉石》。你怎么可能想象得到这首歌在今天仍然受到欢迎，甚至连那时候还没有出生的人现在都在卡拉 OK 唱这首歌。邦尼·泰勒本身他是一个平凡家庭出身的人，爸爸是煤矿的工人，妈妈就在家里头做家庭主妇。他说他的歌声继承了他的母亲。他接受了每日电讯报专访说，我的妈妈有一台黑胶唱盘和大量的78转的唱片，他会一边敞开窗户大声的唱歌，一边呢就在家里做家事。人们常常站在外面听他的唱歌，他说妈妈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会唱歌的歌手。邦尼·泰勒的第一首热门金曲是1978年他所唱的一首歌 It is a heart attack。 这首歌呢表示呢是很心痛的一首歌。1980年代走红之后，他转向偏向唱摇滚的音乐风格，但真正让他声名大噪走红国际的歌坛是他在美国作曲家吉姆·史特曼 Jim Steinman 所创的这一首《心之泉石》。这是一首摇滚界最著名的抒情歌曲，在发行40年后直到今天啊，整整43年，这首歌在音乐串流的平台上 Spotify 播放的数量高达10亿次。这张唱片畅销破了600万张，震撼人心的经典音乐的录影带在 YouTube 上观看的次数也超过了10亿次。1984年，在他事业巅峰的时候，邦尼·泰勒为凯文·贝肯主演一部电影《浑身是劲儿》， 他在 Footloose 演唱了这个原声带的歌曲《等待一个英雄》。没有想到他的这首歌呢，使他进入到歌坛，成为了一位巅峰的歌手。这是邦尼·泰勒，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所做的一个相关简介。下次有机会，我在新闻时间当中为你找出这首歌，在节目当中来跟你共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到4号为止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国新申请失业给付的人数略减2000人。现在美国失业人数需要给钱的就有21万5000人，表示呢这些人都是失业。而低于 FaceSet 所做的调查，分析师预估是22万人，显示了美国裁员的情况处在历史的低点。美联社报道，美国单周新申请失业的给付人数被视为裁员情势的一项参考指标，而且几乎能够及时反映美国就业市场的健康的情况。而今天公布的数据也显示，美国单周新申请的失业给付人数的四个星期移动的平均值减少了3750人，现在在218750人。而截至6月27号为止的一周，美国申请失业给付总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8000人，到181万人。同属在历史上呢，是一个比较健康而正确的水平。最近美国裁减人力的企业包括了 Verizon 还有 UPS， 另外也包括了 Amazon， 同时 Disney、 星巴克、 Starbucks 还有 Woolworths， 另外 Microsoft 在本周他们都宣布稍早呢有4800人失业。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在今天来自布鲁塞尔的相关新闻报道。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联盟针对偷运移民、人口贩运跟其他形式的非法移民相关的组织犯罪，今天提议一个新的制裁机制，包括了冻结资产跟旅行禁令。路透社报道，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已经在声明当中也表示了，我们应该全体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让他们，也就是人蛇集团没有生意，以及要拯救成千上万梦想过更好生活的人的生命。他也表示了，谁可以来到欧洲，又是在何种的情况下进入欧洲，都该是由我们的欧洲人来自己决定。欧洲议会6月才通过一项移民政策改革，主要就是在简化遣返的程序以及允许设立境外收容中心，但是这项措施在法国、西班牙等国也引发了有关的批评，认为它过于严苛，也削弱了对庇护权在这方面的保障。欧盟执委会现在对这项提案，上代欧盟执委会也包括理事会一致的同意才能够进行实施。在今天来自台北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因应在台风巴威最近接近了台湾，桃园大众捷运公司已经表示，在10号机场捷运直达车跟普通车依照假日时票，在假日时候他们锁定的这个时间表呢来发车，表示如果最近听众朋友您要到台湾去旅行，或者您最近准备要经过台湾去中国大陆或者是到东南亚，请注意在目前巴威台风正在接近台湾，所以当地的很多的时间表包括了这个车的、飞机的以及火车 都会有新的调动，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呢，目前这个台风的风向呢，正在从太平洋扑向台湾，尤其是在台湾的东边。而据了解呢，中央当地的气象署已经表示，9号下午2点30分在当地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巴威的7级暴风半径维持在380公里，同时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都会构成比较重要的威胁。气象专家也说，10号、11号各地的风雨都会比较大，尤其到了晚上。所以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请您要特别注意最近的这个台风警报。在此同时，今天国际油价下跌 2%， 主要是市场担忧通膨升温以及其他经济问题削弱了全球对石油的需要。尽管美伊冲突延误了霍姆兹海峡全面的重新开放，也导致原油供应持续的受限，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的终极原油期货下跌了 1.44 美元，收在每桶 72.08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下跌了 1.72 美元，收在每桶 76.30 美元。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股市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今天道琼上涨 139.02， 道琼上涨 139.02， 停在 5248.7.41， 5248.7.41。 纳斯达克今天是上涨 336.24， 上涨 336.24， 在26206.89， 26206.89， 这是在纳斯达克的上市是 336.24 的提涨。 SP500 指数上涨 60.93， 上涨 60.93， 在 7543.64， 7543.64。这是今天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上涨 139.02， 52487.41， 52487.41， 纳斯达克上涨 336.24， 上涨 336.24， 在 26206.89， 26206.89， SP500 指数上涨 60.93， 在 7543.64， 7543.64。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并且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也希望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电台批评跟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国际油价在今天下跌 2%， 担忧市场通膨的升温，而且也担忧经济问题会削弱全球石油的需求。美以冲突虽然延误了霍姆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但是也导致了原油在供应上持续受到了限制。现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的终极原油期货下跌 1.44， 每桶 72.08， 伦敦北海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 1.72， 收在每桶 76.30。 再说一次，道琼今天最终上涨 139.02， 在 5247.41， 纳斯达克上涨 336.24，在 26206.89， 26206.89，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60.93， 在 7543.64， 7543.64。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广播了吧，
4: 是吧
3: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东北是曲艺的重镇，拥有众多的相声艺术家，有的呢是从北京天津到东北去生根落户的，还有不少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东北成长起来培养起来的相声艺术名家，几代人在一坛辛勤的耕耘，形成了热情豪放酣畅活泼的表演特点。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老录音，约1957年录制的小立本杨海泉合作的薛平戏。小立本呢原名李锦田，他是天津人，从小喜欢相声艺术，那么经过前辈的名家张嘉丽的介绍，拜在了康立本的门下。师傅叫康立本，他的艺名叫小立本啊。上世纪50年代，他从天津来到沈阳开始演出，1957年参加了辽宁职工文工团，后来转入了沈阳相声大会，后来呢就是沈阳曲艺团的成员了。小立本李锦田和杨海泉创作表演的相声《社会主义好》是最早的一批歌颂型相声的佳作之一，进京演出轰动一时，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把录音呢制成了唱片，发行全国，可以说是风行一时啊。那么说到捧哏的杨海泉呢，是北京人，后来辗转到了东北，在锦州拜冯振生为师，除去创作表演之外呢，还是一位教育家，行内行外的弟子学生很多啊，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杨振华、金饼厂、王志涛都是他的得意高徒。好，下面就请您来听小立本和杨海泉合作的学评戏。
2: 唱上了。

0: 长的。
1: 这跟里边弄。
0: 王大仙啊。
1: 这哎，
2: 好，
0: 自个儿上好你。
1: 我这不是起个带头作用吗？
0: 没听说过你唱好了，一定有人给你鼓掌。
1: 我这个人爱好评剧。
0: 哦，爱好评剧。
1: 现在叫评剧。
0: 现过去呢？
1: 过去叫评戏。
0: 那会儿叫评戏。
1: 又叫唐山的烙子。
0: 不错。
1: 啊，那阵那个评戏没有现在好听。
0: 当然是。
1: 现在这个评戏研究出来那个腔调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你从的音乐，
0: 嗯，
1: 你再听他的台词，
0: 嗯，
1: 都非常的健康。
0: 是吗？
1: 过去那个老评戏。说这个话倒退30多年，
0: 30多年，
1: 那个时候你还没赶上了。
0: 对了，哎，我没赶上你呢。
1: 我倒退30多年，你
0: 我今年50了。
1: 你看你50就50呗，你看那你有什么骄傲的？你
0: 我这是骄傲啊。
1: 啊，你看你那模样撇着辣嘴的，我今年都50了，50你骄傲什么呀？
0: 这是骄傲吗？
1: 你觉着50不小了？
0: 本来不小吗？
1: 你跑60你都没人了，你都
0: 没有你这么跑的。
1: 那时候你赶上了吗？
0: 我赶上了。
1: 啊，就算你赶上了吧。
0: 算我赶上了。
1: 你赶上了行吗？
0: 是我赶上了吗？
1: 你赶上了。
0: 嗯，我赶上了。你赶上了吗？
1: 我大概没赶上。
0: 大概干嘛呀？根本就没有你们。
1: 虽然说我没赶上，
0: 嗯，
1: 我听老人说过，
0: 是
1: 那个老皮戏一唱都这个味儿。
0: 你瞧一瞧，
1: 正月里开迎春呐，春光梳妆啊，刘伯温制造下北京城啊。
0: 我这什么味儿？这是
1: 我也摸不清这什么味儿了。啊，
0: 嗯，
1: 过去这个评戏，你说不能说都不好，
0: 也有好的。
1: 那当然说了，
0: 嗯，
1: 绝大部分都是好的，
0: 是喽，
1: 值得我们继承发展的。
0: 哎，
1: 你如果说过去的评戏都不好，一笔抹杀，那在原则上说，那就要犯错误了。
0: 本来嘛，
1: 但是在某些个地方，它是有不恰当的，
0: 也有不好的地方。
1: 那过去评戏有那么一出，
0: 哪一段？
1: 就哪出我忘了。
0: 哦，
1: 说我记得两句词。
0: 那你瞧一瞧，
1: 里边那个腔研究出来就。我个人认为就不太好。
0: 你想一想什么腔调？
1: 我想两句，你听听。
0: 哎，

0: 怎么着？
1: 吃错了药了。
0: 是这味儿吗？
1: 你说这个脾气这么像研究出来
0: 不怎么样，
1: 还跟现在一比相差天地，
0: 差的太多了。
1: 你说现在那新脾气很多，
0: 哎，
1: 你像什么刘巧儿，
0: 嗯，
1: 小女婿
0: 都有那种
1: 插脾气
0: 也好，
1: 一海深仇
0: 是
1: 梁山伯祝英台
0: 都不错，
1: 小二孩结婚，
0: 哎，
1: 志愿军未婚妻，
0: 哎，
1: 你现在戏的配备也非常合理，
0: 是吗？
1: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演员的对词、舞蹈身段，那太好了，
0: 全好。
1: 你拿刘巧这出戏来说。
0: 嗯、
1: 那一上场、
0: 嗯、
1: 你看他的服装非常的朴素，
0: 是吗？
1: 而并且意义非常深，
0: 是
1: 唱出那个腔调非常优美。
0: 你能小两句我们听听吗？
1: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姬呀、啊、嗯嗯嗯嗯，
0: 这什么呀？
1: 音乐
0: 他全带出来了，
1: 你哪能没有音乐？
0: 哎。

0: 这声音就费鼻子。
1: 本来吧，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
1: 奏乐呀，
0: 我别奏乐了，
1: 怎么
0: 我奏完乐我鼻子都肿了。你看刚才我就那么唱的，
1: 是
0: 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推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会上爱上了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1: 谁姓儿？
0: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我对这个年轻的人印象非常大呀，因此上我才偷偷地爱上了他呀。
1: 怎么着？
0: 也没跟那位商量，偷偷的就爱上了。
1: 是啊，
0: 既然你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应该商量商量。
0: 其实叫我看也甭商量了。
1: 怎么呢？
0: 那位早就愿意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愿意，这出戏也没法唱啊。
1: 这不废话吗？
0: 他甭说爱人，都爱上我，我也愿意呀。
1: 这是废话。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是，
0: 特别是唱完了以后。
1: 嗯。
0: 他跟马专诉苦那边，
1: 哎，
0: 埋怨他爹包办婚姻那边，
1: 你小心。
0: 那你看他的脸上表情，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占全了。
0: 哎，这就说演员刻画人物内在感情发挥来的充分。
1: 您连表情带唱词都小小，
0: 体会的深刻。
1: 您来来，
0: 我的爹包办婚姻图钱财，他这不高兴，
1: 是，
0: 那皱着眉头吗？
1: 对，
0: 我的爹。

0: 祖父，我们俩哈快夫妻绝不应该。我跟猪你看他这又高兴了，
1: 高兴了，
0: 他高兴了，他愿意呀。
1: 是的。
0: 后来马哥也问他，已经都退了婚了，你爱他哪一点呢？
1: 他怎么说的呢？
0: 这表情非常难学，
1: 您再小小我们看看，
0: 这有点抹不开的意思。
1: 是的。
0: 你说说吧，抹不开。
1: 哎，
0: 不说吧，又怕马庄园不给他做主。
1: 哎，
0: 这个时候自己被大辫子拢过来，拿牙咬着几根头发，要跟马庄园说爱他哪一点。
1: 怎么唱呢？
0: 我给您想想。
1: 您来来。
0: 我爱他，我可不是爱你，你听明白吗？
1: 我干什么呀？
0: 那这就是成要。
1: 是啊。
0: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

0: 会算？
1: 这诸葛亮的
0: 不废话吗？
1: 我纳闷，怎么能写会算？爱是什么？
0: 我爱是能写能算
1: 啊，能写能算呢。
0: 哎，
1: 我寻思能瞎会算，
0: 那是诸葛亮。
1: 我纳闷，我赵州还会算卦吗？
0: 没听说过。
1: 那你？

0: 不，他爱你。
1: 他不爱我。
0: 他爱你。
1: 他不爱我吗？
0: 怎么呢？
1: 这个你琢磨溜巧他能爱我吗？
0: 你干嘛呀？
1: 还是咱就说评戏的意思。
0: 正词是。
1: 唱出来非常的优美。
0: 好听。
1: 不只是这一出
0: 啊，
1: 你还有一出叫小女婿。
0: 那个也好。
1: 是谁唱的最好？
0: 谁唱的呢？
1: 我个人认为是韩少云同志，
0: 不错呀，
1: 他唱的不错，
0: 你小，
1: 特别是在回忆的那一点，
0: 嗯，
1: 三天，
0: 怎么个调？
1: 回娘家，
0: 哎，
1: 自个坐在小河旁边，
0: 嗯，
1: 回想起在过去，看看现在已经嫁了小女婿了，
0: 是，
1: 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
0: 哎，
1: 唱那两句，哎，好听，
0: 你想想我们看，
1: 我给你想想啊，
0: 来来。
1: 您听这两句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唱什么呢？
1: 我是欲扬欲扬感情。
0: 啊，您这还要感情？

0: 西我唱不了了。
1: 怎么唱不了了？
0: 我感情太激动了。
1: 啊，是喽。
0: 咱学不了人家。
1: 本来学不好。
0: 咱们只是学那么一点皮毛。
1: 本来嘛。
0: 人家那唱出来嗓音也好听啊。
1: 哎。
0: 嗓音洪亮。
1: 够瞧瞧。
0: 他那里边还有一个演员。金桂芳同志
1: 也不错呀，
0: 啊，他是去反面人物
1: 了。对了，
0: 在小女婿当中，他是扮演陈快腿儿，
1: 不错，
0: 那唱的多好。
1: 你也小点，
0: 特别在天雪跟香草，两个人偷字订婚那一点，
1: 是
0: 这个时候陈快腿打上场门一上来，一看他们两个人偷字订婚呢，唱了两句，非常的可气。
1: 你想想，我们听听，
0: 记着我偷婚言又滑，不爱我赖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他是生气呢。
1: 干嘛这么生气呀？
0: 舞台的艺术夸张
1: 吗？哦，
0: 你看他这样生气好看，
1: 非这样生气。
0: 不爱我来偏爱他，看看咱们谁的道行大，儿女的亲事有爹妈。
1: 哦，这是生气的。
0: 生气，
1: 好好。
0: 可这种生气光限制于舞台上，
1: 是吗？
0: 私生活就没有这样生气的，
1: 没有这么生气的。
0: 你看看一般的两个老太太也背不住拥我小孩儿，矫情起来了。
1: 是
0: 谁的孩子啊？
1: 嗯，
0: 你这个孩子怎么在院老撒尿啊？
1: 这可不文明，
0: 太不讲究卫生了。
1: 是啊，
0: 我说你们有家大人没人啊？
1: 哎，
0: 这老太太一说，耽误老太太活了。
1: 哦，
0: 谁孩子？我孩子。
1: 嗯，
0: 我还在院了撒尿不好啊？
1: 是啊。
0: 孩子起来，
1: 别撒了，
0: 上他们屋撒去。
1: 我这什么老太太，这是
0: 这什么？你们欺负我们呢？你看我们家没人呢。
1: 这是干嘛呀？
0: 老太太生气吗？
1: 好好好，
0: 就这样。
1: 是的，
0: 如果两个老太太都像陈快腿，
1: 那行不行？
0: 也来点艺术夸张，
1: 那可以。
0: 那就麻烦了。
1: 那您愣小心，
0: 谁还在院子撒尿？我孩子，你孩子才没主呢，欺负我们呢。
1: 这是生气的。
0: 啊，这吃饱撑的，这是。
1: 瞧一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小丽本杨海泉的珍贵录音，相声学评戏，大概是1957年前后录制的。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下棋杨振华金饼厂表演，他们二位呢都是杨海泉的得意高足。
3: 这个下象棋呀， 啊是一项比较好的体育活动。
4: 对了，
3: 又是一项文艺活动。
4: 哎，
3: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对身体学习都有帮助。
4: 是这意思。
3: 下棋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棋风。
4: 对呀，
3: 下棋的
4: 啊，
3: 采长补短。
4: 嗯，
3: 看棋的，观棋不语，
4: 文明礼貌啊，
3: 这叫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4: 对，
3: 有的就不这样了。
4: 怎么了？
3: 下起棋来满嘴说话。
4: 嗯，
3: 不是下棋吗？
4: 干什么呢？
3: 斗嘴儿呢？
4: 有这样人吗？
3: 我就瞧见过这么一位吗？
4: 怎么回事？
3: 打那胡同里一出来，那嘴就不闲着。
4: 好说。
3: 哎，
4: 啊。
3: 玩一盘家。
4: 哎呦，怎么了？
3: 这么多人呐。
4: 啊
3: 哎，老贾您给我赏个地儿。哎，您让一让，让一让。哎，借光借光来。哎，好，哎呀，
4: 好，挤进来了。
3: 哎呀，这黑棋可够劲儿啊。
4: 嗯，
3: 马卧槽，车趁底，炮打迎头。哎呦，一会儿就要玩完了。
4: 哎，他说风凉话呢。
3: 哎呦，那臭手还摸那事呢。好家伙，赶紧跳马，信我话，赶紧跳马，告诉你。
4: 哦，
3: 你贼上还有救，这步跳马。
4: 你踢你跳啊。
3: 先别跳啊。
4: 怎么了？
3: 那还别着腿呢。
4: 别腿都不知道。
3: 下棋那位一听就不愿意了。
4: 是啊，
3: 干什么呀？
4: 嗯，
3: 你连别腿都不知道还给我

0: 都给吵乱了。
1: 那可不，
0: 要不你玩好吧？我玩怎么的？我玩
1: 怎么着？
0: 我玩我也比你强。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起来，你起来，让给我，你让给我，
1: 你个臭棋篓子你！太不客气了，
0: 来位不起来
1: 啊？
0: 他愣给揪起来了。
1: 是啊，
0: 你站在这儿，
1: 呵，
0: 你跟我学两手。
1: 嗯，
0: 咱俩来，
1: 真来一盘，
0: 来重摆上。
1: 你看看，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呵，
0: 红先黑后，我先来啊。
1: 你看看，
0: 当头炮，
1: 嗯，
0: 跳马，拱足，出车，梆梆梆，
1: 怎么着？
0: 头几步一走顺手了
1: 啊，
0: 这脸上当时就开花了，
1: 有迎旗的希望了，
0: 也心平气和了，也肌肉松弛了。
1: 哦，
0: 这嘴就不闲着了，
1: 干什么呢？
0: 哼哼流行歌曲。
1: 什么歌曲流行啊？
0: 什么歌流行唱什么歌？
1: 他唱什么呢？
0: 刚看完了日本电影《追捕》
1: 啊，
0: 就唱那个啦啦啦。
1: 是啊，
0: 他这一拍旗啊，能把这《追捕》电影都用上。
1: 怎么唱的呢？
0: 快走快走。
1: 嗯，
0: 嘿，对了。

0: 你看看，
1: 啪，
0: 怎么着？
1: 把对面车踩住了，
0: 马踩车了。
1: 对面那位汉刷就下来了，
0: 要输棋呀、啊？
2: 哎呀，
0: 啊，
2: 踩我死车！
0: 是啊，
2: 我这车还没出去了。
0: 嗯，
2: 他那马搁哪儿蹦过来的呢？
0: 哼，
2: 我怎么没注意呀、啊？
0: 你干什么来的？
2: 妈，我光听他那拉拉拉来着。
0: 多耽误事儿！
2: 行了，你让人家思考啊。
0: 对呀、啊，
2: 他还唱
0: 唱，
2: 哎。

0: 你看看，
1: 快走快走，哎，象棋不是象面，别老那么看嘞。我说你看半个多钟头不离了你啊，头正月十五你还能走出来吧你？
0: 至于这样吗？
1: 我回家睡一觉去了啊。
0: 这何必呢？
1: 你快点你啊！他那么一催急了，
0: 怎么着？
1: 对面走慌了
0: 啊！
1: 让他连吃仨子儿。
0: 是啊，
1: 吃你就好好吃啊。
0: 对呀、
1: 啊，他这嘴不闲着。
0: 哦，
1: 咦，嘿，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鸡。
0: 啊，你看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吃你马。啊，对不起对不起，吃你炮。
0: 连吃仨子儿，
1: 我第一吃了你的鸡，第二吃了你的马，第三吃了你的炮。
0: 嗯，
1: 我作为一个检察官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
0: 哪儿的事儿这是啊？
1: 因此我杜秋宗人决定结束你的生命吧。
0: 怎么了
1: 将军？
0: 将军了，
1: 将你就好好将啊。
0: 对呀、
1: 啊，他这嘴伴奏，
0: 伴奏，
1: 伴奏，这段音乐才气人的。
0: 哪段啊？
1: 就是杜秋在精神病院里喝药那段音乐。
0: 哦，
1: 将
0: 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
1: 对面那位呀、
0: 啊，啊，
1: 直面捂耳朵呀、啊，
0: 受得了吗？
1: 哎呦我的妈，这叫什么音乐这？
0: 那可不，
1: 哎呦我脑子里全混了，好像。哎呦，今儿这盘棋倒了霉了，我告诉你。
0: 对呀、啊，
1: 糊里糊涂的就把这车拿起来了，
0: 要走车了，
1: 要走还没走，这功夫他又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走啊，
0: 嗯，
1: 走吧，你看多么蓝的天呐，
0: 嗯。
1: 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去吧杜秋，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0: 他什么都管。
1: 下棋这位一听嘛，这什么规矩这是？
0: 是啊，
1: 下棋还不让往两边看。我不走去了。
0: 怎么着？
1: 把马拿起来了，
0: 要跳马了。
1: 要跳还没跳，这功夫
0: 啊
1: 还又说话了。
0: 又说什么了？

0: 跳啊。
1: 嗯，
0: 跳吗？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吗？
1: 嚯，
0: 唐塔也跳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啪，
1: 哪来一枪？
0: 没有一枪。
1: 怎么回事？
0: 一摔棋子把对面那位吓一跳。
1: 是啊。
0: 他又说什么了？
1: 又说什么了？
0: 这下有决心了吧？
1: 嗯，
0: 怎么刚才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1: 嚯，
0: 这功夫把对面下棋这位气的
1: 啊，
0: 脸也白了，
1: 你看
0: 嘴唇也青了，
1: 哦，
0: 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1: 是吗？
0: 全都这模样了
1: 啊。
0: 嗯，
1: 你看这犯得上吗？这个这是。
0: 行了，你就别说了。
1: 对呀、啊，
0: 还哎呦呦，大哥、啊、大哥大哥，这干嘛？您别下棋，你这是何苦的？你瞧你那模样，
1: 这模样
0: 跟那横路进二似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当年杨振华金饼厂的那段家喻户晓的名段下棋。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继续为您安排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听回广播了吧，
6: 是
5: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集中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说到相声老艺术家余春藻先生，曾经在东北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他是相声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余俊波先生是知名的相声老前辈啊，门下知名的弟子很多啊。余春藻先生的兄长余连仲先生也是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老艺术家，他们二位啊年辈高，资历深，德高望重，还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曾经多年的军旅身份。余春藻上世纪五十年代入伍，进入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后来呢又转业到黑龙江广播说唱团工作，和余世德合作。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忆当年余春藻余世德合说，这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
2: 这回啊我们两个人说段相声。
3: 这个说相声啊，这是讲究说学逗唱。
2: 对了吗，这个唱啊讲究唱京评剧和各种地方戏。
3: 对了，您看这个京戏啊谁都喜欢。
2: 对了，
3: 有时候几个人凑到一块儿了就唱上了。
2: 哎
3: 哎，老张你拉小我来两句。
2: 嗯，
3: 还不行，我拉不好
2: 啊。
3: 哎，我也唱不好，一响弦唱上了。
2: 怎么唱呢？
3: 淮南王他把临川的下
2: 啊
3: 分作三班去见他。
2: 哦，十老安流。
3: 哎，
2: 嗯，
3: 因为我这人呢就喜欢唱京戏。
2: 是啊
3: 啊，因为我爸爸呀就是个京剧演员。
2: 哦，您是京剧界的子弟。
3: 是啊。
2: 嗯，
3: 在没解放的时候
2: 啊
3: 我爸爸就带着我走南闯北的唱戏。
2: 是啊，
3: 我是在戏园后台长大了的。
2: 哦，
3: 您想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啊，
2: 嗯，
3: 这个锣鼓经我就满熟了。
2: 哦，就是京剧里边那个打击乐的家伙点儿。
3: 是啊，
2: 您全打得上来吗？
3: 还告诉您说，
2: 嗯，
3: 我呀
2: 啊
3: 抬手动脚行动坐卧走起居饮食全能用家伙点随手。
2: 是吗？
3: 是啊，早晨起来
2: 啊
3: 还没起床呢，
2: 是
3: 在被窝里躺着。
2: 嗯，
3: 一睁眼打的家伙是冷锣。
2: 哦，冷锣。
3: 哎，
2: 怎么打呀？
3: 正在被窝里躺着呢。
2: 嗯，
3: 噌，
2: 怎么着？
3: 把眼睛睁开了。一打四季头
2: 啊，
3: 连上衣带裤子全穿上。
2: 是啊
3: 啊，这拿着汗汤
2: 啊，
3: 大雷。
2: 嗯，
3: 唱唱切不唱切唱，
2: 怎么回事啊？
3: 把裤腰带系上了。
2: 真全呐。
3: 穿鞋下地
2: 啊，
3: 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2: 有点意思。
3: 刷牙，
2: 嗯，
3: 打的家伙点叫水痘。
2: 哦，水痘。
3: 哎，用那个牙刷子呀，
2: 嗯，
3: 蘸点牙粉
2: 啊，
3: 往嘴里一搁。
2: 是
3: 怎拔？
2: 嗯，
3: 怎拔一带孔，哐哩哐一来，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切来哐，切来哐，切来哐，切来噗！
2: 怎么了？
3: 腮帮子出漏了。
2: 你倒留点神呐！
3: 我爸爸这埋怨我啊。
2: 那还不说你？
3: 我告诉你了，
2: 哼，
3: 别见天老这么磨。
2: 哎，
3: 冰冻三尺，非是一日之寒。
2: 对，
3: 那腮帮子老磨都磨薄了。今儿这么一捅，你看漏出去了吧？
2: 没听说过，像话吗？
3: 我吃饭呢
2: 啊，
3: 也有家伙点。
2: 哦，吃什么饭呢？
3: 炒窝头。
2: 哦，
3: 夹起一块来。
2: 嗯，
3: 大大大大大大，太
2: 扔进去了。
3: 我在家一天总唱戏。
2: 哦，哎，您这么唱，那上学不影响功课吗？
3: 我不念书啊。
2: 怎么不念书啊？
3: 因为我要是一念书啊
2: 啊，
3: 我们家在燃料的使用方面就要发生困难了。
2: 燃料使用方面
3: 啊，我每天呢
2: 啊
3: 都得捡一篮子还没有完全散发出热能
2: 啊
3: 尚可以利用的黑色的家庭日用燃料。
2: 还没有完全散发热能，尚可以。哦，您剪煤壶啊？啊，
3: 燃也。
2: 哎，还燃也呢？对，旧社会的穷孩子是念不起书
3: 啊。是啊，在旧社会啊，像我这念不起书的穷孩子有千千万万，
2: 太多了。
3: 我爸爸就生这个气，都是孩子
2: 啊，
3: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就不能念书呢？
2: 念不起呀、啊，
3: 非念不可。
2: 非念不可
3: 啊！
2: 那怎么念呢？
3: 我爸爸教给我呀。
2: 哦，教您什么书？
3: 百家姓。
2: 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3: 哎，教完了告诉我
2: 啊，
3: 记住了啊。第二天问我，怎么样了？能不能背下来？
2: 背下来没有？
3: 哼，我不但会背
2: 啊，
3: 而且会唱。
2: 会唱？
3: 嗯，
2: 唱什么呀？
3: 我用的是京戏《乡下妈妈探亲戚》的调。可是百家姓的词儿，
2: 哎，这倒有点意思啊！
3: 啊，
2: 来来，您给唱唱
3: 吧。来来，赵钱妹、孙李哎、周吴郑王，风尘土味江山汉阳，诸亲有后续和吕师长，红桃烟花尽为桃季阳。七谢奏玉博水斗帐云浮哎盘歌哎西番蓬浪了我的爸爸耶哎芦苇、哎、长马苗风花放啊
2: 还拉纤呢。
3: 每天呢我爸爸都教我念三四个钟头的书。
2: 哦，哎，你父亲不是唱戏的吗？哪有那么些闲时间教你念书啊？
3: 他不唱了。
2: 怎么不唱了？
3: 因为他腿坏了，不能唱戏了。
2: 嗯，
3: 同行同伙的倒是真帮忙。
2: 哦，
3: 可谁也不富裕啊，再说长久下去谁也受不了。
2: 就是嘛。那怎么办呢？
3: 我爸爸一咬牙
2: 啊，
3: 干脆找班主借钱去。
2: 找资本家借钱去
3: 啊？
2: 能借给他吗？
3: 哎，这个班主对我爸爸好极了。
2: 哦，
3: 您看我爸爸没说话，人家先说话了。
2: 他是怎么说的？
3: 哎呀，你这腿你得看看去
2: 啊。
3: 我爸爸说了，不瞒您说，我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2: 多惨呐、
3: 啊、哎呦，怎么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2: 啊？
3: 你看我还不知道。行了，你看去吧。
2: 哦，
3: 我包了
2: 医药费
3: 电车票。
2: 哎，电车票啊。
3: 嗯，
2: 就包这个呀？
3: 只要没钱治病，我爸爸腿就那么耽误了。
2: 哎，哎，那家庭生活怎么办呢？
3: 我爸爸摆了个小烟摊啊。
2: 哦，那甭说了，一定是把你给送戏班去了。
3: 不接，他坚决不让我唱戏。
2: 为什么呀？
3: 根据他几十年的体会，唱戏最受欺负，最受压迫。
2: 嗨，旧社会是穷人就受压迫呀。
3: 哎，虽说不让我唱戏呀、
2: 啊，啊，
3: 可是还教给我戏。
2: 我还教你
3: 啊？您像什么？打鱼杀家呀，什么打严嵩啊，挑花车呀，哎，这个戏我全会。
2: 干嘛教你这戏啊？
3: 培养我的正义感。
2: 哦，
3: 叫我热爱祖国。
2: 嗯，
3: 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就要唱。
2: 哦，用戏里边那个激昂慷慨的唱词打抱不平。
3: 哎，
2: 干嘛该用戏词呢？
3: 在旧社会啊，你要看见什么不平的事情，你一干涉就有可能蹲监狱。
2: 可不是吗？
3: 你要用那个戏词冷风热潮呢，
2: 嗯，
3: 你把他闹得哭不得笑不得
2: 啊，
3: 他还没法的啊整治你。
2: 哎，这办法也好。
3: 是啊。
2: 嗯，
3: 我小时候对于穷人就非常的同情。
2: 那是啊，因为您也是穷人嘛。
3: 是啊，您说那时候我们家过那叫什么日子呀？
2: 啊，
3: 吃了上顿没下顿。
2: 嘿，
3: 我爸爸卖烟卷卖出去就买不回来，
2: 物价总涨嘛。
3: 您再说我们住那房
2: 啊，
3: 躺在炕上看得见星星，
2: 呵，
3: 一下雨那简直活受罪。
2: 哎呀，
3: 那回下大雨，
2: 嗯，
3: 坐我们那屋里漏的
2: 啊，
3: 你看吧，这儿搁一个桶，
2: 嗯，
3: 这儿搁一个钢种锅，
2: 嚯，
3: 这儿来个洗脸盆
2: 啊，
3: 这儿一小碟儿，这儿一大碗，
2: 这都干什么呀？
3: 接雨水啊。
2: 哦，
3: 人家听了水点儿掉在桌子上，
2: 嗯，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可以跟京剧那单皮一样啊。
3: 您再听那边，
2: 嗯，
3: 咚，咚。
2: 哪来的鼓啊？
3: 水桶啊。这边抬抬，
2: 怎么还要锣呀、
3: 啊、小碟儿啊，
2: 这边全劲儿。
3: 我当时触景生情唱了四句。
2: 哦，您是怎么唱的呢？

0: 大大大大大大，嗨！
1: 这都凑一块儿了。
0: 一会儿啊，雨还真停了。
1: 哦，
0: 屋里也不能待了。
1: 怎么雨停了，屋里倒不能待了呢？
0: 外头不下，屋里还下呢。
1: 好嘛，它漏啊。
0: 是啊。
1: 哎，那就当院里蹲会儿吧。
0: 啊，我们爷俩身上轮着这个湿啊。
1: 哎呀，真惨，
0: 就一天没吃东西，
1: 多可怜呐。
0: 我一想，我得安慰安慰我爸爸。
1: 怎么安慰呀？
0: 唱啊。
1: 哦，唱什么呀？
0: 逍遥津。
1: 哦，
0: 词儿大致相同
1: 啊，
0: 可是呢，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
1: 哦，那您唱一唱，我们听听吧。
0: 嗨，这事儿过去那么些年了，提他干嘛呀？您再说，解放以后，一人的生活都有了保障
1: 啊，
0: 丰衣足食的，说过去这些事儿干嘛？
1: 你这可不对呀！
0: 啊，
1: 你不回忆旧社会的痛苦啊，对今天新社会的幸福啊，体会的就不够深刻。
0: 哎，那我接受您这个意见。
1: 哎，
0: 这个《逍遥津》头一句词是
1: 是父子门。
0: 啊，对了，
1: 您唱吧。
0: 父子门。
1: 哎，
0: 结合我们爷俩的情况嘛。
1: 您唱唱。
0: 我来啊。

0: 您等等吧，是在公院呢，
1: 我们爷儿俩在当院呢。
0: 哦，对了，我把这事儿给忘了，那您接着上吧，
1: 上贼。

0: 哎，够伤悲的。
1: 恨那只恨美月的羊，房前太贵，
0: 住不起呀、啊。
1: 房子面一日里涨价，三回呀、啊。
2: 我正要拉签
0: 啊，
2: 就听外头有人敲门。
0: 谁敲门呢？
2: 二房东要房起来了。
0: 哦。
2: 我们的二房东啊，
0: 啊，
2: 是个女的，
0: 女的，
2: 姓张，
0: 嗯，
2: 嚯，这个人厉害，
0: 是啊，
2: 他有俩儿子，
0: 嗯，
2: 都当警察，
0: 嚯，
2: 一个叫张大呀，一个叫张二，
0: 哦，
2: 他这房租啊，先是要钱，
0: 那么后来呢，
2: 要粮食，
0: 啊，
2: 而且还老涨，
0: 嗨，那就不住他这房子，
2: 你哪儿找房去啊？
0: 对呀、啊，
2: 还一样，他瞧你不顺眼
0: 啊，
2: 你马上就得搬家，
0: 那愣不搬。
2: 你惹得起他吗？
0: 啊，
2: 他俩儿子都当警察
0: 呀。对呀、啊，
2: 是不是？
0: 就说话惹不起他，
2: 太欺负人了。
0: 是啊，
2: 他厉害呀、
0: 啊。啊，
2: 我非拿他开开心不可。
0: 怎么开心呢？
2: 唱啊！
0: 哦，唱什么呀？
2: 三娘教子。
0: 啊，您去谁呀、
2: 啊？老薛宝啊。
0: 有点意思啊。
2: 我听他这一叫门。
0: 嗯。
1: 天到这般之后，不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0: 嗯。
2: 我拉开门一瞧，
0: 啊，
1: 东人回来了，
0: 嗯，
1: 哦，我是小孩子呀，
0: 好，
1: 没别的说的，你拿房钱来，
0: 嗯，
2: 您想想，
0: 啊，
2: 我们家三天没接过了，
0: 是啊，
2: 哪来的房钱呢？
0: 哎，
2: 再说房漏了你不修，
0: 嗯，
2: 一下雨我们穷人活受罪，
0: 就是嘛，
2: 干脆我拿他开开心吧，
0: 还这么开心呢？
2: 我由地下捡起一块砖头来，
0: 哦，砍他，
2: 不捡，
0: 嗯，
2: 拿这当银子。
0: 哦，对了，戏台上那银子都是长方形的，
2: 是不是？
0: 嗯，
2: 我要说，文银一锭，大姐拿了去吧。
0: 啊，
2: 他要说呢，
0: 嗯，
1: 不借了，
2: 这不挺好吗？
0: 啊，
2: 感情他不干，
0: 嗯，多新鲜呐！
2: 他冲我一翻眼睛，
0: 啊，
2: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2: 武家坡。
0: 哦，您去谁呢？
2: 薛平贵呀、
0: 啊！啊，
2: 拿他当王宝钏了。
0: 好，
2: 我就唱上了。
0: 怎么唱呢？
2: 腰中取一尺银一锭，满腰放在地平川，这锭银三两三拿回去花家安，卖绫罗或绸缎，我与你少年的夫儿妻过几年呢、
0: 哎？哦，两口子。
2: 说当时把他招的这会儿啊，
0: 啊
2: 你这小子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也不打听打听，谁敢管我的房钱 啊？你不给我房钱没关系，你还跟我唱，你怎么着里边啊？
0: 这什么味儿？
2: 嚯，看热闹的把我们都围上了。
0: 那是啊，平常日子都惹不起他，这可有一人给大伙出出气了。
2: 嚯，我一看把大伙逗得这个乐呀、啊，
0: 嗯，
2: 我冲大家一抱拳
0: 啊。
1: 列位不必笑哈哈，我又引来听根呀，就看他张手打来破口骂，老夫老我妻我让着他、啊、
0: 老两口子
2: 他、啊、好小子你等着我呢，
0: 好，
2: 我找警察去。
0: 嚯，
2: 说一会儿功夫，把他俩儿子都找来了。
0: 哦，就那张大张二俩警察
2: 啊。
0: 好，
2: 我一想，我这越长越惹事啊。
0: 是啊，
2: 干脆
0: 别唱了，
2: 再拿警察开开心吧。
0: 哎，又要唱啊？
2: 张大冲我一瞪眼，
0: 嗯，
2: 怎么回事呢？我冲他一抱拳，
0: 嗯，
1: 我一寸太爷泪汪汪，尊一身鬼差，谁听端那像王大人？
0: 嗯，
2: 哦，我姓王啊，我。
0: 给改姓了。
2: 张二说了，
0: 嗯，
2: 别跟他废话，把他带走
0: 啊、
2: 嗯！过来要拉我，
0: 是
2: 我一瞧，一边一个警察
0: 啊、
2: 嗯，我在正中间，
0: 是啊，
2: 这女房东是个大胖子
0: 啊、
2: 嗯，跑累了，就蹲到我眼头了，
0: 嗯，
2: 我这么一瞧，又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2: 三堂会审玉堂春，
0: 那您去谁呀、
2: 啊？王三公子啊。
0: 那两边那俩警察呢？
2: 一个红袍，一个蓝袍。
0: 他妈去谁呀、啊？
2: 苏三呢？
0: 这边热闹。
1: 这状纸上面写的是苏三，号称玉堂春，分明是刁妇。
0: 啊！
2: 我又冲张大一抱拳。
0: 嗯。
1: 请刘大人用席。
0: 嗯。
2: 哦，我又姓刘了，我。
0: 改两回姓。
2: 张二说了，把他拉走。
0: 嗯，
2: 我一瞧张二 又想起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2: 宇宙风。
0: 哦，
2: 我一指他，
0: 嗯，
3: 我把你指狐假虎威的强盗。
0: 哎，骂得对啊。
2: 我又一指张大，
0: 嗯，
3: 高尚人士的奴才。
0: 嗯，
2: 哦，我是奴才，我
0: 都给骂到了。
2: 俩人过来一拉我，
0: 嗯，
2: 把我带走了。
0: 哦，给您带哪儿去了？
2: 警察局呀。
0: 哦，
2: 进这个审讯室一看呢，
0: 嗯，
2: 坐这屋里都挤满了
0: 啊，
2: 这人多极了。
0: 都是干什么的？
2: 都是穷人呢。
0: 对呀、啊，旧社会那警察就是对付穷人的嘛。
2: 把我带到旁边一个小屋里去了。
0: 嗯，
2: 进去我这么一看呢，
0: 啊，
2: 警长是个大胖子
0: 啊，
2: 弯着腰正在那儿洗脸呢。
0: 嗯，
2: 我一瞧屋里这帮警察呀，一个一个贼眉鼠眼的。
0: 呵，
2: 啊，对待有钱的人是贪污受贿。
0: 嗯。
2: 啊，是有钱人的走狗。
0: 是啊，
2: 对待穷人不是打就是骂。
0: 可不是吗？
2: 作威作福。
0: 旧社会的警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嘛，
2: 一个好人也没有啊。
0: 是啊，
2: 我又想起一出戏来。
0: 什么戏啊？
2: 四进士。
0: 您去谁呀、啊？
2: 宋世杰呀、啊。
0: 哦，又唱上了
2: 啊？
0: 怎么唱的？

0: 帮警察，喊起来公鸭女不好人。
1: 哎，说的对啊，
0: 警长一听火了，
1: 嗯，
0: 你说谁不是好人呢？
1: 啊，
0: 他一直有我一瞧啊，
1: 啊，
0: 说他这一脸的一字墨子
1: 啊，
0: 白不撕裂的，猛一瞧啊，就跟那个元宵成精了似的。我在细细看呢，
1: 啊，
0: 我怎么瞧这小子怎么像那个《水浒传》里那高俅？
1: 哦，大白脸。
0: 我又想起出戏来。
1: 什么戏啊？
0: 乌龙院刘唐下书。
1: 哦，您去谁啊？
0: 刘唐啊。
1: 啊，
0: 他洗脸呢。
1: 是啊，
0: 我一揪他这脸盆劲
1: 儿，嗯，
0: 一叫板
1: 啊。
0: 哎，你给我水弄洒了。
1: 他正洗脸呢嘛。
0: 送到洛安讨好我刚，太近高俅似虎狼，不理贪官良心丧，哪管那左进来造火殃，说话了民脂民的高去眉上街取那不义之财，理应当此一番去把那恩人来防，要把那心腹话儿说端详，甩开了打阿布了某就急忙往前闯，龙潭虎穴
1: 啊
0: 空旷。
1: 哎，哪儿的锣呀、啊？
0: 我把脸盆踹地下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1961年录制的相声《忆当年》，于春藻、于世德二位先生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东北相声名家名作。明天见。